0: 主东方广场
1: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2: 八点样生活，
3: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4: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我个人是一个大吃货，就英文来讲 foodie 听起来还挺文艺范儿的啊，但是如果是中文一说吃货，哎，那个味儿，那种感脚啊，那种感觉就来了。当然了，当一个聪明的吃货呢也是挺讲究的啊。咱们既不是这个日本大胃王，就是吃的特别的多能够去比赛，主要是我们就是平民百姓这个吃货的话，我们还是得要讲究一些技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很喜欢自助餐 OK， 但是我是有所研究的，因为呢我之前有想过是说可能是有一些技巧吃自助餐，后来呢我其实是有在做一些研究，就根据香港的吃货、台湾的吃货、日本的吃货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技巧来吃自助餐能够有这个回本吃法啊。当然了，这个很多网友热情的提供自己的进食方式，包括说这个避开淀粉类啊，都先吃肉啊，最后再吃菜啊、汤啊、甜点、饮料，还有人说不要喝饮料，不要碰淀粉，还有人说我是看过日本节目说可以先喝黑咖啡然后会吃的更多，然后还有网友说吃的慢一些，不要完全空腹，挑选你平时吃的最多的时段。 OK， 那后来呢就有人总结就是吃自助餐的五步骤，那是哪几个五步骤呢？第一阶段就是先吃冷的蛋白质食物。冷的蛋白质食物呢代表的是先吃这个鱼生片啊等等海鲜，其次呢是搭配酸甜酱料的，像是凉拌的一些海鲜啊、凉拌菜啊，有助胃口大爆发。第二阶段呢咱们就得要吃贵的蛋白质食物比方说煎带子啊、龙虾呀、和牛啊之类的，直接吃个四五轮的。第三阶段呢我们就开始吃中阶的蛋白质食物，比方说烤牛扒、煎牛扒、牛小排、羊腿等等，这个是称为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呢是其他有兴趣的食物，比方说你喜欢吃这个天妇罗炸虾或者是这个烤类的只吃这个大香鱼，炖类的只吃牛肉，烧腊只吃这个鸭肉包饼蔬菜和淀粉类的都避开不吃。第五阶段呢我们就来到了高价和特色甜点怎么说，是因为这个有一些地方不是有一些比较贵一点的像是哈根达斯的冰淇淋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有意思的这些甜点你就往高价贵了的，但是呢如果没有特别贵的呢你就挑一些有特色的甜点来吃。那除了上面的五个步骤之外呢，网友还提醒在这中间可以穿插含有蛋白质消化酵素的水果，例如菠萝汤则是能不喝就不喝，最多捞一勺带点料，饮料呢只喝鲜榨的这个酸度的，比方说柠檬柠檬带有柠檬的还有这个橙汁之类的。虽然很多人都希望尽可能满足口腹之欲，但也有部分网友认为无需勉强，重质不重量，吃太多太饱反而不舒服，本末倒置。也有人说这个吃自己喜欢吃的心灵满足就够了，没必要吃那么撑还有人说吃自己想吃的就好，反正回本是不太可能的，这就相当于自己主动放弃了。所以呢大家还是有这个是说怎么样子吃自助餐 buffet 想吃的健康该怎么样子做呢，就有人建议是说现行建议饮食顺序最常见的有两种，一为菜、蛋白质也就是肉、海鲜等，然后是淀粉类，这是一种。第二种的就是蛋白质比方说肉、海鲜等，然后是菜，然后最后才是淀粉类。前台湾台大医院营养师李立慈表示，其实以上说这两种吃法都算正确，另外呢可在依

个人的饮食习惯来调整。那举例来说，如这个你是小小的胃的话，小鸟胃啊，或平时蔬菜摄取量不足者，先吃肉可能会因为肉类中所含的丰富油脂以及蛋白质啊，导致肠胃消化吸收速度下降，饱足感骤增，因此建议可由青菜开始吃。若为喜欢享受大口吃肉满足感的大胃王，其实先吃肉也并无不可。而无论是哪一种吃饭建议顺序啊，这个饭、面等淀粉类食物都应该是最后的选项。那这位营养师李丽慈也解释了，过去大家普遍认为减重啊、减脂啊，只要少吃油腻食物即可，但是呢，其实是正确的观念的建立啊，会发现这个糖类啊以及淀粉类摄取过多，不仅会让血糖快速的上升，也容易导致体重增加，尤其本身有三高问题的族群更应该少量的摄取。而除了吃饭顺序之外呢，这位李丽慈营养师也提醒，用餐时也要避免冷热交替着这么吃，特别是年长者肠胃比较敏感呀，更容易导致胃部不适的情形。此外呢，也可能会影响食物口感，让美味度大打折扣。 OK， 今天分享了这以上这些自助餐回本食法。当然我觉得我个人的话，虽然是说作为吃货来讲啊，我们想要进最大的可能让自己享受美食的基础上，也要是注重一下子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自己本身已经像是有这个高啊那个高啊，就真的吃的时候就不要想着回本的问题，先想着说怎么样适合自己吃，怎么样吃的健康。第二的话呢，我觉得自助餐是一个蛮有，我喜欢自助餐的原因的话，其中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挺有一种不叫仪式感嘛，一种好玩的感觉，就是跟平常我们坐在那里点菜啊，然后开始吃啊，就没什么花样感。但是自助餐呢，你就到处走来走去。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从小的时候开始，我妈带我去自助餐的时候呢，基本上我父母是见不到我人影的，就是我就是要不然就是在吃的路上，要不然就是去找吃的过程当中，就特别的好玩，因为我特别喜欢去explore 去发现不同的新的一些美食。那美自助餐不是有很多花样吗？比方说热的地的这些区域，还有冷盘区域，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美食供我享受。所以我其实是很喜欢去每个品种去拿那么一点点，然后去来享受这样子，可能是一些发现一些新的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或者是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从而更加的了解自己的胃。大胃王呢，咱们真的我个人是不敢当，但是呢作为一个健康的吃货，我觉得还是可以胜任的。

0: 你会想到什么？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2: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1: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地区，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即下市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4: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咧。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

0: 支付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1: 哪位是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2: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4: 八点养生活，
5: 生活样样都精彩。
6: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来说比较新鲜的玩意儿，就叫做花精疗法。因为之前呢，跟大家有分享过自然疗法，分享过很多精油方面的讯息，但是呢，一直没有听过，我个人没有听过关于花精疗法。这个花精疗法呢，在欧洲、北美还有澳洲啊，其实是经过了大概30年的研究和大量使用者的体验，就已经是形成了带有不同文化风格的治疗方法。那对花精疗法的爱好者，当然还有他们的从业人员的话，有各种不同的系统和非常有效的培训。没有经过任何化学加工的花精呢，直接改变的是情绪。而大家都知道了，情绪啊、身体啊、思想啊、行为和态度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呢，深入的花精疗法是需要结合个人主动的心灵成长或者是心灵修炼的学习。因此花精疗法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不同于一般的西药的对抗疗法、精神病学或者是中医芳香疗法、顺势疗法或一般的心理疗法。大家就问了，这个花精疗法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首先从花儿啊 flowers 来说起。花呢是植物的灵魂，无论大小起不起眼，它们透过自己充分的把光和爱展现出来。每当我们欣赏花，心中的喜悦油然而生，它唤起每个人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渴望，就像花儿一样尽情地展现出自己生命的特质，让灵魂之光灿烂闪耀。现代花精的创始人是上世纪30年代英国的爱德华·贝曲医师，他受顺势疗法的影响开创了花精疗法。他的坚信是花精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礼物，只要你愿意去尝试，每个人都能找到并为自己制作花精。花精啊，并不等于精油，也不是芳香疗法。花精呢，是活生生的花朵信息光波，透过类似光合作用的热震荡，然后把花朵爱的生命信息摘录下来，然后用纯水来保存，再经过高倍的稀释和震荡步骤，使其潜在的能量波动大量的释放出来，成为一种具有疗愈机制的能量波，然后呢，可以和人体内的细胞能量产生共振，让体内的像是内分泌啊、免疫啊、消化呀、代谢呀、神经系统等等，以及精神与心灵层面上产生和谐的能量磁场，展现最佳的机能状况，激发不可思议的疗愈成效。花精能协助你接纳自己的情绪，提高自我觉察力，平衡身体的能量场。我们现在所处的生活当中，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

压力，还有不同的这个情绪。而花精呢，是温和又有效的心灵解药，让许多长期受情绪影响啊，包括慢性病患者、身心症啊，找到一个所谓的曙光吧，迈向更加健康的心灵之路。那花精呢，对于改善肌肤同样也具有效果啊。这种来自大自然的神秘礼物，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其投入了非常多的这个兴趣。而花精呢，也逐步扩大了运用领域像是在台湾、在香港、法国等地区，花精呢已经开始运用到女性美容领域。大量的应用表明呢，花精对于黑色素沉着还有内分泌失调导致的色斑问题效果十分明显。很多因色斑问题而困扰的女性呢，也是在用花精来改善这一问题。那我们刚刚说到啊，这个创始人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爱德华贝曲医师，他在生前呢一直是用最简单明了公开的方式介绍花精研究的每一步成果。花精的制作方法呢其实非常的简单，用盛开的野生植物的花朵浸泡在附近的新鲜的泉水中，在无云的纯净的阳光下日晒，或者是在室内煎煮，直到花瓣开始凋谢，这样获得的植物水溶液就是花精的母液。然后呢，用适量的法国白兰地啊、葡萄蒸馏酒作为保鲜剂，这就是我们买到的花精产品。内心感觉充实、快乐与肯定的人，健康状况呢通常比较好，从生活中得到的比较多，可以付出给朋友和亲人的也更多。然而我们往往需要一点点外力的帮助才能保持身心平衡，向前再走下去。而此时呢，花精疗法呢就能够帮上忙。花精疗法总共有38种，它其实由38种植物与花卉提炼制成，可以帮助我们在需要时应付日常生活中不同的情绪需求。各种花精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是个人性情需要而混合使用。近代有关情绪与免疫系统之间的关系研究报告都支持以下的观点啊，那就是情绪与我们物质身体的健康状态是息息相关的。越来越多医学专家们也同意，心理健康的人的身体也可以健康。那这个情绪花精呢，能够帮助你掌控自己的情绪，活得更充实。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啊，这个花精它到底怎么使用呢？其实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状况啊，还有这个购买到的花精的产品，一般呢是食用，可以加入在水中或者饮料中，也可以直接滴到这个嘴巴里。当然了，也有一些人是把花精作为外用，这些都是按照个人的需求来定。那我们刚刚说到了一共有38种花精，那每一种花精呢，它都有对应的这个情绪。比方说这个龙牙草啊，对应的是喜欢以笑容掩饰问题啊，白羊的花精就是莫名的恐惧与忧愁，神经紧张与焦虑。还有像是樱桃李，害怕失去控制，害怕不合理，不想要的想法与冲动等等等等，特别的有意思。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在网上去做一些调查，看看自己有没有对愿不愿意去尝试一种新鲜的东西，花精疗法。那也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情绪来去试一下选择。我知道在加拿大有一些，包括我们多伦多有一些学校芳疗学校的话是有做这个花精疗法的，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子。当然了，这个我们刚提到的花精疗法呢并不是药它也不是精油。比方说精油是有味道有香气的，是不是？花精没有啊。比方说它的萃取来源，花精是花朵的无形能量，而精油呢是植物的物质实体，所以还是有跟我们平常接触到的精油有蛮大的区别的。那建议大家去没事的时候去搜搜看花精疗法这个新鲜玩意儿。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 上一下。

0: 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两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腊味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1: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务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五十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2: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喺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3: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4: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3: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3: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楼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6: Roseford Honda，
5: 信捷冷暖。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话说在泰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本身不是军人，却比军人更爱穿军装，不是警察，但是比警察更爱戴徽章，不是特种兵，但是一有事儿就恨不得把自己武装成从使命召唤里面刚跳出来的角色。他们就是特别痴迷于 cos 军人和警察的资深制服迷。然而最近曼谷有一名男子齐通鹏，却因为自己的这项爱好惹上了大麻烦。他跑到火灾现场假扮救灾特种兵，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满嘴跑火车，还斗胆向莅临现场的泰国总理做了灾情汇报。如今齐通鹏正被检方以冒充公职人员提起了诉讼。事情发生在今年的7月中旬，当时曼谷乍都乍区的一家音乐酒吧发生火灾，死亡人数超过了30个，是泰国自2009年以来最严重的娱乐场所火灾。火灾如此的惨烈，自然吸引了泰国全社会从官方到民间的广泛关注。官方的救灾队伍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大批媒体记者也到现场进行报道。那在现场拉起的隔离带限制区域里，人们赫然发现一个身穿整齐军装、身形有些肥大的男子在现场指挥救灾。只见他在火灾现场的废墟里面走来走去，一会儿帮忙清理东西，一会儿检查火烧的痕迹。记者一眼就相中了这位非常显眼的军官，看军衔他似乎是个中尉，于是呢就把话筒递过去，开始认真采访起来。而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资深军服迷齐通鹏。据说他当晚正在别处打气枪比赛，从社媒上听到酒吧发生火灾的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就赶来了现场。他穿着一身整齐的军装，淡定地走进了限制区域，开始

沉浸式 COS 救灾的军官。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他神情自若地回答着各种问题，语气专业的就真的像刚从指挥部出来一样。当记者问及火灾伤亡的原因时，祁同鹏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酒吧老板锁住了后门的紧急出口，因为担心客人逃单。要知道，当时救灾工作都尚未结束，火灾事故还没有开启调查，祁同鹏却敢对着记者的镜头信口开河。这还不算完，没过多久，泰国总理阿努廷来到了现场视察，入戏颇深的祁同鹏一点都没有怯场，径直就站在了总理身边，像模像样的开始汇报灾情。当总理走过废墟时，他还顺势帮忙搀扶了一把。而当现场直播的镜头对准总理的时候，祁同鹏也顺势成为了新闻的焦点。彼时他站在总理身边，穿得比特种兵还专业，和总理并肩而立，仿佛在共同指挥救灾。因为火灾的现场人多嘴杂，不少人也没有在意祁同鹏的身份。到了第二天，看到新闻画面的人却越看越不对劲儿了，哎，这人怎么看都不像是来救灾的军官啊。有记者事后当面向总理求证，站在您身边指挥的军人是谁呀？总理颇有些诧异，接着如实回答道，现场人很多，很多人会靠近我，那个男人确实站在我旁边，还给记者提供了信息，但我不认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总理的这句话让舆论彻底炸了锅，救灾现场竟然出现了一位来历不明的军人，甚至还在总理身边假装指挥救灾。于是人们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扒祁同鹏的背景，神通广大的网友很快就扒出了祁同鹏以前穿军装的照片，一番鉴定之后确认他是个假冒军人。眼瞅着事情闹大了，祁同鹏决定投案自首，并交代了自己的详细背景。原来祁同鹏在泰军预备役短暂服役过，之后十多年担任民防志愿者，在救灾方面还真的并非小白，只是本人过于热心，迫切渴望参与救灾活动，才演出了一场 cosplay 现场时装版。但是他显然是搞错了场合，平日里祁同鹏参加聚会拍视频打气枪，穿着全套军装 cos 军人没有啥大问题，别人也懒得管。可是在死亡超过30人的惨烈火灾现场，祁同鹏不仅 cos 了军官，还进入限制区域沉浸式体验灾区实景 cos， 误导了总理和一大票的记者，害得警方不得不出来帮忙辟谣，称祁同鹏接受记者采访以及向总理汇报时说的那些话全都不属实。祁同鹏认错态度倒还算积极，事后也反复强调，我不是公务员，但我有热心肠。但是根据泰国的法律，无相应身份的人如果穿上现行军服或佩戴徽章军衔，且故意让人误以为自己是军人的，可处3个月到5年的有期徒刑。警方决定在对祁同鹏发起指控后将其无保释放，后续还要等待检方和法院的进一步处理。认真 cos 了十几年，终于等到一个能够大展身手的舞台，却没有想到玩脱了，甚至可能面临牢狱之灾。说到底呀，任何爱好都要有一个度，都要有一个限制，一个底线，一个节制，不要给自己加太多的戏呀，一旦入戏太深就容易弄假成真，正所谓假作真实，真亦假。那既然说到了这位祁同鹏很有可能坐牢，咱们接下来聊一聊吧，全球最恐怖超级监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刑期最多1000年，100来个人共用2厕所，4层大通铺，难上加难，就算是死了骨灰都别想逃出去。这就是全世界最恐怖的监狱——萨尔瓦多超级监狱，专为扫黑除恶

而生。今年有英国电视台跟玉芳好说歹说好几个月，终于被同意被允许进去一探究竟。不得不说啊，那里堪称现实版的人间炼狱，即使是杀人如麻的活阎王，但凡进去了几天之内暴脾气都会如同奶油一般化开，摇身一变小绵羊。很多人对萨尔瓦多这个地方可能不太熟，咱们简单介绍下，萨尔瓦多是中美洲最小的国家，国土面积比北京市大一点点，人口是600多万。这地方说起来其实还挺漂亮的，被誉为火山之国，能看太平洋黑沙滩，还有保存完好的玛雅遗址。但是这美丽的小国却因为黑帮而支离破碎，他们过去被两伙穷凶极恶的帮派占领，黑帮整天干着火拼、勒索、绑架、欺辱、谋杀、人口贩卖、违禁品走私等等邪恶勾当，过去30年有至少20万人死于黑帮暴力，属实是离天堂很远了。萨尔瓦多也被称为世界谋杀之都。后来他们的现任总统实在是看不下去，这位80后总统布克尔认为乱世就得用重点，就得铁腕镇压，他派遣了军队收服黑帮，不到三年时间总共是抓了8万多的黑社会和相关人员，蹲大牢的人越来越多，监狱都装不下了，可咋整？这一把手的路子啊，依然是简单粗暴，直接整一个大号监狱全都关在一起。于是这个价值 1.15 亿美元的超级监狱只花了7个月的时间就正式建成，在2023年开始接收首批罪犯。监狱理念用大白话说就是，既然进来之前不干人事儿，那进去之后也别想过人的日子。监狱占地410英亩，外墙高9米，装了3米高、15000伏的高压电网，里面包括8座监区建筑。越狱那是不可能越狱的。监狱有19座瞭望塔，值守的警卫有1000人，个个荷枪实弹，进入大门要坐大巴车穿越好几道防线才能到达监区。供电和排污系统也是独立的，即使鼓起勇气爬进下水道越狱，迎接犯人的也只有警卫的枪口，想要夹带违禁品坐牢那更是痴心妄想，就算是把电话卡吞到肚子里从身体其他地方塞进去，也全都逃不过人体扫描仪的法眼。不过电话卡、手机啥的就算带了也没用，监狱方圆2公里都设置了信号屏蔽。搜完身首先剥夺囚犯的个性，囚犯要戴上手铐脚镣，剃光头，后边每2个星期再剃一次，发放的个人物品深入贯彻了极简主义，只有一套白色囚服、一双拖鞋、一条白色毛巾、一条白床单，这就是犯人后半辈子的全部家当。进了监区就再也见不到阳光和新鲜空气了，监区活动空间超级小，一栋建筑包含32个牢房，像一个个大铁笼子，每个牢房里面80到150个人挤在一起，但凡来个新人，这帮重刑犯都会直勾勾地盯着，他们动辄背着几百条人命，长得凶神恶煞，只能在大量纹身中发现少量的正常皮肤。牢房里是一排排的金属床铺，分4层，宛如商店货架，那真的是挤得和下饺子一样，枕头和床垫一律没有，只能铺一下钢领的白床单。而且这里24小时不关灯，所以晚上只能用毛巾盖着眼睛睡，每天晚上9点就寝，早晨4点起，两眼一睁，180人就得抢牢房里仅有的2个马桶。犯人一天有23.5个小时要待在牢房里，只有半个小时能够出来跟警卫做做运动，听听圣经。这里不像别的监狱，犯人还能看书、看看杂志，在这里他们没有任何的娱乐，狱方不会给他们安排活干，毕竟有活干了人也会有价值感，觉得生活有点意思，同时呢也不允许家属探视。
因为这里的恶魔刑期最短的都有60年，最长的1000年。

0: 年，所以刑期结束后融入社会的培训也被省略了。一天就这么坐在床上唠嗑，都只能小声唠，基本就是活死人，生病了也没得治，就算死在这儿，狱方也可能好几年才会通知他们的家人。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咱们接着讲世界上最恐怖的监狱。可能有的朋友听了我们刚才那一part的节目，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生活真的太可怕了，是不是唯一的乐趣就只能剩下吃饭呢？事实上，对这些重刑犯，监狱把吃饭的快乐也压缩到了极致。每天的菜单都一样，早餐是豆子米饭、玉米饼，午饭晚饭是米饭加意面，连个肉渣都看不到，主打生命体征维持餐。狱警也不会给发餐具，只能用手抓着吃，交餐盘之前必须用手给抹干净。用纪录片主持人的话说，可能有些曾经呼风唤雨的人，只要在这里待上几天，自尊心就会全部消耗殆尽，然后变得像小动物一样的温顺。偶尔遇见不服管的，狱方也有的是招。隔离小黑屋整个都是水泥浇筑而成，没有窗户，伸手不见五指，要摸索着才能找到马桶，在里边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人很快就会被逼疯。管理人员说，没有人能在小黑屋里面挺过十天，就算黑帮合起来搞一场暴动，狱警也不怕，他们这里有专门的武器库，防弹衣、盾牌、步枪、霰弹枪等等一应俱全，必要的时候他们还能够使用炸药。这个监狱投入使用3年多了，没有发生过一次骚乱，只要活着，犯人就得过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想自杀都没戏。因为牢房屋顶的缝隙里有尖刺，就没法用床单穿过去上吊。这样一座黑狱超级监狱，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种草了。去年他把200多个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打包送进了这儿，但是后来美委双方达成协议，又让这帮人出去了，而这200多个人也成了唯一活着走出超级监狱的人员。他们出来之后就曝光说，在监狱里遭受到了睡眠剥夺、身体攻击、欺辱，还有24小时跪着。但是对这些说辞，萨尔瓦多全部否定，真相到底是怎样的，估计也只有监狱里的当事人自己知道。这么残酷的超级监狱，肯定也是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不少的非议。这几年有不少的人权组织批评萨尔瓦多超级监狱践踏了公民权利，但是也有很多网友说，想要人权，他们首先得是个人吧，这帮人干的丧尽天良的事儿，死刑10回都不够。网友这么吐槽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就萨尔瓦多之前有多乱呢，有人被树枝刺穿躯干然后被斩首，有人被欺辱之后绑在车上拖行惨死，有的黑帮成员把人活活砍死，还录了视频发到网上，企业不交保护费的，不光企业主本人会被杀，家人也会被处死，就连孩子、孕妇都不放过，赶上诛九族了。路上看到垃圾袋，千万不要好奇打开，里面很有可能就是尸体碎片。最猖獗的时候，黑帮敢杀警察、敢杀军人，连警察局都能够接管，老百姓真的是生活在地狱当中。建立超级监狱背后的争议自有旁人评说，但是对于萨尔瓦多人来说，正是因为锁妖塔关了几万个罪犯，才能够有几百万普通民众得到了解放和自由。现在萨尔瓦多的谋杀率已经从过去的每10万人里有100多人被谋杀，骤降到了去年的 1.3 人，当然还在持续走低中，已经比一些欧美的发达国家还要低。人们终于可以在街上散步，享受夜生活，城市恢复了活力，色彩斑斓的壁画取代了之前恐怖的帮派符号，而只有涂鸦墙上的弹孔还在记录着这个国家

曾经的伤疤。话说北京大学研究团队近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最新成果，表明气候变暖正在把南极封存的汞给释放出来。虽然南极远离工业的汞排放源，但是过去约200年间，汞通过各种自然及人为活动的途径经大气环流远距离输送至南极并沉降封存。研究团队在南极半岛的大陆架上钻取了16根海底泥芯，配上汞收支模型，如今发现这片海底每年每平方米要积攒93加减58微克的汞，是全球大陆架平均水平的两倍，而且自工业化以来，这个积攒速度涨了160%。说的通俗点儿吧，就是现在天气变暖，造成了南极的冰盖逐渐化开，所以南极开始往海里面漏水银了。其中部分无机汞可被微生物转化为剧毒神经毒素的甲基汞，并沿着食物链逐渐富集。近期观测显示，很多南极鱼类的汞水平已经多次超过既往记录与食品安全的限值。针对31种南极海鸟的综合研究中，62%的物种汞水平超过了安全基准。那天气变暖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甚至还将持续很久。联合国气象组织 WMO 8月份发布最新气候的预测，指出未来五年地球极有可能反复突破国际社会设定的 1.5 摄氏度的安全阈值，并在此期间不断刷新最热年份的记录。这份预测报告提到，未来五年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摄氏度以上的概率高达 75%， 其中至少有一年冲破这一阈值的概率达到 91%， 打破2024年最热年份记录的概率则为 86%， 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持续至2028年。2027年或将成为又一个破纪录的高温年份。气候变暖的影响也已经在不同区域显现，除了刚才咱们说的冰盖化了，南极开始往海里漏水银之外，北极升温速度达到全球其他地区的 3.5 倍，冰层加速消融，亚马逊雨林面临更热更干的天气，野火风险随之攀升，非洲萨赫勒地区降雨增多，可能引发洪水。气候变化的冲击正在以不同的形态席卷全球。正如《流浪地球》里那句非常经典的开场，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灾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房在哪里找呀？
3: 当然是500 Parkside 啦，位于500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正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2: 哇，听着好吸引哦。
3: 是呀，还有好消息呢，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景市50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一下啦。
2: 那么好，一定要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我的理想新家哦。
4: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5: 拣活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2: 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6: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2: 你错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贝翔 Golf Club 仅由79.9万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好吸引哦。
2: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刚紫薇现场直播。
7: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2: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7: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8: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9: 如果一座城市只有声音了，这个城市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早些年蛮流行做这样的一些声音地图，但真正做成功做出来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么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城市与记忆 Cities and Memory 这个声音项目，他们用声音 来聆听城市的，来自英国牛津的声音艺术家 Stuart Hawkers 呢，他在2015年发起，然后他发起了之后呢，在官方的网站上呢，就有很多人去拜访这个网站，然后也可以说呢，影响了很多人去为自己的城市呢做出一张的声音地图。他说呢，城市就像一块的海绵啊，吸积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啊。比如说啊，每个城市都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啊。它被写在街角的这个像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背后、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这个城市里的人他们留下的痕迹啊。好的，那么我来给大家

分享的这个非常让很多人受到启发的 Sewer Fox 他的一个城市的声音地图。他呢其实呢是在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对声音的敏感的里面，他发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特长。他说呢，我到一个城市，我先不是用眼睛去看这些城市的美景，我是去听哈。每个人对城市的体验都是独特且主观的。他说你对一座城市的感受必然和我的不同，而这种感知的差异正是我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去捕捉和表达的。所以一开始呢，城市与记忆就是一个开放的全球协作项目，试图充分利用网络的连接的属性，让任何对声音感兴趣的人都能在这里上传实时录音或者创造新的声音。目前这里已汇集了2000多名的艺术家。Fox 作为这个项目的主理人，他说每天清晨醒来，我都能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录音邮件，比如来自巴厘岛的海滩，甚至是平壤的地铁里，总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然后你进去这个官方的声音地图网站之后，你会发现每个地点的音频都包含了城市和记忆两个部分。城市就是原始版，记忆是艺术家的一个 remix 的一个想象版，包含了这个后者艺术家们对一个城市的重新想象和诠释。那有一个呢是来自日本的人，他制作的是竹下通哈，这个地方他说竹下通呢位于东京的元素，是一条热闹的步行街。在2024年10月末录制的音频中，你可以听到脚步声、热闹的交谈声以及各种语言的混合，这种持续的人流和语言多样性展现了这条街道的活力。如此多的语言在一个地方共存，让人联想到当代的这个巴比塔，一个不同文化相互交织、相互连接的地方。这是来自一位日本人他录下的竹下通的这条街道的声音哈。然后还有一个人呢，他也是在竹下通，他又制作了另外的一个，他说竹下通这一条繁忙的步行街，我从一个迷失在人群中的人的这个视角出发，创作了一首呢试验性的这个曲子啊。就有人把这些的步行街里的各种声音啊，然后把它给弄成一个 remix 的这个版本哈。所以有这个原来的这种原始版，城市的原始版，然后有技术家、有艺术家的 remix 版。除了城市和记忆的声音地图外呢，福克斯每年还会发起一些特定主题的全球协作声音的合集。这个什么声音合集呢？就是比如说抗议的这个声音、游行的声音、移民的声音、新冠疫情封锁下的声音、极地海洋的声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声音等等哈。福克斯发起的第一个主题声音合集是 Hamburg Sound，汉堡的声音，不是我们吃的那个汉堡，是德国汉堡。作为一个概念的测试项目，他在德国汉堡呢花了4天时间录制，并且将这些声音提供给艺术家们重新想象，结果收获了一些呢很有趣的作品，也让大家看到当一群来自不同背景的艺术家的想象力被应用于一组声音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然后他还征集过一个主题的声音，就是 Protest 和 Politics， 抗议与政治。他搜集到来自英国东北部Newcastle 的一段反对叙利亚空袭的演讲的录音，就是声音能够带人呢，带到这个聆听者呢到达某个特定的场所，或者回到过去的某个时刻哈，即使我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你也能够模糊地想象出呢当时的这个场景。然后他们也做过另外一个主题是 Sound Natural， 聆听自然，并收集了来自55个国家的自然之声。这里呢有人呢是巴尔博亚岛，他说我为了捕捉风声啊，我不得不在夜间开车前往巴尔博亚岛，来避开交通和飞机的噪音，我能够获得更纯净的这个风声啊。然后在这个一些自然的声音里面，
福克斯是希望这种合集让更多人认识到过去的50年

人类制造的噪音一直在变大。没错，现在我们哪能听到什么鸟叫啊？我家的附近有时候清晨我6点过7点左右起床的时候会听到一些很 natural 的这个声音，就是我有觉得那个时候的声音就让我感觉呢很舒服。还有在夏天的晚上，有时候安安静静的听了开着后门，你会听到有那些蛐蛐的这个叫声哈，就是这些声音，这是我们小时候在大自然的原野里面肆意的奔跑的时候能听到的声音。但是过去我们望天上，天上也没有那么纯净，听声音，声音也没有那么，所以其实自然里面给我们纯粹的享受呢少了很多哈。然后还有一个主题，它叫宅家之声 Stay Home Sound， 记录人们在隔离时期在自己房间或是窗前录下的声音。这个在家的声音我觉得你也很会享受，你会听的踢踏踢踏的这些雨声啊，或者是外面的呼呼呼的风声，还有前段时间那个冰雹，哇，那个声音打在那个玻璃窗上的声音哈，就是这些的声音对有些人来讲啊，也是一个大自然它给我们的一些自然天气的一个警示吧哈。还有一些植物园里面动物园里面什么样的公园里面，各种各种的这些声音也是很有趣。有一位人有一位英国的这个人Alberto， 他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在英国最著名的植物园呢Kew Garden 秋园这个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种类最丰富的植物和真菌收藏，建于1840年的这个 Garden。他在那儿录了一个声音，秋园里的鸟鸣和蜜蜂的嗡嗡声，完全没有被伦敦城市交通的轰鸣声或从头顶飞过的飞机的噪音所干扰或破坏。所以说呢，这个声音呢，它之所以重要呢，它就是能够走进我们的这个心里，让我们知道啊，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真正自己内心的这个声音是什么。所以Fox 他做的这个声音的一个网站吸引了很多很多人，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做。你也可以上去这个网站上呢去听听呢，对你来讲呢有没有一些呢有共鸣的这个声音。然后他还做过移民的声音这个migration sound， 就征集这个就是说各种的移民，他们希望从一个全新的不同的角度收集能够让人们了解移民与人员流动的线，或者说你离开故乡的时候想听到的声音，抵达新土地时候听到的声音，或是在附近移民经营的商店里的交流。其实我们这是一个移民的大陆，在加拿大的这个地方的确也是有蛮多呢各种移民的这个声音。我觉得他这个项目真的还蛮有趣的。随着这个手机录音的普及，就是录音这门曾经小众的艺术，它不再是专业录音师的专属，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声音的这个记忆。所以我们口袋里的手机成了捕捉城市手纹最便捷的工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成为这座城市的声音的收藏家。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0: 切。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在哪儿呀？
0: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一下啦。
1: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0: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价

0: 点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2: 哪位是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bud Honda，
0: 信捷冷暖，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我们来看看哈，最近有一个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这个数据啊，八月份是谁主导世界，或者说美国劳动力市场是谁在主导，答案是女性。前两天的这个八月就业报告出人意料，新增的就业的岗位几乎全部来自女性。美国劳工局的数据显示，哈，上个月新增了 16.2 万个就业岗位，几乎是多数经济学家预期的三倍，他们预期大概是 5.5 万个。在新增的岗位里面，女性占了 15.8 万个，约占非农净增就业岗位的 98%， 哈。相比之下呢，在新增的岗位里面，男性仅占4000个。当然了，就是这些单月的性别就业数据分化又不代表什么，这类数据本身呢，就是波动比较大的。但是呢，你还是能够看到这个明显的性别失衡的数据里面，它能够代表美国劳动力市场格局深度转型的又一个佐证。今年早些时候呢，美国女性的非农就业总人数历史上第三次超过男性，前两次分别出现在大衰退时期和新冠疫情的前夕，而本次转变并非由危机驱动，更多源于结构性的变化。医疗保健、酒店服务业等女性从业者占比高的行业持续吸纳劳动力，而制造业这一类的男性主导的行业则陷入了增长的停滞啊。八月份的这个数据就凸显了这个分化的态势。以休闲酒店业为例，女性新增约 6.8 万个岗位，而整个行业仅仅新增了 6.2 万个，这意味着男性在这个行业的岗位的数量反而减少了6000个。而多个服务行业也呈现相同的态势，由于男性岗位数量下降，女性对净增就业的贡献率超过 100%。医疗行业仍是后疫情时代劳动力市场的核心驱动力，这个行业女性的从业者占比比较高，女性获得大学学历的人数呢，在美国呢多于男性，因此在部分的专业行业的就业的这个竞争中呢更占优势哈。女性就业在七月份是下滑，八月份反弹，几乎完全是有这个有人认为是教育行业招聘驱动，也就是教师季节性的这个效应。而且酒店服务就业呢回暖，这个行业女性从业者本来就是占比很高哈。还有餐饮服务和酒馆的行业也新增 5.9 万个岗位，地方政府教育部门新增同样惊人的 4.2 万个岗位哈。所以其实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整个的就业市场来看呢，他们有专家说呢，能够看出现在女性回到职场的这个趋势呢，越来越明显哈。
6: 然后这个我认为说呢，我个人认为现在在这个就业上呢，其实女性以前过去或许哈，比如说

因为这个孩子的关系，家庭的关系，待在家里面。但是现在呢，妈妈们既是全职的妈妈，她也是全职的员工，他们会跳出自己这个家庭的圈层，然后同时投入到这个就业的这个岗位里面来。还有就是到了九月之后，整个夏季可能有些的女性她觉得我要陪家庭，我要陪孩子。那到了九月之后，这些兼职的岗位，我九月份之后孩子上学了嘛，我也要出来工作了哈。所以其实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他的这个做出的职业的一些的选择。任何一个人的这个职业的选择呢，可能他都影响到这些的数据哈。当然我也发现有人认为这些各类的政府啊，这些统计机构公布的数据都是为政权来服务的，都是为你的这个资本市场来服务的。有人认为说呢，不必对这些的数据呢有太大的依赖性。的确是，我们只是听听。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呢，在这个八月份的新增岗位里面，真的女性撑起了应该说是一片天吧，还不只是半片的天。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大家比较关注的马斯克的这个 Cyber Cab 哈，就是挺有意思的。这个我个人觉得呢，其实他也是一个引领世界的一个人，世界的确需要他，虽然也需要我们，但是更需要他，他带领着我们呢一直往前走哈。这个他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呢，投放了数十辆既没有方向盘也没有刹车踏板的自动驾驶的这个 Cyber Cab。他说呢，美国人会慢慢的克服对没法操控车辆的恐惧，愿意搭乘这些的出租车。在紧急情况下呢，乘客无法接管这批金色的特斯拉汽车。新车亮相的时候呢，特斯拉正在筹备在其他的城市推出该服务。其实这些的一两年吧，受汽车销量下滑的拖累，特斯拉的股价也一度的承压。但是市场很期待这些外形前卫的出租车能够迅速的走红，所以对特斯拉的股价，甚至对这个它的星链的这个在太空 SpaceX 的这个股价呢，也都有一些的这个加持吧。所以你喜欢这种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的这个出租车吗？你感觉这个安全吗？在奥斯汀城市的天际线呢，就有非常的广告上写到，赛博出租车 Cyber Cab 风暴来袭哈。这个在车辆投放和规模还有在完成的行程数上面呢，其实特斯拉目前落后于一个自动驾驶出租车的领头羊 Waymo。 如果想要赶超 Waymo， 特斯拉呢必须得要证明呢，他们全靠摄像头的纯视觉系统能够在城市道路上安全行驶，并且避让行人。我知道有些回国的朋友哈，已经在国内的一些城市呢，其实国内有这些的类似的无人驾驶的这出租车，像深圳啊或者是其他的城市啊，可能已经是率先体验了。现在在美国呢， Waymo 是领头羊，然后还有亚马逊下的这个Zoox， 然后就是这个 CyberCab 这样的。如果说技术过关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很受人这个关注的。美国的这个非常有名的研究的一个调查显示，70%的美国成年人乘坐无人驾驶汽车时感到不太自在或完全不自在。那么其实马斯克接管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一个政府削减开支计划之后呢，所谓的政府效率部有一部分的表态让特斯拉遭受重挫，门店前爆发抗议，多国的购车者发起抵制哈。然后去年特斯拉的这个销量又连续第二年下滑，公司的利润大幅缩水，全球最畅销电动汽车制造商的头衔呢也被呢比亚迪给夺走哈。然后就是在他自己本人的各方面哈，他也经过一些的调整啊，也经过一些的这个，我觉得公关方面对他也做了一些的这个培训吧，让他不要随便乱讲话，专注于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哈，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好。所以现在这个特斯拉在一些城市已经部署了200多辆的无人监督自动驾驶出租车。车内也没有配备安全员。其实 Waymo 比他们的步子迈得快， Waymo 已经在14座的城市部署了4000多辆同类的这个车辆哈。现在对无人驾驶汽车安全性的疑虑呢，你是减弱了还是越来越增加呢？更多的人可能认为完全或主要由人类驾驶的车辆才是呢最安全的选择。但是从一开始就要做无人驾驶的这个特斯拉，他们的目标呢就是希望说呢，最终通过软件的更新，向数十万特斯拉的这个车辆车主推送完全自动驾驶，这样一来，特斯拉车主在车辆

闲置的时候呢，其实他的愿景就是可以将这个他们的车子变成这个出租车哈。不过其实从美国以及海外的监管机构发出的明确信号来看呢，马斯克想要获得放行哈，依然还是任重道远的。因为特斯拉目前也有多起的事故，这些事故呢发生在比如说雾天呐、阳光干扰或是其他能见度低的环境之下，有些的事故也导致行人死亡，这个司机死亡，还有一些闯红灯啊等等，就是这些还是要逐渐的把这个事故的原因找出来哈。你自己可能是特斯拉的这个拥有者，你会很这样的这种方式，那你要去说服那些不愿意乘坐这种啊自动驾驶系统的或者这类电车的人呢，你也需要花一点的这个口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接受每一样的这个新的事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的各类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张国荣作曲，林夕填词的《我》，其实是哥哥的自我宣言。国粤语版都是以一句英文 I am what I am 开头，我就是我，开门见山表达了自己对自身的肯定。
1: 我是我，多么特别的我，
0: 无论什么样的人给我扣一顶什么样的帽子，我还是原来的我，除了我自己，谁都没有办法来定义我。哥哥还进一步用他的生活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因为我们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0: 维持，我们都要觉得荣幸，都可以坦荡荡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1: 不用粉末，
0: 我这首歌演唱方式直接有力，正如张国荣面对传统，面对非议，无畏无惧，他自我欣赏的姿态和勇气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哥哥让我们记得，人人都是独特的存在，在茫茫的苍穹下，你我一同生存，要互相善待彼此。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塘下烧腊列治文生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名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百味牛筋，准备就绪。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生及时间宝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生1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6472168823。
0: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2: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0: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0: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4: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3: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星期三啊，来给大家分享今天早晚九点在空中相会的财富生活的节目。欢迎大家哈，每天的早晚啊在这里，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工作学习当中呢，我们各自有进步，博览财富见闻，我们一起和世界进步。好，那其实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哈，我们加拿大人会承受一些呢，我们也许能够承受，也许不能承受的东西哈，每个人能承受的代价不一样哈。然后美加的这一个关税冲突升级之后呢，关税真正会让加拿大人和美国人付出什么样的这个代价呢？今天有一篇的文章呢，深度的来分析，来自牛津经济研究院的首席经济学家 Bernard Yaros 呢，他认为说呢，这个有几个方面，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本来我们节目一开始都分享一些比较软性的东西哈，但是这一个关税我们每个人都没办法避开。好，首先呢，从这个汽车来讲一讲哈。那么明年1月1号起，那如果说这个将加拿大汽车关税由 22% 提高 ,25% 提高到 50% 的这个措施成真的话呢，汽车产业哈会再次的遭受一击。汽车、卡车以及零部件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主要的贸易商品，而制造业和供应链也横跨呢国界。然后这个虽然先前的关税已经呢提高制造商的成本，但是截止目前呢，汽车的经销商吸收了绝大部分的成本，但是这一层的缓冲正在迅速的耗尽。近期威胁实施的这个 50% 加拿大汽车、卡车和汽车的零件的关税呢，将比过去更容易传导到消费者的这个价格。美国进口成本上升也可能加速制造商优先生产豪华车、SUV 和皮卡的这个趋势。若价格较低的新车供应趋于紧张，二手车的市场的价格也可能上升。那么这是在汽车方面，而且这里提到的这些代价哈，不是我们单单加拿大人承受的，美国和加拿大人哈都会共同来承受。好，住房方面呢，钢铁、铝以及建筑木材等建材在最新冲突升级前已经是受到关税的影响，而加拿大如今已经将金属产品关税提高到和美国相同的这个 50%。 卡尼也对美国的多种的木制品征收进口税，包括一些甲板啊，甚至连固定木材所用的螺丝也在这个范围之内，那就意味着进口相关材料的建筑公司将面临更高的成本，并且可能透过提高售价来转嫁成本啊，比如说就是这个提高房屋的价格。但是你知道现在房屋的价格它要有一个承接力才行啊，现在普遍的这个市场的承接力还是较弱的哈。那加拿大的零产品协会表示说呢，关税将提高边境两侧的成本。而在美国方面，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的主席说呢，敦促特朗普将建筑材料排除在关税的政策之外，理由是美国正面临持续的住房负担能力的这个危机。好，在美国的这个进口加拿大的木材方面呢，其中有一半是来自我们加拿大的。不过这两个国家围绕房屋建筑用软木材而爆发的这个 Lumber War 呢，木材的战争啊，也不是新鲜事儿，因为可以在过去的数十年大家都能够呢感受到呢两国之间的木材战争。好，另外一个就是家居用品。这一轮关税战的一个关键的特征是，相较于原材料，有大量的家居用品成为直接针对的目标。加拿大计划对地毯啊、洗衣机啊、家具啊、冰箱，甚至刀叉、汤匙等等，这些都在关税的一揽子的这个 basket 里面哈。然后有另外的北美经济学家认为说呢，虽然部分从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可能上升，但是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消费者转向本国替代品。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有一系列的这个广告，希望我们大家呢可以买我们加拿大制造的东西 ,Made in Canada, 哈。没错，我们会改向本地供应商采购的商品。其实本地供应商呢

也不少的，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家居里面很多东西，护发的产品啊，我们其他的这些家居的产品呢，地毯啊等等，我们还是可以用本国的吧，所以尽可能减少啊对我们每个加拿大家庭的这个冲击哈。好，酒类我们来看看，酒类价格未必受到显著的影响，因为贸易战已经改变了我们加拿大人的饮酒的选择。你像我们安省啊或者 BC 省啊都有对多个省份为回应先前的关税的措施而禁止销售美国酒类产品，所以其实呢美国酒受的影响很大。我们比如说 BC 安省，我们这边呢也是产酒的嘛，喝酒我知道啊，这个你可能喝哪个地方哪个片区的酒哈，你对你来讲你的口感都不一样哈，但是怎么样都是喝对吧，这个东西是可以妥协的。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产业表示对加拿大的出口因此下跌超过 70%， 所以美国像这个加州啊这些你就知道其实对他们影响蛮大的。然后曾经呢要求各省啊恢复美国酒类上架，其实 LCBO 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那天晚上不是谈判的在最后的 moment 破裂嘛，所以其实这个禁令也可能就让我们大家习惯了。我们一直呢购买加拿大货喝加拿大酒吧，在酒类方面还是颇为这个成功，确实对美国酒类产业造成了冲击。目前呢只有这个 Saskatchewan 和 Alberta 仍然销售美国酒类的产品但是呢这个 Saskatchewan 已经宣布对美国进口酒类额外征收 50% 的这个费用，并且在9月8号昨天和其他加拿大其他的新的关税的措施同步生效哈。然后我们昨天也看到一个新闻呢，为了回应美国对酒类产品的关税呢，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Sapporo 的这个啤酒商啊，也会在明年上半年之前把他们部分的啤酒生产线由加拿大转到这个美国。好，接下来是这个就业和整体的经济哈。其实呢对家庭来讲呢并不是说我们增加消费者的支出呢这么简单的，那进口的这些各类的整体的经济和就业呢工作机会的这个流失假设你是 BC 省一家定制家具生产商，然后现在你出口到美国的产品面临 50% 的关税，这真的可能让企业就没办法继续的经营。所以说呢在这个企业里面的一些的雇员他可能也就是受到工作机会的这个流失哈。还有加拿大林业产业雇佣接近20万人，那么林业产业那这个也会因为这些的生活的变化呢对林业工人也带来这个影响哈。然后现在呢这些的措施平均呢会令每个美国家庭增加约，就是很多的这些加起来哈，可能美国的家庭增加约3美元的这个成本。但是如果将特朗普与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之间的更广泛的贸易战一并计算呢，平均家庭额外成本将升到约1000美元，就美国的家庭他们会因为这个关税，因为美国发起的关税而将生活成本呢要承受多1000美元的这一个的这种 extra 的开支哈。所以这不是和加拿大的关税的一个独立的这个事件，其实还有蛮多的这些其他的一些涟漪效应呢一起加起来，我们暂且啊边走边看吧，我们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哈。好的，听众朋友，那我们这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的财经消费方面的信息，比如说呢这个白宫啊最近牵扯到俄罗斯方块的一个游戏的版权的这个警告当中啊，这是为什么呢？然后呢这个马斯克不是推出了一个呢CyberCab 呢，这个 CyberCab 无方向盘的出租车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一会儿我们去看看。还有城市的声音哈，你有没有体会到这个城市有什么样的声音存在呢？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和你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那我们来看看哈，美国白宫啊最近啊牵涉到一个俄罗斯方块的这个游戏当中哈。白宫呢在本月早些时候推出过一个网页的游戏的这个平台这个网页游戏平台呢收录5款的山寨版的街机的游戏。
目的是在于用这个低门槛的形式让

民众在游玩的过程里面潜移默化的接触了解政府主推的一些施政的内容哈。本来想用网络游戏的方式哈来做这些的政策的科普。其中呢有一个叫砌墙的游戏，采用类似俄罗斯方块的这个方块堆叠的玩法。玩家需要搭建一道墙，以阻挡所谓的僵尸边境的围攻。它这个背景标注为美国南部边境。玩家通过移动、旋转，从上方掉落的几何块体阻挡僵尸的涌入。然后它这些用词呢，还有一些这种种族歧视的意味。上线之后呢，其实也引发了强烈的争议。美国南部边境墙是沿美墨接壤处修建的边境管控的体系，由加固的金属条柱构成，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边境城市圣地亚哥向东延伸到墨西哥湾。就是按照美国官方的说法呢，它修建边墙的宗旨在遏制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好了，这个墙建起来之后呢，然后他们希望说这个，因为中间很多冲突嘛，就希望用这样的游戏的方式潜移默化的轻轻松松的向你灌输一些的这种政府执政方面的他议题背后的内涵。好，那回到这个游戏的本身哈，俄罗斯方块是1984年由苏联人阿列克谢他发明的一个经典休闲消除游戏。好像前两年还有一个电影是讲这个俄罗斯方块的，我好像也看过，挺有趣的。然后他这个全球的版权呢，是由俄罗斯方块有限责任公司呢独家持有。这个公司的总部位于美国夏威夷，任何第三方未经许可使用俄罗斯方块的核心玩法、视听元素都将被认为是侵权。就他们有了这个版权保护的，早就申请了版权。所以针对白宫网站的游戏呢，这个公司在社交平台的网站Instagram 他们的账号上回应说，该公司不曾参与制作，也没有授权或许可该游戏使用品牌或知识产权。在这款游戏中，制作方相信连接和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而不是呢分裂人们的这个力量。尽管如此呢，白宫网站的其他的游戏目前还是可以访问哈。里面还包括模仿贪吃蛇的一个Royal Run 哈，这个游戏要求玩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这是一个白人男性的形象，然后在黄色边框内追捕不同肤色的移民收获越多，其身后的尾巴就越长。反正就是这一系列呢，美国的这个白宫的游戏当然玩的人很多，对吧？因为毕竟国家那么多人口，那么多的这个族裔的这个背景吧。游戏推出之后呢，其实批评的声音很多，有网友指责这个白宫在这个时候拿这些游戏来做一些政府政策的洗脑宣传。说白宫是毫无底线、冷血无情，但是这些都是批评的意见。但是最终呢，涉及到版权的警告之后呢，白宫就其他的游戏保持，但这个俄罗斯方块的游戏呢就下线了，因为这个俄罗斯方块游戏的这个版权拥有方呢给了他们严肃的这个警告，所以你现在呢再去白宫的这个游戏的这一个section 去看俄罗斯方块的网页游戏砌墙啊，已经是在昨天的这个下架，原操作页面会显示呢我们看不到页面的这个404错误啊。好，听众朋友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今年 CNE Casino 由八月二号至九月三十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十二点至清晨六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2: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
3: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压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2: 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416-888-6868。
3: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房在哪里找呀？
4: 当然是500 Parkside 了，位于500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证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3: 哇，听着好吸引哦。
4: 是呀，还有好消息呢。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景市50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一下啦。
3: 那么好，一定要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我的理想新家哦。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音乐家李兰。

我喜欢这支九月行歌，我喜欢这种壮烈又颓唐的和声，还喜欢它密集又渐衰微的鼓点儿，喜欢合成器里民乐弹拨感，

可能是歌里面唱到的惶惶不可终日的那种状态，不被当下的人承认和接受。其实实际上管你是什么年纪啊，对生活我想多少都有那么一些的困惑，有一些思考，多少能在这里找到共鸣点。这是来自声音碎片的歌曲《九月新歌》。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总觉得八月份结束，九月开始了，也是夏天的结束，秋天的开始。空气里面已经有了秋天的微凉和干燥。其实每一年一到夏天，就会给自己列下很多一定要做、想做的事情，那你有没有完成呢？人生嘛，本来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你心怀遗憾，也不要气馁，那就要把握好当下，且行且珍惜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什么呢？前两天啊，看了一个贾行家老师，他呢跟那儿聊鬼狐的故事。当然这是表面的，真正呢其实想揭示这些鬼狐故事背后的意义。是在一档叫做无聊斋的节目上面。那贾行家老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啊，他是一位少有的在文学、绘画、音乐、诗歌、历史等领域长期保持敏感度的观察者。而且呢，他能用温暖而不失犀利的文字提炼出生活中的很多洞见。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或者找来相关的视频，又或者是文字阅读一下，可以让你的谈资瞬间提升好几个层次。那这一周呢，我又看到啊，一个文化参考的课程，在有一个 APP 上面呢，也是圆满收官了。这是它的年度日更课程。那这个课程呢，它是在讨论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文艺和人究竟是什么关系？首先这个标题就把我吸引住了。我觉得说在当下这个时代，

文艺和人能有什么关系呢？它对于我们过一个不迷茫的人生又有什么作用呢？好，接下来呢，这就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呢我们能够轻松地刷一个小时的短视频，但是却越来越难以安静地读半小时的书，或者呢做十分钟的思考，甚至是发五分钟的呆。在这个很多人生本来就已经是碎片化的世界里，我们究竟该怎么建立我和你的关系呢？今天啊，在音乐家节目当中，我们不但要听一些歌曲，同时呢来看一看，来分享一下啊贾行家老师他的观点。在此之前呢，先请您聆听这一首《陀螺》，李健的演唱。《陀螺》这首歌其实写的是人，是写人和人之间的冲突，人和世界的冲突，人和自己的冲突，有一种黑色的味道，甚至有一些绝望，很凝重的一支作品。

人人都是陀螺。假如有一天啊，你深陷苦难也好，一面要接受，一面呢还要苦中作乐。有人说这是一首男人的歌曲啊，当中包含着隐忍无奈，当然我觉得有很多的情感在这里面。

在这个很多人生来就已经是碎片化的世界里面，我们该怎么建立我和你的关系呢？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继续聆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呢，想和您分享的是关于这个问题啊，贾行家老师他是怎么说的。和你们说一说我这一年到头两个还没有太想清楚的想法啊。那今天先说第一个，就是文艺到底有什么用场，文艺和人具体是什么关系。那文学和艺术其实是可以帮我们建立我和你的关系。说到我和你的关系，这里呢要提一下武志红老师。学过武老师的心理课的同学都知道啊，他很推崇一本叫做《我和你》的书。作者呢是在20世纪西方很有影响的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那这一本德文版的书呢，在中国有2个译本。恐怕如果你读过的话，你会觉得说有点费劲儿。如果呢，你可以找到80年代的另外一个翻译版本呢，那你可能会发现读着更费劲儿。一来啊，是据说布伯的原文，它本身就是这么又漂亮又晦涩的，他希望用这种语言来传达思考。二来呢，是翻译的人啊，有意地保留了那一种哲理诗一样的语言。那当然，如果你英文好的话，直接看英译本就会好很多。其实呢，马丁·布伯已经极力把他的观点直观化了。他是一位哈希德派的思想家。哈希德派呢，是现代犹太教正统派的一支，所以说呢，他说话很像是一个布道者。而布道者讲话是有对象感的，他的思想呢也超越了一般的宗教界限，阿拉伯世界的学者呢也会对他很尊敬。那在这儿呢，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布伯的核心观点。人对世界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我和他，就是把其他的主体全都看成是自己实现目标的手段或者是牟利工具。这种态度呢，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里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不是唯一的关系。书里面有一句话，可能你初看啊，一定会觉得挺费解的。经验不足以向人展示世界。我再重复一下啊。经验不足以向人展示世界。那为什么呢？因为人生不是及物动词的囚徒。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人只有我和他的关系，那所看到的对象、感受到的世界，全都在明确的目的之下。这不只贬低了他人，亵渎了信仰，也让他自己被扭曲。这就像人既不应该沦为奴隶，也不应该争做奴隶主。好，那么在更值得过的生活里面，人和人的关系是什么呢？

顾博称之为我和你。他的形容有一点绕口啊，我再读得慢一点啊，就是我和你就是人用自己完整的身心对别人的全部存在做出回应。我不妨再读一遍，我和你就是人用自己完整的身心对别人的全部存在做出回应。布布是一位神学家，他说的你是人又不完全是人，还有一个终极的永恒的你，那就是他感受到的上帝。

Let us die to make things cheap. And say your mea culpa.

继续和大家分享贾行家老师有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说了，其实在更值得过的生活里面，人和人的关系是什么呢？布伯称之为我和你。我和你就是人用自己完整的身心对别人的全部存在做出回应。其实每一个人对信仰问题一定持有不同的立场。那好，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只在世俗经验里面去找共识，说一说人和人的关系。他说，最起码也可以这样理解，要把人当成完全的人，只当成人，不添加功能性的定义。有很多历史上的残酷事件啊，就是从给一群人取一个非人的称号开始的。在我和你的这个概念里面，重要的是形成关系的过程。布伯的说法就是我和你的相遇。这种相遇在现实里啊，太难感受了。现在呢，想到了一个恐怕咱们都很熟悉的例子啊，那就是来自电影《Forrest Gump》《阿甘正传》。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个阿甘，他看似傻，但是他并不是真傻，而是天赋异禀。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来不用我和他的功能态度去对人。他对自己生命里那些重要的人发展出来的都是纯然的我和你的关系。当然了，在一个以功利为原则的世界里面，他的表现就是好像是傻呀。要不是阿甘后来发财了，这个世界不会看到他的。阿甘在军队里面的时候遇到了他生平第一个哥们儿，那是一个痴迷钓虾的黑人。他在别人的眼里面呢是黑人，但是在阿甘的眼里面就是一个人。他不是主张种族平等再去和黑人交朋友，他是根本看不见种族的区别。他的长官丹少校炸没了双腿，退役之后呢变成了一个酒鬼。那阿甘对他也还是和从前一样。那这个时候少校才终于明白，阿甘这个傻子从来就没拿他当过长官或者是残废，只是当一个朋友。阿甘从来不遮蔽自己，他怎么感知就怎么表达。那他和青梅竹马的珍妮也是如此，阿甘一辈子对珍妮的爱从来没有嫉妒和占有成分。他梦想可以和珍妮一起回家，但是不会强迫他。珍妮成了一个放纵的嬉皮士，染上了艾滋病以后啊，在阿甘的眼里也没有变。因为所谓的外在美和纯真也是一种功能，就算是出于自以为高尚的美好的目标，也是一种我和他的关系。认为阿甘是万年备胎的人，恐怕你是看不懂这部电影和这个人的。

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1: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0: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今年秋季正式登场。由著名开发商 Mental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ad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镇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Union

0: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1: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2: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1: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2: 清新之作，
1: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3: 我忍不住了，我要
4: 要
3: 又帅气又给力，还省油，我要
4: 我也要。现在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买车，价钱超划算，不用说 ，NX 汽油车0.90%利率，还有1000出车优惠哦。
3: 我算过了，还是汽油车最好，又给力又安静还帅气。现在价格还这么划算，利率低，省好多呢。
4: 太聪明了，我也要。
3: 9月15到19号还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万别错过了。
4: 今天就要来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unwoody North Lexus 啦。
2: 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0: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2: 你错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贝翔 Golf Club， 仅由79.99万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0: 好吸引哦！
2: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廷刚、紫薇现场直播，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楼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4: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2: The Break。
5: 音乐家李兰
6: 之前的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马丁布伯的我和你这一个理论。我们该如何建立我和你的关系呢？举了个例子啊，就是以阿甘正传为例子，我们来看看文艺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用。阿甘这么一个人物形象在中国文化里叫什么？叫赤子。有建立我和你关系的这种天赋，而我们太容易因为目标和功利而迷失了，那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呀，文学和艺术就像驾校一样，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帮我们去学习这种能力。我们在现实里不见得有意愿敞开自我，也不见得敞开了自我就能遇到别人的本真。很可能是在追寻真实的路上因为失望而放弃，干脆认为世界上不可能有我和你的关系。可是在文艺世界里啊，我和你是很容易被发现被感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句话，我写作是为了让朋友们更喜欢我。那你说为什么不是喝酒和聚会呢？那些他也挺擅长的呀。因为阅读对方的作品会剥离绝大部分的我和他的关系，更容易让彼此的精神本真相遇。人们说艺术经典是人类精神的超越，体现着人性尊严，或者说美能拯救世界，把美学作为伦理的基础。要我说啊，人生本来就是广义上的艺术，艺术经典就是无数我和你关系的结晶，只要你能走进去就可以和他相遇。在这个关系过程里，我们可以把文学艺术作为一个有人格的你，练习敞开自己，练习走进对方，最起码这是安全的。在文学艺术的世界里面，学着体验我和你，可以让自我这一颗脆弱的幼苗获得保护和栽培。布伯说啊，人并不是先有我，而是通过遇到了你才成为我。这句话你是怎么觉得呢？是什么意思呢？

布伯说啊，人并不是先有我，而是通过遇到你才成为我。我们有类似的社会经验啊，那就是人对自我的认识不是在脱离群体静思默想的时候产生的，而是在社会交往里建立的。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得在具体的关系和事件里显现。人的思想也是在和世界，在和其他大脑的密切沟通当中激发出来的。如果谁啊真的独自面壁八九年，完全不和外界沟通，他可能什么都想不出来，最后连思考和语言能力都退化了。你记性好的话，可能会找到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反例啊，那就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面的 Andy。 他在单人牢房里面熬过了两个星期，因为有莫扎特的陪他。那他为什么能够撑住呢？因为他和外界是有沟通的，他靠着头脑里的储备在继续和世界进行想象中的交流。那莫扎特不是他创造出来的，莫扎特来自他的记忆和艺术修养。要是换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囚犯，就可能会直接疯掉了。那些孤僻的隐士和思想者好像是不见人啊，其实他们呢，在一刻不停地和外部世界进行深刻密切的沟通和信息交换。他们要么读书，要么写作，要么和人通信。我不知道庄子具体是什么人，反正从他的文章来看，他就是在不停地和其他学者们进行着尖锐的辩论。我怀疑他过的日子和康德可能会有点像，每天下午呢都要见不少的客人和弟子，一起讨论外面的最新消息。只要是读过梭罗的《瓦尔登湖》，你就知道他到湖边啊去独自进行生活实验，并不是因为他厌烦社会，反而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感受力太敏锐了，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屏蔽掉无效的信息。他的目的呢，就是向外界传达自己的思考结果，实验完成了就会返回社会。说这些例子呀，倒也不是说文艺的世界可以取代现实世界，他只是提供了让自我这颗子弹先飞一会儿，先成长得更结实的途径。

你读过《瓦尔登湖》吗？如果你读过的话，我相信那是可以让你永葆内心平静的武器。这首歌曲配得上这个歌名，来自周云鹏的《瓦尔登湖》。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ford Honda、
0: 信捷冷暖。
3: 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当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4: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哪位新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锦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7: 音乐家李兰。
8: 上个时段啊，提到了瓦尔登湖。瓦尔登湖呢，是被世界读者珍爱与怀念的梭罗的不朽经典，从梭罗的隐居生活来感悟珍贵的人生哲理。那今天呢，就提到了我和你的这一个关系。我和你的关系里面，因为有了我，

会更独立和从容。日本茶道里面有一个词儿叫做一期一会，我不知道您怎么理解这个一期一会啊。有的人的理解呢是说要珍惜这一次见面，但是呢贾行家老师他不这么看，他觉得那样理解呢有点像酒桌上的哥几个喝酒都是缘分，我先提这一杯，他说这是会淹没感知的。那贾行家老师他觉得一期一会啊更像是侘寂。侘这个字儿啊，左边是单人旁，右边呢是一个住宅的宅，念侘，侘寂，就是说没有那么刻意，就是通过茶艺来建立共同的感受。你走进来很好，我们就一起体验这个过程，结束的话那也就结束了。侘寂啊，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啊，这边说是我个人觉得是说在一种不完美和无常中找寻美。有意思的是啊，李杏妮这位歌手呢，她唱了一首歌，歌名就叫做《侘寂》。从她的歌声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听到那种生活哲学呢？林夕作词。

林夕就是厉害，巧妙地以情歌为背景，添上唯美的歌词，把侘寂这种源于日本的一种生活哲学呢，把这种哲思的特质贯穿到整首作品当中。我们聆听的是一首粤语歌曲啊，由李杏妮所演唱《侘寂》。新房空寂，并没住客可记挂，天涯孤寂，现状可怎么变卦？犹如汉水煮蛙，不生不死，以为算吧。心伤心，心偷心，没牵挂，风吹风，火烧火，没有疤。三加三，三减三，等于化。今天呢，和您分享了文艺对于我们究竟有什么用，文艺和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希望对于我们过一个不迷茫的人生有用处。李兰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音乐家节目空中再会，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 Sports Honda、
0: 信节冷暖。
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 装修 touch up、 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 Instagram、 微信、 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6: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8: 以下属 AM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9: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0: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1: 旧唱片。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这个节目第222集下半部，我们有东西合璧的环节，仍然是选播欧瑞强的歌曲。那今次呢，我就揀了它，亦都同样是来自这个最新的两个 CD 集里面的一个旋律两个情怀里面的这首呢忘不了的你。不过呢，我就揀了 Albert 唱英文的版本 Colors of the Rainbow， 而原版的詹小平忘不了的你呢亦都会为大家送上的。跟住落嚟呢，今日轮到介绍 Albert 另外一首好好听嘅歌曲。呢首歌呢原本係嚟自一首蒙古嘅歌曲吉祥三宝。去年呢 ,Albert 就将佢改咗做粤语版本，歌名就叫做请工人。咁喺岁月流星下半部呢将会同大家介绍原装嘅版本，即係蒙古语版吉祥三宝，同埋 Albert 嘅广东话版本请工人。咁至于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喺罗省嘅呢位听众 TK Chan 呢，他点了几首歌，他要点给多伦多的朋友，还有点给温哥华的姐姐。而这首歌呢来自一部很旧的电影，1935年的电影《相思草 Forget Me Not》的插曲，歌名就是 Non Tears Colder Than Me。 演唱这首歌的呢就是 Beniamino Gigli， 他是意大利的一位男高音歌唱家来的。而跟着听众超，你点了很久的 The Miller of the D， 我和你找到个音乐的版本，由呢对 Broadside Band 演奏，但首歌好短嘅啫，唔够一分钟嘅。咁阿超咧就好想听翻呢首歌嘅旋律，佢话就算一分钟都唔紧要，咁又好过冇啊嘛。今日节目仲有一首歌咧，要送俾温哥华嘅忠实听众 Benny Kwan， 呢首系1980年由

0: ABBA 演唱的 Check It Tita。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2: East, West,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around。
0: 东西合璧这个环节呢，仍然介绍欧瑞强的歌曲。这首歌呢就来自他的最新的双 CD 集里面，同一旋律两种情怀。因为欧瑞强呢又用英文去演绎，又用中文即是国语或者粤语呢演绎所有的歌曲。我选择这一首呢就忘不了的你的英文版，即是 Colors of the Rainbow。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同我联络咧，系可以 email 俾我噶嘛。我嘅 email address 又系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又或者 send 嚟 larrylow.music@gmail.com。larrylow.music@gmail.com。咁如果用传真咧，系可以 fax 嚟90588998。90588998。欢迎各位朋友点歌啦，揾一啲好耐你哋冇听嘅旧歌，又或者对呢个节目有咩意见咧？欢迎你哋用 email 同埋 fax 同我联络嘅。咁好似好多听众咧，其实佢对音乐嘅知识都非常之丰富，非常之熟悉。咁有时有啲咩错漏咧，都好多谢你哋提出指正。嗱，岁月流星咧，亦都有个金曲会嘅噃。咁欢迎大家免费入会，只要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最紧要电邮地址、email 俾我登记咗之后咧，咁就可以成为会员噶啦。咁除咗可以参加我哋经常举办嘅活动之外咧，咁会员当然有些少优惠咧。嗱，好似嚟紧呢个欧瑞强嘅演唱会咧，好多金曲会嘅朋友，佢哋就一早买飞啦。嗱，提醒呢啲买咗飞嘅朋友噃，咁因为咧，你哋有一只免费嘅欧瑞强嘅 CD 送嘅。嗱，呢个 CD 咧，下个礼拜就到啦。提醒呢啲会员，我已经 send 咗 email 俾你，话俾你听点样咧，可以嚟 pick up 呢一只 CD。嗱，如果未复我嘅朋友咧，你哋最紧要 check 你嘅 email box。因为你唔回复俾我咧，我就好难同你安排噶啦。嗱，为咗方便呢啲金曲会嘅会员咧，你哋可以选择喺3月17号去到锦绣中华参加你嘅签名会，一次过攞你嘅 VIP 入场券同埋你嘅 CD， 咁到时就可以同阿 Albert 咧签名同埋影相，好方便嘅。咁不过好希望你哋如果未 check email 未回复我嘅话咧，尽快回复我啦。咁因为我要知道咧你究竟嚟唔嚟到，如果你又唔得闲嚟嘅话咧，我要将你嘅座位咧。是转给其他的会员，因为很多会员都想来参加这个签名会，还在 waiting list 那里的，所以希望这些金曲会的会员呢

0: 你哋尽快 check 你嘅 email box， 快啲话俾我知啦。好啦，呢个时候咧，先休息阵间，转头翻嚟同大家介绍下吉祥三宝同埋请工人。
1: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嘅新屋边度有啊？
2: 梗系 Woodbine Park 晒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1: 哇，听落好吸引喎、
2: 啊！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1: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不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3: 喜欢香港，自然喜欢独特的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4: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5: 位于1037 Medical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7: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8: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6: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7: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 416-321-3318。
1: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9: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1: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9: 好吸引喎、
1: 啊。唔好淨係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廷高指挥现场直播。
1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1: 岁月流星，卢永亨。
12: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转。
0: 喺旧年咧，欧瑞强喺香港将一首蒙古嘅歌曲改编成为一首广东版《请工人》，非常之好听，非常之流行。咁究竟呢一首蒙古语嘅歌曲，佢嘅故事嘅内容系点嘅呢？而 Albert 又点会将佢转成广东版本呢？咁稍后 Albert 就会同大家讲讲嘅。咁喺呢个时候咧，我亦都好想介绍下呢首原装嘅版本，用蒙古话唱出嘅《吉祥三宝》。咁话说呢首《吉祥三宝》嘅蒙古语歌曲咧，咁旧年咧喺全中国大陆非常之流行，尤其是歌曲里面嗰个小女孩天真嘅声音咧，令人一听到就喜爱。咁据讲啊，喺北京等城市，呢首简单粤语描写三口之家融融亲情嘅歌曲，已经多次在各种流行榜上面名列前茅。原来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就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蒙古语节目主持人布仁巴雅尔。布仁巴雅尔和他的太太乌日娜和7岁的侄女英格玛共同演唱和灌录了这首描写美满家庭的歌曲。46岁的布仁巴雅尔呢，是中国国际电台的记者，又是翻译和蒙古语的主持。他出生于蒙古，在草原深处长大，后来到了北京工作20年。吉祥三宝就是布仁巴雅尔写给他3岁的女诺尔曼的作品，亦都是他第一张大碟《天边》里面的主打歌。据他自己介绍，吉祥三宝是他从他和他女对话中提炼出来的歌曲。他说他的女很好奇，什么都会问，当他回答不出来的时候，他就说

吉祥三宝啦。作呢首歌嘅时候呢已经系12年前嘅啦，而家佢个女啊已经系15岁，亭亭玉立。呢首蒙古语嘅歌曲，我哋大家都唔知佢唱乜。咁原来内容呢大致上系咁嘅。咁首先个女问爸爸：太阳、月亮同埋星星系乜嘢嚟噶？咁爸爸就回答：吉祥三宝啦。咁跟住个女咧又问妈妈啦噃：妈妈，绿叶、花朵同埋果实系乜嘢嚟噶？咁点知妈妈同样系回答：吉祥三宝啦。咁跟住个女又问：爸爸、妈妈同我又系乜嘢呢？咁爸爸就答：吉祥三宝啦。呢首歌嘅作品充满咗阳光、健康，咁写出家庭嘅天伦之乐。特别系呢个细路女嘅声音咧，非常之讨好。而布仁巴雅尔咧录呢首歌嘅时候咧，特登系喺内蒙古草原啊，搵嚟七岁嘅侄女英格玛录制呢首歌嘅。英格玛第一次入到去录音室，第一次见到麦高峰，就带住佢一股兴奋而纯真嘅心情，佢将呢首《吉祥三宝》唱得格外悦耳动听，咁细到几乎所有人一听到咧，就一定中意啦。

啱啱听嘅呢首歌呢，就是蒙古话唱出嘅吉祥三宝原装版本啦。咁好多人咧提起蒙古族，往往直觉上就认为呢一个咧系一个彪悍狂放嘅民族，其实系一个误解嚟嘅。咁无论你系深入地同蒙古族人交往，亦或喺音乐艺术方面了解佢哋嘅风情文化，你都会发现咧，佢哋系一个细腻深情。

0: 型的民族，那种心情具有广泛传播范围的深具表现力。或者蒙古族，他们经年的游牧生活和大自然的相处太直接了。蒙古族的文化无所不在地将天地人三者融合的信仰贯穿到所有生活细节和艺术细节当中。正如另一个蒙古族的代表歌手腾格尔，他收集整理的蒙古民歌，你单是看到腾格尔的外貌，感觉到他非常粗犷和强悍，但是内里深深埋藏的柔情足以让任何坚硬的情绪融化。好了，介绍过这一首原装版本用蒙古话唱出的吉祥三宝之后，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等 Albert 亲自告诉大家他是怎样将这首蒙古的歌曲改编成广东版本。由于这首歌是要三个人合唱的，广东版本的妈咪 Albert 就找了一位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外国女仔，她的名字又叫做 Shelly， 而扮演女女的就是曾经拍过一个航空公司的广告，那个小女的名字就叫做洛神。这首广东版的请工人歌曲生动有趣而又温馨，看看大家觉得会不会比原装版本更胜一筹，转头见啦。
1: 岁月流星，卢永亨。
2: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0: 在上个环节同大家已经介绍过原装的蒙古语版本吉祥三宝，这个时候我们不如听下 Albert 的亲自告诉大家他是怎样将这首歌改编成广东话版本。 Albert， 其实很多人说喂，怀旧怀旧，你出道30年，很多中文的粤语歌曲、英文的歌曲，甚至乎你现在用新的手法唱一些国语的歌曲，好像是今宵多珍重啊，或者是南屏晚钟啊等等，但是我发觉到去年是有一首歌是很特别，而且现在是在多伦多是非常之流行，非常之多人喜欢听。这首就是一首蒙古的歌曲啊，你呢就改你笑了，你就将它改编做请工人，不如交给你讲给大家听这首蒙古的歌曲吉祥三宝的来源是怎样，同埋怎样你去年在大概是深马的时候你在香港哇创造了你的歌曲出来令到它咁流行，咁而家呢呢阵风就吹到嚟多伦多啦。咁想听听你嘅故事先，然后呢再同大家听众交代一下 ,Albert 呢会唔会嚟到喺演唱会里面都会演绎呢首请工人。咁想了解 Albert 点解会有首蒙古嘅歌曲，系咩来由嘅呢，听你讲下先。
3: 首先呢
0: 好笑。
3: 即係如果你话俾我听多伦多呢好多人都好喜欢呢首歌呢，咁我喺演唱会唔唱都唔得啦。虽然我是从来未在演唱会度唱过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香港呢就因为要唱很多其他的歌啦，咁同埋那个风格呢就即係未必可以吻合到，但是我自己好喜欢呢一首歌。为什么呢？因为我最初的时候都唔係我自己发掘嘅。咁呢首歌在香港流行呢，我讲少少故事呢，其实呢就喺国内开始即係又喺啲网上面流行啦。
0: 咁
3: 之后呢就俾香港一位 DJ 周国峰呢就去大陸旅行嘅時候就買咗翻嚟啊，咁咧，然後咧就咦呢個好得意喎，流行好有原因，於是乎喺佢電台嘅節目度咧就係、是、不斷咁推介，係重點推介。咁啊個特點咧就係話大家都唔知佢唱乜
0: 蒙古話，
3: 唱蒙古話。佢個特點就係因為咁，因為唔知佢唱乜，同埋咧佢聽到一把好可愛嘅小女孩嘅聲音，咁啊有三個人一齊唱，咁啊有啲三人行嗰種咁嘅感覺啦。同埋呢最重要就係個音樂做得好好，唔係一啲好即係好原始嘅，其實係好 sophisticated 嘅，我認為即係無論嗰個錄音啊唱歌技巧，咁其實即係呢幾位嘅歌手呢已經尤其是個主音歌手已經唱咗好耐歌，亦都係即係相當之有份量。咁我就當初喺電台聽咦不易喎呢個歌，咁即係我就冇刻意去咁，我就我究竟想聽下佢唱咩咧，我就聽唔到，
0: 唔識啊嘛，
3: 係咧，係啊，我唔知佢講乜㗎，我亦都冇追究到啊，究竟佢唱乜嘅咧咁，個內容到而家咧，講真我都唔係太過100%了解曬。
0: 我知我知，
3: 但係點解我會唱到呢只歌咧？係個原因咧，就係一個嚟到香港一個版權嘅持有人咧，就佢話你可唔可以同我唱呢個廣東嘅版本啊？咁。咁你俾啲歌词嚟睇下先，我冇噶喎，未作喎，冇人作过。
0: 咁你作啦。
3: 咁我话系啦，我未做过，你知我嗰啲嘅惯咗，我自细到大都系咁，我啲创作意念咧，好多时候都系
0: 即兴、
3: 即时反应嘅。
0: 即时反应。
3: 咁我记得只歌，我咪攞只歌嚟听多一次，一听 我差不多不够10秒。

0: 钟之内咧，我即系话俾佢听，呢个广东歌咧就叫请工人，
1: 好犀利啊！
0: 咁啊，大家都呆咗。
1: 你讲啊，
0: 我乜都听唔到，我净系听到嗰个歌手咧，蒙古歌手唱请工人啊，请工人啊咁样，我唔知系咩嚟嘅，好似请工人咁样。

0: 啱啱听到呢一首广东话嘅版本《请工人》，系咪好好听呢？嗱，为咗要将呢一首歌要摆喺欧瑞强呢个演唱会里面为大家演出咧，我花咗好多心思，咁好好彩咧，亦都揾咗合适嘅人选，咁包括做呢一首歌嘅妈咪，我就揾咗阿 Shelly。嗱，咁啱喺香港嘅广东版本咧，做妈咪嗰位咧又系叫做 Shelly 喎，不过个 Shelly 咧就系 Shirley。而系嚟紧喺演唱会上面同大家演绎做妈咪嘅咧，就系 Shelly S H E R R Y， 亦即系我哋岁月流星第一届嘅冠军啦。咁至于个细路女系边个咧？唔话俾大家知，喺呢度买埋关子，买咗飞嘅朋友咧，到时记得细心欣赏呢一首咁精彩嘅现场版本《请工人》啦。喺呢个时候咧，我哋继续听埋 Albert 讲埋炮仗呢首《请工人》嘅故事。
1: 请工人呢三个字咧，即十秒钟。定咗个意念咧，就将佢一路 elaborate， 即刻谂咗好多嘢。
0: 哇！呢、這个灵感犀利，即刻谂。
1: 我谂系咩咧？因为香港咧，我话好多人咧都系请工人噶，包括我自己。点解要请工人？你知啦，大家都请即系菲律宾籍噶啦，可能印尼啊，可能泰国啊都有。咁但系咧，点解要请？因为咧，大家喺香港咧，两公婆可能都要翻工啦。
0: 嗯哼，
1: 我留低个小朋友，咁嗰个小朋友就系其中只歌嘅一部分啦，梗系。

0: 啊，
1: 佢有个小朋友声音噶嘛，
0: 冇错冇错。
1: 咁咧就永远咧个小朋友咧就跟咗个工人生活嘅，
0: 冇错。
1: 无论起居饮食咧，佢系讲英文讲咩，全部讲晒佢嗰啲音嘅。
0: 系啦，
1: 咁好似好普遍噶啦，无论系小康之家或者系大户人家，佢都要请工人嘅。咁所以变咗咧。咁我覺得呢個成為一個社會現象嚟嘅喎，唔係就咁話請咗工人就算，而係咧佢開頭嗰個故事嘅編排好簡單，就係講佢個小朋友咧就問爸爸你同我玩啦，阿媽你同我咩啦，你同我執書啊咩問，咁啊各有各忙，爹哋啊掛住忙嘅，媽咪又唔得人理佢，你叫個工人啦，你叫人搞掂啦，即係呢個係好大嘅社會現象嚟嘅，
0: 絕對係。
1: 咁啊，即係個小朋友咧就跟咗個工人咧，就大部分時間都係跟個工人一齊瞓、一齊食嘢、一齊學習，因為爸爸媽媽都。好忙，要翻工之余咧，就自己又挂住跑马睇电视。嗰个阿妈你可能要开台，
0: 你冇啫，
1: 明唔明啊？
0: 系啊，
1: 照顾唔到。于是乎咧，就后来咧，呢、這个小女孩咧就即系惯咗，乜嘢自己都唔识做啦。
0: 嗯，
1: 乜嘢都要叫工人啦，乜都系工人噶啦。
0: 依赖晒，
1: 乱晒龙又系工人啦，系咪？着衫又系工人啦，食嘢又系工人啦。咁于是乎咧，到最后咧，不如咁啦，我哋自己一家亲。我哋唔再请工人啦，因为工人咧都怕咗你啦，唔做啦，而家你太曳啦，于是我哋自己一家人自己搞，
0: 自己搞翻掂，
1: 系啦，咁啊几得几得意咯，
0: 好温馨。
1: 之后我都不为意噶，我估唔到喺多伦多会咁多人喜欢噶。
0: 首歌好温馨咯，同埋个内容即系好，即系编曲又好靓，好得意啦。咁所以呢边咧就好多人都即系听咗之后，咦，发觉呢首歌好清新，感觉又有个把好 Q 嘅细路仔嘅声啦。咁同埋就即系成个故事咁讲出嚟，又唔同一啲普通嘅情情塔塔嘅歌曲。咁所以呢度咧就非常之受欢迎。咁嗱，你又讲咗你个故事啦，首歌嘅填词你一手包办噶啦噃。
1: 系啊，
0: 但香港好似冇出唱片系咪咧？
1: 有嘅，不过咧就唔正。正式在我的唱片出，就是跟随了这个蒙古歌手 的唱片一起出的。
0: 嗯哼，他蒙古歌就
1: 什么来，我是当换票这样，没什么大宣传、啊
0: 哦、香港就浪费了、啊、
1: 是的，少少可惜。不过如果在、多伦多有加拿大温哥华有人喜欢呢，我就很乐意尝试一下、如果在演唱会度玩下都几得意喎，不过你同我揾个小朋友喎、
0: 揾咗啦，
1: 要同揾个老婆喎、
0: 揾咗个老婆俾你啦，
1: 唱呢个歌。
0: 所以你个演唱会上面咧，呢、這、一个重点咧吓，同、大家推介呢首咁温馨又温情嘅，而且好得意嘅，叫做《请工人》嘅歌曲咧，大家听众观众，如果你哋想喺现场欣赏到，我相信你 Albert 第一次喺演唱会上面咧演唱呢首歌咧，你就千祈就唔好错过机会咯噃。好啦，介绍过呢一首咁精彩嘅《请工人》。同埋听过 Albert 讲佢点样制作呢首歌曲嘅时候咧，今日同 Albert 嘅倾偈咧又要告一段落啦。下个礼拜将会系最后一节播出同 Albert 电话访问嘅片段，到时大家记得留意收听啊。呢、这个时候咧又要休息阵间，转头翻嚟有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呢、这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哋收听紧嘅就系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呢、这个节目
2: 《岁月流星》，
0: 我系
2: Larry 卢永亨。
3: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底，金曲大搜杀。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222集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罗省这位听众 TK Chan， 他希望我播出这首歌，是来自1935年一部电影《相思草》Forget Me Not 里面的插曲。首歌的歌名都好难读啊，唔系好识读。照拼音咧就系 non ti scoda di me， 大致上嘅意思即系请你别忘了我。演唱呢首歌咧就系意大利嘅一位男高音歌唱家 Beniamino Gigli。嗱呢首歌咧亦都好多人翻唱过啊，包括有 Sergio Leonardi、Pavarotti、Mario Lanza、Claudio Villa， 咁仲有 Placido Domingo 都有演唱过。T.K. Chan 好想将呢首歌点俾佢喺多伦多嘅朋友。阮周显先生同埋李润河先生，咁重点埋俾佢喺温哥华嘅姐姐 Virginia Tree。好，就请呢几位听众咧收听由罗省呢位 TK Chan 听众咧点俾你哋嘅呢首歌，请你别忘了我。Non ti scorda di me。

听过一首年份咁远久嘅嚟自电影《相思草》里面嘅插曲之后咧，跟住来呢首音乐咧，亦都系年份相当之久远。听众阿超好想听呢一首《The Miller of the D》。嗱，我手头嘅版本咧系一首好短嘅音乐版本，系由 Broadside Band 演奏嘅，希望阿超你中意啦。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咧第222集最后一首歌啦，一定系唔会少得温哥华呢位忠实听众 Benny Kwan 今日为你播出嘅咧呢首歌都几长噃，由阿爸演唱嘅《Chiquitita》，年份系1980年嘅。

0: 岁月流星第222集呢，时间够晒啦，好多谢大家嘅收听，喺呢度祝大家今晚有一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等多一个礼拜好快又会同大家喺空气中度见面，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2: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寿酱圣旨、生蚝、避风塘特大。

0: 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20集，播出嘅时间系2007年3月11日。多谢各位收听。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频密步履代替心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我一时好到就似情人，我两个相处有个好似微信亲密得最合衬，上帝给我侍引，无论你是谁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多更深的来认识神。当你面对危机的时候，你最亲的人也许会离弃你。

0: 们会使你感到十分的愤怒，而且呢，你心中会充满苦毒。但这不是一种正确的回应态度。虽然他们的离弃会给你带来极大的伤害，但是你要去饶恕他们。要记得，我们所得到的保障和安慰不是从人身上得到的，乃是从神身上得到的。凡事以神为根基才是最稳妥的。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一块儿的来思想，当别人失信于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面对呢？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依然是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八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九到十八节，保罗在这里跟我们分享到他在牢狱中的经历和感受。他是写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而提摩太当时是在以弗所的地方来牧养教会，保罗则在罗马那阴森和冷酷的牢狱里头面对死亡的威胁。好，我们一块来看这段经文，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九到十八节。经文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以上所读的这段圣经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从第九节我们一块看到了第十八节。不少人曾经经历被别人出卖和离弃，也感受过那种失望和愤怒，曾经受过这样的伤害，因为被所爱的和所信任的人所背弃，这就让人感到无限痛苦。我们以为某人对我，他是绝对不会变心的，他是绝对可靠的，哪里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会感到无限的痛楚。而保罗在这里跟我们细说他所经历到的，他在最危急最重要的关头中，就是他有机会在罗马法庭为自己申诉的时刻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为他打气，来支持他。这使得保罗感到无限伤痛，感到非常失望。被人离弃的这种经历，在人生漫长的路程中是会出现的。当我们感到伤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出回应呢？当我们被最信任、最亲密的人离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呢？我们要从哪儿获得安慰、获得支持、获得鼓励呢？保罗在这段经文里有许多我们可以学得的地方。首先，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保罗是在陈述一件事实。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保罗体会到被别人离弃，被朋友丢弃，这种难受，这种心里的苦闷是很不好受的。但是被别人的离弃，被朋友的忘记丢弃，是人性的表现，人是有限的，人会这样。为什么当时连一个人都不来支持保罗呢？可能有几个主要原因。第一，是因为当时保罗他是以死囚的

人，在属灵上很有能力，大有信心。他们以为保罗即使在面对这样的事情，依然能够从容不迫，依然能够应付自如。因此，他们不觉得自己需要挺身而出去支持保罗，他们觉得保罗应该是应付得来的。这反映了我们可能也经常不自觉地犯了同样的错。有些弟兄姊妹，我们会认为他们是灵性高超的，像教会里的传道人、牧师等等圣工人员啊，像这样的弟兄，他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一定能站立得稳。然而，保罗其实跟任何人一样，有他的软弱和需要，他的信心也一样会动摇，在伤痛的时候也需要扶持、安慰和帮助，他也会感受到极大的痛苦。保罗其实是需要鼓舞、需要安慰、需要支持的，他希望听见有人对他说，保罗，我们在这儿，我们爱你，我们支持你，你可以信得过我们。可惜保罗他得不着，连一点这样的信息都没有。所有在小亚细亚地方得过保罗的恩惠和受过保罗教导的人，在保罗为自己申诉的这个关键时刻中，似乎都忘了他，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帮助。试想保罗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呢？虽然他是大家眼中的属灵伟人，但是他一样有人的需要，他是一个跟你我一样的平凡，他是跟你我一样同样性情的人。固然保罗里头有圣灵居住，有神与他同在，但是他依然是一个人，有人的感受，有人的需要，跟每一个人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在他感到最需要有人支持和鼓励以及安慰的时候，竟然连一个人都没有，他们竟然都离弃他，没有理会他。这是保罗在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所感受到的，他知道人就是会这样的无情和冷漠。那么到底保罗他是以怎么样的态度去回应呢？当保罗感到自己被遗忘、被抛弃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好，提摩太后书4:16，我们再看。保罗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弟兄姐妹，我们留意最后一句，保罗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饶恕他们，虽然他们这样待我，但是保罗说，我饶恕他们，我不归罪于他们，我不向他们追究。虽然我很需要他们的陪伴，我盼望他们出现，盼望他们在这重要关头支持我，这是对我个人很大的鼓舞。如果在这重要关头有人站在我这边，我能够在法庭上看见有人出现，我会获得无限的安慰。我晓得有人关心，有人支持，有人为我祷告，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只是我四周一看，竟然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人出现。这件事实让保罗感到既失望又伤痛，因为对这里的人，保罗是付出了他的真心，付出了他的时间，为着他们得着福音的缘故，他连自己的性命也置之度外，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他多次出生入死，但是所得到的竟然是这样的场面，没有人理会他，没有人出面表示愿意支持他。保罗所付出的似乎得不着回报，他辛苦建立的教会，尽心培育的弟兄姊妹，却在保罗自己落难和最有需要的时刻得不着他们的支持。多少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付出真心等待某人，我们渴望对方也真心待我，我们相信他是一个可靠的朋友，我们信任他，我们以为他也可以跟我一样有爱心，愿意付出，可是往往不是如此。我们看保罗，他曾经受过迪马离开他的痛苦。迪马曾经是保罗的同工，他们是在一块传福音的，但是后来迪马因为贪爱世界而离开保罗，往铁萨罗尼迦去。保罗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呢？他的态度是什么呢？他怎么样回应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留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饶恕榜样。我们的主是多么的善良，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痛苦难当的时候，他向父神所说的头一句话竟然就是一个饶恕的祷告。主耶稣向父神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而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斯提凡的讲道跟见证，以及他怎么样为主寻道的事情。我们可以一块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第57节到60节。使徒行传七章57节到60节，经文说，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群众在斯提凡讲道之后产生这样激烈的反应，他们捂着耳朵不要听真理，不要听斯提凡的话，因为斯提凡所讲的道指出了他们的罪来。于是愤怒的群众开始用石头打斯提凡。圣经特别提到扫罗也在其中，可能是远远的观望。而这扫罗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保罗是扫罗信主之后他所用的名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保罗在监狱里，他思想到被人离弃的时候，他必然会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群众的饶恕，他怎么样求父神赦免这些得罪他的人。保罗也会回想当年斯提凡他被石头打死的那个情况，他当时可是在场目睹整件事情发生的人，这给扫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斯提凡怎么样在寻道之前大声喊着说，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而保罗此刻他在监狱中选择用饶恕去面对自己被别人遗弃的这个痛苦，这是一个真信主的人的善良表现。弟兄姊妹，不管别人怎么样对我们，不管他们是否一直恶待我们，不管他们忘了我离弃我，我们唯一要做的，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饶恕，再没有其他的选择。不管对方做了什么，我们都没有全部饶恕他。你看耶稣基督饶恕，斯提凡饶恕，保罗也饶恕。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掌握审判大权的，他在十字架上尚且饶恕那些害他的人，求父神赦免这些人的罪，他还以自己的生命来替这些人赎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吗？因此不管别人是怎么样的恶待我们，怎么样的离弃我们，对我们不好，我们不能提出控诉，或者以牙还牙，或者存心报复，而是要饶恕他们，这才是活在圣灵里的表现。此外呢，保罗还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他对神的信心以及他对神的认识。就在他被别人离弃，受到极大的伤害，感受到极深的痛苦的时候，他发现主站在他的旁边支持他。好，请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17节。提摩太后书四章17节经文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保罗走到人生的最后一步路，所经历的依然是苦难和伤痛，他的人生真的很不容易走，可是他在每一个逆境和痛苦中都有深深的学习。虽然保罗被人遗忘，被人离弃，但是他却学会三件事情。在他感到最深最深的痛苦中的时候，他认识到唯有主站在他旁边，这是何等宝贵的发现，也是保罗在困境中唯一所拥有的。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一个同工都没有，一个朋友都没有，形单影只，好不孤单，好不可怜。他渴望有人前来帮助，但是却失望。不过保罗虽然失望，不至于绝望，因为他认识到有主站在他旁边。主耶稣是保罗最忠诚的朋友，他对保罗是不离不弃的。有些时候神会容许我们落在一个既感伤又绝望的环境中，似乎把一切我们可以获得的支持，可以帮助我的人，或者我可以依赖的事物都拿走了，为的是要我们单单仰望他和信靠他，单单的经历他的实在和宝贵。在感受上这仿佛是一段非常孤单的旅程，但是弟兄姐妹不要怕，因为有主

与我同行，主是我们永远的福分，胜过朋友和生命。人就是这样，要是有人在，他很容易忽略神；要是有什么事物可以依赖，他很容易忘了神。只是当四下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才发现主的宝贵和真实。保罗当他发现身边连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平静的。他不但不怪罪他们，他晓得主与他同在，主站在他旁边，主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主不但站在他旁边，主还加添给他力量，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在保罗的生命中，他已经经历过主的能力。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经历过主加给他力量，而现在走到人生的最后一站的时候，保罗在罗马的法庭内，他获得主的支持，主就站在保罗旁边，并且刚强他，不断的加添给他力量，而且呢，他是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当然，这是一种形容，保罗不是真的被狮子叼着不放啊。当保罗说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的时候，保罗是以狮子的口来形容当时那非常危险的处境。保罗的朋友虽然没有一个人前来，他们都离弃保罗，但是保罗却发现主站在他旁边，他没有离弃保罗。弟兄姐妹，这是神向属他的儿女所做的应许。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才是诚信真实的那一位。新约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作者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耶稣是永恒不变的，他是永远如一的，他是自有永有的。我们还没有经历的未来，在他都是过去。我们之所以有指望，我们之所以不用惧怕，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作为保障，他对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一样，没有改变，没有止息的。主耶稣就活在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心中，他往日怎么样站在保罗身边，加给他力量，使保罗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直到今天他依然是一样。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今天也站在我们旁边，不断地加给我们力量，好让我们靠着他的力量凡事都能做。保罗在他的生命中不止一次体验到神的能力，神怎么样刚强他，使他有能力，神怎么样与他同在，怎么样没有离弃他。虽然人会忘了他，人会辜负他，人会丢弃他，会批评他，会离开他，让他感受到痛苦，让他失望，让他心碎，但是有一位永远站在他身边，这位就是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对象决定我们所信的价值。耶稣基督没有改变，他永远不会撇下他所爱的，他永远不会丢弃他所救赎回来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也是我们的救主。他永远在支持着我们，鼓励着我们。他的爱，他的饶恕，他的帮助，他的支持是那样的实在可靠。当别人失信于我的时候，他总不会。他就是那位我们一生可以信赖的神，他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着主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也因此我们也可以跟保罗一样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实现在保罗身上的经历，今天也可以成为你我的经历。原因是在于神永恒不变，他始终如一，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宝贵的资产。即使我们人生经历各种变故，经历各样的忧患，我们行过幽谷，走过高山，经历火一般的试炼，我们也不必惧怕，也不必丧胆，因为神必然成为我们的力量，他必然与我们一起共度，他要作为我们的支持，他要刚强我们，领我们经过，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无论落在什么样的境况中，他都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找到他同在与安慰以及支持。有些人今天可能正躺在医院中，或者是在病床上，又或者有些人是陷入一个极大的困难当中，四周仿佛都没有出路，也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没有人可以支持他，没有人可以帮忙他，
也没有任何人来安慰。

0: 鼓励他。但是弟兄姐妹，即便如此不要紧，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面对和处理的事情，神可以为我们处理。只要把问题交给神，仰望他，不论是身体上的病痛，常年累月的患病在床，经济上的问题，情感上的创伤，课业的压力，或者任何问题，我们没办法处理，不晓得怎么面对，我们要记得神能够，我们的主能解决一切的问题，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有他跟我们在一起，人生就没有缺憾。当我们行经人生最黑暗的一段路程，尽头仿佛一点光明都没有，这个黑暗让我们感到恐惧，我们不晓得前面将如何，这个恐惧让我们感到仿佛信心要失落了。但是只要你抬头仰望神，你必然能够看见亮光，因为主就是那光，他在我们前头照耀我们。这是非常奇妙的经历，也许我们在理性上没办法理解，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走上去。我们相信神的信实，我们相信神的全能，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我们必然会发现神应许的真实，神的可靠，神的可信。我们凭着信心去经历它，我们就能得着。旧约以赛亚书43章1到3节，以赛亚书43章1到3节经文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先知以赛亚在这儿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情，神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永远是我们的保障，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看顾和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人生有这样的一位主是最有福气的。亲爱的朋友，人生免不了有苦难，有灾祸，我们不是用逃避的办法去回应，而是要找着那位与我们一起共度的神，信靠他，让他牵着我们的手领我们度过，这才是最积极的做法。神没有应许天色长蓝，也没有应许人生当中没有苦楚，一帆风顺，但是他却应许我们在所行过的路上，在一切的遭遇中，任何的处境当中，他要与我们同行，他要加添我们力量，他要作为我们的支持，他要显出他的恩慈。不但如此，他掌管着一切，他安排我们人生所有的道路，所有的事情发生都经过他的许可，经过他的主权才临到我们身上。换句话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我们可以承受得起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有神的同在，有他大能的看管，我们必然能够安然地度过今生，并且是丰丰富富的一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神把他的安慰和鼓励，把他丰富的应许都记载在圣经当中，我们只要把主的话语藏在心中，昼夜思想，就能得着安慰。当别人失信于我的时候，神总不会，他对我们总是那样的诚信真实。今天的讲题，当别人失信时，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非常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不论我们遭遇什么，我们都不会孤单一人，至少有神与我们同在，神永远不会撇下我们，更不会离弃我们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

0: 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 I V I E R A， Markham， Ontario， L3251。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楼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ford Honda、
2: 信捷冷暖。
5: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6: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5: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5: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斯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留声得奖者 Chloe、 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同您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唱炮 Lawrence Chu。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江东。
2: 阳光，
1: 早安，
2: 多伦多。
3: 好，阳光。安多伦多，我是一民。新的一天的开始，哇，时间真的飞快，有没有发现这一个星期一转眼啊，今天呢都来到了9月10号星期四。先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86%，是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五呢，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2度。啊，最近呢，大家都发现没有，这个咱们都讨论到啊，加美的这个关税啊、反制措施啊等等啊，哎，到底对咱们有什么影响？民生啊，各个企业、进口商啊等等，那这个也都有这个网上的分析呢，告诉大家啊，当加拿大对价值280亿加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呢实施了反制措施之后呢，新的关税税率介乎到15%到50%，涵盖了包括、啊、

从卫生纸、餐具、摩托车、冰箱等大量美国制造的产品。那这样的话，对咱们老百姓到底有什么影响呢？哎，咱们就看一看了反制措施啊，让咱们加拿大到底咱们要付出多少代价。卡尔加里大学的经济学家啊，就发表了一份分析当中的一些估算啊。那这个加拿大反制关税啊，将让加拿大家庭一年啊，所有的家庭啊，不是一个家庭，损失大约40亿加元，其中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是最大的。那当然，低收入本来这钱就有限，然后呢，咱们花在刚才说的啊，这些卫生纸啊等等这些啊，这个家庭必需品方面呢，哎，这支出就多了啊。报告指出啊，年收入低于30000加元的家庭，因反制关税将失去啊超过是0.5%的可支配的收入。这一比例是年收入超过150000加元家庭的3倍，所以呢，就说您收入越高，咱反而不在乎这么一点点，但是收入低的家庭呢，那当然就不一样了，你多增加1块钱呢，差不多占的比例就大了啊。同时呢，这个教授也都说啊，那有孩子的家庭每年因为关税啊多支出啊250加元左右，无子女家庭呢则少于170加元，就说您家里有小孩，那可能要这个承担的这个代价呢就更加多，达到250加元啊，没有子女的170加元。那这个较早前呢，在这个咱们本地的媒体啊，也都采访了这位教授，说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实际上呢是对我们自己征税。咱看看为什么这样说啊？那归根结底，这一项针对加拿大人购买决策的税呢，无论是家庭、个人还是企业，向美国进口商品的时候呢，都会被征税。他说这意味着大部分的关税最终由咱们加拿大人承担，而不是由美国人承担啊。那到底这个反制关税怎么影响到加拿大呢？多伦多大学的经济学的教授啊 ,Joseph 就说呢，评估新一轮的反制关税的影响，可以先回顾去年三月份加拿大对300亿加元美国商品加征 25% 关税的状况。哎，那这有先例了啊，去年已经发生了啊。那那轮关税主要针对是消费品，所以说因此加拿大消费者明显感受到价格的上涨，但这种做法对本国经济的伤害是最小。最佳的估算显示呢，那些措施啊曾令到加拿大的通胀率在关税生效期间呢上升了约 0.5%。不过呢，最新一轮就是咱们现在正在实施的反制关税啊，主要针对叫做中间产品，如啊绝缘的导体啊建筑机械零件啊货运拖车，这意味着加拿大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上升了。哎，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了，那将来会不会转嫁到最后的出品上呢？这些企业通过啊这个提高本地售卖产品的价格来进行应对。那当然了，您生产的时候成本上升了，卖的价钱必须要上升，否则这利润就没了吗？那对吧？所以说呢，有些甚至会裁员或者是缩减产量，因为我公司生产的时候呢，养不起这么多员工了，只能裁员或者把产量给它降低啊。那相比针对消费品征税，这一轮的关税对经济的伤害呢就更大了。好，那您说这个我都不管，因为这个都在制造商在企业，跟我关系不太大。好，那在零售价格方面，哎，那这个关系大了吧？咱们到货架拿东西的时候，你要这个三思而后行了啊！加拿大央行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研究说，去年加拿大对美国产品实施了25%反制关税期间的零售商如何调整价格？报告说啊，被加征关税商品的价格的涨幅啊，比未征的商品高出了6%，相当于25%关税的1/4，大致推高了消费者价格通胀0.3%。对了，就是价钱上升了啊。不过啊，这个有关的这个杂货商啊等等就说呢，预计啊今年受关税影响的商品的种类仅为去年的一半，这也都算是好消息啊。所以说呢，消费者短期之内不会看到价格的上涨，这轮反制关税的影响呢将会慢慢的显现出来，就说目前来说还没那么快啊。那小的企业呢也都受到影响。

物业有什么影响呢？美国50%关税导致加拿大损失87,200个工作的岗位啊！加拿大的反制措施至少会产生同等的影响，职位减少了啊。那联邦债务呢也都增加，为什么？公布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政府拿出钱来补贴，这些钱哪儿从税收来的啊？那加拿大人呢同时会感受到啊反制关税的影响。跟去年实施的反制关税不同啊，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这一轮关税对消费者的影响呢将会更为的缓慢，慢慢的就体现在货架上了。哎，怎么办呢？咱们大家这个大的政策由不得咱们自己老百姓还都是省吃俭用啊。6:38，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哦。

0: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释迦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释迦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释迦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想在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 by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 by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处，正对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让您住得安心又自在。多款精品正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售价有90多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还有幸运大车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3: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2: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哪位新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锦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4: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独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查询90541514307。

0: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i France Time Center 大伟表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号。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

86%是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满天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2度。6:47的在交通路况方面，自立至西行线 Brock Salem Morningside 附近坐车，另外还有 Warden 到 Avenue Q 的 Dixon 繁忙，自立至东行线427坐车的 Q Markham 坐车到 Newson，还有 DBT 南行线 Shepherd 一直堵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到401， 410南行线395坐车的 Queen， 另外是403的东行线在 Highway 6 South 附近坐车 ，QW 多伦多方向在 Brenton Skyway 坐车到 North Shore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Ontario 坐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Parkland 坐车到 Limonson。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地区，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即下市，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房在哪里找呀？
3: 当然是500 Parkside 啦，位于500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正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2: 哇，听着好吸引哦！
3: 是呀，还有好消息呢，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景市50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一下啦。
2: 那么好，一定要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我的理想新家哦。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庆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楼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port Honda、
4: 信捷冷暖、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4: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4: The Break、
3: 银赞助、陆福海鲜酒家、
4: 清风到家、
3: Mi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4: 雅阁饼店、
3: Wallace 何师傅装饰设计、
5: Rimmel Toyota、
3: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你播报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加拿大，抵达亚省卡尔加里，而总理卡尼将会在东岸时间上午的11点钟跟泽连斯基会晤，两个人在12点半出席签署的仪式，12点50分召开联合记者会。泽连斯基是在昨晚连同妻子乌克兰第一夫人飞抵卡尔加里，本国外交部长阿南德到机场迎接。总理办公室在昨晚较早之前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泽连斯基到访凸显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持续发挥领导作用，并反映加拿大对公正持久和平的坚定承诺。而这次访问，两国将重点关注两国之间共同优先的事项，包括深化国防、经济、能源合作，以及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另外，卡尼召开的内阁规划论坛今天稍后会在亚省的班夫举行，泽连斯基预期会在论坛上发表讲话。泽连斯基这一次的加国之行预期也都会到多伦多和北湾，星期五离开。卡尼政府定在今明两天在亚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论坛。总理办公室在较早之前发出的声明中说，总理卡尼上台以来一直推动一项清晰和方向一致的计划，加强加拿大本土的经济，对外合作多元化，为加拿大人服务。而政府已经奠定基础，令加拿大更强大、更具韧性、更繁荣，并将可负担能力列为核心的议程。声明还说，政府做出大胆的改革，包括有新的重大基础设施的项目、新的国防工业战略以及新的税务优惠，以提高加拿大企业的竞争力，同时迅速将本国对外贸易和防务关系

多元化。面对严峻的挑战，政府并未改变既定的方针。金秋所举行的内阁规划的论坛，召集内阁部长和国务秘书，审视进程和概述政府计划下一步的行动。内阁会听取经济、原住民伙伴关系和全球事务领域顶尖专家的意见，并加倍努力为加拿大人谋取福祉，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当中，致力于建立强大的加拿大。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的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最少有20人丧生。央视报道说，火警发生在当地的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个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而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了明火，到下午的5点半救出船上的20人，全部没有生命的体征。而山东省青岛市启动了应急处置的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展开救援工作。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的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的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的指示，强调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的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要全力救治伤员，严防次生灾害。他指示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特重大事故的发生。美国中情局的副局长爱丽丝指出，为应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威胁，美国正在扩大收集中国情报，将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先进的技术领域的中国企业都纳入目标当中。爱丽丝日前在华盛顿一场网络安全会议发表演说，指涉及先进科技的资讯现已不仅存放在政治、军事、外交的领域，而是更加接近民间企业的领域，因此必须扩大中情局在收集情报上的权限和范围。又指中国的体制之下，企业并非如美国企业独立运作，因此 AI、 半导体、生物科技等领域的中国企业成为正当的情报搜集的目标。爱丽丝也都警告，外国政府支持的骇客正在持续威胁到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对美国本土的安全构成风险。其中中国骇客组织严台风入侵美国电信网络的事件揭发至今已将近两年，仍构成极为严峻的威胁，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威胁层出不穷，政府必须要更加积极协助民间自我防卫。美国纽约联邦法院开始审理华府针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案件，包括指控华为窃取美国公司的技术、滥用美国金融体系，以及协助伊朗政府监视本国的公民。美国司法部的律师开案陈词时向陪审团表示，在过去20年间，华为透过各种手段侵害美国的企业，而目的是为了主宰全球的电信业。又举例被华为窃取的技术包括思科系统的网络路由器作业系统原始码，以及 T-Mobile 用于测试手机的机械手臂等。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说，中国在习近平预料本月下旬访美之前，加紧采购美国的大豆，本周以来已经是购买额外约100万吨。报道引述亚洲贸易商指出，中储粮集团在过去几天的采购量有所增加。美国农业部通报，在星期三向中国出口了34万吨的大豆，另有10万吨销往未知目的地，而中储粮集团暂未置评。在五月中美首脑会谈之后，白宫指中方同意在2028年之前每年采购2500万吨美国的大豆。报道指出，经过这次的采购之后，中方今年累计的采购量接近达到承诺的一半。中国自去年跟美国爆发关税战以来，对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所有美国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如果大豆的关税能够降低，预料将能吸引中国的加工厂商重返美国的供应。中国公安部近日和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缉毒，侦破了一宗跨国制造和贩售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前体的案件。而公安部指出，五月初

0: 他会向每位美国的成年公民发放$5000，而称为特朗普红利，唯一附加条件是这笔钱必须在美国境内使用。特朗普未有说明资金的来源，只是说国家赚了很多钱。中东局势持续的不稳，而伊朗传媒报道说，伊朗南部多处星期四的凌晨传出爆炸声，包括格什姆岛、西里克和米纳布，而地方政府的消息说爆炸来自海上。消息指出，西里克被敌方的炮弹击中，霍尔木兹干省的贾斯克星期三的晚间也都发生了爆炸。美伊冲突前一天升级，美国摧毁了5艘伊朗运油轮之后，伊朗攻击2艘美军的驱逐舰和8艘的运油轮，并攻击约旦的美军基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报道说，约旦基地当中多架的美军战机在袭击中受损，而其中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的机翼折断，另外有8架 F-15 战机轻微的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若再受到攻击，会大幅的提升回应的程度，又指伊朗将公布扩大海上禁区的地图，而禁区延伸到临近巴基斯坦的东南部港口恰哈巴哈尔。由中国发起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成立大会，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各国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的公害，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的作用。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参与以及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和关联犯罪为核心的职能，具有一定的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中国江西吉安市遂川县较早之前的暴雨成灾，引发多处的泥石流和山泥倾泻，增至有16个人遇难。其中，在发生泥石流的高平镇明坑村，救援人员搜获了当地的一名失踪者，而累计有13人死亡。而汤湖镇和左安镇寻获了3名的失踪者，证实死亡。遂川县较早之前受到风暴沙德尔的影响，连日有大雨，多座的水库泄洪。上星期六，在多地引发严重的山泥倾泻和泥石流，大量的房屋和农田被掩埋以及损坏，一度停电、停水和断网。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帐篷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震撼优惠多到必须租多一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沙发只需499元，两用可切换式冷藏冷冻冰箱组合只要199元，周六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提供。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四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5: 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6: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5: 你错了， Cheshi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贝翔 Golf Club 仅由79.99万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好吸引哦。
5: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eshi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刚紫薇现场直播。
7: 我女儿班上有33名学生，她告诉我班里什么都不够，教师又挤又吵，让她觉得压力很大。而她需要帮助的时候，老师总是忙不过来。从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立学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孩子值得有更好的教育，让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孩子，缩减。

0: 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1: 想在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处，正对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让您住得安心又自在。多款精品正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售价有90多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还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2: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独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查询90541514307。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围表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号。

0: 欢呼。
1: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0: 在哪儿呀？
1: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一下啦。
0: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1: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2: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3: 何梅，
4: 我是时候拥有部 Audi 了。
3: 我们的销售盛会是你的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扣，
3: 加上独家店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2: 销售盛会现在只在加拿大超畅销的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6: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1: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9: 早安，亲爱的朋友，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是6度，相对湿度86%，是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16度。明天星期五预测呢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在12度。7点20分，在路况方面，四零的一线 C2 的 Salem 非常的多车，在 Morningside 的快线 McCowan 一直多车的 Bayway 的附近，另外在 Allen 一直堵车到 Dixon， 401的东西线 Maven 附近多车，在 Pearson 多车的 Hill。DVP 南行线 Shepherd 都是有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9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故障， Finch 到401东行线的交流道右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是关闭的。 C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中行线Q1 附近中间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这个Line 5还有 Line 6都开始多车。另外427的南行线 Major Mac 到 Rutherford 有事故发生，所有的线道都是关闭的。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Workers Line 附近多车， QW 东行线 Hugh Ontario 附近行车缓慢，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堵车到 Jameson。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0: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帐篷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震撼优惠多到必须租多一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沙发只需499元，两用可切换式冷藏冷冻冰箱组合只要199元，周六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提供。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四家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2: 金赞助皇冠门窗，
6: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6: The Break
10: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

0: 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 1430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财经新闻方面，金价上升，市场关注即将公布的美国关键的通胀数据。现货金较早时报每盎司4399.75美元，升幅超过1%。纽约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460.7美元，升幅约0.5%。国际油价升超过3%收市，伦敦布兰特汽油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关口。伊朗表示，在美方击沉了5艘伊朗运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艘的船只，也都宣布扩大在海峡之外的禁航区范围。布兰特的汽油高见每桶101.73美元，收市报101.21美元，升了3.29美元，升幅近3.4%。纽约汽油高见每桶是96.93美元，收市报96.05美元，升3.02美元，升幅3.2%。两大指标的汽油收市价都创3个半月以来的最高。中国汽车的出口保持高速的增长，连续3个月出口超过100万辆，8月份的汽车出口是101万辆，按年增长超过65%，而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出口52.6万辆，即增了1.3倍。头8个月，汽车出口超过了715万辆，增长近67%，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是343万多辆，大增了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也都显示，8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165万和164万多辆，按年增长近20%。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主导地位持续的巩固，月度新车的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头8个月，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完成了1066万和1065万辆，增长超过了10%。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售量占比升至了52%。美国财政部公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的规模，将在星期四的回购操作当中回购最多60亿美元10到20年的期国债，而操作的规模高于之前的2倍，但市场原先预期回购的规模是超过60亿美元，拖累债价下跌，而债息都上升。指标10年期国债的孳息率一度高见了4.8568厘，创2023年11月份以来的最高。其后，财政部拍卖10年期国债需求强劲，投标的倍数达到2.71倍，创2019年的最高，推动债息回顺到4.84厘的附近，升幅收窄到近4个基点，30年期的债息升了近3个基点，在5.29厘左右，而之前的一度升至超过3个星期来的高位。2年期的债息升3个基点，在4.43厘的水平，之前曾触及2024年7月份以来的最高。7点26分，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卡尼今日会在卡卡利和到访的泽连斯基举行会谈。金正恩出席朝鲜国庆78周年升旗仪式暨中央宣誓大会。山东青海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邮轮起火，造成至少20人丧生。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钟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ubby Shubby Doo Everybody Wake Up！ 9月10号星期四早上嘅7:31，你好，我系乐希，够钟起身啦。寻晚咧落过雨噶，虽然路面可能有少少湿滑，希望大家驾驶嘅时候咧要分外小心，唔好咧踩得太大油，好容易会跣胎嘅。咁而401西行线咧，今朝早咧由41到西邻繁忙咧，因为划线嘅工程继续喺度进行当中，由 Melville 到 Newson，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都系比较繁忙嘅。松一松之后咧，401西行线由麦卡文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401东行线咧就由机场一路塞到去 Q 嘅。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Lawrence 行车缓慢，而400号南行线就断接禾种地逐段逐段塞的。第一段就是89号公路附近，第二段就是 Line 5， 第三段就是由 Finch 到401的入口。410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403的东行线临近入去 QEW 那个位置就有交通意外，中线受阻，在那里清理现场的。所以现时403东行线由 Highway 6 South 到 QEW 这个交通意外的位置非常挤塞。而今早上最重点的新闻就是这个地方了，427南行线因为有严重的交通意外，由 Major McKenzie 到 Rutherford 是全线封闭的，即是说入不到去427南行线，在 Major McKenzie， 所以令到现时 Major McKenzie 的那一带非常繁忙，大家要想想怎样向南行呢？一是就用 Highway 27 27号公路，或者用50号公路都可以，所以令到现时来讲27号公路和50公路的南行线由 Major McKenzie 到 Rutherford 这段呢都是非常之挤塞，幸好咧就系喺 Rutherford 咧系入得翻去427南行线嘅。就算呢个路段咧会令到喺比较北啲嘅地区咧有交通挤塞嘅情况，427南行线咧由 Derry 到409同埋由 Bloor 到 Gardiner 咧都系繁忙嘅。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Nikola Tesla 到 Fairfield 多车啦，去到 Deadline 亦都有短暂时间去慢驶。

0: EW 东行线临近 Hill Ontario 行车缓慢嘅。再就系加段拿嘅东行线由 Parklawn 一路塞到 Jamison 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2: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尝试一起，
3: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4: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3: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好吸引喎。
3: 唔好淨係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指挥现场直播。
5: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想在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8: 流花专家 Chris Wu，
7: Sunny Communities
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9: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8: Rose Sports Honda，
7: 迅捷冷暖。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梅志辉。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9月10号星期四早上的7点37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昨天很多朋友都在睇緊苹果的发布会，就算很多新的手机还有一部可以说苹果史上第一部的接机，会不会令到你心动？但是心动的同时，可能你会因为这样而想着转机。但是当你看到价钱之后又

发觉咧真系好似贵咗少少啊，起码都千几蚊，甚至去到咧成3000蚊，仲要计下，依家好多时我哋见到个价钱咧都系未计销售税嘅，再加埋美国同埋加拿大之间嘅贸易战，对于呢一类嘅电子产品会唔会有额外嘅关税咧？暂时我哋都未知，咁所以你真系咧，就算你话网站可以俾你预订咧，真系埋单嘅时候系几多钱咧？这个都系一个未知数啊，所以好多朋友咧，就算话点样中意部机都喺度踌躇紧，不过始终见到佢个银色咧又好似。几靓咁样啊！那边上咧，今日有另一个话题，好想咧引下大家嘅留意嘅，就如果你平时去到好多嘅停车场，尤其是商场嘅停车场咧，如果你本身有一个咧，即系叫做相见人士许可证咧，你都会发觉点解好似咧嗰啲位永远都俾人拍晒咧？而寻日我见到咧有一个喺社交媒体上面讲嘅个案咧，几大快人心嘅，值得大家如果平时滥用呢一个泊车证咧，系要分外小心嘅。咁当时个保安咧就去到咧就抄嗰个引牌啦，就发觉。有架车咧系有个许可证，但系又泊咗喺嗰啲位嗰度嘅。个事主咧就即刻走过嚟，就话：喂，我有证，点解你抄我牌啊？那个保安咧就话：两个原因抄你牌。第一，你嗰个许可证已经过咗期4年。咁呢样嘢不禁咧会令我哋谂下啦。如果你本身真系屋企系有家人，或者你自己系因为一啲健康嘅状况，令到你系要用呢一个咧相见人士泊车证，记住到期嘅时候要揾翻你嘅家庭医生签翻一个新嘅翻嚟，因为嗰张即系医生嗰张医生纸咧就可以令。到你去到安省嘅运输厅咧，攞翻个新嘅。如果过咗期，这个都系违法。而那边商有啲人觉得，唔紧要啦，我嗰个咧系现时系有效嘅。不过我就平时车我屋企人嘅，我自己用得唔得啦？记住系唔得嘅，一定要有嗰个可以用得到许可证嘅人士同你陪同一齐咧，先至用。所以最终咧，嗰个事件显示到个车主俾人抄咗牌，咁啊罚咗几百蚊啊！你话真系去到市政府去打唔打得成咧？暂时都未知。不过呢个应该引以为戒。嗰、那个许可证系俾有需要嘅人用，唔系俾一啲冇需要攞住个证人咧嚟去滥用嘅。现时嘅室内气温18度，相对湿度咧73%。今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最高气温23度，加埋湿度会有26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7:37。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晚上无心睡眠，唔瞓觉，第二朝好容易同人有争拗。好，睇下现时401新行线咧，由 Brock Street 到西林繁忙啦，再由 Manifold 到 Newton 行车缓慢。另外，增塞嘅路段咧，由 McCowan 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都系有慢驶嘅迹象嘅。401东行线咧，由机场一路塞到 Q 啦，而404 DVB 南行线由 Shepherd 开始慢驶，直至 Lawrence 为止，去到 Don Mills 都有短暂时间咧系有慢驶嘅迹象嘅。400号南行线89公路到多车 Line 5嗰度行车缓慢，而另外再由 Finch 塞到401嘅入口。410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嘅，而403东行线临近 QEW 嘅交汇处呢个位咧，中线嘅交通意外仍然喺度住当中，所以由 Highway 6收开始咧都系非常挤塞。而407南行线咧，因为早前嘅交通意外，由 Major McKenzie 到 Rutherford 仍然系全线封闭嘅。Major McKenzie 冇办法入得到去427南行线啦，咁所以好多人就改路咧，就要行27号公路或者50号。公路可以喺 Rutherford 入翻去427南行线嘅，但系亦都因为咁样令到27号公路同埋50号公路嘅南行线由 Major McKenzie 到 Rutherford 都系非常非常挤塞。咁而睇翻427南行线啦，现时由 Derry 到409同埋由 Bloor 到 Gardiner 亦都系繁忙。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由 Nikola Tesla

0: 到 Fairview 多车 ，QEW 东行线咧，由 Hill Ontario 到的士亦都系行车缓慢。最后就系 Gardiner 嘅东行线啦，由 Park Lawn 一路塞到 Jameson 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5房，1500-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5: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嘅新屋边度有啊？
0: 梗系 Woodbine Park 晒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5: 哇，听落好吸引、啊！
0: 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5: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唔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5: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6: 我都去、啊，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乐器随想
0: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我谂作为好多家长特别关心嘅，就系小朋友喺学校入面有冇受到欺凌，同埋当中嘅学习进度系点样。咁上堂嘅时候有冇分心咯？有冇心散啊？你要去知道，可能要问你嘅老师。但系今时今日，课堂嘅比例开始越嚟越唔同。是不是每一个老师都能够留意到你的小朋友究竟在课堂上面的表现是怎样呢？通常真的他特别留意你的小朋友，一是他读书就非常之叻，另一个呢就是他是非常之曳，所以老师成日都要找你去倾下偈，希望你的小朋友去回一个正常的方向。而真的可能时代不同了，以前不会见到有这么多过度活跃症啊，或者这么多不能够集中精神的个案。你话今时今日有咁多小朋友有咁样嘅情况，原因系点样呢？暂时我哋未必能够完全知道。或者作为家长，真系假设你嘅小朋友有咁样嘅情况，令到佢哋喺课堂嘅表现唔能够尽如理想，我哋首先第一样嘢，自己都要包容，要明白可能佢自己都唔想噶。今日未有一个好好嘅方法帮助佢喺课堂上面能够好好学习，唔代表听日冇啊嘛。而就算真系有咁样嘅情况出现，或者会唔会系我哋可以发掘下自己嘅小朋友有啲乜嘢另类嘅特别天分呢？上堂听唔到书，唔知道老师讲啲乜嘢，可能佢嘅创意系非常之澎湃，佢画画做设计咧系完全有卓越嘅表现嘅。所以从呢一点可以等我哋睇到，唔好再用一个嘅标准嚟去评定自己嘅小朋友系成功定系失败。以往我哋喺香港太过受到呢一种嘅枷锁所捆绑。读得书叻嘅就系叻仔，唔读书嘅可能只系识画公仔嘅，就往往会俾老师甚至自己嘅家人所有所批评。咁但系读书叻、高分系唔系唯一嘅指标啊？呢几年我哋都可能听过高分低能呢个词汇，亦即系话读书佢的而且确好叻啊， 但是在其他能力方面，甚至可能在人际交往

0: 王嘅能力方面咧，就出现咗一定嘅问题。唔系话钻入象牙塔唔系一件好事啊，但系人始终系群体嘅动物，就算你喺做科研嘅时候，你有更加卓越嘅成绩，都唔代表你系一意孤行，同身边嘅所有研究队啊，或者同你合作嘅人完全系冇交流。要自己做命令，要人哋去听你就非常之容易嘅，但系要同人哋合作，要做一个合群嘅人，呢、这个就系比较困难。所以某程度上面，我哋都要教识小朋友合群嘅重要性。有啲时候自己嘅意见系卓越嘅，可以做领袖，但系亦都有啲时间系需要顺从，要去认定有啲人真系更加比佢系有领袖才能嘅，就要安然地唔好做大阿哥，要做二哥，或者甚至做一个小卒。因为落命令做阿哥做领袖，人人都想噶，但系你自己系咪真系有咁样嘅能力呢？强行要做呢个领袖嘅角色，只会害咗全个团队。相反，适当嘅时候知道自己喺呢个团队入面嘅定位咧，先至系更加紧要。不单止可以培养佢嘅谦卑，更加可以培养佢认知到自己张张刀都未必张张利嘅，唔系任何时间佢都系要叻晒。而呢个亦都系智慧嘅所在。几时认知到自己嘅能力系可以发光发热去领导其他人呢？你话真系冇翻咁上下智慧，系冇办法判别嗰啲情况出嚟嘅。每个小朋友嘅天分系需要我哋慢慢去发掘，而家长亦都系责无旁贷。呢、这个过程可以话要经年累月，慢慢睇清楚咧，你只能够帮助你嘅小朋友更加揾到佢自己生命嘅宝藏，从而让佢喺未来继续发光发热，让我哋彼此共勉。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2: 倾心之作，
1: 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3: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只至3000只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6: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知咗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7: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首任特首脚痛退位，董建华辞世。香港首任特首、全国政协前副主席董建华前日晚上大约10点在阳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1937年于上海出生，与妻子董兆红卿育有3名子女。董建华于1947年跟随其父亲船王董浩云来港。曾经远赴英国留学，自上世纪80年代作为长子的他接手家族生意，其后在1996年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特首，1997年7月1日上任。董建华于2002年成功连任特首，任内经历85000房拆争议，2003年50万人上街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及爆发沙士疫症等事件，2005年最终因为脚痛下台，黯然离开，只担任了接近8年特首，未能够完成2届10年任期。而董建华卸任之后，同年获中央委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最后公开露面是大约5年前， 延伸电影放映活动，随后几年的

庆场合同埋国家会议全数缺席。董建华喺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全面接管家族生意东方海外，期间亦都涉足政治，并且参与多项公职，包括于港英年代获委任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此外，亦都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港事顾问等。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董建华宣布参选首任特首，并且喺1996年年底以80%得票当选为香港首任特首，并且喺2002年顺利连任。然而，董建华任内多项施政均备受争议，其中1997年啱啱上任就宣布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可惜无奈就遇上金融风暴，楼市应声下跌，出现大批负资产业主，港人累积唔少嘅怨气。自2003年香港爆发沙士，加上有50万人上街反对23条立法，要求董建华下台嘅声音此起彼落，最终令到原本任期至到2007年中嘅董建华喺2005年三月就突然以健康问题为理由宣布辞任特首，并且获得中央接纳，结束佢接近8年嘅管治。近年董建华嘅健康备受关注，佢对上一次出席公众场合已经系2021年七月出席电影首映礼，早喺2021年三月佢出席北京全国人大会议开幕期间，喺离场嘅时候跌倒，其后要扶住身旁嘅人步行离开。其后连续多年缺席7.1同埋11活动，亦都多次传出因为心脏问题住院。董建华曾经透过发言人指，2021年九月曾经做过手术，之后缺席2021年11活动同埋2022年三月嘅全国两会。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喺星期二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又形容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佢高风亮节嘅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香港政府表示对董建华嘅辞世深感哀痛，指佢毕生为香港所作嘅巨大贡献将永存市民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佢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立法会全体议员亦都沉痛哀悼董建华逝世，并且向佢嘅家人致以诚挚慰问。911解密档案揭纽约官员隐瞒世贸遗址空气含致命动物。星期五系美国911恐袭25周年，纽约市喺星期二公开17万页与该恐怖袭击相关嘅市政府解密文件，当中包括从未披露嘅历史档案同埋空气质素记录，揭露时任市长朱利安尼政府隐瞒空气污染危害，明知世贸中心遗址周边空气含有致命动物，仍然屡次向公众作出虚假嘅安全保证。根据美国媒体嘅报道，今次公布嘅包括世贸中心零点废墟 Ground Zero 附近嘅空气质素监测记录，以及呈交与时任副市长哈丁嘅敏感文件《哈丁备忘录》。《哈丁备忘录》系911恐袭发生之后，市政府工作人员汇报俾哈丁嘅一系列内部文件整合，内容显示市政府官员当时已经知道世贸中心倒塌之后，周边区域会扬起大量有害物质，并且污染空气。但系市政府此后并未及时公布消息，时任技术官员更加为市政府提出立法草案，以便透过立法摆脱法律责任。现任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记者会上面暗批朱利安尼市政府当年有意掩盖真相，并且传达虚假消息，导致零点废墟周边居民受到有毒物质的二次伤害。他直言民众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他们所信任的领导人讲大话，告诉他们吸入有毒空气是安全的。统计数据显示，至少49000人被确诊患有与世贸中心倒塌有关的癌症，因相关疾病死亡的人已经多于恐袭当日的直接遇难者。是不是真的穿越时空啊？1937年画作中惊见 iPhone， 历史学家揭神秘物体真相。一幅完成于1937年的画作近日掀起热议，画中一名原住民男子手持一个黑色长方形物体，低头凝视，即使在度玩手机，引发大批网民说穿越啦。但是历史学家认为这个神秘物体可能是17世纪殖民时期常见的镜。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这幅作品名为《费群先生与斯普林菲尔德的建立》，由意大利裔美国壁画家罗马洛创作，描述17世纪麻萨诸塞州殖民时期的斯普林菲尔德。画面中央一名原住民男子手中拎着一个小型深色长方形物体，背面呈灰炭般的黑色，边缘就有疑似带有金属或者反光装饰。由于外观与现代智能型手机颇为相似，令到很多网友忍不住惊呼1937年的话

0: 间入面竟然发现 iPhone， 呢个睇起嚟真系好似手机、哦。难道有人穿越俾咗手机佢？报道指出，呢幅壁画自从去年三月就被网友注意，作品目前位于麻萨诸塞州政府办公大楼之内。该建筑过去曾经是斯普林菲尔德中央邮局，不过历史学家认为男子手中的长方形物体应该是一面镜。报道指出，在17世纪的美洲殖民地，镜是欧洲人和原住民之间常见的贸易物品，因此画中人物拿着镜观看自己的倒影非常合乎当时的历史背景。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熙。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2: 各位好，我是黄桂林。好多人做出了成绩呢，就好想独揽所有的功劳，以为这样上司就会觉得你叻了咁。之但其实一次的邀功就会得罪了一班的同事，日后办公室政治之中就更加四面楚歌，反而会阻碍了晋升添。想要有长远的发展呢，就要懂得在团队里面功劳呢是怎样去分配，赢得同事的认同以及上司的欣赏。在上司面前多些提下同事的付出，讲多些团队的配合，当然在适当的时间都讲出自己的核心贡献，上司就会觉得你不骄傲，懂得带团队，同事觉得你不会抢功，够大气，人缘好，在办公室自保里面可以讲是最佳的护身符，亦都是升职路上面的重要基石。所以聪明人是不会独占光芒，而是懂得成就个团队的。今日放工之前可以回想一次团队的成果，咁下次在汇报的时间呢，多啲多谢你身边的帮手同事。总之记住，格局够大才有资格走得更高更远。
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榴莲肉18.88一盒，
6: 陈太油菜苗2.5一磅，
5: 芋仔1.38一磅，
6: 油水白蜡8.88一磅，
5: 新鲜瘦肉2.99一磅，
6: 急冻老虎虾6.99一包，
5: 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52.99一盒。
7: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 晨早新闻专辑，
8: 卡尼今日会同到访的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白宫高级官员据报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去特朗普任期结束。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着火，造成至少20人死亡。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加拿大，抵达亚省卡加里，而总理卡尼将于东岸时间今朝11点同泽连斯基会晤，两人定于12:30出席签署仪式，12:50召开联合记者会。泽连斯基是在昨晚联同妻子乌克兰第一夫人泽连斯卡娅飞抵卡加里，本国外交部长亚兰德到场迎接。总理办公室在昨晚较早前发出的声明中说，泽连斯基到访凸显了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持续发挥的作用，亦都显示出加拿大对公正持久和平的坚定承诺。另外，卡尼召开的内阁规划论坛今日稍后在亚省班夫举行，泽连斯基预期会在论坛发表讲话。泽连斯基今次加国之行预期亦都会去到多伦多和北湾，听日离开。至于卡尼政府定于今明两日在亚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论坛，总理办公室在较早前发出的声明中说，总理卡尼上台以来一直都推动一项清晰和方向一致的计划，加强加拿大本土经济，对外合作多元化，以及为加拿大人服务。面对严峻的挑战，政府并未改变既定的方针。 安省省警公布。

0: 澳四二七公路有路段因为发生车祸而被封闭。事发今日凌晨三点前，涉及两架车，一人受伤送院。警方在事发之后封锁四二七公路，在约克区旺市 Major Mackenzie Drive 和 Rutherford Road 之间的南行线进行调查。夏美顿警方公布，一名37岁男子涉嫌在光天化日下在街上随意袭击人而被拘捕。警方说，在昨晚下午大约五点半，有一名16岁少年致电911报案，说自己在街上被一名陌生男子无端袭击，相信自己有由利器造成的伤势。受害人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警员赶到之后大举追查疑犯下落，及后在案发现场附近拘捕疑犯。至于警犬单位搜查之后，就发现相信是疑犯用来犯案的武器。美国白宫高级官员据报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官员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上，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努比奥等官员和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可能会导致战事持续到去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之后。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多架美国的军机在伊朗于星期二对约旦的空军基地袭击中受损。伊朗传媒早前报道，革命卫队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伊朗的运油轮遇袭。伊方的袭击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朝鲜领袖金正恩出席朝鲜国庆78周年升旗仪式暨中央宣誓大会，他强调要以爱国情怀和无私奉献在国家发展道路上不断前进。金正恩表示，朝鲜党和政府将会竭尽努力负担责任，迈出大步，继续加快前进。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在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至少20人死亡，5人受伤。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央视报道，今日上午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李强话：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和李强的要求，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亦都已经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的工作，各项工作正在进行。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中国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表示，整体规划到2030年，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业国际影响力及竞争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香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联同多名官员以及立法会议员去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联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去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 到访古洞北

0: 多元发展方向。
1: 头两次考察我们聚焦在产业用地和产业的发展呢，今日就是带出我们的规划怎样是走去一个综合社区的发展，带出我们很多的房屋供应、文化遗产的活化和城乡融合的新尝试，亦都凸显了呢我们对于发展的同时对生态保育的重视。
0: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指出，未来十年北都可以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其中古晋村第一期亦都将会在今年底交锁匙。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随住居民入伙，社区配套亦都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
2: 公众街市啦、地铁站啦、学校等等呢啲配套咧，都会随着市民的入伙咧，陆续咧就会启用，咁让到咧住喺呢度嘅居民咧都可以感觉到生活嘅便利。议员相信咧，我哋成个北都嘅人气咧会随着古洞北新发展区咧而大幅提升嘅。
0: 李慧琼指出，政府会成立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期待村屋获放宽改装为旅馆、食肆同零售商户，俾市民感受到呢一区嘅自然生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香港八月份中小企业务受益现时东向指数微升至44.1。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政府统计处发表的八月份中小型企业业务状况统计调查显示，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按月上升 0.3， 升至 44.1， 仍然在收缩区域，创三个月最高。至于本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是 47.6， 为六个月以来高位。按行业划分，部分行业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上升，餐饮业按月升 3.8， 升至 44， 零售业升 1.8， 升至 42.6， 地产业升 3.3， 升至 48.5。 至于批发、物流和商用服务业就录得下跌。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中小企仍然受资金成本、利息压力较紧张影响，整体指数虽然未突破50的中性水平，但上个月情况有所改善。他提到，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而专才来港和买家信心增强就利好地产业。另外，进出口贸易业新订单现时动向指数按月跌 0.2， 跌至 44.8。 至于9月的新订单展望动向指数是 47.4。 郭志华表示，外围政治环境仍然不明朗，外国订单需求不稳定，导致订单延迟，买家取态更为审慎。
5: 外國訂單咧，其實佢哋需求咧喺依方面咧，仲未太過穩定啊，同埋佢哋非常之保守啦。供應鏈方面咧，係運輸成本啊，同埋交付嘅時間啊，甚至風險日價都係令到大家喺訂單方面咧，可能延遲啊，同埋更加審慎去決定啊。喺買家方面，
4: 政府話八月中小企營商氣氛有所改善。展望未来，香港经济稳健增长将继续支持营商信心，会密切监察外围不利因素。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香港政府将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另一节报道。
4: 统一之后的吸烟产品包装设计、品牌名称、型号的字体和大小要跟从要求，包装要用上暗啡色。政府说有关要求是要确保产品包装统一简洁，做到不同烟包外观近似，削弱品牌效应。当局同时更新烟包上12款图像健康忠告内容，变得更加明显，更加具阻吓力。除了吸烟导致肺癌、喉癌等字句和图像以外，亦都会有二手烟导致婴儿猝死的字句，以及显示婴儿遗照和棺木的图像，提醒对家人的祸害。同时会删去烟包上展示焦油和尼古丁含量的标示，以免有标榜低含量的错觉。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说，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实施相关措施，其中最早实施的澳洲措施施行近3年后。

0: 吸煙率下跌2%至17%，而本港當局將同步引入懸垂煙標籤制度，要貼上具物理和數碼防偽特徵標籤。林文聰認為兩項措施相輔相成，
1: 一個措施就是去減低煙包的吸引力，另一項措施也是可以加強稅務方面的管理和執法方面的效力。相信推出了這些新的措施之後，可以進一步加強到控煙的成效，保障到公共的衛生，和推動到社會邁向無煙的里程。
0: 當局會在星期五刊憲，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設9個月過渡期，明年12月1日全面實施統一包裝和更新健康忠告安排。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中港台新聞報導完，回來有財經消息。
3: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954点，跌32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270点，升128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4美仙。财经消息报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隨時聽，隨時重溫。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6: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5，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睇401嘅东行线拖车位 6 South 至到 Guelph Line， 跟住 Mavis 去到 Huron 车位 Collector， 410咧嚟到 Q 同埋 Avenue Road 就多一路多车嚟到 Leslie， 因为 Leslie Collector 咧喺右边线有交通意外正在处理当中。另外一单处理就坏车啦，去到 Newton 嘅 Collector 咧右线封闭，之后咧就 West 至到西林多车嘅。转睇401西行42至西林开始多车之后咧 ，Great Road 多车嚟到 Port Union， 啱啱冇几耐之前 Port Union Express。是有线有个坏货柜车就拖走了，所以现时消化紧交通。之后 morning 就去到 Bay Express Avenue Road Collector， 跟住嚟到呢个 Allen Road 至 Dixon， 当然系行上繁忙路段啦。不过喺呢个 Allen Road 嘅 Express Lane 咧，左边线有交通意外咧，现时正在处理当中。之后 James 都至 Highway 25咧都系多车噶。四南行线主要多车位就 Finch 断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Ram 噶啦。咁而北行线暂时都净系 Dominic Show 至 York Mill Show 嘅啫。西班南行线先嚟一段拖车位喺 Highway 88至 Line 5之后咧，去到 King Road 之前咁咧，右边线咧有架坏车或者交通意外要处理啦，因为咧有两三架警方嘅车辆咧在场协助处理工作。不多车会因此而喺呢个 Aurora Road 开始，跟住 Tasman Road 至到 Riverford 同埋 Finch 咧，一路落到401。咁啊，401个出 ram 嘅时候咧，本身咧有呢个交通意外噶，咁咧困即系令到系东行同埋西行咧都受阻噶，咁即系两条嘅中线咧，因为啱啱喺正个分叉位，但系现时最新消息咧已经处理完毕咗。QW 嘅东行线 Centennial Parkway 至 Fairview 啦 ，Ground Line 至 Dorval、Aramisi、Dixie、加连拿东西行线都有少少慢车，就东行47至 Jarvis Ram 啦，西行咧就分咗两段嘅。Diana 至到 Park Lawn 同埋 Keeping 至到427嘅噃，401北行线喺401呢个位置咧，系有个坏车喺右边线啦。而427嘅北行线咧出 Dixon 个 Ram 咧就401咧一路多车嚟到呢个位置咧，因为出 Ram 嘅时候咧右边线咧有呢个交通意外噶。早前曾经喺47南行线咧一大段路有封闭嘅情况 ，Mitchell Max 至到 Riverford 咧解封晒一段短时间啦。咁但系咧消化紧大量嘅交通先喺呢一段，另外车辆咧转行咗其他嘅，包括 Highway 27。同埋 Highway 50嘅南行咧，都系逐渐咁样系消化紧啲交通当中噶。咁讲翻四新南行就407至409咧，出 ram 当然多车啦。而去到呢个系市区方面，留意翻一单交通意外咧，现时处理当中就系北约克区嘅 Don Mills Road 夹到 Donway East 啊。咁啱啱喺 Lawrence Avenue 以北少少嘅啫。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9: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10: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11: 九九重阳，象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

0: 家在9月19日下午1点来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1: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
2: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1: 现在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 416-888-6868。
3: 买过嘅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4: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3: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900元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3: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5: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5: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6: 时事百科。南韩法院裁定83岁统一教领袖韩学子贿赂前总统夫人金建熙同其他贪污罪成，判监2年。控罪话韩学子透过僧人乾遵法师向金建熙提供名牌手袋同钻石颈链，请求代为办事，亦涉嫌向前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议员提供1亿韩元资金，相当于10万加币，要求尹锡悦政府给予统一教优惠。韩学子被信徒尊称为真武，是2012年逝世的统一教创办人文先明的遗孀。统一教会目前已改名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教会长期备受争议，被外界批评带有邪教色彩，信众被称为文先明信徒。教会教义围绕文先明是耶稣再临，并以举行大型集体婚礼闻名。统一教现时在全球仍有大量信徒，并控制建筑、医疗、传媒等产业。创办人文先明遭到基督教长老会逐出后，1954年在南韩创立统一教，1968年转到日本活动，1972年后又转到美国发展，在美国统一教信徒就被称为文信徒。文先明在1970年代初期迁居美国，1981年因逃税被定罪判监11个月。1920年出生的文先明中学在东京读工程，他1965年首度进行世界巡回传教，后来建立了涵盖营造、粮食、教育、媒体的庞大商业帝国，甚至一度拥有一支职业足球俱乐部。统一教教义重新诠释圣经，成立初期信徒就迅速增加，短短几年传教士人数由原本的100名增至大约1万。文先明2012年去世时，教会就声称有约300万名信徒。统一教1950年代末期派传教士到日本和美国后，日本的统一教会在1959年创立。统一教以集体婚礼为外界熟知，通常在大型体育馆举行，几千对新人都互相不认识。多年来统一教分支一直可以找到影响力十足的人站台，包括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006年安倍亦在教会信徒的集体婚礼上发送贺电。2022年7月安倍在奈良市发表演讲的时候，被41岁男子山上彻也枪杀身亡，终年67岁。枪手之后供称，因为妈妈沉迷统一教又大量捐款，导致家庭破产，而他不满安倍和这个宗教团体有联系，因而迁怒杀人。
7: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用 Conji Queen App 首次订餐，皇后明珠即有奖送你。
8: 阳光天气站
9: Good morning， 大家好，8点23分，我是乐希，气温仍然没有变过的，仍然

0: 都系18度嘅，相对湿度77%，吹紧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系9至14公里不等嘅。而今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啊，最高气温23度，加埋湿度会有26度嘅感觉。紫外光指数咧都系比较强嘅，去到7呢个高嘅度数啊。而今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只系得13度嘅。去夜街嘅朋友咧要着多件衫啦。呢几日都系咁样嘅，晚间都系得咧即系10多度，仲要10多度头啊。听日嚟讲咧，星期五阳光普照，最高气温23度，加埋湿度会有25度嘅感觉。听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2度嘅。而星期六嚟讲咧，开始有翻机会有啲雨水啦。因为日间虽然系阴晴不定啦，但系晚间会系多云，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星期六嘅气温咧系介乎15度至25度之间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7:37。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用 Conji Queen App 首次订餐，皇后明珠即由奖送你。
2: 有些事你试过好多次都不得，有些梦你追了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不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着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3: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仗， Union Village 今个秋季即将迎来全新发展阶段。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带来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便利社区设施以及邻近学校，将生活所需一切尽在附近。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请浏览 unionvillage.com。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5: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4: 利率由0%至高达8500蚊回购，
5: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4: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4: 在哪里？
8: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4: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8: 是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9: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10: 早晨啊，星期。
11: 四
10: 因为今日咧9月10号咧，好期待就系、是、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今日正式开锣啦，成个 Toronto 都会讲呢个 TIFF 啦，咁同埋咧今日开始啊，我哋电台方面嘅即系报道咧都会非常之多，咁亦都一阵间翻嚟就即刻会揾到 fans， 因为佢而家已经喺 downtown 咧准备紧参与咧所有唔同嘅项目，同埋要睇电影啊，
0: 好期待咧一阵间同佢倾嘅时候咧，等佢可以讲俾我哋听咧，见到啲咩明星啦，同埋有啲咧大家都会熟悉明星，譬如你话 Blackpink 嘅 Lisa 啦。另外一个少将 Seth Rogen 咧都会嚟到，能唔能够近距离揾佢哋咧去打到卡咧，就要睇下你肯唔肯喺倾街嗰度咧慢慢报佢哋啦。
10: 名单仲有好多噶，包括咗杨紫琼啦，咁啊仲有咧大家中意 Mirror 嘅 Stanley 咧都会嚟到啦，系啊，仲有好多星光熠熠嘅场面。咁同埋今年咧范冰冰都会出席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大家知道咧冰冰通常嗰啲造型咧好靓噶，
0: 系啊，
10: 所以多伦多啲朋友咧都非常之期待咧，系即系去同啲明星打卡。咁所以 downtown 咧，将会都非常之繁忙，同埋好多地方路段咧配合住呢个叫做 festival 啊，就系呢个 TIFF 嘅 festival 咧，将会有封路措施吓，倾街一段咧，由呢个 Peter Street 咧至到附近一带咧，都系会有一啲嘅 festival， 就今日正式开始嘅。
0: 年年如是噶啦，一到佢哋啲明星嚟到咧，就会封晒路。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本身真系要翻工，未必可以去到倾街嗰度去报佢哋咧。其实之前亦都有不少嘅一啲系可能系饮食嘅传媒咧，就估。 计呢班明星究竟会喺市中心边啲嘅高级餐厅度出现
10: 咧？边度可以打卡咧？
0: 嗱，你可以试下坐喺佢隔篱又得，但系可能咧你就要俾多啲钱啦。有甚话可能喺个餐厅门口度等佢哋出现咧？我谂佢哋同你影相都 OK 嘅。
10: 好嘅，我知道乐希已经有攻略噶啦，一阵间可以慢慢讲。咁但系我哋都会到时请个 fans 讲一讲咧，今年嘅即系今晚嘅

0: 叫做Gala 啦，開幕電影啦，另外仲有就係亞洲電影嘅系列等等嘅，咁同埋咧，即係我哋見到呢、這個即係已經嚟到差不多係九月中噶啦嘛，所以感覺咧，即係多倫多即係要關注嘅事情亦都非常之多，咁尤其是近期我哋都講緊咧油價持續高企嚇，因為唔係淨係講緊話一段短嘅時間啦，中東嘅衝突咧係令到我哋見到咧係推高咗國際油價，咁啊更加話咧就有專家指示未來嚇兩個禮拜或者更長嘅時間咧，大家都要捱貴油啊！
1: 冇錯啊，呢個貴油咧去到一個地步，就係今日現時嘅油價咧已經係相對於尋日升咗一仙，去到107.9先至公升。咁隨住咧霍爾木茲海峽唔能夠完全開通，咁而原油庫存亦都下降咧，國際油價上升。咁究竟我哋之前都聽過話，可能喺多倫多大多倫多地區嘅油價有機會升到上去咧普通無鉛汽油價格$2或以上。嗱，以前就話未到啫，依家就睇到咧嗰個可能性越嚟越高啦。
0: 咁啊，時間嚟到8:30啦。交俾新闻部，翻嚟我哋再倾。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翻嚟今日会喺卡吉里同到访嘅泽连斯基举行会谈。特朗普话：如果共和党继续掌控国会，联邦政府会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山东青岛外籍货轮起火事件，最新消息话有25人死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00新闻。
4: AM1430，交通速递。
5: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8:30，继续由吴伟仪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噃，成年嘅东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位4:00嚟到 Kio 啦 ，Elmo 至404咁。另外喺 Leslie Collector 嘅右线交通以外啦，同埋 Newson Collector 嘅右边线嘅坏车咧，都系继续处理当中噶。咁而至于401嘅西行线方面，好消息嘅 Port Mini Express Lane 咧，嗰个右线嘅坏货柜车拖走咗啦。不过慢车位咧就由呢个 Liverpool 咧一路开始嚟到 White Road， 本身呢度都系有个长期嘅修路工程区域啦。咁而另外咧去到呢个系 Metal 至到 Morningside Express Lane 咧，由于系有个新嘅呢个系路线组工程关系咧，咁所以咧亦都系有呢个挤塞情况噶噃。咁而转睇咧，去到呢个 Cowan 至到 Bayway Express Avenue Road Collector 多车之外咧 ，Annalo 本身呢个 Express Lane 嘅交通就清咗场啦，但系多车位就去到呢个 Jackson 啦。4:04南行先 ，Steel 一路断续多车落到呢个 Richmond， 但系 Eglinton 咧收到报告喺右边度部位有架坏车喺度噶。至于400嘅南行线就继续留意翻喺 King Road 之前呢个位置嘅右边线坏车处理当中。咁多车位 Aurora Road 开始啦 ，Tesla Road 至 Woodford 缓慢啦，埋边次401嘅 Ram 系多车嘅啫。早前喺嗰个 Ram 嘅交通事故咧处理完一大段时间噶啦。咁而至于40嘅北行线401呢个位置右边线坏车 ，47嘅北行咧就 Dixon Road 嘅 Ram 嗰度咧右边线都有交通意外处理，而呢段嘅47北行。由加連先塞到401再多車嚟到呢個 Dixon Ram 噶。另外去到呢403東行線 ，Six South 至到 Waterdown 啦 ，Dundas 一帶咧，同埋 Erin Mills 一段之後咧，就 Mavis 去到 Hill Ontario 噶啦。市區方面咧，繼續留意翻北約克區嘅多車呢個交通意外咧，就咧 Diamond Road 夾住 Donway East 咧，就係 Lawrence Avenue 以北啦，比較繁忙呢段，所以比較多車啦。咁同埋咧，因為呢個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啊 TIFF 嘅關係咧，咁有啲道路咧今日會有一個大封閉啦，因為主要嘅街道 King Street 就會閂啦，咁就由 Diana 一路咧就嚟到 University Avenue 啊。其實今朝早5:00開始啦，就一路封到星期一嘅早上5:00啦。咁另外喺星期一嘅時候咧，亦都係由下晝嘅3:00至12:00咧，又有另外一段嘅封路嘅時間嘅噃。咁至於喺 Yorkville Avenue 咧，就會封咧介乎呢個 Bellet Street 至到係 Hastington Avenue 咧，其實由星期二開始啦，一路至到星期一嘅早上嘅6:00啦，咁另外仲有啲間歇性嘅封閉嘅路段嘅街道咧，就包括有呢個即係 King 街啊、Richmond 街啊嘅呢一段啦，咁同埋係佢哋啲電影院嘅呢個附近嘅街道，請大家留意翻嘅咯噃。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6: 老細，九月份萬錦市有幾個筍盤以成本價推出，78.8萬起到800,000，有 Warden 夾 Major Mac 14街夾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5房1,500-3,000+尺，有單車房，有雙車房，找我 Chris Wu 買，仲有額外大利是，價錢最低。各位老闆啱啱聽啊，記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貨， call 我416-668-8688。
7: 周末1430直播，
8: 我忍唔住
4: 我要。
7: 要？
4: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8: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awn Free Love Lesson。

0: 买车，价钱折抵唔再讲。NX 汽油车 0.90 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1: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0: 咁醒，我都要。
1: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0: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reedom Lexus 啦。
2: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3: 系人都知啦。咁價錢實貴，
2: 你錯啦。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是79,900起，最後一期全部開放，配套完善，還有多項限時優惠，
3: 好吸引、哦、
2: 不要只聽啦，週末即刻去 Aurora 85號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看示範單位，李婷高指揮現場直播。
4: 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獻，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協辦，張雨神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bud Honda，
4: 顺节冷暖，
5: 金赞助皇冠门窗，
4: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5: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4: The Break
5: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4: 清风度假
5: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4: 雅阁饼店
5: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4: ，Remel Toyota
5: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5: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 我感觉到佢嘅气场喺度，我感觉到咧市中心喺倾街度已经非常之热闹，好难得咧能够连线到我哋嘅电影主持阿 fans 喺度噶。
2: 系啊，睇下 fans 同我哋介绍下今晚咧呢一个即系开幕典礼一啲重点嘅介绍先 ，fans。
3: 哈哈哈！終於一年咧，我最興奮嘅日子咧又來臨啦！早晨 ，River， 早晨，樂熙。嗱，咁今日咧，終於都開幕啦，等咗哇一年啦，差唔多。咁開幕嘅電影咧，反而咧唔係話好多大明星嘅，佢咧就選擇咗一個咧關於有殘障人士去爭取權益嘅故事，叫做《Being Human》咧，就做呢個開幕電影。咁個女主角咧，佢係真係要坐輪椅嘅，咁亦都係咧用真真正正嘅殘障人士咧做呢部電影嘅女主角啦，就係講佢點樣同美國政府咧係周旋，而攞到咧更多為殘障人士出入嘅安全。无障碍嘅争取咧，发声发力嘅，咁所以呢部电影《Being Human》咧，就成为我哋多伦多嘅开幕电影啦，系咪好兴奋咧？咁但系如果你系想睇大明星嘅话咧，咁你就可能要留意一下，哇 ，Blackpink 里面个 Lisa， 因为今次咧喺个 Gala 里面咧有出嚟叫做 Always 啦 Lisa， 咁大家咧就会可以咧知道 Lisa 点样喺一个泰国嘅小小嘅地方嗰度，跟住去咗韩国嗰度学艺啦，跟住就成为 Blackpink 里面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唱歌跳舞不特止咧，而家仲做埋电视剧喺个 White Lotus 里面咧，大家都会见到佢嘅演技嘅。咁因为亦都会亲自嚟临多伦多，咁所以你哋系真系唔可以错过嘅。如果你 Blackpink 嘅朋友，然之后咧有好多嘅电影咧都有大明星啦，例如 Seth Rogen 啦，呢个少将啦 ，Rebel Wilson 啦，另外一个少蛋啦，咁欧洲方面。

0: 咧，亦都有好多人咧会嚟嘅。例如咧，就系同日本合拍嘅《滨口龙介》嘅《奥林匹克》里面咧，个法国女主角咧 Virginie Efira 啦，佢喺康城影展已经攞了最佳女主角的了，所以呢她亦都会亲临多伦多啦。而我们亚洲人很喜欢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呢亦都会来这里。今次呢就会带默然回首 Look Back 的真人版，大家记不记得藤本树呢她是写了这个漫画啦，跟着呢就找了人做了一个动画的版本啦，但是今次是枝裕和呢即是小偷家族的导演呢就将她搬了上去大人幕，用真人呢再重述这个故事。咁我係非常之好期待呀、啊。咁加拿呢就会喺 Roy Thomson Hall 嗰度同大家见面啦。The special presentation 呢就一系喺 Royal Alex 啦。有陣时呢就会喺 Visa Screening Room， 即係 Princess of Wales 影院嗰度啦。咁亦都有啲係 Scotiabank 嘅，或有啲呢亦都喺 Lightbox 嘅。咁你就要查一查呢先至知道呢喺边度有得睇呢啲电影啦。但係我想同大家讲呢，而家出面已经係封晒路啦。因为 Festival Street 呢已经係发生緊啦。我哋呢见到呢哇喺摆咗好多唔同嘅摊档啦，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见到呢好多明星啦，你就一定要去King街啦，因为呢会封晒路，係等人哋行红地毯啦，成个King由登勤至到去 Peter 呢都会有好多嘅封路措施㗎啦。如果唔係呢你行 Festival Street 呢又可以食下朱古力啦，又可以食下杯面啦，仲有啲呢关于电影嘅特别嘅摊档啦。咁总之呢 ,9 月10号今日呢至到下个星期日9月20号呢，哇喺落到去呢你一定会开心到不得了㗎啦。
1: 哇知道啦，已经一口气呢听到你好多好多嘅资料啦，咁所以我相信呢係downtown嘅朋友呢真係未必买到飞去睇戏呢都要参与呢个 TIFF 嘅 Street Festival 啊。
2: 反而呢除咗话有啲乜嘢食啊，食嗰啲韩国食品之外呢，我哋最期待作为亚洲人或者作为中国人、yeah. 有啲乜嘢亚裔嘅明星呢或者亚裔嘅电影会喺今次 TIFF 入面推介嘅咧。
0: 哇，讲到亚洲咧，一定要讲咧范冰冰啊！佢今次呢部电影咧叫做《Diary of a Mad Old Man》，你知唔知个导演系边个啊？系黄颖啊！黄颖，你记唔记得系边个咧？苗谦人个老公啊！咁佢今次咧好犀利啊，约埋咧日本嘅朋友咧，真系制作咗一部咧中美日合资嘅电影啦，就由 Lily Frankie 咧就同埋范冰冰做男女主角嘅。咁范冰冰咧亦都系因为今次嚟多伦多咧，会攞一个贡献奖，一个 Tribute Award， 应该咧就会喺佢哋星期五晚黑加拿放映嘅时候咧，就喺台上度攞奖嘅。咁所以如果想睇范冰冰嘅风采咧，就一定要留意《Diary of a Mad Old Man》喺 Roy Thomson Hall 噶啦。另外一个影后呢就是杨紫琼啦，佢今次呢其实有两部电影呢会嚟多伦多共演㗎。第一部呢就是白雪导演嘅中国电影 It's My Time， 魔方小姐。杨紫琼呢饰演一个70岁嘅喺老人院嗰度生活嘅女人啦，但係呢佢就认识咗刘浩然，佢呢就玩呢个 Rubik's Cube， 玩呢个魔方玩得好叻嘅。咁所以呢佢呢就要我要练习令到我自己呢可以健老强身啦，我就唔会老人痴呆，咁样系一个好励志嘅故事啦。而另外一部呢就是爱尔兰嘅电影 The Surgeon 啦，咁所以呢杨紫琼呢会留喺多伦多呢耐少少，你哋如果去King街卜佢嘅话呢有机会嘅。呢一部亦都系加拿嚟嘅，咁亦都会喺 Roy Thomson Hall 嗰度同大家见面啦。咁但係讲到韩国嘅电影呢就一定要讲讲啦，哇李沧东今次呢部 Possible Love， 真系犀利啦，好多嘅韩国大明星啦，包括有全导演啦、摄景头啦、赵仁成啦，咁真系呢粒粒巨星啊。咁呢部电影呢亦都系大家相当期望㗎啦。而另外一个呢就係李敏镐啦，佢呢就会跟 Assassin 呢部电影嚟啦，咁就係许秦浩导演㗎啦。咁而讲到呢台湾同埋马来西亚呢，今期亦都有部劲大片啊， The Age of Goodbyes， 告别的年代啊，里面啊有哇喺台湾嘅靓女亦都到而家仲系咁靓嘅宋云华啦。但係加上呢镜仔哇 Stanley 优势尽喎，咁我真係觉得呢一个组合呢我好期待。而睇我个片嘅 trailer 呢拍到好似王家卫嘅《花样年华》咁样，咁讲述咧就是、马来西亚咧喺呢一个动荡时期嘅时候咧，仲系人人都系好斯文啦，着长衫啊，即系好花样年华嗰个年代啊嘅一个故事嚟噶。咁所以咧，我真系好想睇阿 Stanley 咧由少少嘅电视银幕 幕咧，今次跳去一个哇好大嘅大银幕嗰度咧，同大家见面嘅。咁而另外要同大家讲咧，香港嘅电影咧犀利啦，杨亮全导演咧今次系香港首部剧情片嘅一个得奖嘅故事咧，搬咗上大银幕啦，仲揾到金马影后钟雪莹同埋杨伟伦。

0: 咧就做主角嘅，而其他嘅配角咧个个都系粒粒巨星嚟嘅。咁真系令到我欢喜嘅咧，就系钟铉莹同埋导演咧都会亲自莅临多伦多同大家见面噶。咁呢部电影咧就喺个 Discovery 嘅 section 里面啦，大部分咧都会喺 Scotiabank 嗰度咧同大家见面嘅。
1: 哇！
0: 仲有一部咧就中国嘅电影咧，陈可辛嘅 The Road Not Taken， 明天会更好啊！所有嘅资料咧，你就可以 tiff.net 嗰度咧就揾到晒噶啦。
1: 多谢晒 fans， 我知道咧已经要即系喺戏院排紧队啦，因为原来今朝早已经开始咧睇紧一啲 TIFF 嘅电影。咁其实之前嘅两个礼拜咧，TIFF 嘅所有嘅即系佢哋嘅宣传部咧，已经同我哋嘅记者亦都有沟通啦。原来有啲电影亦都预先咧俾到佢哋睇，咁因为要睇咗你做访问先会有充实嘅内容。
2: 冇错，做影评人就系咁样啦。呢段时间咧，将会非常之辛苦，希望 fans 饮多啲咖啡，保持精神啊！
3: 想去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2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45，现时有没有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天体体去到401的东行线主要多车位40来到 QLMO 至404，而另外去到这个401的西行线方面，由于 Melville 至到 Nelson 这一段比较缓慢，由于在这个 Express Lane 位置有这个新的路线重组工程关系比较缓慢之后呢，就多车位再由这个 Markham 接到 Avenue Road 同埋 Adam Road 接到去 Dixon 啦。404南行 Stills 段续多车落到这个 Richmond 啦，咁而另外呢400嘅南行就继续留意返啦。去到呢个系 King Road 之前位置呢右边线嘅继续有呢个坏车位，交通意外呢有警方在场调查当中。咁多车位呢之后再由 Tesson Road 嚟到 Woodford 㗎。咁同埋呢去到呢个 QE 东行线呢 ,LMAC 的士加尼人东行嘅47至到 Spadina Ram， 而加尼人嘅西行就要留意返啦。由于喺 Jameson 呢个位置呢本身早前曾经有个交通事故呢，就系、是、右边线呢移咗右边路部位处理，而家再重新再封多一次嘅右边线，咁未知系佢要预备拖呢次嘅意外嘅车，定还是有个新嘅交通事故，请大家非常留意一下，去追呢个 Jameson 位置嘅右边线。咁多车位 Jarvis 一带开始噶，咁另外之后咧就 keep 零至47多车啦。去到 QE 西行线方面亦都收到另外一报告咧，就系呢个 third line 位置嗰度咧，可能有啲交通事故，因为嗰段咧相对比较缓慢噶。咁而47嘅北行线就好消息啦，出 Dixon Road 嗰个 ramp 嗰度咧，右边线交通意外清咗场啦。咁而另外去到呢个市区方面，要留翻又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先讲万锦市先啦，喺14街夹呢个 Middlefield Road 啊，啱啱喺 Markham Road 以西少少嘅一条大街咧，就发生交通意外啦。咁另外收到报告喺 Major Mackenzie 嘅东行线嚟到 Leslie 咧，靠中线嗰度咧发生一个交通意外啦。咁多车位咧就 Bayview 开始添噶啦。咁另外咧喺北约区继续跟进紧嘅 Donway Road 及 Donway East 个交通事故处理一段时间啦。咁另外咧系由寻日开始，因为咧系由爆水管嘅关系嘅嗰一段路咧就系、是、呢个 Gerard 及 Coxwell 咧，现时咧系 Gerard 嘅东行线嚟到 Coxwell 呢段路咧，本来寻日都仲有一条线行得噶，咁但系现时咧要全线封闭翻噶啦。咁最后啦，睇一睇咧呢个礼拜尾嘅最主要嘅系呢个 TIFF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是有封路的情况，主要那两条大街呢，首先呢就是这个 King 街介乎 Spadina 至 Avenue Road 啦，同埋呢是 Yorkville Avenue 介乎 Hazelton Avenue 至到是 Ballet Street 呢，都是一路呢封至星期一的早上五点钟的吧。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7: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满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震撼优惠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Sofa 只系499元，二合一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系199元。另外，星期六12点至4点有免费热狗同汽水供应。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理财智慧
9: 喺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唔好， 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号

0: 上午十点喺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阳光天气站，
4: 早晨啊！今日嚟到星期四啦，早上时间8:49啊，室外温度系摄氏嘅18度，现时咧就吹紧系西北风，风速17公里，相对湿度75%嘅。今日最高温度咧23度，非常之舒服嘅天气，同埋继续咧都系阳光普照嘅。将会嚟紧转吹为呢个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阵风去到40下，比较强风嘅日子啦。今日日间最高气温23度咧，加埋湿度咧 ，humidex 系26度嘅感觉嘅。晚间最低气温咧比较凉，只系得13度。而今日咧，紫外线啊 UV 指数咧系7啊，大家查定防晒啦。
3: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5: 油价慢慢上升去到107.9先一公升嘅，听日会唔会有改动咧？暂时股油神未有任何预测，不如睇下咧今晚日落之后9:00-10:00咧，去到以下嘅油站应该可以比较平嘅，1.63-9啦，讲紧就系 Kingston 夹 Grand Farm Link 嘅 Santix 油站啦，或者 Markham 夹 Lawrence 显浪油站咧，今晚都会报168.9先一公升嘅，而喺 Kennedy 夹 Lawrence 嘅加拿大的汽油咧，今晚亦都会报169.9先一公升，不过预松少少时间啦，去过呢个嘅油站咧，冇半个钟头，你都唔使只排到去嗰支油枪嗰度嘅。咁而另外 Highway 7甲400号高速公路喺旺市，大部分嗰度嘅油站咧，都应该系报169.9先一公升。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出现喺呢度嘅 Highway 7甲 Markham Road 附近嘅加拿大的汽油，今晚将会报172.9先一公升。油价越嚟越贵，真系要踩少啲油，唔好踩咁大油啊，好嘥油噶。记住啦，油价去到107.9先一公升噶啦。
3: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4: 天气嘅威力咧真系好大，因为我哋之前咧上个礼拜睇到嗰啲嘅落冰啊，或者叫做落雹系嘛，咁啊嗰啲嘅情况其实有少少觉得夸张，咁但系对于我哋环境造成嘅影响咧，到今时今日都继续咧系会即系有牵连嘅，就系讲紧呢一个 Rogers Stadium 啦，因为实在好多咧户外嗰啲嘅设施里边咧，嗰啲凳啊都烂晒，我哋见到有啲嘅图片啦，同埋个 video 咧。就令到佢哋吓，即系会要需要维修，咁但系始终要时间同埋要钱啦，咁啊再加埋维修嘅工程都要等嘅，咁啊最终咧我知道今个礼拜有啲 show 咧要 cancel 啊。
5: 冇错啦 ，AC/DC 好多朋友都等待呢一队嘅即系组合咧嚟到多伦多嘅，咁但系今次无可奈何地咧，你可以话由最早期 Rogers Stadium 喺 Downsville 用咁样嘅方法嚟去搭建，大家已经对于佢嘅安全性咧会有少少怀疑。幸好就系今次喺即系落冰啊，甚至系暴风嘅情况下面毁。话佢咧冇任何人命嘅伤亡，
4: 好彩啦，
5: 系啦。咁但系始终嚟讲，亦都可能要等佢哋谂下，就系今次取消嘅演唱会，你谂下主办单位要赔翻几多钱出嚟咧？
4: 咁同埋即系始终你话一个场地咧，当你做一个嘅设计嘅时候啦，咁如果系一个户外嘅设施，你又好难避免到嘅，始终都会系有机会有呢啲嘅情况。咁但系会唔会系嚟紧会系除咗换翻啲凳？仲会考虑有啲其他嘅一啲嘅保护网或者有啲嘅可能性咧，因为始终多伦多嘅天气有时真系好 extreme weather。
5: 系啊，一遇到强风就咁样啊，朝寒晚拆嘅呢个状况，就算佢话啊点样稳定嘅，其实可能会唔会有啲加固嘅情况咧，可以令到即系最起码你发觉我哋身边有不少朋友咧去过呢个演唱会场地，当佢哋行上去嗰啲座位嘅时候咧，都觉得咦点好似喐紧咁样嘅，好大件事噶嘛。
4: 同埋咧，琴日咧就个个都留意就系 Apple 嘅发布会啦，咁啊呢个懒人包。亦都要话俾大家知道咧，就系呢个 iPhone 18 Pro 咧，系有啲咩新嘅吓惊喜嘅地方。记得我哋琴日都讲啦，今年咧呢个发布会有几个亮点啦，包括咗新嘅 CEO 啦，仲有新嘅 iPhone 啦，仲有就系叫做咧surprise and shine 啊嘛。
5: 系啦，而呢一个 surprise 咧，大家都预期到，睇下佢点样将个接机就摆出嚟嘅 iPhone Duo 啊，现时嚟讲都几贵下嘅，256G 嘅版本咧，加拿大嘅售价应该系由2999蚊。 加子起，嗱未计销售税，仲要都唔知道会唔会有额外嘅一啲关税咧。所以你话4000蚊能唔能够落楼都暂时未知嘅。
4: 咁啊，同埋咧就喺琴日嘅发表会当中咧。

0: 有一个视觉好特别嘅一个叫做暗黑风格嘅微电影咧，系作为一个嘅揭幕啦。咁啊，里边又有好多火焰啊，跟住有爆炸，导致到咧好多嘅即系光影嘅对比。好多人就话呢啲咧就系 iPhone 呈现到由 iPhone 拍摄出嚟嘅效果。
1: 我睇完之后我都发觉 iPhone 又无可否认嘅，佢嘅镜头同埋佢嘅软件咧喺拍片咧系远比好多 Android 嘅手机优胜，尤其是喺啲好黑嘅情况。不过咧，始终好多朋友都会睇，除咗佢嗰个内里规格啊，系咪咁 powerful 咁有能量之外咧，都要睇下佢个外壳嘅颜色嘅。今次重点打四个嘅颜色，
0: 反而系叫 Star White 喎，
1: 系啊，即白到好似粒星星咁白。
0: 咁啊，仲有 Night Sky，
1: 系咁啊，仲有一个咧，可能有啲朋友中意就系同我哋平时买 sofa 嘅颜色啲似啊，嗰个 burgundy 嗰个酒红色咧，今次似乎好似取代咗上一年嗰个橙色嘅重点咯。
0: 咁啊，同埋都系一个叫做 iPhone 啦，同埋仲有系佢哋嘅产品嘅发表会啦。咁一定会好留意住咧，就系 John Torness 啦，就系呢位新嘅 CEO 接棒嘅时候咧，佢嘅演说内容啦。咁佢都话咧，因为佢自己吓都系一个即系啱啱新官上任啦，佢话就反而咧系追求翻本身 Apple 应有嘅一个使命，同埋咧用嗰个叫智慧核心嘅一个嘅设计，同埋仲有咧就因为佢本身都系工程师啊，咁可能佢做生意方面咧，佢有好多团队帮佢，但始终你会觉得佢讲翻呢一个核心嘅时候，大家会觉得因为设计师、工程师应该更加有说服力。
1: 因为我相信咧 ，iPhone 18咧喺佢未接任 CEO 嘅时候咧，佢应该就系嗰个主帅，去睇下嗰个硬件点样配合软件。咁作为硬件工程师咧，照计佢更加实在睇到我呢间呢一部机或者呢一个系列嘅机种咧，有啲乜嘢强大之处，就唔系净系话玩花巧，最紧要等你使咗成3000蚊去买嘅时候，你觉得值，甚至可以咧一路喺度用落去。
0: 系，即系我觉得 iPhone 俾我嘅感觉咧，越嚟越似系我其实买佢嚟拍嘢嘅，就唔系爱嚟讲嘢嘅，因为我哋电话咧又唔接啦吓，即系有时惊一啲骗徒啦，跟住然后咧 text message 就非常之多啦，咁但系最紧要系影相靓，拍嘢亦都出嚟嘅效果好，如果拍到好似电影一样咧，3000蚊 OK。可能平过摄影机啊！
1: 哇，真系噶！
2: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3: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3: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3: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2: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4: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嘅回忆，喺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美，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嘅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5: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8: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10: AM 1430交通速递。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点58分，继续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401的西行线要留意一个新的这个长期修路工程 Metal 至 Newson 主要 Express Lane 路段的路线重组。而另外去到这个是400南行线，继续在这个 King Road 这个位置之前，在右边线有个坏车，警方在场调查当中未搞定的。而另外去到这个加田西行线，一到 Jameson 本身因为有个坏车或者交通意外封返右边

0: 线延时再一次净系封翻右边嘅路泊位，而龙尾系 Spadina 一带开始噶。去到 KV 西行线方面咧，收到一个报告喺 Third Line 呢个位置咧，中线咧有啲交通事故咧系需要处理噶噃。而另外咧，去到呢个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有一区有几单嘅。首先咧系曼锦市十四街 Avenue 夹呢个 Middlefield Road 啦。咁另外 Major McKenzie 嘅东行线嚟到 Leslie 咧系中线咧就有架坏车喺度啦。咁而另外咧最后咧就系呢个 Shopping Road 夹404同埋 Warden Avenue 夹 Highway 7有交通意外。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2: Kenny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3: Kenny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查询。
2: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5: 九点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2: 晨早新闻专辑，
6: 加尼今日会同到访的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加文顿警方预期今日交代有关石刻教庙有信徒遇袭受伤事件调查进展。山东青岛外籍货轮起火事件，25人全部丧生。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佢嘅夫人泽连斯卡娅喺寻晚抵达亚省卡加利，系佢接近九个月以嚟第二次访问加拿大。加拿大皇家骑警仪仗队以及包括外交部长亚林德在内多名政要到场迎接。泽连斯基今日会喺卡加利同总理卡尼会晤，预期之后喺班夫向今日起一连两日参与集思会嘅内阁部长发表讲话，预计会为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争取更多支持。另外有消息指出，泽连斯基在来加拿大之前，他从摩尔多瓦飞往挪威的航班因为有无人机入侵而有延误。安省省警公布427公路在约克区旺市介乎 Major McKenzie Drive 和 Riverford Road 之间的南行线，在今日凌晨3点前发生涉及两架车的交通意外，一人受伤送院。亚省外文顿警方预期今日召开记者会，公布有关在一间石刻教庙有两名信徒遇袭受伤事件的调查进展。警方之前说，这宗发生在8月21号的案件，一名在前一日获准离开监狱的27岁男子，涉嫌拿着一把螺丝批进入石刻教庙，插伤两名男子，疑犯当场被拘捕，会被起诉。美国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是206,000人，多过市场预期，而按星期就减少1,000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后继续掌控国会，联邦政府会向每一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特朗普在德州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时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控制权，鉴于美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实力和成就，他会向每一位美国的成年公民发放$5,000，称为特朗普红利。唯一的附加条件是这笔钱必须要在美国境内用。特朗普未有讲明资金的来源，只是说国家赚了很多钱。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在靠港维修期间起火，25人全部丧生。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8: 央视报道，今日上午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守

0: 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李强话：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和李强的要求，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亦都已经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的工作，各项工作正在进行。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香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第一宗个案涉及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1岁男童，第二宗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6岁男童，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在今个月开始大幅上升，直至今个星期三9月开学之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香港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到去47个，缔约国亦都增加到去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有成功的案例。至于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就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促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国家战略。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第二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多场专题分组论坛，并促成多份合作备忘录。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有关低空经济发展的分组论坛致辞，指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促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国家战略，相信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他相信凭着香港世界一流的法律制度、备受推崇的航空监管专业知识和国际金融中心优势，能够为一带一路伙伴企业提供高效平台。
3: We believe Hong Kong's world-class legal system, our well-recognized aviation regulatory expertise, and our strength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ogether put us in a strong position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platform to serve enterprises in all Belt and Road partners.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在另一个关于内地企业出海发展的分组论坛上表示，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有关倡议能够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并已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果。
4: First, we attract enterprises with strong growth potential to Hong Kong, and second, leveraging our strengths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We help them set up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structures and meet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for seamless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o Global Task Force, I'm proud to say that we have made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2: 邱应华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和土地资源，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让他们能够在香港设立营运据点，扩展业务，并获得专业服务以作全球扩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拨康治云制药在香港时间星期四朝早九点正被证监会根据指令停牌。证监会话严重关注到拨康治云首次公开招股可能曾经被人为操纵，以营造对股份需求的假象，认为在继续进行调查期间暂停股份交易，对为股份维持有秩序和公平的市场，维护投资大众利益是有需要或合宜。

0: 我话警方怀疑涉事的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派送毒品，在旺角为了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而期间三次撞向其他的车，过程中导致一名26岁警员和一名被撞私家车的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的车，在车上检获两粒第一类毒药。经调查之后，过去两日分别在旺角拘捕一名涉案男子，以及在观塘拘捕怀疑涉案男司机和协助他们逃走的持伤情证女朋友。在香港，就住早前尖沙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话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同警方以及旅监局紧密合作，收集和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港铁话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且报警处理。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是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是属于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都会依法提出检控。香港海关在八月中至今个月初采取执法行动，打击利用快递包裹、跨境转运和公市内销售的冒牌物品活动，行动中破获32宗相关案件，检获大约14000件怀疑冒牌货，估计市值大约是390万元，拘捕一人。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954点，跌32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270点，升128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2.4美仙。财经消息报完毕。
2: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6: AM 1430交通速递。
7: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2，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嘅多车位咧，60 Ground Flight Mississauga 去到 Huron Terminal Collector 40至到404，同埋去到西林噶。401西行線就 Brock Street 至西林 White Road 至 Port Union 多車，跟住 Morningside 一段之後再由呢個 Markham Road 去到 Avenue Road、 Allen Road 至 Dixon 同埋 Mavis 至到 Mississauga Road 嘅 Collector 啦。404南行線都繼續由 Steel 段續續多車落到呢個 Richmond Ram 啦。咁而400嘅南行呢，就係喺返 King Road 呢個位置嘅右邊線交通事故或者一個壞車嘅調查工作啦，警方繼續進行一個調查之下呢，冇太影響交通嘅，但係多車位呢都本身由呢個 King Road 至到 Rutherford 同埋 Finch 至401。QE 東行線主要多車位集中在 Aramis 去到 Dixie 去到 Gardiner 東行之後的47來到 Spadina 的 RAM Gardiner 西行 Spadina 至到 Jameson 在這個位置本身在右邊路部位就本身有個壞車位交通事故都完全處理完畢曬了，之後再有多一段 Kipling 至47入到 QE 西行就留意在 Third Line 收到報告，早前就曾經說過在大概中線位置有交通事故發生的，之前的慢車段路咧就係由呢個係 Ford Drive 去到 Ground Line 嘅，嚟到呢個係市區方面嘅多單交通又要留意啊，大家請小心駕駛啦。先講呢個約克區啦，咁喺呢個萬錦市有三單，14街夾呢個 Middlefield Road 就係 Markham Road 以西處理一段時間啦 ，Golden Avenue 夾 Highway 7啦，有一單新嘅就係呢個 Ninth Line 夾14街。 去到 Major Mackenzie 嘅东行线夹嚟到呢个 Leslie 位置咧，中线早前嘅坏车继续处理咧，现时龙尾咧系 Bayfield 嘅一带噶。喺 Stouffville 区 Stouffville Road 夹404亦都有呢个交通又要留意翻。去到呢个系落少少南边嘅 Edelbrick 区啦，咁咧就系喺一个住宅区里边 Barford Road 夹呢个 Barwell Crescent 就

0: Eastern 嘅以西，同埋咧 Albany Road 以南內街咧，就有一個不顧而去嘅有人受傷交通意外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不清醒駕駛嘅交通事故處理咧，就係北約克區嘅就 Yarmouth Road 夾呢個係 Valley Woods Road， 就啱啱喺 DVP 以東少少嘅啫。咁水務關係嘅咧就係有呢個包水管，尋日至到而家咧就現時 Gerard Street 嘅東行線嚟到 Coxway 咧就需要全線封閉嚟處理噶。同埋最後啦，多倫多國際電影節 TIFF 啊，咁咧就由於喺呢個禮拜開始啦，主要咧就係有個大嘅即係封路嘅範圍，大家請留意啦。主要嘅幹道咧，首先係有傾街界 Westphalia 封到去 University Avenue 啦，另外咧係 Yorkville Avenue 由 Hazelton Avenue 至到係 Blount Street 咧，呢兩段咧就會封到去星期一嘅早上嘅5:00啦。咁另外仲有其他街道咧都係封到相約嘅時間噶，咁啊。包括有受影響的 Simcoe Street、 Wellington Street、 Adelaide Street、 Duncan Street、 Pearl Street、 John Street 和 Peter Street 等等的。1430交通消息到此完畢。
1: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銷售火速進行，最後一期全部開放。
2: 在哪
1: 裡？ Monterra 坐落於 Wellington Street East 與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點去看看吧。
2: 會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盤
1: 是啊，提供雙車房四個車位，最多五房，高達2400平方尺，售價僅由799,900起，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週末立即去 Aurora 85號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李婷高智威現場直播。
3: 精英理財智慧，
4: 加拿大人努力儲錢投資都只是集中在回報，往往忽略了稅務安排、利息、股息、資本增值不同投資收入，稅務處理可以很不同。實際上還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稅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資產增值，甚至財富傳承。精英理財 Angela Fogg 在10月3日下午2:30會在萬錦市免費舉行五大免稅投資工具實體講座，立即登記6473722778 1372-2778 或上網 eitewmg.com。
5: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屋哪里有啊？
6: 梗是 Woodbine Park 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镇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1: 哇，听落好吸引啊。
6: 是啊，还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1: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不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9: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间会面淡漠。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早晨，早晨，九点嘅二十分啦！今日天气非常之 perfect， 最高气温23度啊！早晨，
1: 早晨，
0: 志文，
1: 早晨啊，李婷，早晨啊，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啊，哇，嚟到礼拜四啦 ，Happy Thursday 啊
0: ，Thursday，
1: 好快到周末噶啦！
0: 有冇发觉咧？近期真系好多生活话题，尤其是呢个礼拜咧，哇，真系好多活动，电影节啦，跟住又有 festival 啦，咁同埋琴日嘅即系呢个 iPhone 嘅发布会或者叫 Apple 嘅发布会咧，有冇惊喜咧？
1: 有啲驚喜，驚喜在於咧一啲新嘅產品啊，即係首次登場啦，尤其是嗰部嘅接機呢、這個嘅 Duo 啦，咁啊事關啦嚇，咁啊喺網上邊咧見到有好多網紅咧都分別咧係攞出嚟咧同大家係介紹嘅，好多人就會聲稱咧嚇好新嘅設計噃，咁有啲人就覺得哇會唔會大步咗啲咧，成本 passport 咁大步喎，咁有啲人就話我唔再需要買呢個 iPad 嘅 mini 啦咁樣啊，
0: 咁啊 iPhone 嘅即係18 Pro 咧嗰個系列嘅晶片效能。同埋仲有就系 Apple Intelligence 啊，咁啊都系今次嘅重点嘅。更加最紧要而家就系话电池咧，究竟嗰个嘅即系叫做一个电池嘅效用啦，同埋最快嘅处理器咧，都系而家消费者咧好重视嘅。咁啊，同埋专业嘅相机啦，冇错，我哋嘅手机已经变咗唔系好似手机，系相机摄，
1: 冇错，
0: 拍摄机多啲。咁同埋亦都真系嘅，会今次有个全方位嘅智能助手啦，亦都话系呢个 Siri。嘅 AI 啊，咁啊，亦都会配合住呢个全新独立嘅 Siri App
1: 嘅喎。系嘅，咁啊，至于咧呢部接机嘅 Duo 啦吓，咁啊两只颜色嘅啫，咁大家都系好留意，除咗嗰个机身嘅即系接埋嗰个嘅效果啦，仲有人声称话，完全见唔到接痕嘅，咁啊，仲有嗰个两个颜色，包括系 Star White 啦，同埋 Night Sky 咧，其实即系白同黑啦吓。OK， 咁啊，10月23、16号就可以接受订购啦。
0: 你知咧，通咧本身有一个嘅叫做佢哋嘅颜色嘅即系系列咧，同埋佢哋会定唔同嘅白色嘅，所以你咁讲又啱，净系黑同埋白，但系原来白之中都有好多种唔同嘅白，黑亦都可以随时变白。即系我哋讲紧而家即系颜色咧，我哋即系一般人，我都系啊，即系睇到就系黑色，但系原来如果你真系做美术啦，或者做一啲设计咧，嗰个色差嘅改变咧，尤其是你嗰个范围系细定系大咧，嗰个明显度系好远
1: 嘅。我觉得系
0: 唔同深度嘅黑色咧，即系真系好多层次。
1: 绝对系，就算好似讲紧我哋影印机嗰啲纸咧，唔同牌子嘅纸咧，都系有唔同嘅白度噶。咁有阵时候我会拼埋，点解你张纸咁黄嘅？
0: 所以嗱，呢个都系颜色方面嘅一个嘅要求啦，同埋追求嗰种咧，要有自己嘅特色嘅。全新嘅呢个 Burgundy 嘅颜色又中唔中意咧？咁啊，酒红色嘅呢个 Burgundy 应该系，我觉得秋天应该多数都系好中意呢种颜色噶啦。
1: 是的，咁啊喺呢个嘅 iPhone 18 Pro 同埋 Pro Max 里边咧，咁啊有4只嘅颜色俾大家拣啦。都系咁讲啦，就 deep black 即系黑色啦 ，silver 啦，同埋呢个冰川色啊，冰川系咩色呢？我都想知道。咁啊，同埋呢个头先你所讲
0: 白得嚟有啲蓝蓝地，有少少绿咁样。
1: 所以讲亲颜色咧，电台就真系做唔到呢件事嘅
0: 吓。系，因为净系听到声嘅啫。咁但系咧，我哋听到广播嘅温度噶嘛，系咪？我哋今日究竟热咧定冻咧？今日都好舒服嘅，因为属于咧未系太冻嘅天气。咁但系最近咧，我哋讲到加拿大嘅湖咧，即系我哋尤其是讲到呢啲改名咧，你有冇留意下咧？即系大家嘅处理方案，即系本身你自己嘅睇法系点咧？
1: 呢、這个咁梗系我哋喺安省居住嘅，
0: 冇改变，
1: 可以改，
0: 绝对冇改变，
1: 唔可以改啊！呢样嘢吓，不除咗我哋觉得唔可以改之外咧，美联社都发表咧系公布咧系宣布话佢哋会继续咧用 Lake Ontario 咧系去形容呢一片嘅水域噶，咁啊唔会跟随咧就系 Donald Trump 啦佢哋嘅行政命令啦，同埋改名咗呢个 Lake America 唔跟嘅佢话
0: 系啊，咁好似呢一个 Associated Press 咧，即系美联社啦，佢哋内部咧亦都作出咗个指引嘅，因为佢哋。是全球性的新闻机构一定要发布新闻的时候都会指出不同的一些地点或者有关的官方的名称。更加在今次他们内部的指引就说你们继续可以讲 Lake Ontario 的。如果报道有关在这个位置的话继续用 Lake Ontario。他们都说本身安大略湖泊或者叫做湖亦都沿用了这个名称几百年的了。
1: 是啊，其实他们都说就是没有一个任何机构有权决定是国际水域的名称噶，咁啊，而且呢、這个正如头先阿 River 所讲啦，安大略湖嘅历史咧非常之悠久咯，用咗成400年啦。咁啊，之前其实咧，即系特朗普都试过。

0: 是想将这个的墨西哥湾改名做这个的美国湾，咁当时呢佢接壤的地方呢都是出现一些的争议的，咁但是当时呢 Apple Maps 和 MapQuest 是没有跟随这个的改变的。
1: 咁就即係大家睇到啦，就算你话係即係整个国家即係发出咗一定嘅行政命令嘅一个签署之后呢，仍然下好多唔同嘅机构都可以有自己嘅一个執行上佢哋自己嘅指引同埋 policy。咁亦都係显示返一个点样嘅精神呢，就係、是American Great， 大家都繼續有自由，大家自己選擇。
0: 你可以選擇講自己喜歡講嘅嘢噶嚇，不過睇下會唔會有人跟你嘅啫嚇。咁啊，最緊要咧就係呢樣嘢唔好繼續升温啦。我覺得都差唔多要講完噶啦，快啲希望佢快啲收回性命啦。
1: 係啊，咁啊，講到加拿大嘅大學咧，亦都好多時候真係開咗學咧，都有好多一啲嘅即係排行榜嘅公佈啦。咁啊，今次咧亦都再睇翻咧，就係一啲全球大學嘅創業者嘅排名嚇，系嘅，有时睇到唔同嘅平台咧发布嘅消息，你又会觉得我净系紧张佢系第几位嘅咋，唔需要咁紧张嗰啲咩仔细嘅 category。但系今次呢个咧又几特别，就系、是、咧第一次吓，我哋加拿大嘅大学咧系跻身去呢一个创业者，即系我哋叫做 entrepreneur 或者叫做 innovative。咁啊，究竟有边啲大学榜上有名咧？
0: 系啦，咁啊呢个嘅即系今次嘅排名咧，就唔系净系睇佢咧学校嘅综合实力嘅，而系睇咧每间学校咧能够培养到即系几多咧系获得风险投资嘅创办人啊，即系一啲即系比较可能系做生意啦、创业者啦嘅人士咧，咁啊也上咗榜嘅加拿大第一次嘅 River 所讲嘅就系呢个 University of Waterloo， 咁啊入到咧系十大里边嘅第七位啊。
1: 咁我都有即系了解一下佢哋有啲嘅学生咧，因为读 engineering program 啦，即系咁佢哋嗰啲工程师咧，根本就系有好多即系已经系一路读，亦都佢哋每一年都有个 co-op 嘅，即系要出嚟工作嘅。咁同埋佢哋个 program 咧，亦都系会令到咧好多嘅学生咧就会唔需要毕业，但系其实已经系有啲工作嘅经验啦，即系唔会话毕业之后先做工啦。另外仲有一样嘢，我觉得佢个优势就系的确令到有一啲嘅即系年轻人咧个思维上就已经比较早咧就会谂住，不如我做个 start up 啊，即系开一个自己嘅公司。咁而家讲紧啲公司唔系话讲紧几十人或者好大，可能三个人。一个负责去做一个嘅叫做即系硬件嘅吓设计性，一个咧就做倾生意嘅，一个咧可能做翻本身公司嘅 marketing， 咦咁就可以开到咯噃？
0: 唔使一个都得噶啦，只要 one man 一个人嘅公司，
1: 恭喜你啦，咁犀利，
0: 我哋经营自己嘅公司。不过其实今次咧，佢哋追踪咗咧全球咧就系22万嘅呢啲嘅创业者啦，咁啊当中有成1300个咧都系嚟自咧系 Waterloo 嘅呢间大学噶，咁啊所以咧其实啦，今次第一次系榜上有。名啦，算系几好噶啦，咁啊，但系唔系净系讲头十名啊，头100大咧，我哋安省都有好几间嘅大学嘅，好似系 UofT 啦、McGill 啦，啊 McGill 系呢个嘅灰省嘅吓，咁啊仲有 Western 啦，咁啊都系榜上有名嘅。
1: 系啊，本身咧就系呢个平台咧，佢就叫做 PitchBook 啊，咁今年系第13年咧发布大学创业者嘅排名，咁即系话发现到有好多嘅研究生，又或者 MBA， 又或者系一啲女性创业嘅比例，佢哋都系会集中喺呢啲嘅即系重点。去发掘一下究竟唔同大学佢哋嘅学生个发展系点样，咁啊都好嘅。咁我觉得有好多即系可以一读完书，就算你话搵唔到工啊，不如自己创业咯。
0: 恭喜晒咁多间大学啊！
2: 老细，9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沃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还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5: 唔快啦，早啲好。
4: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5: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4: 又关我事？
5: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绑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新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4: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6: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7: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6: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00元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7: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6: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

0: 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香港政府扩大受贸易战影响企业提供的财政支援。悉尼政府定于今明两日在亚省班夫举行内国交流论坛。在香港，两名男子参与港独组织善应串谋分裂罪，分别被判监36个月和38个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早晨嘅时间嚟到9点31分，继续由伟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啦。先睇睇喺城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的士嚟到 QN Road 至404啊。另外出 Dixon Road 嗰个 Ram 嗰度咧，左边先有架坏车噃。咁而另外城一嘅西行线方面咧，就由呢个 McCowan 去到 Avenue Road 多车咧 ，Q 至 Dixon 缓慢啦。城西南行线就 still 断续多车落到呢个 Richmond Ram 噶啦。西北南行线喺 King Road 嘅右边路部位嘅调查工作车辆咧，都系喺嗰度影响大段时间，冇影响交通，但系咧有单新消息，去到 Highway 89咧右边线有坏车噶。咁而另外啦，去到收到消息咧，去到咧427嘅北行线啊，嚟到 Dundas 嘅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收到报告咧就话有个车辆有着火嘅情况嘅。咁大家留意翻，咁啊右边线咧系又受阻啦。咁而另外去到市区方面咧，多单嘅交通事故咧要留意翻噶。慢感只有好几单，咁首先咧，比如 Cancer 东行线嚟到 Leslie 嘅坏车咧已经处理7788啦。咁另外14街搭 Middleville 嗰个已经处理完毕咗噶啦 ，Warden 及 Highway 7处理当中，咁同埋咧系 95 同埋14街啦，咁亦都系有呢个事故噶。另外一单新嘅交通意外咧就喺黄士日 Q 街夹呢个 Masters Avenue 就啱啱 Major McKenzie 以北少少啦。咁而另外啦喺伊图比谷区嘅有人受伤嘅住宅区里边嘅交通事故咧持续处理啦。咁啊 Barford Road 夹 Barwell Crescent 就 Eastern 以西 Elbert Road 以南呢个位置啊。咁同埋咧系因为有系呢个爆水管嘅关系咧，寻日至到现时咧仍然抢修当中，所以咧现时 Gerard 东行线嚟到 Coxwell 咧系全线封闭噶。咁再提一次话，呢个礼拜尾咧系 Tip Up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啦，主要封路嘅有两条大嘅街咧，就系呢 King Street 介乎 Spadina 至 University Avenue 啦，同埋咧喺呢个 Yorkville Avenue 咧介乎 Hazelton Avenue 至到 Bell Street 咧，就至到星期一嘅早上5点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Hello， 我哋 Out of Time 琴嘅 William
7: 同 May，
8: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7: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6: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7: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6: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of Time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of Time 琴出车啦！
9: 我系 Audi of Time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of Time 系你嘅首选。
10: 塘下烧腊列志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名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百味牛筋，准备就绪。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志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志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6472168823。
1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0: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3: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6: 财经速递。
7: 9月10号星期四早上9点的36分。早晨大家好，即刻请来香港方面财经专家和我们一起谈一下。在电话线上有香港的彭伟新先生。Hello, 你好 Caster。
8: Hey, 各位加拿大听众早晨，你哋好啊。
7: 你好啊，今日睇返港股今日嘅表现呢，就即係近期啊，港股都即係见到个收市呢都继续呢係有一定嘅叫受压嘅情况啦。咁另外呢亦都要关注到呢，就係喺呢一个嘅美国嘅消息啦，因为呢今朝早呢啱啱亦都喺九点钟之前公布咗美国八月份核心 PPI 按年呢又升咗 4.6%， 咁另外呢就申领救济人数啦，失业救济人数啦，咁亦都多过预期。见到美国啲经济数据都好似不似预期一样，而港股今日的表现交给 Kessa 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继续一个低收情况。
8: 好啊，咁今日港股嚟讲个走势咧，咁都系偏弱啦，而且唔止系即系叫做向下跌穿咧，系25000呢个水平。咁曾经咧恒指咧系跌过落去24889点呢啲低位嘅。咁可以咁去睇翻就系话市场对于咧美国嗰方面喺短期里边通胀冇办法咧系叫做控制到啦，同埋油价亦都继续上升啦。知识率咧尤其是系讲紧十年期个息率咧，咁越升越有啦，大家都担心就系话整体个美股嘅爆煲个压力咧，就似乎系越嚟越高。咁喺今朝早嚟讲咧，咁恒指个整体走势开出嚟咧，基本上已经系跌咗系差唔多讲紧289点噶啦。咁落到去咧24985点嘅水平。咁虽然中间咧都出现过一啲嘅反弹，但系反弹力度系非常之弱嘅。咁最后嚟讲收市咧，成日跌个幅度系达到320点嘅，咁啊落翻去24954点收市啊，跌咗成 1.2% 啦。咁除咗咧就恒指跌之外咧，国指啦、科指咧都分别系跌咗 1.1% 同 2%。嗱，今日整体上成个市最主要嘅沽压咧，全部都系落喺咧系一啲嘅即系叫做科技类股份，因为通常嚟讲咧，大家担心通胀加息嘅科技股咧个走势系相对弱。咁全日嚟讲咧就基本上都冇幾多嘅時間係可以企住喺25000樓上，而且亦都見到嚟講咧，個成交係越嚟越低啊！咁今日全日成交只係得1988億嘅成交嘅啫。
7: 系啊，咁大家知道咧，就市场咧喺九月份咧，亦都有好多关注嘅消息啦。咁港股咧已经见到今日嚟讲咧，即系做得比较差少少。咁但系亚洲地区嘅股市嘅表现咧，都各不一嘅。咁见到日本方面有上升啦，咁但系其他嘅一啲亚洲主要嘅股市咧，都系有低收嘅情况。咁美国股市咧，琴日亦都低收，咁亦都似乎而家大家市场咧就忧虑到咧，系美国嘅通胀会有升温。咁当然啦，亦都会系对于嚟紧吓美国将会公布嘅议息。就时间亦都越嚟越近啦，大家个心态咧会有一种嘅叫做即系可能系暂时都会唔加息住嘅，但系啱啱睇到啦，欧洲央行咧就一如预期咧就正式开始加息啦。
8: 系啊，咁其实如果

0: 睇翻嚟講咧，美國自己本身咧，可能喺今次嘅即係叫做PPI 同埋聽日會出嘅 CPI 咧，都未必會影響到下個星期佢哋嗰個嘅即係叫做息口嘅。咁但係咧，就始終而家大家都見到個通脹係冇辦法係控制得到啦，油價又繼續上啦。咁而且我哋亦都相信咧，就話油價喺而家呢個時間咁升到上去100美元一桶嘅機會咧，似乎係越嚟越大。咁最後嚟講咧，個生產成本啦、運輸成本啦，全部都係會上升底下咧。咁最終嚟講咧，可能過得一兩個 round 之後咧，我哋就會見到咧嗰個嘅CPI 核心嘅 CPI 同埋核心嘅 PPI 咧，都會係繼續上升。咁最終嚟講，可能咧聯儲局都不得不向呢個嘅即係叫現實低頭咁啊。最終嚟講都可能會即係需要喺今年12月之前會加息一次嘅。
1: 好，咁大家密切留意住咧，嚟緊喺呢段時間咧。美国即将会亦都公布通胀啊，同埋各方面嘅一啲嘅政策嘅报告。好，时间嚟到9:40啦，非常多谢香港方面咧彭伟新先生嘅分析 ，thank you， 我哋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多谢你，
0: 拜拜，
1: 拜拜。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4: 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5: 啦啦，冇心机煮饭，
6: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7: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8: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7: 你错啦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8: 好吸引喎、
7: 哦！唔好淨係聽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李廷高、紫薇現場直播。
9: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喺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嘅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 好，嚟到9:45嘅时间啦，咁啊，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翻。
2: 好，9:45啦，继续我哋阳光早晨嘅时候。
0: 早晨，早晨啊！睇翻呢个天气咧，就因为之前咧有一啲嘅强风啦，导致到咧我哋多伦多咧都即系出现咗一啲嘅事故。咁同埋最重要咧就话某啲地区嘅生活咧，原来到而家都未能够平复翻正常啊。
2: 系啊，咁啊有啲嘅居民啦、街坊啦就话：哇，上次落雨啊、落雹啊，咁啊令到好多树木咧就倒塌咗，拦腰咁咧就遮咗半条嘅行车线啦，咁有啲仲落埋去民居嗰度啦。
0: 但系过零礼拜啦，
2: 系啊，仲未啊？点解咧？佢话咧有一啲咧就直情摆埋个牌喺度啊，写住预计完成清理嘅日期系2027年嘅3月啊。讲紧系半年后嘅事啊，嗬，咁啊讲紧咧，
0: 阿仔都出世啦，
2: 生过一个点都得啦，系咪啊？
0: 好似耐咗少少。
2: 系啊，其实佢哋都收到好多，似乎收到好多申请咧，就系要一啲服务嘅，有成5700多份啦，当中有3000份咧系同呢个嘅影响嘅受树木嘅影响啦，咁啊亦都今年呢场嘅雨暴可以话系即系百年一遇啦，咁所以咧就暂时嚟讲咧，佢哋都需要啲时间嘅，唯有继续等，但系。已经是催促了当局的了，我相信。
0: 我相信是一些比较极端的状况，就不是大部分市民都是这样的影响。但我们都要明白，就是天气的威力和我们人类的渺小，有时不是我们不想立刻做，而是人和所有工程都要时间，还有有些事要审批。我相信是会需要多一些时间。不过呢就 Roger Stadium 有些演唱会就已经公布了，就即将会取消，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因为原定应该是这个礼拜要发生的事，但是突然间取消，令到很多的歌迷啦，同埋仲有 fans 咧，好失望。
2: 系 AC/DC 嘅演唱会吓，咁啊就原本咧就系喺呢个嘅9月16日咧，系会喺呢个嘅 Royal Stadium 咧系举行嘅。咁啊，因为上个礼拜嘅雨暴啦、风暴啦，令到呢啲嘅座位啊系有塌陷嘅影响噶。咁啊，所以咧就系因为修补唔切啦，所以系要取消。咁佢哋话嚟紧下一季咧，咁佢哋会再嚟嘅。咁啊，我哋都希望可以即系好快又再次见到佢哋嚟临啦。咁啊，已经系买咗票嘅朋友咧，就要就系安排咧就系退票啦。
0: 因为始终嗰个场地系叫做即系户外嘅一个嘅设施嚟噶嘛，咁你点样可以避免佢唔会再有呢啲嘅损坏咧？除非你嗰啲凳真系
2: 黐实多啲，
0: 唔系黐实系要更加。cost 可能貴啲嘅凳，又或者又要更加好啲嘅 quality， 因為你始終係户外設施，所以就你諗下其他嘅場館都有户外設施一啲凳噶，咁但係就可能係本身個凳會唔會有一啲問題咧？
2: 唔知啊，吹唔正佢咯，可能。
0: OK， 好，咁但係就有啲活動咧，就即係10月份亦都會即將舉行啦，就係、是、呢個白天黑夜，就大家都覺得咧多倫多咧好多嘅文化活動，咁而呢一個咧係可以俾大家可以通宵去睇一啲嘅 gallery 啦，睇一啲嘅藝術展品咧。好多年轻人中意啊！
2: 系嘅，咁呢个咧有成20年历史嘅当代艺术节啦，咁啊每一年咧都成为即系喺多伦多个重点嘅节目嚟嘅。咁啊今年咧，如果有20年嘅话咧，要做啲即系劲啲嘅嘢。咁啊事关咧，佢哋2日嘅活动咧喺10月3日同埋4日咧，将会咧系重温翻系过去20年一啲嘅重要嘅主题啊！
0: 系啊，所以佢哋咧就即系今年有个主题咧，就系话精选嘅回顾啦。咁呢一个 terms 咧就叫做 Tomorrow's Memories。
2: 系咁啊，究竟有几多 memory 啊？你去过几多年啊？又或者里边有边一个嘅主题你系特别记得嘅咧？唔紧要，唔记得到佢全部咧系慢慢逐一嘅去向你重温翻嘅。咁其实都系一个非常之重点嘅艺术节嚟嘅。咁好多多人多嘅朋友咧，即系每年都会去咧系支持嘅吧。
0: 咁啊，因为我哋觉得呢一个 terms 叫 Tomorrow's Memories， 即系话你今日嘅生活就为到明日嘅记忆咧而创造一啲嘅新嘅内容嘅。咁同埋咧，点样保存咧？点样去回望翻呢20年咧？重新去谂翻20年前经历咗啲乜嘢咧？咁所以就一个艺术嘅氛围咧，就唔会话轻易就话嚟啦 ，Let's celebrate。
2: 几好喎、
0: 啊！真系有一个 theme 嘅，同埋咧，我咧尤其是讲艺术嘅展览啦，我谂好多艺术家咧系希望有一个好重要嘅灵感去 inspire 好多人。

0: 你剛才那句說得很好啊，你
1: 真的
0: 今日的歲月，明日的回憶，
1: 多謝，
0: 直情是歲月流星的訴求。
1: 多謝多謝多謝，想唱就唱啦。
0: Okay.
1: 就我知道 Queen 街啦，同埋 University 啦，仲有 Old City Hall 啦，同埋 Queen 街 and Bay 啦，全部都系呢啲咧，所有嘅即系 New Year Lunch 嘅活动嘅范围嚟嘅。
0: 系啊，咁今次咧有成70件嘅一啲嘅 project 嘅产诶嘅嘅展品啦，咁啊将会仲有88个大概嘅装置喺2025年啦，同埋哇好多、哦、有110个呢啲嘅装置都会喺到时咧系展出嘅。咁啊，當時我諗要地場地好大先得，同埋大家有排睇啊！
1: 係啊，咁同埋亦都發現到一個好有趣嘅資料咧，就係、是、今年咧，即係佢哋個計劃咧，就話將會有啲展品啦，但係就總共係70件嘅。
0: 嗯，
1: 咁如果你話哇70件都好多啦，但係你睇翻資料顯示咧，佢喺2010年即係第一次搞嘅時候咧，係超過130件。
0: 嗯，咁啊，今年都唔錯噶啦。
2: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话要益下啲准卖家老板、哦，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ing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至3000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 揾 Chris Wu 发版啦。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9:51，继续由我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1401的东行线方面，迪臣的 RAM 左边线有坏车。另外401西行线留意翻咧 ，Morningside 至 Newton Express 都系比较缓慢，因为咧呢一段咧有一个新嘅长期修路工程嘅路线重组，只得两条线行车。去到 Highway 400嘅南行线咧 ，Highway 89咧右边线有坏车要处理啦。咁另外 QV 东行线过咗 Nikola Tesla 咧，左边线有坏车噶噃。汽车嘅北行线一度咧早前喺 Dundas Street 嘅 Collector 咧有呢个有线嘅有车辆嘅着火嘅情况啦，已经大致上得到控制完啦。另外啦，但系有单新嘅咧就系、是、呢个工程啊，维修工程喺 Rathburn Collector 去 Express 嘅交换车道区里边啊，暂时咧系要封闭啦。咁市区方面继续嚟翻啲交通意外咧，约克区嘅首先咧系有呢个 Sofield 区 Sofield Road 夹404啦，曼锦市 Nine Line 夹14街。同埋咧就黄市嘅 Q Street 及 Masters Avenue 就喺 Image McKenzie 以北少少啦。市郊部有单新嘅交通事故要处理，就系 Kennedy Road 及 Corvette Avenue 就系 Eglinton 以南啦。咁同埋咧，因为系有水务工嘅关系咧，就做呢个系维修水管嘅工程，所以 Gerard Street 东行线嚟到 Coxwell 全线封闭。最后多人多国际电影节啦 ，Tip 由今日开始咧有啲封路情况咧，倾街介乎呢个 Spadina 至到 University 啊。同埋咧 ，Yorkfield Avenue 咧介乎 Hazelton Avenue 至到系 Bell Street 咧，就至到星期一嘅早上5点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喺多伦多做生意，仲惊同人拉扯，签咗字都口同鼻拗，翻到屋企仲要烦屋企人嘅大小纠纷，甚至连张平安纸都搞到头都大埋。唔使烦，揾 Aegis 安盛律师事务所帮手啦。无论系生意事定系屋企事，我哋都有专业律师团队全程协助你，清清楚楚，安心又稳阵。24小时国粤英咨询热线844-7335-110，有任何法律问题，即刻打俾安盛，帮你迎刃而解。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5: 在哪
4: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5: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4: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Rose Sports Honda、
6: 信捷冷暖。
8: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将会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ung， 会同我哋一齐倾下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高功能抑郁症喺医学上究竟系点样理解？点解有啲抑郁症状连自己同身边人都未必察觉？一个睇似如常嘅生活，一个笑容背后又可能藏住几多不为人知嘅情绪？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

0: 六下午四点 AM 一四三零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2: 早晨，早晨，9:55啊！咁我哋娱乐消息咧都非常之丰富噶。
3: 系嘅，咁啊，先有 fans 啦，同我哋直击报道过咧呢个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TIFF 喺现场嘅情况啦。咁啊，其中一样咧，佢哋提到咧就系范冰冰吓，今年咧就能够咧系藉住佢嗰套嘅《疯癫老人日记》咧系入围呢个嘅主展影嘅单元嘅。咁啊，所以咧今日咧仍然咁啊，稍后时间咧会攞奖。其实咧，范冰冰今年嘅成绩都唔错噶吓，旧年其实。佢喺即系攞咗金马影后啦，就凭住个电影系《地母》啦，虽然就唔能够入围呢个嘅第83届嘅威尼斯电影节嘅，但系咧就今次喺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就得到呢个特别嘅致敬奖啊！恭喜晒佢吓！
2: 系啊，咁除咗咧就系范冰冰系今届嘅特别致敬奖咧，同场亦都获得咧其他嘅一啲嘅奖项嘅演艺人士咧，包括咗咧就系奥斯卡嘅影后啦 ，Helen Mirren 啦，同埋仲有我哋加拿大一位嘅出色嘅男演员咁啊，喜剧嘅演员去到美国发。展嘅 Seth Rogen 嘅，咁啊，仲有就系好多即系星光熠熠嘅场面啦，同埋仲有一啲特别重视就系香港电影嘅一啲 special feature night。
3: 系嘅，咁啊，今次范冰冰呢套嘅《疯癫老人日记》啦吓，咁啊，除咗系即系入咗呢个嘅即系我哋嘅 TIFF 嘅影展之外咧，亦都会喺下个月嘅釜山国际电影节咧，系成为里面嘅亚洲电影之窗嘅单元啊。咁啊，之前佢主演嘅新加坡嘅短片系新。他說啦嚇，亦都入圍咗呢個廣角鏡嘅短片競賽嘅單元。哇，其實真係好多國際嘅獎項，
2: 好多獎項真係好多獎項。咁但係同時間咧，我哋知道咧，有啲娛樂圈嘅一啲嘅叫做戀愛故事咧，終於成功啦。咁啊，終於大方公布嘅咧，就係之前嚟過 Toronto 嘅羅天宇啊，拍拖啦。
3: 羅天宇同阿德德啊，陳以德咧，咁公開啦，即係。點講呢，佢自己都係自己即係承認咗呢段嘅戀情啦，咁仲話而家呢佢係俾人即係見到呢佢一齊睇 show
2: 嘅，係因為其實傳佢嘅戀情傳咗好多年好多段，但佢未承認過㗎喎，
3: 係㗎，
2: 今次呢個終於承認
3: 㗎，佢直情係同大家講啊，即係一向都係低調㗎嘛，咁佢就係甜絲絲咁認係我哋好幸福，係熱戀期。
2: 恭喜晒，
3: 恭喜晒吓！咁啊，之前有影到佢哋一齐，即系拖住手啊，揽住啊，咁啊睇 show 啦，咁啊有好多人其实都好关心佢哋嘅，同埋佢哋都好认真嘅，佢哋呢段嘅恋情。
2: 好，咁啊已经相信公司又同意啦，经理人又冇嘢即系特别好讲，所以佢都系得到好多方面嘅批准，同埋仲有最紧要咧，我谂即系罗天宇咧都系会觉得真系要认真去看待感情嘅时候咧，同公众交代就大家唔好再追问啦吓，真系热恋中嘅。咁另外仲要讲。讲下咧就系袁靓靓啦，同埋咧就余香莹咧，其实佢哋合作拍电影嘅，咁亦都大家好期待咧双影后一齐合作嘅火花。
3: 咁啊，佢哋咧就一齐咧就系同除咗系袁咏仪之外啦，咁啊仲有咧系余香莹啦、狄龙大哥啦、米雪啦，就一齐咧就系拍摄电影啦。咁啊，终于咧就已经系拍摄完成啦。咁啊之后咧仲有开呢个嘅庆功宴，有慰劳宴啦。咁啊喺里边咧亦都咧有好多一齐嘅庆祝。咁啊期待住咧就系咁多个咧即系出色嘅演员，真系好期待吓。
2: 同埋喺今年咧，原来拍摄嘅期间咧都经历过就香港好多天气咧比较差，譬如打风啦。落雨啦，同埋咧，好多人喺今年咧六七月翻香港，都好似话冇乜好嘅，即系特别好阳光嘅天气，都系好多时候落雨啊！
3: 你讲得啱啊，因为今年香港天气真系差咗好多，其实吓咁啊，有好多经常都会有咧
2: 天气
3: 极端啦，又有啲暴雨嘅情况啦，咁又试过有打风啦，咁希望咧即系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尤其是可能拍摄你要外景嘅话咧，你经常咁样落住雨咧，除非你拍落雨戏嘅啫，但系唔系场场都系落雨戏噶嘛，咁啊要即系要谂一谂办法啦吓。
2: 系啊，通常落雨戏咧。就会有啲咩咧？就系大嗌啦，同埋分手啦，嗰啲通常都系落雨出现，你唔发觉嘅咩？一定系嗌交嘅，
3: 系
2: 即系比较多咯。
3: 系啊，
2: 咁同埋你落雨嘅时候制造啲咩氛围啊？
3: 系啦，就系呢样嘢咯。系啊，就系要嘅。咁啊，
2: 剧情需要，
3: 亦都要恭喜晒，即系黄祖蓝同埋李亚男啦。咁啊，一齐咧拍住拖开工嘅 TVB 有新嘅综艺节目咧，叫做《男朋友女朋友》。男咧系黄祖蓝嘅男，女咧系旅行嘅女。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啲嘅綜藝節目啦，仲孖住好多朋友啦，咁咪翻到嚟加拿大拍啦，亦都去到其他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拍嘅。咁大家即係要留意翻呢啲綜藝節目嘅，咁要留意咧就係10點之後咧，我哋繼續咧有 尹景順咧佢嘅訪問嘅下集嘅。

0: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听随时充。
1: 大台三频道，
2: 嗱，大中文而家有备行报道。等政府受贸易影响及增援，今日宣布会扩大可以得到保护安省融资计划同埋安省共赢贸易基金嘅资格。保护安省融资计划中嘅10亿元资金系透过贷款方式向受关税影响企业提供即时援助，用于发放薪金、支付租金同埋其他营运开支。而安省共赢贸易基金嘅1亿5千万元就为到中小型企业提供补助或者贷款，協助企業擴大他們的跨省貿易和將供應鏈從美國轉移回來本國。擴大獲得財政援助合資格範圍措施會在美國今個月稍後的新措施生效的同一日開始推行，確保企業能夠即時申請援助。經濟發展廳長霍德利表示，省府的舉措是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新一輪經濟攻擊，有必要迅速去采取行动，保护工人和企业去抵御不明朗。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说，省府正向受关税影响工人和企业提供接近300亿元的支援，而省府会竭尽全力保护在安省的工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夫人泽连斯卡娅在昨晚抵达亚省卡加里，是他接近9个月以来第二次访问加拿大。加拿大皇家骑警仪仗队以及包括外交部长亚兰德在内多名政要到场迎接。泽连斯基今日会在卡加里和总理卡尼会晤，预期之后在班夫向今日起1年2日参与集思会的内阁部长发表讲话。中国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在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死亡。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现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的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惩，追究责任。在香港，两名男子被指是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成员，推读港共，被控港安法下串谋分裂国家罪，他们早前认罪，今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36个月和38个月。两名被告分别是27岁的陈泰森和25岁的伍怡东，同样是患有自闭症。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614点，跌29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069点，跌31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029点，跌223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954点，跌32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270点，升128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 同 May，
2: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0: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1: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0: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ing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3: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4: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5: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4: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900起砸，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5: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4: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8: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3: 相信好多人都听过乳糖不耐症，有些人一饮牛奶冇几耐之后就会肚胀胀啦，肚痛、放屁，甚至咧系腹泻。究竟点解会咁嘅呢？原来喺牛奶里面有一种嘅糖分叫做乳糖，而我哋嘅肠道咧系需要靠乳糖酶咧去分解佢哋。咁如果乳糖酶不足，乳糖咧未能够完全嘅消化，就会去到咧系大肠嗰度发酵，产生气体同埋水分，引起咧就系腹胀、肚痛、排气、腹泻等等呢啲嘅症状。通常啊，饮得越多，症状咧就会越明显。嗱，乳糖不耐症啊，其实系因人而异噶。有啲人饮少少咧都冇问题，但系一次饮太多嘅话咧就会唔舒服啦。所以唔一定咧系要完全嘅戒奶。最重要咧就系了解自己可以接受到几多。如果饮牛奶啊容易系肚痛，可以试下咧每次饮少少。同埋咧，唔好空肚饮，要食少少嘢，亦都唔好一次过咧饮大量嘅牛奶。另外啊，乳糖含量较低嘅一啲乳制品，例如系乳酪啊、芝士啊，或者系冇乳糖嘅牛奶，都可以考虑一下噶。咁如果因为少饮奶而担心咧系钙质不足嘅话咧，可以由豆腐啦、芝士、鱼仔、深绿色嘅蔬菜等等呢啲嘅食物咧去到补充。蛋白质方面啊，鸡蛋、鱼、肉、黄豆同埋毛豆亦都系好嘅选择嚟噶。最后提醒大家，乳糖不耐症同牛奶蛋白过敏是两回事来的。如果饮奶之后经常出现严重又或者持续的肠胃症状，就要咨询医生了。乳糖不耐不代表是完全是滴奶不沾。

0: Chris Wu 发版啦。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4: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Sita，咩叫做美学啊？
1: 记得就要留意
2: Sita 品美学。
3: 你好，欢迎来到斯打品美学，我是薛斯曾之言。咁承接上一次我哋讲开呢个26年嘅秋冬啦，有啲咩更加时尚嘅 idea 啦。咁今次呢就想同大家讲緊呢就係喵喵啦。咁喵喵呢个品牌呢，其实呢佢就係好鍾意玩一种呢比较好多反差喺里面嘅，咁同埋亦都好鍾意带出嗰种不完美感喺里面呢，咁反而令到更加时尚嘅，例如成熟同少女感嘅感觉啦，一啲性感同保守嘅嗰种 crossover， 甚至乎有啲点样用啲 details 同埋日常嘅嘢嚟到摆落去呢，咁例如可能佢用啲好似 apron dress 啊，即係讲緊啲好似啲围裙嗰啲咁嘅衫嗰啲裙啦，咁有啲可能有条子嘅 dress， 或者有啲 satin 嘅 shoes， 即係有啲色丁嘅物料嘅鞋，咁再加上一啲好多嘅 layering 啦，咁而呢隻品牌都好鍾意带出90年代 Y2K 嘅味道㗎喎，咁所以呢我就会觉得呢，其实今季呢唔需要由头到尾呢都要執到成个 style 出，咁反而就係有时呢用一件可能好正，即係好平日好哋好日常用嘅外套，但係里面呢可能加啲好 casual 嘅裙啊，或者可能一对好优雅嘅鞋，或者可能加一对比较换味啲嘅袋啊，咁其实令到俾人觉得呢嗰个唔需要太过衬到绝嘅，反而系有少少唔同嘅风格走到出嚟咧，嗰种不协调性咧就正正带出咗嗰种嘅个人嘅风格。普通人咁，其实我哋又唔会将好似着 runway 喺 fashion show 里面咁样着去屋企噶嘛，咁我哋会点做咧？咁好多时就系讲紧咧，就起码咧，我哋喺秋冬里面咧，可能都有三种嘅唔同嘅物料带上身啦。咁例如可能有啲嘅羊毛啊、皮夹啊、一啲嘅丝质啊，一啲唔同嘅物料，咁呢样嘢咧，咁其实就反而带出咗嗰种质感喺里面啦。咁另外就颜色方面咧，我觉得一啲好似啲朱古力嘅啡色，或者我哋之前讲嘅 burgundy 一啲嘅枣红嗰类嘅颜色咧，亦都系一个大热，甚至乎可以系一个单品，你一个 top 系用呢啲色，咁好过咧每一次咧喺冬天就系用啲黑白灰啦。咁所以可以一定要加翻呢一类型嘅新嘅色落去咧，都系一个好好嘅 idea 啦。咁再加上一个手袋、一对鞋、大褛，甚至乎一啲比较特别啲嘅颈链咧，咁其实呢一样嘢咧都可以带到自己嘅个人品味出嚟噶。

0: 咁而喺26年里面呢，我諗大家就係諗緊，就係其实潮流好多时呢係俾一个参考俾大家。咁但係喺品味方面呢，其实就自己可以选择㗎。你唔一定要买太多嘅品牌搭上喺身上面啦。咁反而係我哋会学懂咗，就係點樣將颜色比例下同埋唔同嘅物料下，你點去运用。咁呢一个呢先至係一个最主要嘅 key 嚟嘅。咁我自己就觉得首先就要适合點樣用个颜色，尤其是睇到自己嘅肤色啦。咁你就要諗下用啲咩嘅颜色係会夹自己多啲呢。咁或者可能自己嘅身形啊轮廓上面。咁如果喺唔同嘅身形呢，咁其实用颜色呢亦都要特别要注意。咁例如可能如果本身一个係比较瘦身啲嘅人呢，咁其实佢好多时你发觉佢着咩颜色都冇乜问题。咁如果好似话哎呀美加呢，可能我哋通常可能个身形都可能会有啲肉或者中年发福，咁呢啲咧好多时咧我哋就会识得咧就系用一啲深色嘅颜色去搭配之余咧，其实而家就用多啲唔同嘅 layering 咧，将个腰线拉咗喺唔同嘅位置上面，咁就减低咗，令到咧自己嗰个身体上面嘅不足咧，其实就会视觉上面校正咗咧，令到人哋冇咁注意 emphasize 喺你嘅正腰嘅位置嘅，我就会觉得其实自己未必一定系追潮流嘅人，咁但系反而点样去到令到自己打造咗呢样嘢咧？咁其实就系一种心态嚟嘅。咁你只要换过一个心态，亦都换过一种唔同嘅姿态走出嚟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就慢慢会变成咗有自己嘅嗰种美学感喺里面。成个26年秋天咧，其实好快就打入噶啦。咁另外一个好重要关键咧，就系一啲深色嘅牛仔裤咧，重新再翻过嚟噶啦。夏天咧，啲浅色嘅牛仔裤咧，暂时就可以放埋一边啦。深色嘅牛仔裤、阔脚嘅牛仔裤咧，仍然系今季嘅一个好主要嘅主流啊！一啲嘅wild legs， 即系啲比较 relaxed vintage 吓呢类型嘅cut 咧，或者呢种嘅 style 咧，都好适合噶。咁哪怕个腰围就算松少少都好啦，总之呢个70-80年代嘅复古风咧，就一定走唔甩噶啦。咁只要再加上一件针织薄薄嘅针织啊，或者一件超级大嘅西装褛咧，咁又带咗一种唔同嘅效果。今集讲到嚟呢度，下一集我哋继续啊，拜拜。
1: 爸爸，你几时翻啊？
2: 就到啦。
1: 我等咗好耐啦，
2: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弊咁咪系温慰嚟噶。
3: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4: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嘅新屋边度有啊？
5: 梗系 Woodbine Park 晒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搬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4: 哇，听落好吸引、啊。
5: 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金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嚟睇下啦。
4: 咁正，一定要去睇下先，话唔定就揾到我嘅理想新屋啦。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空岛冬虫夏草胶囊
6: Rosebud Honda、
3: 顺节冷暖、
6: 金赞助皇冠门窗、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6: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3: The Break
6: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3: 清风度假、
6: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3: 雅阁饼店、
6: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3: Rimmel Toyota、
6: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7: 每个星期请嚟香港艺人同你谈天说地，自在娱乐。中年好声音四嘅冠军尹景顺参加完比赛之后，有啲咩体会呢？今次佢会继续讲。

0: 其实在咁多个回合的比赛里面，你有没有一次自己是很难忘，又或者觉得那次是表现得是最好？
1: 最难忘梗系从王霍斯这个人间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我呢个人咧有一个坏习惯，就系唔系咁中意开口练歌嘅一个人。
0: 嗯，
1: 点样叫开口练歌呢？即系我哋拣咗歌之后咧，我哋好多人都会开声啊，或好似熟成啊，佢哋好成日一住开声啊，一住去唱，一住唱好只歌嚟比赛。但系对我嚟讲，我唔系好中意开口去练歌，我反而系净系，如果我练晒成个 structure 啦，成首歌嘅 structure 啦，咁我唱咗几次之后咧，我就净系听，唔唱嘅。
0: 嗯，
1: 咁咧嗰一次最难忘咧，系因为王博师姐一直捉住我练歌，即系一直捉住我练歌。因为其实练歌呢件事咧，对我嚟讲，我系用我嘅感觉咧，即系因为我系驻唱歌手啊嘛。
0: 嗯，
1: 我有发现一件事，即系我哋每次唱歌咧，每日唱同样嘅歌或者系唱太多一样嘅歌嘅时候，我哋啲感情系会麻木噶，
0: 系、哦、
1: 完全冇 feel 嘅。都点解我就少啲练歌，去保持个唱歌嘅初心，或者系？嗰首歌我最想表达最真挚嘅感情，点解我觉得比较特别呢？係因为我第一次呢就两个人一起唱呢首歌，咁有来有往咁去我一下跌我王博士姐一下跌我，咁样层层咁样上去。我觉得嗰个表演係同原唱比较唔同嘅演绎方式。

0: 咁啊，嗱，你又觉得即系自己咁耐以嚟喺呢十个月里边啦，咁诶，有冇咩唔同咗，成长咗？
1: 呢十个月里面咧，即系到一开始到而家，一开始我都系比较直接啲啦，跟住而家我都系直接嘅人嚟嘅，即系口直心快嘅。咁而家我要学识咧，冇咁口直心快啦，同埋会好，即系因为发现好多自己嘅不足咯，即系响唱歌方面，有时候咧，即系讲翻决赛呢三首歌，同埋十年前嗰场马来西亚个决赛，其实嗰时候嘅决赛咧系更加辛苦，所以我而家学到嘅咧。嘢咧，真系要再更努力嘅去加强我自己唱歌嘅能力咯。
0: 讲翻当晚嘅比赛啊，系咪屋企人都喺即系马来西亚过晒嚟捧你场啊，支持你？
1: 冇过晒，但系都嚟咗唔少嘅。我阿姨、我妈、我哥，最少都十几二十个都有嘅。
0: 系哇，咁都唔少啦，已经
1: 系啊，都唔少嘅其实。
0: 见到之后都有个即系访问啦，咁啊系你妈妈同哥哥。咁佢哋都好感動啦，見到佢哋都好開心，見到你嘅成績，會唔會喺佢哋面前唱歌，你自己都感動，同埋即係令社有信心？
1: 其實唔係啊，反而我覺得我屋企喺現場，我反而會有壓力。因為其實我喺屋企咧係比較唔講嘢嘅人，好似。

0: 我同我媽都少講嘢啦，我反而我同阿哥都唔講嘢，因為我一翻到，因為我係一個好宅男嚟嘅。你好似我，你有睇到我好似好多嘢講咁講咁樣啦。其實我自己私底下咧係可以一句話，成日咧一成日咧都係一句話唔講嘅人。就佢哋嚟咧，對我嚟講係壓力咯，因為我唔想佢哋擔心得太多，因為成個比賽落嚟咧，大家都非常之擔心我，反而仲緊張過我自己比賽咁樣。
1: 係係係。

0: 嗱，其實嗱，你喺台灣有發展過啦，咁亦都有唔同嘅比賽啦，咁馬來西亞都有你嘅唱歌事業啊，本身都經歷咗即係唔同嘅高高低低啦，會唔會而家你覺得係喺你事業暫時嚟講，個係去到一個比較高位嘅地方咧？
1: 啱啱都係一個開始咯。雖然嚟講咧，從以前對比嚟講係比較高峰少少，不過我梗係希望可以再唱多啲好歌，有多啲自己嘅作品啦。因為講真，而家我都係唱翻好似好多前輩嘅歌，都希望之後有更多嘅機會做到更多自己嘅作品。冇錯，係我嘅目標，跟住再開演唱會。
0: 係哇，未來有咩特別嘅發展大計啊？即係會唔會嗱，而家準備喺即係香港發展啦？咁會唔會馬來西亞、香港兩邊走？定係啊，我直情住喺香港啦，不如咁樣啊？
1: 而家咧，暫時我哋係香港、馬來西亞兩邊走。我啦，香港、馬來西亞兩邊走，因為我要翻去睇屋企人同埋我只貓，個貓奴。因為我已經擺佢響，即係佢都好耐冇見我啦。我有啲計劃嘅，即係我想響明年六月之前咧，最少出到三首自己嘅單曲啦。
0: 嗯嗯，
1: 或者三到五首啦，最好啦。跟住咧就響年中再辦個演唱會。
0: 咁咪準備好喺香港大展拳腳未咧？因為香港嘅娛樂圈都唔係簡單啦。
1: 無論做乜嘢都好啦，我哋做好自己嘅話，應該都做好自己，唔好得罪人，應該都行得 OK 嘅。係啊，
0: 呢個都唔容易噶，做好自己唔好得罪人。係
1: 冇錯，係。
0: 好啦，多謝曬景順啊，咁啊抽時間同我哋咧係多唔多嘅聽眾咧就係見面嘅，同埋講你嘅感受。咁啊，祝你好快好快有自己嘅新歌啦，同埋咧有更好嘅成績。
1: OK, 多謝 Albert,
0: 多謝
1: 加拿大嘅朋友，拜拜。
0: OK,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3: 政府扩大可获协助受关税影响企业及工人计划援助的资格，

0: 卡尼同到访嘅泽连斯基即将喺卡加里举行会谈。中国公安部话，近日同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侦破一宗跨国涉毒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1: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2: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3: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4: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2: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3: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2: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3: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5: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6: 周末14:30直播。
7: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8: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9: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8: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万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9: 好吸引、哦。
8: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演唱直播，
1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5: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6: 周末14:30直播。
11: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蚊大礼包。
12: 拣 Musa 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8: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3: 在哪里、啊、
8: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13: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8: 是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14: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前就无穷动力。
1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

0: 丰富嘅美食同你共迎中秋。9月14日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1: 每段日记，每串喜剧，尽是一起。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哋系 Solar。
4: 摩尼哥早晨，10:36，林家华嘉年华又出发。摩尼哥哥你好，
5: 喂早晨啊，寻日唔系好够时间，想将啲礼物送埋都送唔到，
4: 我哋仲有
5: 系嘛？
4: 三个呢个英歌云，今日要送晒佢啦吓，咁呢个英歌云嘅特色嘅饮品啊 ，Hero Tea， 咁就 Warden 嘅新点，咁就系呢个山楂梅鲜果茶或者呢个白土心雪茶一杯，咁啊。咦，我试有机会，我真系试过呢个白土心雪 ，OK 嘅，
5: 系嘛，
4: 透心凉。
5: 白土咧就唔系白兔，
4: 系啦，白即系白土啊，
5: 土诶，
4: 系啊，
5: 系日寿土嗰个土啊，
4: 系啊。
5: OK， 咁啊，当然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想要嘅或者去试一试，
4: 冇错冇错冇错，
5: 咁啊可以打电话嚟，
4: 系啦，
5: 系好简单嘅啫。一阵间我哋如果知道有着条线，如果你话喂你打嚟系想要嘅，或者话诶、我都有嘢倾嘅，咁你先讲话要咗先，咁啊再
4: 倾。系啊，9088-91430啊，咁啊可以，当然啦，有咩问题同我交哥倾下偈啊吓，一齐研究下问题啊。
5: 第一位又系我哋未开节目嘅时候，佢已经打嚟嘅，
4: 冇错，
5: 佢就系
4: Ken。
5: 早晨
4: ，Ken 你好，
6: 早晨两位，
5: 你好。是有啲咩傾啊？你今日
6: 系净系送嗰啲咩饮料系嘛？
5: 嗰啲饮品，
6: 饮品我唔需要啦。
5: 得，唔紧要嘅。
6: 系 OK，
5: 想倾咩？
6: 我系想跟打过嚟问下试下力系关于手机嘅嗰啲相系点样 back up 啊？可能系我系走咗鸡就听唔到你个回
4: 哦，上你嗰部 S25 啊嘛，系咪啊？
6: 系
4: 啊。咁嗱，我上次系咁样咁样答嘅，就係话呢你用返其实都好似之前咁样叫 connection 嘅啫。咁如果你用呢个叫做 Windows 10嘅作业系统嘅话呢，如果理应呢就係呢你插咗条 USB 线啦，佢係会叫做呢认别到你部机嘅。跟住呢佢会有一个 notification 出咗嚟咁样嘅。跟住呢你就话係要揀应该大概个意思呢就是 transfer file 咁样。跟住咧，你就可以咧就睇到你部 Samsung 入边嘅所有嗰个 directory 噶啦。
6: 我就系即系驳咗个电脑，但系佢冇，
4: 佢冇晒，佢冇任何迹象，系咪？咁可能咧有机会试下咁样，可能系你条 USB 线系咪原装？
6: 有原装有原装，
4: 系
6: 用翻原装嘅，
4: 冇错。咁
5: 要用原装，我
4: 嗰个叫做感应嗰个效率应该会高过唔原装嗰啲，你试下呢个方法先，睇如果用原装嗰个有冇机会可以读到你部机。
6: 系头先你讲话 notification 系咪即系个电话会收到嗰度？
4: 唔系电话，系你个电脑咧会 pop up 出嚟嘅。哦，即系我感应到呢部机啦，即系好似你插咗 USB 手指咁样，佢会俾个。
6: 以往就系就得啊，但系。即系近期就系、是，插落去咧就冇显示，即系嗰个。
5: 所以头先就话，先你想讲就系话你用翻条原装线，
4: 系
5: 试咗先咧，好嘛？
6: 咁、okay, 就另外一个问题就，我听人讲有啲话，如果你而家啲手机多数都有个系 Gmail account link 去嗰个手机噶，佢有啲人话系可以系升嗰个嗰啲嗰啲 device 一齐，系咪即系大家同一条再线系咪即系唔知点译啦？即系升嘅，即系同一个时间系咪？嗰啲其他嗰啲file 或者其他嗰啲 folder 嗰啲喺唔同嘅 device 都可以喺其他嘅 device 都可以显示出嚟，系咪可以呢个方法系可以 backup？
4: 应该咁讲，睇先嗱，你而家用紧 Samsung 啦，即系 Android 版本啦，咁你应该咧就用 Gmail 咧就去 log in 你嗰个 account 嘅，系咪？系啦，咁样跟住咧。如果你其实你想 back up 你啲相片系咪？
6: 系。
4: 咁相片咧，咁通常咧，你有机会咧，你嗰个叫做咧，影相嘅时候咧，就会 connect 咗你嗰个叫做Google Drive。咁你咧有机会咧，就会咧，你当你影相嘅时候咧，佢帮你 back up。

0: 咗啲相咧落嚟嘅 Google Drive 度咁样嘅。
1: 系咪自然 backup 去 Google Drive 啊？
0: 系嘅。
1: 因为要选择。
0: 应该佢会有个。
1: 因为要 set up 嗰阵时，系咪要 set up 去即系 backup 去 Google Drive 啊？
0: 我就呢、這个应该系而家佢不断咁样更新咗嘅。而家好似最新嗰个咧，系好似系唔，我帮你 double check 一次先。以前咧就直接咧就上传咗落嚟个 Google Drive 度嘅。咁但系而家咧好似话咧，因为 Google Drive 好多人都会觉得哇，好快就爆咗我 Google Drive 咯，咁又要我俾钱咁样。咁咧好似而家咧就好似有俾个选择权你嘅，你唔需要 backup 咁样嘅。咁我而家觉得咧，你应该点做咧？你应该咧你就用你部电脑。跟住咧就log in 你个 Google，log in 又咁你入去 Google Drive， 咁入去 Google Drive 嘅时候啦，咁你睇你啲叫做相片，有个 picture 个 folder 嘅应该，咁跟住睇下你有冇相片喺入边，咁样咯。
1: 即系睇下佢有冇 backup 到喺嗰个 Google Drive。
2: 系，同埋仲要你就有啲唔要嘅咧，要 delete 咗佢。
0: 冇错冇错。
2: 咁佢就唔会霸咗你嗰啲位。
1: 系悭翻啲位
2: 啦。系一定啦，如果唔系，咁有啲人话：，我唔紧要啦，无论你一爆嘅时候，你咪又要再俾钱再加大咯。
0: 咁啊，完咗节目嘅时候，我帮你再搜寻下，如果点样可以，
2: 即系可以存与不存，
0: 系啦，点样可以选择呢样嘢脱离咗 Google Drive， 帮你 backup 呢样嘢咁样嘅。
2: OK OK。
1: 就另外头先讲星嗰个问题咧，如果呢啲星嘅即系大家即系如果系升咗，如果嗰啲 device 一齐咧，系咪即系其他嗰啲file 喺其他嗰啲唔同嘅 device 嗰啲电脑或者其他嗰啲 digital 嘅 device 系可以大家 share 嘅？因为你要查查先。
0: 唔系你所谓嘅升嘅意思，即系话你部电脑同埋你部手机，即系同一时间你啲 file 都会见到，系咪咁嘅意思？
1: 我未试过啊，我就
2: 好想知道。
1: 有啲人或者如果升咗咧，可以喺第二个 device 可以 access 到其他嘅 device 嘅。如果升咗嘅就嗰啲可以 share， 差唔多 share 咁上下啦。
0: 我帮你再。
2: 好嘛，
0: 具体啲讲一讲，我帮你再搜寻下呢样嘢。
1: 留意翻，你啲系咪睇今日或者系迟啲第
2: 今日就一定唔得噶啦，
0: 系
1: 即系
2: 你留意翻啦，后就讲唔定俾你听。咁、
1: okay,
2: 请你留意
1: 啦。我有惊有 miss 咗，
0: 唔紧要，紧要，
2: 所以你留意咪先啦。好嘛，
0: 系啊，咁样可以试用咗呢个星呢个科技。OK， 拜拜，李小姐。
2: 早晨，李小姐。
3: 陈卡哥，小姐
0: 你好。
3: 我想问下咧。个 Google Photo 咧，我有好多相喺度啦，咁我想delete 佢我唔要个 Google Photo， 因为我收到有个 email， 佢话我个 Gmail 咧咩就嚟满啦，咁可能迟啲如果咧
0: 要俾钱
3: 就会吓，或者要收唔到 email 啊嗰啲咁样，咁但系我试过咧就想我 delete 个 Google 嗰啲 photo 咧，但系连我个 gallery 嗰啲都会 delete 埋。但我就想 keep 我 gallery 嗰啲，我想问你有咩办法啦？
0: 你个 gallery 系你手机嘅 gallery 系咪？
3: 系啊，吓。
0: O K， 跟住跟住你就入咗，你用电脑就入咗你个 Google Drive 嗰度，跟住就洗嗰啲相，连你个 gallery 嗰啲洗埋，系咪？
3: 系咯，吓。但系我想唔要 Google photo。就 keep 翻
0: 我明你意思，你即系想你啲相片就留喺你个手机入边，但你 Google Drive 咧就系、是、比较清白啲咁样。
3: 我想清除佢，因为好好好我唔想第日收唔到 Gmail 啊。
0: 我明白，我明白，我
2: 一次过
0: 同阿 Ken 嗰个答案
2: 系啦，
0: 嗰个问题一样。
2: 咁啊，请你留意啊，
0: 好
2: 嘛
0: ？OK， 好
2: ，OK。
3: 好，我想问系咪有礼物啦？
2: 系啊，
0: 系英哥云嘅特色饮品，有冇兴趣？
3: 有
0: ，OK， 咁啊，
2: 有你电话就
0: 我哋落咗嚟啦 ，OK， 好，
2: 好，
0: 多谢你，
3: 拜
0: 拜，
3: 拜
2: 拜，
0: 跟住都系李小姐，
2: 李小姐，
0: 你好，李小姐，
4: 早晨啊，
0: 早晨，
2: 系，
0: 嘿，过年，
4: 我想请问你咧，我嗰个 photo 嗰度咧就枯咗啊，但系我啲相继续有咗喺个 Google 嗰度，咁系其实佢个 message 你虽然 warning 你啫，但系佢都会同你 keep 嗰啲相，系咪咁解咧？
0: 佢应该会同你 keep 住啲相，跟住咧退到爆嗰位噶嘛。
2: 同样啦，对上两
0: 就系话你用唔到啦，不就系啦，你爆咗啦，你个 Google account， 你俾钱啦，加大佢啦，咁样啦。
4: 咁啊，跟住即系如果我影咗相唔入咗个，即系我同 Matty 我影咗相，我直住喺嗰个 Google Drive。如果 Google Drive 见唔到，即系爆到佢都唔俾我入。
2: 佢会提示你嘅。 佢会
4: 提示咗好耐啦，仲会佢仲接续，佢仲

0: 接緊我，仲有咗我。
1: 唔緊要，我哋
2: 又係同樣答案。
1: 我聽日長
2: 盡快，
1: 當你點樣脱離呢個 Google 咗呢樣嘢？
2: 好嘛
1: ，OK，
2: 李小姐，
0: 唔係我想接住佢啊，但係我又想
2: 得，係啦。都是同样一个问题，我们会一次过试一下
0: 你。咁我想提议呢，你们有时候听不到，或者你我听的，不你可不可以整个 answer 的在个 web 那里，咁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在个 answer， 你打得下去，咁我不用即是大家正是。
2: 这个要搞一搞，这个但是很难的，因为为什么呢，实在太多大家讨论啊分享的问题，咁我们都是希望你哋如果好似你咁样问嘅问题，咁你请你留意啦，系嘛？请你留意。有时如果用文字，如果文字写落去嘅时候，有时未必清晰嘅时候，咁又会再同样都系重蹈覆辙，都系做翻呢样嘢，系嘛？好嘛？好啊。
0: 我仲有阿嘉华哥，我想讲句勉励大家啦。咁咧，我有盆花，以前问过你，我去完旅行翻嚟咧，中间嗰度已经枯咗，咁我都唔放弃，咁继续淋水。依家枯嗰啲冇。就唔敷，繼續有得生花添，
2: 講係啦，
0: 所以唔好放棄，
2: 唔放棄，唔好放棄，唔好立亂 ，OK，
1: 嗯，
2: 多謝
1: 你 ，OK， 拜拜，
2: 仲有少少時間，又聽聽另一位
1: 劉小姐，
2: 劉小姐，早晨，
3: 早晨啊，我劉小姐，
2: 係啊，
3: 我要禮品嘅
1: ，OK， 好，收到，係，
3: 咁我想問啊，嘉華哥咧，咁咧我即係呀。隔篱咧，即系两边隔篱噶嘛，咁有一边就系佢系有一个好似嗰啲渠口咁样嘅，咁嗰度应该系边个负责咧？因为咧我最近大概五六年到啦，咁我 back 一咧成日都水浸噶，一落亲大雨就
2: 系，
3: 咁因为个问题咧就开头咧我就。其实后面新搬嚟嗰家亦都系有问题啦，佢将嗰啲佢填高晒嗰啲泥都唔单止啦，跟住佢搵人搵整啲星片啲嘢咧，就塞住晒成个围栏咁样啦，咁变咗嗰啲水
2: 就去唔到啦，
3: 冇得走。咁而家一落大雨咧，就好似个河流咁，咁、我而家都未退晒水，有个草地一路咁。啊！浸到软淋淋，我次次出去要着水鞋，咁应该系隔篱嗰个负责清理。
2: 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哋慢慢讲。有个去水位咧，好多而家嘅屋咧都有嘅。OK， 因为个地势嘅问题。OK， 咁喺建筑同埋地产商喺做你制造，即系建造呢间屋嘅时候咧，就一定咧就会有一个低位嘅时候，佢就会有一个渠啦。首先第一样嘢，咁而呢个渠，我相信就喺唔系属于你嘅范围内啦，喺另外一间屋嘅范围，系咪 ？OK， 另外一样嘢咧，我想听你头先讲清楚少少，就话喺个围栏里面加块铝片。嗱，围栏加块铝片，咁个原因就系即系话做咗 fencing， 系咪？即系咁有晒 fencing 木板咁样啦。咁佢嗰块铝片，请问？你眼睇落去，佢系点样加法嘅咧？
3: 佢咪摄住个围栏边
2: 啦，系嘛？即系佢系一条好长嘅铝片，系啦，咁啊加咗落去啦。
3: 佢系薄一，即系佢又冇咁长，但系佢薄嘅。
2: 佢薄啦，即系都系长啦，即系由头到尾咁嘅意思啦。咁佢加呢块铝片，你有冇留意到佢系咪种咗落去泥土里面咧？定抑或系有疏勒嘅咧？
3: 冇疏勒嘅，
2: 啊，直情插住又
3: 落晒个地，系啊，
2: 落个地同埋有泥拥住嘅，
3: 吓吓，
2: 系嘛 ？OK，
3: 系啦。
2: 咁而令至到你发觉就因为咁样样咧，你去水咧就出现咗唔流畅啦，令至到你个草地有问题啦，
3: 吓吓。
2: 好，咁呢样嘢咧，当然啦，我成日都觉得木轮啦，你首先同佢讲讲啊，因为咁样令至到咧，我真系成个地下咧，成个外边嘅 backyard 咧。都是去水有问题咁样。咁仲加上你头先所讲话佢个去水位系加高咗泥。加高咗泥而令至到佢去水又出现问题呢，我相信佢自己本身嗰间屋嘅 back yard 都可能出现呢个问题㗎喎。我唔知佢你嘅加高嘅意思系点样加高法。
3: 嗱嘉华哥咁样啊，佢呢本身呢佢嗰个地势咧系高过我哋呢度嘅，
2: 高过你

0: 但系点解佢会有个去水位呢？
1: 佢冇去水位，即系我后面嗰个冇去水位。
0: 哦，即系两间屋出现嘅问题，即系而家讲翻三间屋嘅问题咯，噃系嘛？一间屋就有去水位就低过噶啦，一定有去水一个渠窿咁样。
1: 系啦，
0: 即
1: 系隔篱嗰间啦。
0: 就
1: 系
0: 啦，咁嗰、那个咪先，咁咪咪咪就咪就就嗰个你佢有冇加高啊？
1: 嗰、那个佢就冇加高。
0: 哦，咁
1: 就
0: 冇
1: 问题
0: 啦，咁
1: 就
0: 冇问题。
1: 但系我见到佢系围住个，即系用嗰啲木条咧就围住三边嗰、那个。就系、是、嗰、那
0: 个去水位，
1: 嗰、那个去水位系啦，
0: 围住三边去水位。嗱呢样嘢我冇、啊，我唔能够喺个电话里面同你讲，佢围住木板三边系会唔会影响佢去水？我答唔到你 ，OK？ 答唔到啊。咁、啊、另外就而家最另外一间屋就系你有铝板锁有铝，而令至到你湿啊。咁我会觉得咁啊，第一件事你要同有整咗铝嗰个。同佢讲，喂，我出现呢个问题，睇下佢会唔会，哦，系咩？佢可能唔知噶嘛，你话俾佢听，佢咪知咯，系嘛？佢会有机会系升翻高嗰个铝板，咁咪系可以啲水嘘嘘声走得咯，咁就已经属于解决咗噶啦，系嘛？
1: 咁啊，嘉华哥，因为佢咧，前几年搬嚟嗰阵时咧，佢、就不停咁加高啲泥啦，咁、我就同佢讲过噶啦。咁叫佢唔好加咁多泥，仲要应该要忽走，因为佢有棵大树啦，嗰棵大树已经压住嗰个围栏就嚟冧嘅。咁佢唔听，仲咧，即系个人咧，系我唔知点讲。
0: 态度问题啦，唔使讲啦，态度问题啦，一句讲晒。嗱，首先咁样样，假设如果真系出现呢个问题咧，我嘅建议啦，佢如果你再同佢倾，佢都唔会个态度唔会点样理你咧。我会觉得你系落大雨。影咗相，影相你 video 仲好添 ，video 咁你又着水靴啊，你行落去啊，有水好似一个吓、啊、沼泽区咁样，你用 video 影咗，咁然后你系去你自己嘅 city 嗰度话声俾 city 听，而由 city 会派啲 inspector 嚟睇。假设如果因为佢咁样样而令至你间嘅 back yard 系咁样水浸咧 ，city 会出声噶啦，好嘛？系、咯，好冇？一定要做翻啲嘢，咁先至搞得到。咁你趁住咯，落大雨嘅时候，好去出去影下 video 咯。同埋，好嘛 ？OK，
2: 好啊，好啊。
0: OK，
2: 好有咩就打上嚟啊，吓，
0: 希望帮到你。
2: 咁关于呢个叫做photo backup 嘅咧，我哋听日会答你嘅，因为已经揾到个答案啦。我哋因为时间关系，咁我听日咧就系头批嘅时候答翻啲大家。咁我哋可以去交，
0: 请留意一下。OK。
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一言一行都系修行，都系值得。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5: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4: 我都去、啊。九月二十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6: 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5: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6: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6: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5: 倾心之作，
6: 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7: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沃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文，仲有 Highway 7九街，三到五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0: 新 center 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2: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3: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4: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3: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5: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6: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7: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8: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9: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嚟咯，我又唔明点招架。
10: 咁你就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9: High tech，
11: 好，今日我哋嘅 high tech 就要赞下加拿大政府嘅。咁就系呢个咧，佢话即将话我哋今日嘅11点钟咧就会公布佢呢个
10: 早过
11: 伟大嘅投资，
10: 我哋早过佢3分钟。
11: 系啊，咁佢事先报咗料嘅，咁我就做咗啲资料搜集咁样，系啦。咁咧就话呢个农业部咧，咁就会引进咗为呢个咧就系加拿大嘅叫做
10: 葡萄园
11: 咧，咁就引进咗一个 AI 嘅机械帮手，机械眼睛咁样嘅，佢叫做咧 Fisit。VIVI machine 咁样，咁系咩嚟嘅咧？其实咧个机械嘅好精准嘅叫高解像度嘅 AI 嘅 camera， 咁佢摆喺边度咧？佢就摆喺一啲农夫啦，即系叫做
10: 种葡萄、
11: 种葡萄嘅农夫
10: 做酒啊，即系酒庄啦。
11: 咁佢哋都要驾驶嗰啲即系嗰啲铲泥车咁样噶嘛，咁佢就装喺嗰度嘅。咁咧做啲乜嘢嘅咧？咁、那个 AI camera 咧就做好多嘢嘅，就帮助农夫。第一样嘢咧就系检查下葡萄嘅有冇病啦。因为咧嗰啲菩提子咧通常咧有几种嘅病嘅，咩白粉病啊、双霉病啊，咁、通常咧就会影响到嗰个叫菩提子嘅质素，冇错，同埋收成咁样。咁佢第一样嘢咧，就镜头佬就会凭呢个高解像度咧，会检测下究竟呢啲菩提子或者某一行嘅菩提子究竟有冇病。咁以前咧，可能啲农夫见到某几棵嘅菩提子有病咧，就一次
10: 唔好传染啊，
11: 消灭，一嘢就或者落晒药咁样。咁落药好似唔系几好咁样。咁而家咧就精准好多啦。咁就系话咧 pinpoint 咗啦，哦喺呢一行嘅第几棵嘅菩提子，咁喺呢一个范围里边落药就得啦。咁所以咧就解决咗咧，唔使广泛落药嘅呢个问题，
10: 悭时间、人工兼补翻个收成个量，
11: 冇错。好啦，跟住另外一样嘢，咁都要数下收成噶嘛。咁啊，预测个收成今年又要几多咧？咁呢个叫 Fisit Machine 嘅话咧，因为佢个高解像度 camera 咧，佢话咧精准度咧有超过80%嘅，咁就话咧好准
10: 粒数，
11: 逐佢系啦，真系会一影嘅时候，
10: 佢真系着粒数，
11: 系佢真系同你逐粒
10: 数，睇埋有冇病啊？
11: 系啦，逐粒数，仲有一样嘢，佢连嗰啲叶遮住下边嗰啲葡萄
10: 籽
11: 都同你数埋，所以好犀利。即系话乜嘢咧？而家 AI 嘅科技咧，令到农夫咧就唔需要咁辛勤咧，就每日就日晒雨淋去工作啦。
10: 系
11: 咁啊，即系揸部车开住个 cam， 跟住咧就帮你做好多好多数据上面嘅分析嘅嘢，
10: 非常好。
11: 同埋几时收？最紧要就系收成。佢话咧呢个菩提子个 BRIX 嘅系统，佢话咧就几时咧就最正嘅时间咧就可以咧就收成。跟住就系好甜味嘅菩提子就会出现噶啦。呢、這个 Fisit Machine 个 camera 亦都帮你做埋嘅。
10: 好，
11: 咁呢个咧就系加拿大政府投资落 AI 嘅其中一项嘅工程啦。
10: OK，
11: 好，咁啊时间到呢度啦噃，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1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安省省长杜教福就话，总理卡尼决定不接受一份绝对是恶劣的协议，终止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是正确做法。他说有关协议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伤害，损害本国主权，对在全国各地和全省各地的加拿大企业造成永久损害，会彻底摧毁加国经济。杜格福特今朝向多伦多地区贸易局发表演说的时候，同时宣布省府会扩大可以得到协助受关税影响企业及工人计划援助的申请资格。卡尼政府在前日开始实施反制措施，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美国商品征收 15% 至 50% 的关税。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一日及后宣布会有更多针对加拿大的措施。杜格福特在今朝的演说中说，他支持卡尼对美国关税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但他同时警告加拿大要准备好在向特朗普展示加拿大会捍卫自身利益的时候是要承受痛苦。另外，杜格福特今日会轻度改组内阁，他的办公室暂时未有公布详情，只是说面对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要打稳阵脚。杜格福特近期失去了三名内阁阁员，他在原副务委员会主政加莱林·梅隆尼离开省议会之后，委任财政厅长贝瑟南福伟兼任副务委员会主政。至于原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赵成芬，就因为申报酒店开支遭受抨击之后辞任厅长。原体育厅长拉姆斯登上个月辞任厅长以及省议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加拿大，而总理卡尼定于东岸时间今朝11点同佢举行闭门会谈。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两人会在东岸时间12点半出席签署仪式，12点50分召开联合记者会。加拿大皇家骑警因应尼泊尔和中国边境的山洪灾难，派出的两名灾难遇难者身份鉴定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协助当地的本国官员，而本国人员目前正协助国际社群去找生还者。这一场在8月26号爆发的毁灭性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和中国边境造成超过1100人死亡，大约4400人失踪。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表示，目前仍然有29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尼泊尔以及在西藏自治区下落不明。欧洲央行一如市场预期加息 0.25 厘，是今年之内第二次加息。央行总裁拉加德说，中东冲突持续引发通胀压力，预计通胀将会在较长一段时间之内保持在远高于目标的水平。中国公安部表示，近日同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侦破一宗跨国涉毒案。公安部话，美方在5月初向中方通报事件涉及两名中国公民，有关线索同公安部正在调查的一宗案件有关。而公安部在上个月联同河北等地警方展开行动，合共拘捕21人，包括了美方通报的两个人，检获一批可用于制毒的非列管化学品。这节新闻报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
1: 踢出祖国宽容。
2: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

0: 神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在哪
1: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2: 背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黏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5: 想在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8: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9: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9月10号星期四开始，今日音乐帮你好，我是陈定邦。音乐帮有多个理由喜欢唱歌啦，研究显示出唱歌呢，原来它的运动量是中等强度的运动来的。首先要

首先好处就是我哋呼吸啦，我哋成日都讲话唱歌要用丹田，即系腹式呼吸法，呢一种呼吸法咧可以帮助我哋改善呢个新陈代谢嘅，甚至乎话有消脂嘅效果添。不过要唱几耐先消脂呢？当你唱歌嘅时候，个大脑好忙噶，系多项任务嘅处理，包括你左脑就负责回忆翻嗰啲歌词啦，右脑方面咧亦都处理旋律同埋节奏，同时间又要兼顾呼吸啦。而且我哋唱歌而家要讲咩？情绪噶嘛。呢一种多重嘅复杂任务咧，能够刺激我哋脑神经嘅传导物嘅分泌。变相嚟讲，可以预防我哋脑部退化，有明显效果。根据2025年一个 Brain Science 嘅期刊，亦都研究指出，每星期啊唱三次歌，每次唱30分钟嚟讲咧，喺短短几个礼拜之内，再做翻一啲嘅简单嘅智能测试啦，发觉咦，佢哋嘅智能嘅水准咧几好 ，keep 得唔错啦。同时间佢哋得到嘅分数就系生活满意度嘅分数亦都提升嘅。再讲啊，系呢个等同中度嘅运动量啦，咁所以可以改善心脑血管嘅功能啦，降低血压啦等等。重要就系可以降低压力啊嘛，唱歌抒发情感嚟噶嘛，亦都有效地减低压力荷尔蒙嘅皮质醇嘅浓度，会令到自己心情愉悦。唔使讲啊，呼吸嘅时候咧就系当好似做紧呢个体操咁样咯，咁啊肺部要扩张，呢个丹田亦都要扩张，增加我哋肺活量，大幅度提升我哋血液当中嘅含氧嘅咧嘅度数。所以唱歌咧，除咗系兴趣之外咧，好处多多，再加埋仲可以抒发我哋嘅情感啦，令到咧我哋可以透过歌曲传达我哋嘅信息同埋意思。既然唱歌咁有益，大家就不妨咧试一试参加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今年我哋嘅主题就系坚持梦想，梦想想唱就唱。再加埋呢啲嘅报告话俾大家听，唱歌真系好开心㗎。

是啊，想唱就唱。网上报名特别方便嘅 ，am1430.com 就搞掂。或者有任何疑问嘅话，可以打90541-1430登记嘅。以前好多朋友都喜欢唱歌，但不知道现在多了很多研究报告说唱歌对我们的身心方面都是有非常之多的好处，所以真的想唱就唱的了。每年都歌唱比赛很多人选张国荣的歌啦，趁着今年今个星期六就是哥哥70岁的诞寿，会不会选一首张国荣的歌来参加比赛呢？呢首我觉得挺好 feel 的，应该可以试一试。一片刺

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 周末1430直播，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

0: 喺10月3日上午10点喺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1: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回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同 Good Base 野鹰回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地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2: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d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5: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4: 我都去、啊。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6: 恩语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系徐武豪医生，就不断讲佢话你好严重同埋好危险，跟住就话俾我听咧，应该系败血病。后来先知原来败血病死亡率系好高，2至3个人就死一个。咁我记得我个仔俾张卡我嘅时候，佢最后写一句就话：我未曾准备好同你告别嘅。
8: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9: 故事看人生，
10: 故事看人生，
9: 有故事的人。
11: 1973年，英国利物浦市一个叫科莱特的青年考入了美国哈佛大学。经常同他一起上堂的是一位18岁的美国少年。去到大学2年级的时候，这个少年同科莱特研究，他说不如一起退学去开发32B 财务软体，因为新编教科书当中已经解决了进位制度转换的问题。当时科莱特感到很惊讶，因为他去大学是为求学的，没理由读到中途退学的嘛。再讲这个 Bit 的系统，教授先至刚刚开始教紧啲皮毛，要开发这个软体一定要完成大学课程先至能够做到的。科莱特婉拒了这个少年的邀请。10年之后，科莱特成为哈佛大学电脑系 Bit 方面的博士研究生。那位退学的少年亦都在同一年进入了美国福布斯杂志亿万富豪排行榜。1992年科莱特继续攻读，拿到博士学位。而那位美国少年的个人资产在那一年就仅次于华尔街大亨巴菲特，达到65亿美元，成为美国第二位富豪。1995年科莱特认为自己已经具备足够的学识，可以研究和开发 32B 财务软体。而同时间，那位美国少年已经开发一个全新的软体，比 Bit 这个系统快出1500倍，并且在2个礼拜之内占领了全球市场。在那一年他成为了世界首富，一个代表着成功和财富的名字，他就是 Bill Gates 了。对一件事，如果等到所有条件都成熟才行动的话，咁又或者代表要永远咁样等落去。

0: 想去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2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1: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融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2: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文，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5: 九九重阳，象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号下午1点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urbanchinesegta.ca 登记。
6: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了。
7: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6: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元起宅，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7: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6: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9: 流花专家 Chris Wu；
8: Sunny Communities；
9: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9: ；Rose Sports Honda；
8: 迅捷冷暖。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尼腾到访的泽连斯基预期即将在亚省出席签署仪式，之后召开联合记者会。俄省政府向受省府资助的大专院校拨款已增加40000个学额。大多伦多地区的汽油价格预期今个周末之前会显著下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1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史家堡新之美中

0: 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umuamua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快發點瀏覽詳情。
1: 老細老細，九月份萬錦市有幾個筍盤以成本價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t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2: 一生人一次嘅南美朝圣之旅，揭开印加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室内古城马丘比丘到达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细心安排沿湖上野餐、观星。船游铁铁卡卡湖、元浮鲁韦小岛，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元起。2027年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3: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4: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3: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5: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6: 在哪里啊？
5: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6: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5: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8: Sunshine Victoria 加盟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返屋企。
7: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8: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界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Wish

同大家讲下息息相关嘅每日回复嗰啲信息嘅时候咧，都不其然会打下嗰啲嘅 emoji 符号嘅。Google 亦都公布咗嗰啲年度符号嘅数据，咁搜集咗6亿几个嗰啲嘅匿名样本，睇下而家啲人咧兴用边个公字。

仔去表达自己啦。以前咧可能兴会笑到流眼水啊，笑到打侧咗啊，咁啊呢啲已经勾咗噶啦。而家最新嗰个就系笑到咧两行眼泪好似瀑布嗰个公仔咧系最好用嘅。根据佢哋所讲，年轻人咧将呢个变成一个万用嘅 key。好笑啊，顶唔顺啊，荒谬啊，尴尬啊，情绪高涨啊，激动反应咧，全部都用晒呢一个公仔，就系流住两行嘅瀑布眼泪嘅。大家不妨可以想 in 啲嘅话，用下呢个啦。目前全球嘅表情符号已经突破咗3600种咁多，任君选择。不过通常每年头十名咧，都系来来去去都系嗰一扎嘅。但其中有个黑马突然间跑出嚟。就是復活節島的石像，我其實當初都不知道怎樣用，但我覺得很有趣，基本上是象徵無奈、啊、無癮、啊、面無表情、啊、冷眼旁觀、啊、總之那些呢、就是、不是那麼想表達目目獨獨的東西，就找他出來幫忙。他突然之間在年輕仔當中呢，全用率是多了很多，原本全球排名是482，即是没什么人用啦。突然间嘣一声呢，在去年来讲升到33位。咁即是话如果你又想 in 啲嘅话呢，快啲搵返呢个復活節島目无表情嘅石像拎出嚟用下。正所谓活学活用啊，用得多你先知道点用嘅。同时间呢，你觉得自己系一个冷面笑像嘅时候，讲一啲冷笑话呢，都不妨加呢个復活節島嘅头像落去啦。我哋常用嘅俾手指公啊、双手合十或者当系多谢呢啲嘅符号咧，俾新一代嚟讲系已经比较旧啲噶啦。反而取而代之嘅咧，而家好多人用紧咧，如果心碎嘅话，用枯萎嘅玫瑰嗰个公仔咧，佢哋又觉得比较新啲。emoji 已经早早超越咗单单辅助文字嘅功能啦，已经成为咗时代认同嘅一个代表、一个符号，甚至被广泛地使用。

呢次突然间想怀旧一下，听翻一啲我自己属于我嘅年代、我嘅青春嘅英文歌。呢几晚咧，网上面不断弹翻出呢一首歌《The Winners Take It All》嘅 ABBA 歌，但我听嘅咧就好多唔同人嘅弹奏演奏版本。以前听呢只歌唔觉有咩特别嘅，我原来发觉佢嘅钢琴弹奏版本啊，我睇一个就加埋小提琴啫，哇！原来佢啲 chord 啊好靓嘅首歌。另外有一个时代英文歌咧，就系、有一个曲风喺里边，那个曲风咧正咁啱正正就系我自己嘅成长阶段，所以每次听落去嘅时候咧，都有一种好沉醉啊怀念嘅感觉。

Final Rich 四要四面。咁讲返呢啲 emoji 嘅表情符号啦，咁每一样嘢其实语言上面嘅表达呢都有时限嘅，有啲 in 啲，有啲 out 啲，咁就尽量试下跟返时代啦，用返啲新啲嗰啲啦。

0: The Bangles Eternal Flame， 希望呢三首英文歌呢能够带到俾你一啲嘅回忆啦，能够尝试一下时光倒流，沉醉翻嗰种嘅旋律嘅当中，甚至乎有啲回忆突然间 pop 翻出嚟都未定嘅。早上时间11:50，差唔多食饭啦，嗬，仲有一节嘅时间听歌，转头翻嚟。
1: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嘅新屋边度有啊？
2: 梗系 Woodbine Park 晒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1: 哇，听落好吸引、啊！
2: 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1: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不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3: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风水，梗系 Shopping Village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竹料冬瓜盅，仲有特

0: 18.99，食加拿大隆重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1: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话要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家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只至3000只任拣。星期六1430-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哇，今日嘅天气对我嚟讲咧系完美嘅天气啊，阳光普照，24度，嗰种有啲风嘅感觉咧，清爽得嚟，好舒服又唔系太热。虽然咧今日话最高气温24度，感觉27度啦，不过会有云嘅，所以遮一遮个太阳咧，其实今日清爽。反而留意一下就是一早一晚的时候气温比较低一点，通常呢夜晚黑呢会得返10度啊 ,11 度啊，朝头早又是11度咁样啦。星期五的气温阳光普照22度。好正。咦，礼拜六又热返喎，好少九月份都开始咁热㗎喎。礼拜六下午最高气温24度感觉28度，睇埋礼拜日先。礼拜日23度感觉26度。咁啊正啊，我愿意出街玩。

王菲好出名嘅歌《我愿意》呢、這个版本，唔知道你听过未咧？系林志炫靓声版。结束今日节目，带俾你有梁咏琪嘅《Today》。冇错，我哋活在今天，《Today》就系最好嘅一 day。希望你尽情享受《Toda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杜格福特宣布改组内阁，隔离同到访的泽连斯基即将在亚省卡加里召开联合记者会。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起火，25人丧生。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宣布改组内阁，形容是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升级的关税及贸易战威胁作长期准备。在主要国员之中，副省长兼卫生厅长琼斯、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经济发展厅长霍德力和教育厅长卡兰德等都留任原职。至于皮奇尼就调任基建厅长，塞马就调任为副务委员会主席，中斯接任劳工厅长，奥斯特何夫出任农业厅长，前奥运摩艇代表桑德森就又委任为体育厅长，哈米就接替辞职的赵成芬出任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省府同时宣

部设立全新的人工智能应用副厅长，由塔尼格沙南出任，协助企业转型并且支援受影响工人。至于汽车防盗及保释改革副厅长的职位，省府就指有关的政策任务已经完成，因此撤销相关的职务。杜格福特说，特朗普的新一轮军税再次针对安省经济，安省不会退缩。改组内阁是为了保护本地工人的职位和建立具竞争力的经济。另外，省府宣布向受省府资助的大专院校拨款，以增加40,000个学额，协助学生投身有殷切需求的行业。政府说，这项投资能够确保更多学生得到培训，强化安省的劳动力。至于杜格福特在今朝向多伦多地区贸易局发表演说的时候说，总理卡尼决定不接受一份绝对是恶劣的协议，终止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是正确的做法。他说有关协议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伤害，损害到本国的主权，对在全国各地和全省各地的加拿大企业造成永久的损害，会彻底摧毁交国的经济。杜格福特在今朝同时宣布，省府扩大可以获得协助受关税影响企业和工人计划援助的资格。联邦政府在前日开始实施反制措施，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至50%的关税。而特朗普在同日及后宣布会有更多针对加拿大的措施。杜格福特在今朝的演说中说，他支持卡尼采取反制措施，但他同时警告加拿大要准备好在向特朗普展示加拿大会捍卫自身利益的同时会承受痛苦。至于卡尼政府定于今明两日在亚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论坛。总理办公室在较早前发出的声明中说，总理上台以来一直都推动一项清晰和方向一致的计划，就是要加强加拿大本土经济，对外合作多元化，为加拿大人服务。面对严峻的挑战，政府并未改变既定的方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加拿大，在今朝于亚省卡加里和卡尼会晤。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两人会在东岸时间12:30出席签署仪式，12:50召开联合记者会。而泽连斯基预期今日稍后亦都会向内阁规划论坛发表讲话。泽连斯基今次访问加拿大，亦都会去到多伦多和北湾，听日离开。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一宗致命车祸，事发在上星期六凌晨大约4:30，在 Finch Avenue West 和 Q Street 交界地区。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架黑色 SUV 撞向一支交通灯的混凝土制灯柱。警方调查显示，这架车在 Finch 以高速向东行期间失去控制，车上的司机和一名乘客证实死亡。而警方调查之后相信，事发之前这架车和另一架 SUV 在街上赛车。杜林区警方公布拘捕4名疑犯，涉嫌同一个有组织犯罪网络有关，涉及在杜林区和多伦多发生的10多宗偷车和8宗相互爆窃案。在其中一宗案件，疑犯抢走了总值148,000元的商品。警方又指控疑犯涉及多种罪行，包括企图劫车和诈骗。警方指控疑犯涉及和在今年6月至9月发生的合共36宗事件有关，而涉及的损失金额大约是100万元。大多伦多地区的汽油价格预期在今个周末之前会显著回落。 Ampro International 的首席石油分析专家麦克内特预期，区内多数油站普通无源汽油零售价在今晚午夜过后下跌8仙，由每公升107.9仙减到去179.9仙。他指出，今次油价下降和业界每年由夏季汽油转换至冬季汽油的周期性调整直接有关，这项季节性转换通常都会降低生产成本和批发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共和党胜出中期选举，他会向每一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有关言论引起

0: 民主党同美国媒体的质疑。特朗普是在昨晚于德州出席共和党一场筹款集会，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保住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他就会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利润，又暗示这笔款项可能是来自美国政府对外商品征收的关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算计划将会耗资12000亿美元。欧洲央行一如市场预期加息1/4来，是今年之内第二次加息。央行总裁拉加德说，中东冲突持续引发通胀压力，预计通胀将会在较长一段时间之内保持在远高于目标的水平。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在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事发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一艘外籍货船是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期间起火，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一度失联。消防下午2:30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30寻回失联的25人，全部没有生命体征。有现场消防员表示，需要从狭窄的舱门落去货轮底层船舱搜索，而船舱环境高温湿滑，地面有油污，令到转移被困人员的工作难度大。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展开工作。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场指挥事故处置，应急管理部亦都派出工作组指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指出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李强话：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中国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表示，整体规划到2030年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业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在香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耀华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加到去16个。另外，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论坛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促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国家策略，在香港致力于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为国家整体发展作出贡献。香港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联同多名官员及立法会议员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发展局局长凌汉浩联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去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涉色园河东夫人医局生态研习中心以及朗园自然生态公园，了解整体发展规划、活化保育同城乡共融等的情况。 凌汉豪表示，政府正在古洞北兴建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介绍北都的整体发展，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当局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和海

0: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随住居民入伙，社区配套亦都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嘅人气。
1: 公众街市啦、地铁站啦、学校等等呢啲配套咧，都会随着市民嘅入伙咧，陆续咧就会启用，咁让到咧住喺呢度嘅居民咧都可以感觉到生活嘅便利。议员相信咧，我哋成个北都嘅人气咧会随着古洞北新发展区咧。而大幅提升嘅。
0: 李慧琼指出，政府会成立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期待村屋获放宽改装为旅馆、食肆同零售商户，俾市民感受到呢一区嘅自然生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香港嘅港铁回应有关有游客逃票出闸事件，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港铁表示，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出闸，当时有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话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正与警方同旅监局紧密合作，搜集同整理相关证据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同作出检控。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顾问梁方远话：，如果旅行团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旅行社一般会为每名团友准备车票，唔会容许逃票。佢对今次事件感到莫名其妙。
4: 我自己有阵时会做一啲属于系城市探索嘅，俾客人去体验坐地铁嘅。都会有，但一定是俾足个导游噶嘛，咁咪每个客人派一张八达通，走嘅时候先收翻个八达通翻嚟，就算唔系八达通都好，一次性嘅车费一定会俾到佢哋嘅，唔会咁样样。公司系绝对冇可能要个导游咁样样，你一张飞要咁样样去逃闸咁。作为一个香港导游，你本身我哋对客人系有一种要话俾客人听，香港有啲乜嘢嘢嘅。条例上面嘅嘢要注意嘅，嚟到香港我哋都要讲噶嘛，你点会带头带住个客去做一啲违规违例嘅事呢？即系呢个真系好莫名其妙。
3: 港铁就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嘅逃票行为，属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以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都会依法提出检控，并会继续透过巡查、执法同宣传教育，提醒乘客需要缴付正确车资。同使用有效车票乘车。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收声。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7: 在哪
6: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7: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6: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平高、志威现场直播。
8: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6: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8: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财经简报，
2: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557点，跌34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22,041点，跌33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103点，跌149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954点，跌320点。道琼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270点，升128点。财经消息报完毕。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八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2: 周末1430直播。
3: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4: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5: 精英理财智慧，
6: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好不同。实际上仲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在10月3日下午2:30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1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7: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d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界每面淡漠。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我是凤姐。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阿 Mel 卢希义喺度。
0: 系啦，九月啦，开学啦，咁啊，小朋友咧就翻学，好开心啦。咁啊，亦都即系大家都好啊，系嘛？应该我估，爸爸妈妈又好，小朋友好。
1: 你以为咋？我想话放完个 long weekend 翻嚟咧，第一日翻学，当然我好开心啦，系咪？咁跟住之后咧，放学，咦？等阵先，唔对路，嗰条鼻涕系咩事？唔明点解又有鼻涕嘅，跟住半夜咧，我个仔咳到咧，佢自己喺张床度企起身喊咯，唞唔到气。
0: 点解我要咁样？点解唔可以俾翻安乐嘅一晚我咁样？
1: 系咁，所以诶、即系如果系乱英少少，可能就系不断面对呢个病毒库啦，好似草丛啊、小精灵嘅淘金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再即系年纪大啲嘅，可能嘅家长就要烦呢个 lunch box 咯。我暂时未有呢个烦恼嘅，但系我听到我身边嘅朋友就开始又要烦准备小朋友翻学嘅午餐咁样咯。
0: 哦，我见到有啲就即系都非常之简单啦，咪三文治啊咩咁样，超级简单啦咁样。我最近咧就都发现咧，其实婴儿嘅世界咧，即系唔同婴儿，即系唔同嘅组装成分有啲唔同。因为你话你嗰、那个，因为我都见证过啦，就系一系就流口水，一系就流鼻涕咁样、
1: 啊。
0: 我以为每一个 B B 都系咁噶嘛，应该系。但我见最近见过有一个 B B， 我想唔忍住自己唔好用一只。我用嗰个 B B 咧，佢我同佢或者我即系同佢一齐行咁样啦，同其他朋友新朋友一齐咁样啦。我大概行咗半个钟头左右，我冇见过佢流口水，冇见过流一行鼻涕。我话 what？O K 喎，
1: 阶段性嚟噶，
0: 系嘛？
1: 系因为通常点解会流咁多口水咧？就系、是、出牙嘅时候会流好多口水，
0: 哎、
1: 即系有一轮咧，我个仔都流得好劲嘅，跟住佢只大牙出咗之后就唔流啦，但系咧佢呢排又流啦，点解咧？因为佢应该系要出后面嗰只大牙，咁佢就会成日攞只手咧就。喺度撩啲牙肉咯，就你就开始知道，哦，佢又要出牙啦，有先谈食嘅一期期嘅，即系其实乱英好易睇嘅，佢哋嗰啲身体语言咧冇我哋大人世界咁复杂嘅，咩都摆晒出嚟嘅。
0: 哦，原来系咁样。咁而除此之外咧，就系、是、即系讲呢个嘅婴儿世界开学之外咧，咁另外仲有一个九月会出现嘅阶段性啦，就系、是、会唔会算系都成为咗大家嘅仪式感咧？就系、是、去睇下呢个三文鱼啊嘛，系嘛？会唔会？
1: 会啊，会啊，
0: 会有啦，翻翻嚟啦。
1: 又回流啦，我
0: 哋又回流翻嚟啦，啲三文鱼。
1: 我睇咗两年噶啦，其实你问我有咩好睇咧，冇噶，同佢加油咯。哇，打气啊，哇哇，嗰条，哎呀，又唔得，哎呀，得咗啦，咁样好开心，唔知开心啲乜嘢。但系嗰日嘅情绪价值就系咁样就达到咯。有时就会顺手睇到埋枫叶嘅个别有啲地方。
0: 嗯，但系而家只不过啱啱开始啫，即系
1: 咁，所以可以再等一等，
0: 等一等先，我都觉得系，
1: 睇下天清气朗嗰日。摘下黄日咁样，就拎下黄历出嚟望一望咁
0: 样。Yeah yeah yeah， 咁啊喺加拿大或者喺多伦多呢边咧，咁有啲好多消闲嘅活动啦。咁除咗睇枫叶之外，睇下三文鱼回流之外咧，仲有出去钓下鱼。咁我咧就只系1001次咁大把啫，喺呢度钓鱼
1: 已经跑赢我一条街噶啦。我人生好似冇钓啊！我以前喺香港夜钓过一次墨鱼。
0: 系，
1: 跟住就冇啦，因为我觉得呢啲咁考耐性嘅嘢咧，对于我呢个急速发展嘅 City Girl 咧，就欣赏唔到。但我成日都好佩服佢哋，我觉得佢哋可以静心坐喺度钓鱼啦，或者系佢哋有一啲嘅技巧咧，可以 zoop zoop zoop 咁样钓到好多条鱼咧，我系真心佩服嘅。
0: 系啊，但系原来咧，即系发现同呢啲钓鱼嘅朋友倾偈咧，佢哋话咧，钓鱼唔系真系即系坐喺度发牛豆唔喐嘅，
1: 有技巧嘅，真系
0: 有技巧，同埋有思考，同埋一个以一个猎人嘅心态去做啦，咁样咁啊。而家天气叫做宜人啲啦，叫做凉浸浸啲啦，咁系咪又系适合又出去钓鱼咧？咁除咗钓鱼有鱼竿之外咧，原来嗰条船都好紧要嘅、
1: 啊。我以为你话要有鱼鳞啊，争啲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钓
0: 系啦。咁啊，嗰艘船都好紧要啦。咁我哋今日咧再次请嚟就系钓鱼高手、钓鱼达人阿 Sunny， 同我哋讲下咧就系佢嘅钓鱼之乐啦，再加埋同我哋介绍下啲器材啊等等。我哋休息翻嚟咧就请到阿 Sunny 啦。
2: 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

0: 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2: 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黄务员邀请大家喺9月19号下午1点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5: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6: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5: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好吸引、啊。
5: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指挥现场直播。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7: Rosebud Honda
0: 顺节冷暖
7: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7: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eak
7: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度假
7: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7: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0: Brimel Toyota
7: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7: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生活圈。
1: 12:3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2: 仲有阿 Mel 卢希怡
1: 喺我哋现场咧，有钓鱼达人 Sunny 喺度 ，Hello， 欢迎你
3: ，Hello， 大家好，
2: 系
1: 啦，上次邀请过你上嚟啦，咁你都同我哋分享咗即系钓鱼嘅嗰种心态啦，同埋个技巧啦，我仲记得你话你女女系潜落水底观察啲鱼嘅，系嗰个食嘢嘅习性，咁但系头先我哋都提到就系话，因为钓鱼咧唔单止就咁喺嗰个叫码头嗰度钓啦，仲会出我想讲出海玩出湖

0: 係嘛？就有一個嘅船啦，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其實要如果話呢啲船咧，有冇話一個即係名稱係即係叫做咩類型嘅船咧？
1: 我諗如果你講係釣魚嘅船咧，咁有大有細啦。咁譬如你細嘅，可能呢幾年好興嘅人係 kayak 啦，甚至有啲可能係inflatable 吹氣噶啦。咁大啲嘅就會係啲梯艇仔 aluminum boat 啦，即係可能係12至到14尺到噶啦，16尺都有。跟住再大啲嘅就有 bass boat 啦，就 fiberglass 嗰啲，好多人嚟去比賽，可以好大好大匹數嘅 model 好快嗰啲啦。跟住有啲係 deep wee， 咁又係。是可以比較即係 handle 到啲大風浪啲㗎啦。咁喺嗰個構造嚟講，好多時候佢哋會分咗可能係 aluminum 梯艇或者係 fiberglass 嘅艇囉。咁大家嗰個嘅用途都會唔同囉。
0: 喔、咁你自己呢，你係鍾意用邊一隻嘅艇呢？
1: 我自己呀、我有 kayak， 亦都呢兩年玩緊個吹氣嘅船，亦都有架18尺嘅175匹嗰啲嘅 fiberglass 嘅。咁我以前有啲 aluminum 嘅 boat， 咁就唔同嘅 aluminum 呢就方便啲囉，拖嘅時候輕啲嘅，我覺得。咁同埋你可以譬如你落船嘅時候，你去啲唔同嘅位置，你唔使驚刮花佢囉。咁但如果 fiberglass 嘅呢，咁你就會要鏡石啲啦，你唔想 high 花佢，唔想 high 到佢，即係要冇咁衝。但係呢個好處就係佢重啲，咁譬如大風浪啲啊，你會發覺，譬如你上一隻 fiberglass 船咧，你走咗上去，你行行去，跳嚟跳去，你佢唔喐嘅，好定嘅。同埋你大風嘅時候，佢都好定嘅。咁 aluminum 輕啲咧，咁你大風浪嘅時候，佢咪拋啲咯。咁有啲靚啲嘅，亦都係好穩定嘅。
0: 嗱，頭先你提到吹氣嘅，咁嗰啲吹氣嘅嗰啲叫做艇。即係叫應該叫咩？
2: 三板艇，
1: 好似橡皮艇咁咯，
0: 獨木舟咁，
1: 好似橡皮艇嗰啲咁啦。但係我諗唔同嘅係好多人嘅概念就係以前啲橡皮艇好化學噶嘛，但係而家因為呢幾年你發覺到 stand up paddle board 出嚟咧，個科技其實轉咗啊，咁佢就做到其實係好實淨嘅。咁佢嗰個 material 已經係即係同以前唔同咯。即係我呢幾年玩係因為我轉咗有個電車。咁電車拖船嘅時候呢就吃力啲，咁就轉咗試下話啊，有時有時去 trip 嘅時候啊，不如攞個吹氣船去，咁安個super model 喺後面，咁又做到喎、咁就發覺咦，咁我可以好方便咁去周圍去，唔使拖住個船都得，咁又多咗樣嘢囉。
2: 咦，咁聽咗咁多，即係你介紹咁多嘅船種啦，我知有啲即係獨木舟嗰啲又唔使考船牌啦，咁但係你大隻啲嗰啲就已經要考埋船牌，又多咗啲知識啦，同埋即係講到唔同嘅船種係有啲咩用途啦。其實係咪真係自從有咗船之後呢，自己額外嘅知識要知好多，即係例如每一隻船可能佢大概我要點樣睇佢嘅風速啊，或者嗰啲維修我都係要全部涉獵曬㗎啦。
1: 是啊，通常我諗如果講緊船出去釣魚嘅時候，我諗通常識得我人都會知道第一樣最緊要就係我會幾時都會話 safety first 咯，安全第一。咁就即係話譬如話，起碼我哋只要知道去落船嘅時候，無論你咩船都好，你都要著住救生衣啦。咁另外就係話，你要知道譬如話你係獨木舟或者細啲嘅船呢，佢個法例係譬如話嗰個救生衣都有兩種，一種係已經係自已經隨時跌落水都會浮起㗎啦。一啲就係跌咗落水即係會自己會吹氣，跟住令你浮起嘅。
0: 即係飛機嗰啲
1: 係兩支飛機嗰啲咁樣。但係呢嗰啲呢你要知道個法你要熟悉個法例囉。即係譬如嗰啲嘅時候呢，你船度有，但你要著住先係有效。如果你嘅船有嗰啲自己要吹氣嗰啲擺咗喺凳度，跟住個警察埋你見到你冇著住嘅呢，咁佢都可以俾 ticket 你㗎。
2: 哦，即係冇扣安全帶。
1: 係啊係啊，即係因為嗰個、但如果你頭都要過佢法例，又如果你會本身係已經係浮水嗰啲呢，你擺喺凳度呢唔著住呢都 OK 㗎喎。咁有啲咁嘅嘢咁嘅法例㗎喎。
0: OK。咁於是呢就問下呢，如果例如兩三知己去釣魚啦，要去坐呢啲嘅釣魚船出去釣魚啦。咁應該如果兩三個係用大概咩嘢嘅 spec 嘅釣魚船比較好啲呢？
1: 嗱，睇下你嗰、那個嗱，首先我諗釣魚睇下你係 beginner 啦，定話你釣咗好耐㗎啦。咁最基本嘅就係、是、如果兩三個人14尺嘅 aluminum 啦，整個 9.9 或者20匹嘅摩打，其實就可以開始用得，可以去玩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已經釣咗好耐，好有經驗，想玩多啲嘅，咁你好多時候就會睇一隻16尺、17尺嘅船囉。咁甚至有時有啲再 professional 嘅就會係18尺到21尺都有㗎。咁個唔同嘅就係話譬如 bass boat 咧，好多時候我哋講話 bass boat， 見到人哋哇好型仔嘅，黑尾拖住，咁啊比較平底啲，前面有個台，後面有個台可以企到釣嘅咧。咁嗰啲咧就因為好多時候佢哋會去啲淺水位，咁淺水嘅時候你。

0: 嘅船嗰個設計咧，又比較可以預你行得淺水位，一尺都仲可以行得嘅。咁、
1: 哦、
0: 所以佢個設計就唔同咯。
2: 但係有冇限定嗰啲就盡量唔好企起身噶啦，因為佢咁平咁矮身咧，我驚我企起身會反船喎、
0: 啊。咁嗰啲通常咧，佢特登就係設計俾你可以企起身嘅、
2: 哦。
0: 因為譬如話，我哋去啲可能五尺三尺水道咧，我哋圍住嗰啲湖邊去揾魚嘅時候咧，有時係。如果不是很大風的時候，其實戴著個Polaroid的眼鏡，其實就能看到它下面游的，有
2: 就有個魚叉就叉
0: 下去，那就不叉得的。不過我們可以企到呢，你可以很容易地會看到很多的位置，看到一些、啊、我覺得那個位置有魚的，那我們就可以揈埋去，因為其實那種釣法是要定得很準確的，就不是亂咁揈。我們其實釣魚不是亂咁揈，譬如我們見到那個位置的時候，可能是荷葉的，荷葉嗰度好多荷葉，中間就係得嗰個窿。咁你想掉正嗰個窿，一跌落水都要著實你噶啦。但你掉唔掉得正咧？咁你坐喺度掉唔到噶，因為難好多啦。但如果你企喺度嘅時候，隻船又好穩定，你可以真係拋埋去，就中咗個窿噶啦。
2: 我講出咗我唯一冇嘅嘢，準程度。
1: 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揸船，其實都好技巧啊。就如你咁講話，船都已經有咁多唔同種類啦。咁你今日去呢個地方嘅，我揀個好啲嘅船去先，咁樣即係適合嗰個環境。咁到你去駕駛嗰部船啦，咁有冇啲咩技巧嘅咧？其實
0: 如果風平浪靜嘅時候，一般都冇問題嘅。咁、但係你大風浪嘅時候，真係講緊大風浪、白頭浪嘅時候，咁你嗰個要小心咯，因為你隻船即係。同埋你睇翻你個湖咯，譬如話，如果你去 Lake Ontario 或者 Lake Erie 咧，大風嘅時候係可以反船噶。今年都有啲船係反咗噶。我知道，但因為幾個好大嘅風浪，咁係你要知道你自己個船可以 handle 到一個乜嘢嘅風浪咯。但如果你去譬如話 Rysik 啊、Skugog 啊嗰啲細啲嘅湖咧，咁一般你12、14、16、17尺嗰啲都冇問題噶啦，因為個浪即係你譬如話，你可以諗到個湖得廿尺。你起極都係最大風都係最多咪得十尺浪，但係正常唔會得幾尺嘅啫。但係 Lake Ontario 嗰啲有二三百尺，你大浪嘅時候唔講得少，等於個海㗎啦嗰啲。
1: 哇！
2: 即係除此之外，了解船亦都要了解你嗰個目的地大概係會有啲乜嘢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咧就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繼續同新年傾偈。
3: 老細，九月份萬錦市有幾個筍盤以成本價推出，78萬8起到80幾萬，有 Warden 夾 Major Mat。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我忍唔住。我要，
5: 要
4: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5: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frey North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4: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5: 咁醒我都要。
4: 9月15至19，仲有5天0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5: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frey North Lexus 啦。
6: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5地13日行程，探尽5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吸入住5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88起，10月31号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7: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8: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7: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9: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0: 在哪里啊？
9: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10: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9: 是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指挥现场直播。
11: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

0: 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100分生活圈。
2: 12:43，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3: 还有 Mel 卢希义和钓鱼达人 Sunny 在这
2: 里。是啦，咁我哋可以继续问一下，因为我哋在呢个 off mic 时间都继续问
3: 冇停过，
2: 好有兴趣想知道多啲。咁嗱，头先你都讲到啦，就是话有唔同 size、唔同尺数嘅，另外仲有配合唔同嘅 model 嘅渔船啦，咁样。咁喺一个渔船上面咧，其实咪仲有其他即系啲位置咧，系俾你装工具嘅咧？
4: 是啊，即是譬如话有时如果我哋想去买船嘅时候，咁你会可能考虑下你平时钓开嘅你会带几多支鱼竿去钓鱼啦。有啲人可能开头嘅可能一人一支，但係当你钓咗耐咗可能就会一个人四支，跟住甚至可能一个人十几支都有。咁、就因为可能我哋去个新嘅湖嘅时候去钓鱼，你会遇到唔知啲鱼喺边度㗎嘛，可能喺两尺，可能喺四尺，可能喺十尺、廿尺、四十尺咁。咁你唔同嘅鱼竿就会配合返唔同嘅鱼，你去到唔同嘅深度，佢咁我哋变咗一路行嘅船嘅时候，一路搵鱼嘅时候，就会用唔同嘅配搭去睇下佢今日到底喺边度，同埋今日会食乜嘢嘢咯。咁、你搵到之后，你咪先可以縮窄咗个范围咯。咁而但系摆嗰啲鱼竿嘅时候，你嗰个船要配合翻。如果唔系，你又惊冇位啦，又会踩断啦，同埋可能你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嘅时候，咁你 make sure 嗰个船可以摆到嗰啲咯。甚至你用嘅鱼竿长度咧，都会配合翻只船啦。即系譬如你一只细啲嘅船十六尺，可能佢有个摆鱼竿嘅地方，但系可能佢唔俾特登設計到俾你擺唔到啲長啲嘅竿，咁你變咗，如果你用開長啲嘅竿擺唔到咧，你變咗佢就要逼你換只大啲嘅船啦，先會 support 到啦。咁呢個係佢嗰個嘅 marketing 嗰個嘅方法咯。跟住有 life well 啊，可以養住啲魚啊。
2: OK，
3: 我好中意呢個 marketing 嘅方法，限制咗升級唔到噶啦，你要換新手機咁樣。
2: 你要逼住自己 upgrade 去新嘅層次啊，嗰啲又另外一啲嘅世界咁樣。
3: 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咧，譬如位置有冇講究？即係我到底係船頭釣好定船尾钓好呢？
4: 一般来讲，咁呢个就睇正常来讲呢、这个船头好少少嘅。咁、因为呢通常我哋会有两个摩打啦，一个係后面个主力摩打啦，跟住船头会安多一个 trolling motor 就电嘅。咁电个摩打用嚟俾我哋做咩呢？就话我哋去到一个位嘅时候，我嗰、那个位唔係抛咗锚㗎嘛，我哋会係隻船一路慢慢行住隻船去搵鱼㗎嘛。咁、那个电摩打就好静，等啲鱼睇唔知道我哋喺度。咁而我哋可以一路围住个岸边，围住嗰个点嗰度去行去揾佢咯。咁、而另外特别嘅就係话咁电摩打其实有啲细啲嘅船呢，佢就会安喺后面嘅。咁通常安喺前面呢嗰、那个 control 会好啲咯。因为你会计埋啲风速，有时啲人问我点解要安喺前面啦，因为啲风吹埋嚟嘅时候呢，如果个摩打喺前面呢，你可以向住嗰个风向行。如果你摩打喺后面呢嘅时候呢，你就会行嘅时候就风都会吹歪咗。咁你就难控制啲咯。
3: Okay. 要睇埋風向做人喎。
2: 係，咁同埋我都想知道，因為如果你話即係嗰啲即係開住部船咁樣啦，即係喺我腦裏面幻想就係嗰啲地中海加勒比海風城，去逼出嚟片咁樣啦，即係要出家揸到快嘅片個白色嘅浪嘅痕出嚟。咁如果你哋去釣魚嘅時候咧，即係你哋揸船嗰種手勢咧，係咪即係你知道其實唔知話你知道定唔知道咁樣，但係起碼你即係個船嘅速度或者你去到嗰啲位係咪即係都要？
3: 靜
2: 預計靜啲，呢個位置我哋摩打唔好喐咯喎，咁樣。
4: 係啊，咁答翻個新聞係點解我會話船頭好啲咧？因為如果我摩打喺前面行緊嘅時候咧，咁我可以控制到個速度啦，我可以睇到，譬如我喺度行嘅時候望到，咦嗰度有啲草喎，嗰度有嚿石或者嗰度棵樹喎，我覺得條魚匿埋嗰度喎，咁我想掉過嚟去嗰度嘅時候，咁我通常我去到嗰度嘅時候，我掉到個 range 啊，我就會停咗個摩打，我唔喐咯。咁就变咗唔会吓到啲鱼囉。咁跟住就会掉佢囉。但係譬如话如果有时有三四个人钓嘅，咁一齐去嘅，咁或者我就会揀返啲位就跟返个风向啦。咁就将隻船会摆到佢前面个位，个个人嗰个嘅揈嘅位都会揈到嘅。咁就等个风就咁 drift 过嗰样嘢啦。咁变咗就

0: 個個人都可以釣到嗰個嘅機會都差唔多嘅啫。咁嘅時候我哋就可以控制到嗰個就翻咯。
1: 哦、但剛才你說我覺得那裡有位嘛，到底這個我覺得的 sense 是怎樣練回來的？一開始如果我真的什麼都不識的時候，你怎樣教我去看、啊、這個位置應該會可以有魚呢、
0: 譬如這樣說，剛剛我
1: 天資來的天分來的，
0: 我的釣魚組那裡的時候都有個人問這個問題、yeah. 我答他的是，即譬如說、巴士這樣，我上個禮拜去釣的時候，我真的會試了二十多呎去到三呎，那我最後發覺三呎有魚了，咁、然之後我就會嘗試就 focus 咗喺三尺嗰度釣，咁我會睇翻嗰啲係乜嘢嘅草咯。咁我睇翻呢個時候係九月嘅，咁其實我會影咗相，我會有份記錄，我會寫翻個記錄。咁變咗我第日我都知道九月嘅時候，其實啲魚就會中意咗呢度。
1: 嗱，我都話草圖鑑嚟㗎啦。
0: 咁其實每次我釣到魚，我都會有個記錄嘅。咁你 over 一個十幾廿年嘅時候，你就知道咗，我知道呢個時候啲魚仔喺邊度嘅。
1: 所以你係會帶住嗰本記錄出海㗎，係嘛？係
0: 啊，
1: 你隨時就掀。我上次嚟過大概二十尺。
2: 今次我去呢度，我抄翻呢一本玻璃用出嚟先。
0: 即係好似三文魚，而家就係三文魚季節，你喺啲河度見到三文魚嘅。係。但係你其他時候佢哋見唔到嘅。咁你就自然，其實你都會個人都會知道，九月就係去嗰啲位度就揾到三文魚咯。
1: 我唔識釣魚，我都知道，因為去睇回流。
0: 其實樣樣嘢都係一樣咯。咁你要做咗個記錄，咁、你就知道啲魚喺邊度咯。
2: 咁於是咧就要問啦。嗱，頭先你話兩個摩打，咁如果真係 touch wood 啦，其中一個摩打唔 work 嘅時候，咁點算呢？
0: 通常咧，咁喺個法定嗰度咧，佢都有個規矩咧。你有隻船咧，你都有一啲基本嘅安全嘅要有啦，除咗救生衣啦，要着住啦。咁佢你有電筒或者有一啲會射出去，就會有嗰啲
1: 信號燈
0: 嘅信號啦。跟住你要有筆水嘅嘢啦，係咪？咁同埋你通常我哋而家會有電話啦，有得求救啦。咁嗰啲嘅要有咯，同埋有個獎咯。OK， 咁因為唔係隻隻船有兩個摩打噶嘛，咁當然我哋有兩個摩打嘅時候，如果第一個大哥壞咗，唔係離外好遠嘅，電個摩打都會夠力行翻去咯。咁、但係其實喺個法定嚟講咧，因為唔係個個有電兩個摩打，佢就要你一定有個獎咯。咁、你最緊要基本你都可以撐到埋岸咯。咁當然唔係呢個 Ontario 啦，差多個對面係咁，所以你亦都要跟翻你個船嘅配搭，你嗰個經驗。當你如果新入行去嘅時候，你揀翻個細啲嘅湖，萬一吹到個對面岸都有人嗰啲咯，
1: 就可以由呢一邊吹過對面岸，都唔使自己遊硬得咁辛苦。
0: 通常你喺個湖度咧，你入咧都會有人會幫你嘅，因為我都其實好時候有人入，我都會走去幫佢。我試過都會即係幫啲人拖翻埋岸去翻佢嗰度咯。即係見到人有需要嘅時候，個都會停低去幫你嘅。
2: 拖翻埋岸，咁即系话，如果你比较即系叫资深啲嘅，跟住你仲会有啲有绳咁样系嘛，即系都会喺个船上边有，系个船包埋，定系你自己你自己摆落？
0: 包埋咧，因为其实落船嘅时候，你都要将只船绑住落嗰个 dock 度嘅时候，咁你点都有两条，所以点都有啲绳，同埋呢个 anchor 都系一个法律嚟嘅，
2: 系
0: 所以 anchor 都已经有条 rope 噶啦，你一定有条绳喺度。
1: 好想知道底只船仲应该要有啲咩工具？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Sunny去傾下，研究下船上面到底仲要有啲咩啊？
3: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嘅新屋边度有啊？
4: 梗系 Woodbine Passage 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3: 哇，听落好吸引、啊。
4: 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
3: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不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5: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6: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5: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 416-496-3503 或浏览 janewu.ca。
7: 边个系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 揾 Chris Wu 发版啦！
8: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
3: 北美四十多年。

0: 健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1: 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 416-888-6868。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3: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将会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ung， 会同我哋一齐倾下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高功能抑郁症喺医学上究竟系点样理解？点解有啲抑郁症状连自己同身边人都未必察觉？一个睇似如常嘅生活，一个笑容背后又可能藏住几多不为人知嘅情绪？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6: 100分生活圈。10:54一百分生活圈，咁我哋咧又即系争取时间啦，咁啊问多啲啊新意有关于啊钓鱼嘅渔船嗰样嘢，因为咧就头先问你就关于个摩打嘅问题，就话啊即系如果咧会唔会棘住咗啲嘅海草啊咩咁样样咁成啦咁样，咁于是其实如果新手要买一只第一次啦买一船啦，咁其实要买啲乜嘢嘅配备咧应该？
7: 首先喺个安全嚟講咧，咁你首先會留意下佢嗰個，你要拖的話咧，咁你睇個 trailer 咯。即係譬如話，如果你隻船，你會成日都會周圍走去遠啲嘅，咁你要睇下留意嗰個 trailer 有冇得 break 啦，個轆幾大啦。因為你諗翻咧，個轆，譬如你隻買隻14尺嘅船細嘅，個轆個 trailer 通常都會細啲，個轆又細啲。咁當轆細啲嘅時候咧，但係 highway 咧你行得快或者船輕啊嘛，咁你越行得快嘅時候，個轆個轉咧就會轉得越多啦。咁即係話你嗰個 ball bearing 咧裏邊嗰個構造咧就會容易啲磨損啦。咁變咗 over time 咧，好少有幾年咧，你嗰個 ball bearing 如果唔換咧，就會有機會有意外啦。因為你要明白就係話拖船第一個 safety concern 咧，就係當你落船嘅時候，個 trailer 同個船係落咗水嘅。咁如果嗰個 bearing 咧，嗰個有邊有個 seal 係防水，俾啲水入唔到去嘅，咁嗰個因 over time 壞咗，開始入水，你唔知道嘅咧，咁入咗水之後冇咗嗰啲油啦，跟住你再拖咧，一行緊百幾嘅時候咧，就會 overheat 啦。咁如果碌大啲咧，咁嗰個 heat 咧就會少啲啦，因為佢個轉嗰、那個可以轉少啲，因為個碌大咗。咁所以咧買船會睇 trailer 先啦。咁你諗翻你自己會點樣用啦，去得多唔多啦。咁大啲嘅 trailer 就會好啲啦。甚至有啲朋友同我講：，哇，個 trailer 佢有4個碌嘅，咁爆住一個胎都唔使驚，因為仲可以拖落翻屋企。嗱，咁嗰啲係更加靚啲嘅船就會有嗰啲咯。咁至於係啦，買船咁你咪睇翻，主要係睇翻架車嗰個重量拖到幾大咯。系，因为每架车都有个 specification 会话俾你听，拖到几重嘅啫。
6: 啊，咁啊，即系应该要啊 pick up truck 啦，自己嘛系嘛，会唔会咧？
7: 嗱，咁就唔一定嘅。
6: Oh, okay.
7: 不过我会 recommend 可以最好系SUV 啦。
6: 啊，
7: 系啦，即系你唔会相信我第一只船我用 Honda Civic 拖嘅，我 Civic 拖过，Integra 拖过，Camry 拖过，Maxima 拖过
6: ，OK，
7: 是的，跟住去到 Odyssey， 去到 SUV，
6: 系，
7: 去到即系 truck 我亦都拖过。咁大啲嘅车咧就系好啲，因为咧个 brake 碟大。咁佢停車嘅時候咧，你容易啲停。咁所以就算 Odyssey 嗰啲拖，你拖一樣係好嘅，即係佢點樣？因為佢個 brake 碟已經大咗，最緊要嗰樣嘢咯。
6: OK，
7: 同埋高身啲，你落水嘅時候唔使驚揩到個底或者四推咯。因為上你落船嘅時候，嗰、那個 ram 唔係個個 ram 一定好好，同埋有啲 ram 可能濕濕地，咁你四推咧的確有好大嘅分別。
6: 嗯
7: 哼，後推會好過前推，因為個重量壓住個尾，前推就會將個車頭。升即系掹高咗，变咗有时会跣胎咯，所以四推就系最好啦。
6: 嗯哼 ，OK， 咁。

0: 至於嗰個船啊，嗰啲嘅摩打咁樣，因為頭先就問過你，啊有啲就係、是、就咁喺個底度啊，定係點樣 ？In and out 係
1: 啦 ，in 波同 out 波
0: 係啦。咁如果係去釣魚嘅船啊，應該揀咩咧？
1: 係啦，咁如果釣魚嘅船咧，咁我會推薦就係盡量睇啲係 out 波啦，因為誒幾樣嘢啦 ，out 波就係話個摩打喺船嘅後邊，你可以升起佢，可以睇到後邊。即係有時你唔小心撞到嘢，或者唔小心可能你話你 out kick 咗啲草，甚至可能 kick 咗人哋啲魚絲嘅行緊，咁你都可以積起佢，可以到時就可以誒。解咧，又或者係有時我因為我哋釣魚好多時候去啲好淺水嘅地方，咁、你可以積高啲個摩打，你睇到自己積高咗幾多咯，望喺後邊。如果你買啲係 inboard 喺個船個摩打喺個船底嘅時候咧，咁好多時候你都唔知道個摩打積高咗定積低咗，甚至你想去處理嘅時候喺個船度咧，你係做唔到咯。咁嗰啲個設計通常咧都冇咁適合喺一個安省嘅湖嗰度釣咯。
2: 即係其實係咪 inboard 唔適合去淺水區，因為驚撞到啲礁石噶嘛？
1: 係啊係 啊, 啊，因為你睇唔到嘛。outboard 我可以 control 到，可以升高啲啊嘛，咁我可以去啲淺水啲嘅地方啦。
2: 明白。咁啊，船咧嘅座位其實係咪都有得選擇？因為我哋頭先研究緊，到底我點樣可以令到我釣魚舒適啲咧？我應該係所有嘅設備喺我隨手就拎到嘅地方噶嘛？
1: 係啊，即係譬如話一般釣魚船，即係其實你真係去釣魚嘅時候，你著船都唔會想多過四個人啦、最好舒服就係兩個人啦。咁三四個就因為同埋啲朋友一齊去啦。咁你通常一般嚟講，佢都可能有四張凳啦。咁、然之後你就睇下十六尺嘅船咧，咁佢就會逼結啲啦，四個人。同埋就係話十六尺船可能佢去到多數係配一個六十匹或者九十匹。有啲快啲可能115匹，咁如果個摩打細啲嘅時候咧，你明白，當你多咗人嘅時候咧，你起步嗰下咧，佢就會自要耐啲先起到步啦。咁嗱，如果你摩打大啲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好快一去一撳落去嘅時候，摩打就好快可以行到。即係喺個水上面 feel 啦，
2: 零到一百只需要兩秒，
1: 即係每兩秒嘅，但係因為個船個佢係點喐嘅咧？佢就係當你要行極速嘅時候咧，隻船咧其實係將隻船升高咗幾寸嘅。
2: 哦，
1: 即系佢做 lift 咗，所以你发觉船行得快嘅时候咧，只船就升高咗，所以你个水花咧就前面冇水花，净系后边先有水花嘅。
0: 系，
1: 当你啲人多坐落去嘅时候咧，咁你个摩打唔够力咧，咁佢升得唔够高咧，水阻大咗，所以咪慢咯。
2: 哦，
1: 咁所以就会行得慢啲，直至到你要耐啲嘅时间先，嗰叫 off plane 啦。咁所以你就要睇翻，当你买船嘅时候，你就会谂翻，你系平时会真系几多人去啊？咁你就最就配合翻一个乜嘢嘅船，一个乜嘢嘅摩打。去配合翻你嗰個用途咯。
0: OK， 嗱，今日咧我哋好多謝 Sunny 同我哋介紹咗呢個嘅釣魚船啦。咁原來咧都有好多 tips， 好多細節要留意嘅。多謝曬Sunny， 咁我哋有機會咧再邀請你嚟再講多啲嘅。Thank you，
1: 多謝你嘅邀請。Thank
0: you，thank you，thank you。
3: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一點 ，AM 1430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静怡报道新闻。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宣布改组内阁，形容是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升级的关税及贸易战威胁作长期准备。主要国员当中，副省长兼卫生厅长、财政厅长、经济发展厅长和教育厅长等职位并未有改变，而皮奇尼就调任基建厅长，失马转任副务委员会主席，仲斯就接任劳工厅长，奥斯特何夫出任农业厅长，夏米德就接替辞职的赵成芬出任旅游文化及博彩厅厅长。至于前奥运蛙艇代表桑德森就获委任为体育厅长。省府同时宣布设立全新的人工智能应用副厅长，由塔尼格沙兰出任，協助企業轉型並支援受影響的工人。至於汽車防盜及保釋改革副廳長職位，省府說其政策任務已經完成，因此撤銷相關職務。支付機構 Signal 49 Research 發表最新經濟報告指，受原油價格上升和離岸石油項目帶動，紐芬蘭及拉布拉多省今年預期會連續第二年引領全國經濟增長，經濟增幅達到 3.7%。 相反，安省受到美方關稅重創製造業影響，預期只有 0.2% 增幅，成為全國經濟表現最弱的省份。報告指，安省和灰省因為製造業比重較高，受美國關稅打擊最嚴峻。不過，隨住今年下半年招聘活動回升，同埋企業投資信心增強，全國嘅

0: 整体经济状况预料将有所改善。智库的首席经济师福布斯表示，中东冲突、人口压力和关税不确定性对全国各地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能源价格上涨为部分省份带来效益，但关税对于安省和灰省制造业的冲击就最为显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亚省卡加利与总理卡尼会面，并向在班夫开会的联邦内阁成员发表讲话。卡尼在会谈之前指出，乌克兰人过去曾经协助建设亚省，当俄罗斯的战争结束后，加拿大亦都会协助重建乌克兰。泽连斯基就感谢加拿大自2014年战争爆发和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提供的支持。泽连斯基说，今次与加方的会谈内容会包括入冬前的准备，以及应对俄军可能再度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防御方案。泽连斯基和妻子稍后将转往安省的多伦多和北湾访问。加拿大海岸卫队宣布，破冰船朱蒂拉马十号 CCGS Judy LaMarche 正式加入船队，是超过30年以来再有大型船只加入五大湖区。驻扎在安省的 Prescott 负责五大湖和圣劳伦斯河的破冰与浮标维护工作。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说，新的破冰船将加强海岸卫队确保相关水域全年安全通航的能力。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的海运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和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的运输成本。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经致函伊朗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相关费用的指令。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This is AM 1430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在哪
2: 里？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3: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4: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5: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6: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多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九街，三到五房，1500到3000多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7: 周末1430直播，
8: 我忍唔住，我要
7: 要
8: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7: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gfeng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元出车优惠噶。
8: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7: 咁醒我都要。
8: 9月15至19，仲有5天0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7: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gfeng of Lexus 啦。
9: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屋哪里有啊？
10: 当然是 Woodbine Park 了，位于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只有24小时保 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9: 哇，听落好吸引喎、
10: 啊！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嚟睇下啦！
9: 咁正，一定要去睇下先，话唔定就揾到我嘅理想。

0: 等新屋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2: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2: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100分生活圈，
3: 期待期待，1:07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4: 阿 Mel 卢希尔喺度，头先就介绍紧钓鱼啊嘛，讲开三文鱼季啦。咁啊，顺便讲下 The Weather Network 咧，啱啱琴日就公布咗我哋2026年加拿大秋季天气预测咁啊，了解一下未来几个月啦，大概我哋会有啲咩情况出现啦。
3: 系。
4: 咁啊，其实较早前已经讲咗噶啦，我哋嗰个超强版嘅厄尔尼诺咧，系会好大机会咁样就形成啦。而家就话俾你听啦。100% 嚟啦！
3: 哇，咁啊，于是咧，我哋就会有呢个嘅特别暖和嘅呢个水温啦，咁啊，令到咧就系呢个嘅中部啦，加埋东部咧嘅太平洋嗰方面咧，就即系有啲暖风吹埋嚟，咁于是我哋嘅天气咧都会暂时会系点讲咧，应该会系。
4: 暖啲咯，
3: 暖啲啊嘛，暖風吹埋嚟，暖啲。
4: 預計而家嗰個秋天叫做 unhurried 啊，慢慢嚟啊，放慢腳步。唔單止我哋要慢活啊，今年嘅秋季都係會慢活，的而且確係啊，好熱啊，其實今日。
3: 其實如果咁樣嘅話，即係如果一年四季啦，都應該有咁樣嘅凍嘅天氣，話冬天應該凍啦。咁到底係？冻少啲啊，定系冻迟啲咧？呢、這个我就唔系好清楚。
4: 嗱，专家都仲研究紧嘅，因为佢话佢个秋天咧就会慢慢嚟啊嘛。咁但系就要睇翻咧，去到11月中尾嘅时候，到底呢个厄尔尼诺咧到系已经去到高峰啊，定系佢会继续持续呢个异常强劲嘅状态咧？去到冬季核心嘅时期咧，咁就要再第一步睇嘅。但系至少知道咧，今年嘅秋天就慢慢嚟啦，偏热少少啦，雨。水咧亦都系会低少少，风暴咧亦都系会少啲嘅。
3: 哦，咁我哋啱啱就经历咗一场嘅大雨水之后，咁可能都要等一等先。但系亦都有啲嘅天气预报咧，就话可能系啱而家嚟紧呢个嘅星期日咧，可能有少少雨水。
4: 嗯，
3: 嗱 ，that's it 啦。咁我哋之前落咗好多咁。
4: 冇咯，我记得有一年嘅夏天、秋天咧，我系唔使淋花，因为枕住都落雨。但系今年我就有一种唔得啦，我再唔淋我啲草咧，就真系同我讲拜拜啊！
3: 变咗黄色咯，啲草好惊，好担心咁样。咁啊，嗱，除咗天气方面咧，就要介绍翻啦，就系点样话期待咧？因为9月13号，喂，好快真系嚟到啦！张雨晨，星期日咧，9月13号咧就会率先同你见面先啦。中午12点喺东方广场有一个嘅见面会，咁啊，你留意翻啦，因为咧早前就派发咗一啲嘅座位券啦，咁样啊，排队入座噃，咁有座位券嘅朋友。凭票11点开始排队入座，咁啊敬请留意翻啊啲时间嗰啲吓，即系你要预留翻你去泊车啦、搵位
4: 啦，去厕所啦，
3: 系咪？去厕所呢个真系好实际啊，系啊，搵位啦、上嚟啦、排队啦，嗱，千祈唔好估错，千祈要保持耐心，因为咧就有座位圈嘅朋友咧，
4: 一定有位坐噶。我哋提早安排11点已经系开始可以排队入座，12点先开始。有时间，有时间。
5: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仗。Union Village 今个秋季即将迎来全新发展阶段。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带嚟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便利社区设施以及邻近学校，将生活所需一切尽在附近。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请浏览 unionvillage.com。
6: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7: 老细，9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
0: 78万

0: 海怡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十二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d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时。范丹伟、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4: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5: 嗨，我是邓佩恩。有时我哋话你唔好当雀仔咩都唔识，因为近年一啲研究雀仔有关嘅新闻越睇越觉得雀仔嘅脑可能比我哋想象中复杂好多，或者我哋验证唔到到底飞鸽传书系咪真有其事，系咪真系可以飞得咁远呢？而又真系知道收件人系边个呢？验证唔到啊，但我哋至起码知道鸽子真系可以飞得好远好远嘅。到底发生咩事呢？
6: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5: 雀仔真係好啦，自带飞机可以周围去，但係雀仔都有个限制嘅，不能够飞得太远啦，睇下有冇风啊，睇下够唔够力啦咁样。鸽子呢，如果以我哋普通人理解，呢文都要諗啦，最多係啪啪啪啪啪跟住又见返地下啪啪啪啪啪嗰只係鸡呀。但係鸽子以我哋所知呢，真係唔能够飞得太远嘅，断估冇理由飞得过海啩。话说有一位住喺西班牙 Balearic Islands 嘅养鸽人 David Fernandez 有一日放出自己大约8个月大嘅赛鸽，叫佢参加比赛，亦都系呢只鸽第一次参加比赛。路线好简单嘅，由 Ibiza 飞去 Mallorca， 相约120公里，系要跨越成个地中海嘅。哦，系啊，你冇谂过，原来赛鸽系可以飞咁远。以 Fernandez 嘅估计，应该大概飞几个钟头就翻到屋企啦。点知等下又等，等下又等，诶，系咪讲讲下变咗 Odyssey 啊？Fernandez 嘅赛鸽几个钟头都未飞到翻屋企，哎呀，点算呢？佢系咪荡失路啊？佢究竟去咗边啊？荡失路都唔紧要，可能俾其他嘢食咗呢？会唔会啊有怪兽出现啊？嗱，因为赛鸽本身嘅训练就系要训练到佢哋识得飞翻屋企。如果几个钟头都唔见人啊，唔系唔见雀啦，主人自然好担心，系咪遇上飞鹰啊、游隼啊或者其他意外呢？啊，点知佢估都估唔到，雀仔唔系唔识飞啊，而系。咦，我喺边啊？我去咗边度啊？答案终于揭晓啦！呢一只赛鸽飞飞下飞飞下，系几个星期之后飞到去加拿大，降落咗喺 Sable Island。喺加拿大嘅 Parks Canada 嘅职员呢，就发现咗一只鸽。Sable Island 咧，本身喺 Nova Scotia 外海一条好偏远嘅沙洲嗰度，离 Halifax 大约290公里啊！嗰度有啲咩呢 ？Halifax 有野马，有海豹，有海鸟，但系鸽咧就唔系常见嘅。Parks Canada 嘅工作人员咧就睇下佢身上边有啲咩啦。戴咗只脚环噃，上边有编号，仲有出生年份。一查先至发现，咦，乜原来你喺西班牙度嚟噶？原本一只飞120公里短途赛嘅赛鸽，最后尾发现喺大西洋另外一边。咁于是就要问啦，嗱，你话飞过海都得唔得噶？原来得啊，但系冇谂过飞到咁远嘅海噃。地中海同大西洋真係争好远，咁但係咪真係飞足5000公里呢？又未必嘅。Parks Canada 嘅职员提出个几合理嘅推测，佢估计可能只赛鸽啊飞飞下荡失路，於是佢落脚嘅时候呢，就唔係呢只赛鸽最后尾一刻，而係落咗一手喺 cargo ship 啊货船度休息， 货船一路横渡大西洋，只鸽咧就搭顺风船，最后尾喺加拿大落船，唔小心上咗 cruise 添，都可以话系世界上最识搭顺风船嘅赛鸽啦。唔好谂住好似坐

jacuzzi 咁样咁疏乎，依家做咩事？好清洁啊！食菜夹到步加拿大嘅时候啊，差啲晕低，喐都唔喐嘅。经过职员几日照顾啦，先至开始跳嚟跳去，企上木头上边，再慢慢拍翼，之后送到去 Nova Scotia Mainland 一间野生动物康复中心 Hope for Wildlife 嗰度检查，发现之后咧，佢瘦啊，又脱水，身上又有伤，肠胃里边仲有一种叫做 Coccidia 或者 Coccidia 嘅球虫寄生虫。好彩几个星期之后，体重慢慢回升，状态亦都改善翻，之后仲被赋予一个人类嘅名称添，叫做 Peter。 养鸽人就话咧，平时唔系每一只菜鸽都有名嘅，通常系有特别成就先至会帮佢改名嘅。于是呢只编号原本系9550嘅菜鸽咧，最后尾就多咗个新名字 Peter。主人仲话咧，其实 Peter 咧可以留喺加拿大嘅，亦都可以送翻去西班牙。总之 Peter 中意点就点啦。嗱，介绍咗一只自由行嘅菜鸽之后咧，又介绍下鸟类世界嘅家庭观啦，都可以话系几突破嘅。我哋人类咧就揾个伴侣啦，生儿育女做组织家庭咁样啦，亦都可能有啲唔同情况，有啲苦衷咧，于是去咗第二度啦，有啲系寄养家庭咁样啦。原来喺鸟类世界都有咁样嘅做法嘅，仲要系专登咁做添。有一种鸟叫做 cowbird 牛狸啊，个狸字点写啊？狸字旁，美丽嘅狸字旁，跟住右手边做个鸟字啊，唔应该叫狸字旁，应该叫鸟字旁。Anyway， 啲部首啊、字典嗰啲我唔记得晒啦。总之呢种 cowbird 啊，牛狸，佢哋采用一种好特别嘅繁殖策略 ，brood parasitism 巢寄生。简单啲嚟讲啦，鸟妈妈要生蛋咯，但系出边啲楼价又负担唔起，自己起间屋啊又唔够材料，咦？呢间屋好似几好住，不如就拜访下啦。牛狸咧 ，cowbird 唔自己筑巢嘅，佢哋原来会偷偷观察其他雀嘅巢，等雀仔屋主离开咗之后啦，就即刻飞入去生只蛋，走咯。咁嗰只蛋点算啊？就交俾佢哋养咯。我哋代入雀仔嘅角度啊，如果系人类啊吓。你翻到屋企啦，你自己有个 B B 嘅，忽然之间多咗一个新嘅 B B， 你都会问边个噶？点解嘅？唔系，咁我 B B 点算啊？养埋佢啦，养埋佢唔系你嘅、哦，下山三万字。咁但系雀仔咧就冇咁复杂嘅，或者都有唔同做法。通常雀爹同埋雀妈翻到巢之后咧，发现多咗只蛋、哦，有啲雀仔咧就会识得分辨，喂，呢只唔系我哋嘅噃 ，OK？ 于是就会将只陌生蛋拱出街，拜拜，唔关我事。但有啲雀仔咧就唔分嘅，都会照孵蛋，咁啊孵咗出嚟之后咯，有自己嘅，有唔知边个嘅，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要食嘢啦，咁雀仔妈妈本能嘅反应就系喂啦，无论咩雀仔都好，总之系雀 B B 就养啦，咁于是牛狸 B B 咧就可以食人哋嘅，住人哋嘅，慢慢长大。不过呢种做法唔系主流，系一啲好偏门嘅做法嚟嘅。而除咗牛狸之外咧，杜鹃亦都系差唔多嘅，有啲杜鹃 B B 一出世就会将其他蛋或者幼鸟推出巢外，原因好直接啦，就唔想同佢分食啊嘛，咁所以要讲狠啊，边只雀仔狠啲啊？可能杜鹃比较狠啲啦。但最奇怪嘅系咧，到底呢啲被寄生嘅雀仔大个咗之后啦，会唔会有身份危机呢？因为佢哋嘅养雀爸、养雀妈唔系自己嘅种类嚟噶噃。但研究发现 ，cowbird 牛狸咧系会识得寻根嘅。曾经有个研究咧，就做咗三年啦，捕捉同做 DNA 分析啊，样本包括122只成年嘅 cowbirds 同埋7只幼鸟，结果发现咧，幼鸟身边嘅成年雌鸟咧，同呢啲幼鸟啊，即系两个关系咧，冇亲戚关系嘅。咁呢幼鸟系点样去学识自己嘅身份啊、DNA 啊、传统咧吓？所谓原来幼鸟 cowbird 嘅幼鸟啊，天生对于自己的同类外形啦、叫声啦有反应，就算唔冇啊亲生阿妈喺度啦，佢哋都会识得分啊呢只几似我，或者听到啊呢把声几熟，于是佢哋就跟住啲成年嘅 cowbird， 唔识噶陌生 bird 嚟嘅，于是幼鸟就慢慢学识自己做翻一只 cowbird。咁当然啦，研究亦都提醒住我哋咧，幼鸟样本只有得七只啫，所以呢一个研究咧都系证实到有少少。嘅几有限制嘅结果啦，但至起码呢七只嘅幼鸟咧，当初嘅研究系会慢慢学识同自己。

0: 己身份有关嘅嘢，亦都识得分辨嘅。仲有鸟类咧，除咗系一啲求生啊、寻根啊吓嘅故事之外咧，原来都系美食家嚟嘅噃。另外要介绍第三种啦，凤头鹦鹉。鹦鹉识讲嘢好叻噶啦，我哋都知道佢哋好聪明嘅，但冇谂过佢哋咁腌尖嘅，咁嘴刁啊，应该话。奥地利有研究人员发现一批 Goffins cockatoos 哥芬士凤头鹦鹉，竟然有一个非常之人类化嘅行为，就系嫌啊食物太淡。我哋嫌食物唔够味，会落啲咩豉油啊、胡椒啊、加辣酱啊咁样啦。系啦，系啦，系啦，鹦鹉都识得自己加酱嘅。最初我以为佢哋只系想浸水啊，谂住浸淋啲先至好食啲嘛。但几年前咧，研究人员发现有三只 cockatoo 将硬掘掘嘅面包浸水，浸落去大概廿秒甚至更耐。跟住之后咧就发现，咦唔系，佢哋唔系斋浸咁简单，你估都估唔到，佢哋浸到啲 yogurt 嗰。仲要嘴刁到咧，系要拣味道噶噃。研究人员发现有啲 cockatoo 咧，将食物浸落去 yogurt 里边。哦 ，sorry， 系 blueberry soy yogurt， 已经唔系浸软咁简单啦，而系加味啊，调味啊。咁所以科学家留意到啦，正式测试下佢哋，安排咗18只 cockatoo 做14轮嘅测试，俾佢哋试啦。煮熟咗嘅意粉啦、椰菜花啦、薯仔、红萝卜，旁边有三款嘢 dipping sauce 俾佢哋拣，有清水，另外原味嘅豆腐乳酪，另外有蓝莓豆乳乳酪。特别强调咧 ，soy yogurt 唔系普通嘅我哋人类食开嘅 yogurt， 因为咧奶类制品啦对鹦鹉就唔适合啦，咁所以佢哋会点拣咧？究竟吓鹦鹉美食家结果发现咧，意粉加蓝莓酱扫晒，18只里边咧有一半。主动将食物揽落去 soy yogurt 嗰度啦，但其实大部分都喜欢蓝莓味，尤其中意配意粉。研究人员形容咧，佢哋好叻嘅，唔系就咁啄啄啄食食食浸就咁食咁简单，都要讲求咧就系可唔可以啲酱汁黐满晒佢哋要食嘅嘢。发现鹦鹉系会将意粉咧摆落去蓝莓 yogurt 嗰度，又拖又捞又转咁样，务求揽到最多。多酱就好似我哋食薯条饮茄汁之余咧，仲要 double dip 喎！你喺人类世界 double dip 咧就会俾人秒，除非你自己食嘅啫。点解？因为人哋食咗你口水嘛。咁但系咧，原来 cockatoo 完全唔介意嘅。几只雀啊 share 一个 dip 啊，大家仲要 double dip 咁样，总之好味就得啦。点解有咁样嘅做法呢？研究人员都想知佢哋系咪纯粹中意湿啲呢？咁因为如果纯粹想浸软咧，有清水啊，但系佢哋唔。如果纯粹中意 yogurt 嗰种质感有原味咧，可能系其中之一嘅原因。但系发现几乎所有嘅鹦鹉都中意蓝莓，咁所以研究人员就推测咧，可能佢哋真系因为刻意想改善食物嘅味道，先至拣 blueberry 嘅。咁呢啲嘅倾向嘅选择啊，其实唔单止鹦鹉会出现嘅。研究人员仲有另外一个经典嘅例子，1960年代嘅日本猕猴啊，原来识得将薯仔放入盐水，等佢。有啲味道噃，下一步啦，就再推测落去啦。有嘴刁嘅鹦鹉啊，拣咗出嚟有九只啦，会唔会都会推己及鸟？拣食嘅鹦鹉会唔会影响到其他未被开发嘅鹦鹉咧？所谓如果会咧，就更加有趣啦。所以我哋成日好中意问啊，动物到底有几似人呢？但听咗呢几只雀仔嘅故事，我哋应该要问啊，动物喺人类身上边学咗啲咩咧 ？Zootopia， 我觉得指日可待啦。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Rose Sports Honda、
1: 信捷冷暖。
0: 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2万起，星期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1: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拿。原资深买满400即送 37.5 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是买一送一，还有红心圆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2: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3: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啦。
4: 所以我揀 Treasure Hill，
3: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元起宅，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3: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6: 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将会请来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ung， 会同我哋一起倾下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高功能抑郁症喺医学上究竟系点样理解？点解有啲抑郁症状连自己同身边人都未必察觉？一个睇似如常嘅生活，一个笑容背后又可能藏住几多不为人知嘅情绪？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CMHC 报告指，本国如果要在10年内恢复房屋可负担水平，就要兴建近470万个新单位。卡尼同泽连斯基签署100年伙伴关系宣言，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英国伦敦发生持刀袭击事件，4人受伤，7人被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8: 老细老细，9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沃顿夹 Major Mat。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啦，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9: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5光10色就为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0: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1: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2: 在哪
11: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2: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11: 系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到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3: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知

0: 比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快发点浏览详情。
1: 生活圈，1: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2: 阿 Mel 卢希尔在这里，
1: 我们又关注一下 Back to School 啦，继续都是翻学的季节啦，应该 suppose 是这个 Labor Day 之后就是真正 Back to School 嘛，今年
2: 是啊，我想说星期一送翻学的时候，但是咦这么塞车的，为什么想想啊翻学啊，明啦明啦明啦，
1: 是啊，咁啊问一下啲爸爸妈妈啦，咁现场有个妈妈，另外有个爸爸喺度啦，咁样唔同阶段嘅爸爸妈妈，咁啊 back to school 要准备嘅，跟住带饭啦，咁样，咁啊而家你呢一个嘅状态咧，就收纳紧啲资料先，系嘛？
2: 系啊，因为我系未需要住嘅，但系我有朋友咧，佢系翻私校就话唔包 lunch 就要自己 pack 啦，咁啊好似我哋控制员哥哥咁，就公就学校统一就一个餐单，俾钱就系啦，唔使烦系咪？
1: 哦，系咪咁样嘅咧？好似话有啲系特别日子咁样，但系基本上有啲嘅父母就选择哦，我就系参与嗰啲日子啫，我平时系带饭嘅，俾小朋友咁样。
2: 我仲未谂好，如果俾我拣，到底系自己带饭，即系辛苦自己，
1: 好定系午餐啊？
2: 定系俾钱就算？我唔知
1: 道。哇，当年嘅阳光午餐 A、B、C， 我就通常唔拣 C， 通常拣 A、B， 因为 C 永远有嗰啲嘅叫做好似 corn dog 嗰啲咧，食过一次就。Not my style。
2: 哦，我喺香港嘅时候中意食乜嘢咧？荧光咖喱，一定冇出错噶，
1: 系嘛？我就嗰阵时系会行落去食嗰啲叫做连锁快餐咯，即系系啊，大家大快啊嗰啲。
2: 哦，你可以出去嘅，
1: 可以出去。
2: 因为我哋记得 form one 嘅时候唔可以出去食饭。
1: 哦 ，form one 系唔得嘅，系
2: 系啦，一定要带饭，但系嗰个饭系唔系咯，食得到咯，就系好食食多啲，唔好食食饱啲嘅状态咯。
1: 我哋嗰阵时好似系 form one 可以一系就跟阳光，一系就自己带饭咯。又一系就小食部咯，就系5蚊米粉嗰啲咯。
2: 哦，同埋嗰个捞面啊嘛，例牌食捞面。
1: 有捞面咁好嘅咩？嗰阵
2: 有噶，我个个小食落去食一个捞面做早餐噶。
1: 咁好有捞面包啊，正！我哋就系最多得供呢个叫咩？即食面加米或者米粉5蚊，然之后就再加你想加餸嘅，你想加咩啊？鱼蛋
2: 肠仔
1: 系啦，肠仔肠仔鱼蛋咁样。嗱，我哋嗰阵时，我讲嗰阵时咧，都起码有冇廿年前咧？有。我应该
2: 十零咯，未到廿年，
1: 入十年啦咁样。系啊，香港嘅小食部嗰啲价钱啦，5蚊咯，我记得5蚊，好似六蚊米粉，5蚊就即食面咁样嘅。咁啊，即系呢个好耐嘅历史啦。咁但系要讲翻而家咧，即系爸爸妈妈佢哋要准备要知道噶啦嘛。咁啊，头先呢个控制员爸爸咧就话哦，即系迟几日就会知道贵咗几多，因为大家都明白啦，嗰个物价贵咗啦。
2: 系啊，通胀咁，但系未知几多之前咧，都可以参考下呢个加拿大统计局嘅，因为加拿大统计局咧其实都出咗一个分析啦，咁啊统计翻，今年对比2015年嗰个累积升幅有几多？好多人驚啊，因為通常呢邊帶呢個 lunch 咧都係簡單啦，三文治為主啦。三文治最緊要有啲乜嘢咧？就除咗係個麵包之外咧，又逐樣講真係好痛。麵包嘅升幅係 20% 啊，
1: 十年升咗 20%。
2: 係啦，跟住可能你話中意健康啲嘅番茄生菜嗰啲，哇，番茄係接近 95.4， 差唔多一個 double 啦。
1: 咁番茄除此之外就再想 fancy 啲，咁啊再要搭一片生菜啦，生菜都升幅咧，十年升幅咧就多咗75.2%。咁跟住就再 fancy 啲嘅，可能加火腿或者煙肉啦。
2: 嗰、那个都一半啊，47.3%啊。
1: 咁再加埋有芝士咧，佢就呢、這个咧就系特别标明咧系 fresh cheese 新鲜芝士。咁当然亦都有啲叫做
2: 熟成芝士，
1: 有冇熟成或者佢啲叫咩预制嗰啲芝士啦，即系 condensed 或者即系。 变成芝士浆，再变成一块芝士果啲芝士咧咁样。但系大致上嘅芝士咧都系多咗十年啦，升幅咧就多咗42.5%嘅。咁即系话咧就系唔觉唔觉吓，十年前嘅小朋友同而家嘅小朋友咧，而家做爸爸妈妈咧就可能要付出多少少啦。
2: 同埋你真系要 eat clean 同埋 eat green 嘅话咧，咁你个价钱就要多啲咯。咁你就可能会需要喺其他地方度减省咯，定系其实俾佢哋。

0: 食嗰啲即系整好晒嗰啲预制菜就算咧？
1: 真系唔知道、啊。
0: 你健康同经济好难去抉择咯。而家今时今日呢个时间。
1: 但系所谓预制菜，因为我见到嗱，如果大人食嗰啲咧，就有唔知道某某牌子就话初头送啲六个月俾你，有啲平嗰啲。咁然之后系一盒系俾你入去叮咁样噶嘛，嗰啲啦。咁如果小朋友版嘅所谓预制菜又系点咧？翻到学校有得叮嘅咩？
0: 唔系噶，我见超市有时有卖嗰啲 lunch box 咧，可能系已经分好晒一碟碟，有啲饼啊，有啲芝士咁样，就但系都系冻食咯。但系冻食对于我嚟讲啊，我唔系好接受到，因为我始终系有一种华人嘅思想要暖胃，
1: 要食饭嘅，同埋要
0: 系所以我成日觉得一饮冻嘢好似对脾胃发育唔系咁好，我自己又好纠结噶嘛。我仲有时间可以挣扎一下嘅，咁但系你话食嘢咁贵，咁其他嘢点样算咧？咁一调翻转又唔系，有个几有趣嘅差别就系发现咧，反而童装又跌紧啲，即系累积升幅啊！对比起以前咧，童装咧就跌咗8.5%，系咪因为 fast fashion 嘅关系咧？
1: 我有可有啲可能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童装咧就。咧開始都有啲嘅心法摸到出嚟啦，係嘛？其實都係呢個嘅物資共享嚟噶嘛，會唔會嘅咧？如果講童裝，
0: 係噶，我一直都係買緊二手啊，因為基本上著一季就唔會啱著噶啦。咁通常啊，同埋因為我自己嘅圈子啦，我個仔嘅親戚咧，其實啱啱細佢一年嘅，咁就一個大回環咯。OK， 你今年著完就下年就俾你著，咁佢就好 surprise 嘅，佢話嚇呢啲衫新嘅，哦唔係啊，三手噶啦，嚟到你嗰度已經三手的。我话你望下条拉链系有磨蚀嘅痕迹嘅，咁但系因为实在大得太快啦，亦都太多衫啦，咁所以咧就我哋就可以咁样内循环落去咯。
1: 系啊，咁如果鞋咧，鞋又循唔循环得到咧？
0: 我系接受到嘅，因为可能我暂时经历到就系我个仔一个月会换一对鞋而家。咁我就覺得一個月就唔會著得好誇張啫，小朋友行嘅地方又唔係好多，咁所以個衛生問題咧，我就覺得可以接受。咁當然啦，如果佢再大啲，可能五六歲會跑爛對鞋，我就覺得就未必可以啦，咁樣咯。
1: 係咁啊，除咗嘢食之外咧，其他嘅開學成本仲有啲咩咧？咁當然仲有啲書補費啊，咁嗰啲啦。咁我唔知呢度會唔會入？以前即係香港讀書咧，就係有個書單俾你噶嘛，咁啊要跟住買啦，嗰啲最貴嘅數學書啦，年年都要換。
0: 我聽講今年香港佢哋書補費起碼即出去買書啊，8000元啊，一個月嘅人工，我唔知點買，我唔知道，我聽到嘅時候好震撼嚇。你中學開學嘅話，8000元港紙一個，即近乎一個月嘅人工點買？
1: 啊！以前就系要谂咧，就话啊惊啲书簿重得滞啊，所以好似系 form three 定 form four 开始咧，数学书咧系得逐个 chapter 拆出嚟咁样嘅。
0: 我哋嗰时资源共享噶，
1: 有得咁嘅咩？
0: 佢理论上就
1: 佢话俾你唔得嘅，其实
0: 理论上系唔得嘅。咁但系你嘅上堂日子同隔离班系唔一样噶嘛？咁我咪同隔离班嗰个 share 咯。唔好撞咯，同埋買二手書咯，因為有時二手書會買到天書噶，你會買到啲學霸嘅書咧，側邊有曬 notes 嘅，嗰啲就仲好啦，上堂都唔使上噶啦。
1: 所以嗰陣時咧，我就即係有少少唔入歧途，或者係想即係參與下呢個世界，又話哇正啊，揾兼職啊嗰陣時，係好興嘅，就係咧話幫手賣書，咪喺荃灣嗰一區咧，跟住咪有啲 啊荃灣定邊度咧，好似係大窩口嗰個附近啊，
0: 旺角好似都有係咪？好似係
1: 都係嗰啲熱點㗎，係
0: 啦
1: 係
0: 啦係啦，嗰幾度㗎啦，
1: 招攬嗰班。就是小朋友想不想赚点钱啊？
0: 系咪开学啊？过嚟睇二手书啦！
1: 卖书啊，帮手卖书啦，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发现 end up 系唔会执得到几多啊？真系系唔会俾到你好多嘅啫。
0: 你系有冇得可以自己率先拣一本靓嘅二手书先咧？
1: 跟住我屋企就覺得話，點解需要買二手書啫？而家真係我知，即係我純粹我阿爸阿媽同我講嘅。
0: 錫你咯，同埋唔想你嚇睇偷睇前人嘅秘笈咯。
1: 其實可能覺得唔需要咯，或者
0: 唔需要。唔需要用書係嘛？
1: 嗰陣時唔需要為咗嗰即係真係爭嗰唔係爭好多嘅啫，其實係嘛20多元30元嘅啫嘛。
0: 我前前後後可以搭多本小説㗎啦，我自己嗰時小説都45元一本㗎嘛，我慳翻嚟咪就係買本我自己想睇嘅小説咯。
1: 你要買嘅咩？我諗住嗰陣時去租嘅啫喎。如果講小説嗰啲，
0: 咦？我哋嘅消費觀念爭咁遠嘅點解？係
1: 咯，應該慳嘅嘢慳喺唔同地方身上咁樣。係咯係咯。咁啊嗱，而家咧，如果加拿大講緊呢個 嘅書簿費咧，就係 books 同埋一啲嘅叫做文

0: 據啦，大約十年嘅升幅咧就係、是、書本升 24%， 而咧有啲嘅普通嘅文具等等咧就升幅26%。咁即係話咧，其實如果今年啊嚇，即係九月啊，一般家庭嘅爸爸媽媽咧就唔單止面對即係呢個午餐嘅食材貴咗啦，仲要包括咧筆啊、簿啊、文件夾啊、書本啊、其他課堂用品咧都要升啲啲咁樣樣咯。
1: 但係好尷尬，因為有樣嘢咧就係講緊咧，而家好多時候都係攞平板嚟學習噶嘛。咁到底我佢个价钱升咗咧，我使唔使买咁多实际一页页嘅嘢咧？系咪要谂啊呢样嘢？
0: 唔知啊，其实我因为我真系唔知呢度嘅课室里边咧，佢哋系会唔会要求即系你用笔记簿、数学 A 簿、A B 簿咁样，系咪要有呢啲嘢嘅咧？
1: 我都唔系好了解，我成日觉得而家好似唔用得着笔咁样。我以前好中意草笔噶嘛，而家好似唔见小朋友用笔咁样嘅。
0: 我嗰时去真系咁见到文具铺，哇正啊！咩颜色买一支先？跟住我发现用啲
1: 最要有香味啫喱笔，
0: 最 cheap 鸡嘅笔原来最好写，
1: 因为会唔见笔，冇错，
0: 写成日断。以前好中意用 high tech C 噶，我唔知仲有冇共鸣啊？而家
1: 有啊，
0: 有冇共鸣？
1: 有啊，仲、
0: yes,
1: yes. 要咧，我只知未有啲笔咧系中意到咧，净系买个心咯，我唔换个壳噶啦，好夸张！但系而家就小朋友冇咗呢样嘢咯，佢唔知佢哋喺课堂嘅潮流系乜嘢？
0: 真系唔知道，有机会咧，我哋真系吓、啊、有冇机会入下课室，系问下啲小朋友咁样，睇下而家最新嘅课室咩状况？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
2: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ing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 揾 Chris Wu 发版啦。
3: 精英理财智慧
4: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5: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6: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分生活圈，中秋节就快到了噃，一家人吃饭、赏月、食月饼，或者约埋亲朋好友聚一聚。不过踏入初秋，正值季节交替，天气时暖时凉，朝早晚黑比较清凉，日头又可能依然暖和，再加上秋季干燥、花粉等因素，身体都需要时间适应气候转变。尤其是平时工作忙啊、休息唔够或者身体状况较弱的朋友，换季期间可能比较容易感到疲倦、精神不足或者
9: 喉咙唔舒服，所以中秋同屋企人团聚之余，都唔好忘记好好照顾自己，保持规律作息，注意日常保养，为即将到嚟嘅秋冬季节做好准备。今日我哋特别邀请到黄俊豪，澳洲注册中医师，同大家分享下点样喺季节交替。

0: 期间调整身体状态，提升免疫力，改善亚健康问题，为自己和家人打好健康基础。
1: 大家好，今日同大家探讨一下天气转换和免疫力的关系。其实在同一个环境底下，有些人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症状，例如是容易感冒、疲倦、头晕、喉咙不舒服等等。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和免疫力都不一样，尤其是肺气和肾气较弱的朋友，气管容易出问题。冬虫夏草一直以来都被视为珍贵的养生食材，自古就有补肺益肾、补气养生的传统应用。从现代保健角度来讲，冬虫夏草特别适合关注肺部健康、容易疲劳、体力不足、经常熬夜或者希望提升免疫力的人士。尤其在季节转换期间，天气反复，身体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适当调理就更加重要。冬虫夏草有助补肺养气，支持呼吸系统健康，同时帮助维持体力和精神状态。对于工作忙碌、压力较大或者希望日常保健的朋友来讲，是一种相当受欢迎的养生选择。而市面上众多冬虫夏草产品当中，我推荐澳洲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产品由澳洲 GMP 认证大药厂生产，品质管理严格，方便日常服用，作为长期健康管理和保健调理的选择都非常适合。
0: 除了黄医师推荐，还有香港视帝夏雨先生都推荐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大家来听下夏雨分享他的亲身体验。
2: 作为一个演员呢，一定要在镜头面前保持最好的状态，但是其实呢，在背后我们成日要挨更底嘢嘅。除了靠专业的精神顶硬上，我自己呢都有一套保养的方法嘅，就是我服用了澳洲大药厂生产的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这个冬虫夏草的精华胶囊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是康道用40年的时间和经验研究出来的，还要得到很多中医师的认可和介绍。大家都知道吃冬虫夏草对抵抗力是很有用，还可以 keep 住后生一点。还有吃了康道的冬虫夏草之后，连补肺养气都有很好的效果。如果你成日都咳嗽的，或者呼吸不畅顺的、气喘的、气管过敏嘅、鼻敏感嘅，康道冬虫夏草嘅精华胶囊咧，就真系有效啦。最明显就系个人冇咁容易攰啦，抗疲劳啦，改善体质啦，抗衰老啦，所以令到我表演上面咧更加得心应手，充满信心。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真系值得你哋试下嘅。康道，今日你食咗未啊？
0: 听完夏雨嘅分享，相信大家都了解到保持健康真系非常重要，尤其好多爸爸平时忙于工作和照顾家庭，往往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状况。那黄医师，如果想进一步提升免疫力、补肺养气，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最大的特点就是专注于肺部和免疫系统健康。现代人生活节奏急速，工作压力大，加上经常熬夜、休息不足，容易出现疲劳、体力下降、气管敏感等问题。冬虫夏草一直被视为珍贵养生食材，有助补肺养气、提升体力，同时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采用优质冬虫夏草成分，由澳洲 GMP 认证大药厂生产，每一批产品都经过严格品质检测，在澳洲药管局和加拿大卫生部 MPN 双重认证，是信心及安全保证。我认为呢，无论是经常熬夜工作的上班族、中老年人士，定是关注肺部健康和免疫力的朋友，都可以作为日常保健选择，及早做好保养，维持充沛体力和良好状态，享受和家人相聚的珍贵时光。
0: 中秋节就快到了，有什么健康礼品推荐给大家？
1: 平日大家各自忙于工作和生活，难得趁着中秋佳节聚在一起，除了月饼，不妨送上一份健康心意，将关怀化成实实在在的祝福。好多人都会选择冬虫夏草作为中秋节健康礼物，寓意健康、活力和美好祝愿。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方便服用，每日一至两粒，轻松融入日常保健。产品有助补肺养气，提升体力及增强免疫力。无论送给父母、长辈、亲朋好友，甚至商务伙伴，都是一份体面、贴心又实用的中秋健康之选。
0: 多谢澳洲注册中医师黄俊豪医师同埋视帝夏雨今日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中秋节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

0: 虎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中秋节送礼送健康，送康道。康道热线1800567-1668，1800567-1668。想去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2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1: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0: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 要保温，揾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0: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0: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2: 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3: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2: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好吸引、啊。
2: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庭高指挥现场直播。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4: 我都去、啊，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0: 生活圈，1:55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5: 阿 Mel 卢希尔喺度。
0: 首先咧就好好嘅消息咧，就系咧入油嘅朋友啊吓，咁啊留翻听晚先入啦，最好就如果可以嘅话，因为
5: 实可以嘅，绝对可以嘅，我而家顶
0: 住，顶住，仲有三格顶住 ，OK， 等到听晚点解咧？因为八仙啊，跌八仙啊，
5: 过海耶、yeah, 正
0: 耶、yeah!
5: 跌八仙，听日报179.9，哇，好耐冇见到系17字头啦。
0: 終於俾你翻翻去啊，個零禮拜兩，
5: 我可以奢侈一把咯，唔使10点後入咯，
0: 晏啲8点都得咁樣嚇。
5: 冇錯，
0: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而天氣方面咧，都我哋就而家啦，就25度嘅氣温啦，計埋濕温效應 humidex 咧，就有27度嘅感覺。咁而家嗰個氣温咧，就雖然可能叫做所謂20几度啊熱暖少少啦，咁但係咧吹埋嚟啲風咧都幾涼爽嘅，幾正啊，我覺得嚇。咁啊，而今晚嘅狀況咧都會係天青啦，最低氣温咧就係10度嘅。咁至於聽日星期五嘅狀況咧，就陽光普照，眨下眼又 Happy Friday。系啦，咁啊，听日嘅气温最高23度，计埋湿温效应就26度嘅感觉。听晚最低系12度嘅，
5: 咁就要趁呢个星期五就出去玩啦，或者星期六嘅晏昼都仲可以，因为去到星期六晚咧就可能会有少少嘅雨水啦。星期日咧都系会有一半情况底下咧系有机会会落雨嘅，咁所以要玩尽佢就星期啱啦，听晚入油，跟住之后星期五六就可以玩尽佢，咁啊星期六就开始留翻喺屋企，咁啊可以歇下咯。
0: 好啊。好啊，咁另外咧，我頭先就睇到個消息咧，就係因為Roger Stadium 咧，咁因為啱啱就係因為可能天氣問題啊，咁有好多個場地嘅問題啦，
5: 所以冧咗嘛。
0: 係啊，咁所以即係 AC/DC、EFG、AC/DC 嘅演唱會都要暫時暫緩啦。但係我又睇到 Roger Stadium 咧嚟緊啊，出年5月7号到8号有 Harry Styles 嚟幫。
5: 哇！好耐冇見過佢啦。
0: 9月15号就有預售啦，咁啊唔知有冇朋友喜歡啊嚇咁樣。介绍翻，好呢、這个时候咧就系、是、你啦，冲冲冲好冇啊！
5: 好啊，你啊，
0: 成成，我哋最后尾介绍呢首郭富城嘅《冲冲冲》，我哋听。

0: Fun Bits of My Life.
1: Survivor.
2: 踏着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寂寞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壮阔。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亚省卡加利举行会谈，并且签署100年伙伴关系宣言，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卡尼表示，加拿大会继续满足乌克兰最紧迫的军事需求，包括专注提供防空能力和拦截弹，并宣布将军事训练 Operation Unifier 延长至到2029年。双方亦都同意建立长期国防工业伙伴关系，共同生产无人机系统和弹药。另外，加拿大、乌克兰和挪威将于今个月28和29号在多伦多举行会议，推动协助被俄罗斯强行带走或扣留的乌克兰儿童、平民和战俘重返家园。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 CMHC 表示，本国如果要在2036年之前恢复至疫情前的房屋可负担水平，未来十年每年需要在自治和出租市场兴建417,000至469,000个新单位，十年总数最多达到470,000个单位。虽然最新估算数字比起去年略为下调，但机构警告，由于新屋动工量预计将会放缓，特别是自治物业市场，令到近期的改善进展面临风险。CMHC 副首席经济学家伊奥华特指出，人口增长放缓虽然令到整体房屋成本下降，但目前的关键风险是在市道淡静期间建屋量不足，当需求再次转强的时候，房屋短缺问题将会加剧。报告又显示，多伦多的房屋供应缺口有所收窄，温哥华保持稳定，而满地可同渥太华的缺口就进一步扩大。多伦多东区发生持械伤人案，一名男子颈部受伤。事发在中午12:30前，警方接报去到 Dundas 以北的 Broadfield 及 Gerrard Street 地区的现场调查，发现一名男子受重伤，事主送院抢救，有生命危险。警方暂时未有公布疑犯描述。

0: 杜林区警方宣布就代号为 Project Magenta 的跨区调查行动，成功瓦解一个涉嫌在大多伦多地区连环偷车和爆窃的犯罪集团，拘捕了四个人，控以超过200项罪名。警方说，涉案集团在今年6月至9月期间，于杜林区和多伦多涉及36宗案件，疑犯多次偷取车辆，并驾驶偷车撞穿店面，闯入店内爆窃，目标包括珠宝店、大麻店和集换式卡牌店。其中在6月14号于 Ajax 一间卡牌店偷走价值约148,000的货品。警方估计这些案件造成商户和车主损失近100万元。被捕的四个人包括两名18岁青年和两名分别15和16岁的未成年少年，目前被扣留等待保释聆讯，警方不排除会加控更多罪名。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战机在冲绳县那霸机场因故障紧急降落。报道引述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表示，事发在当地晚上7点几，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在机场紧急降落，战机所在跑道一度被关闭，民航客机要使用机场另一跑道升降。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说，涉事战机较早时在飞行过程中发生液压系统故障，随后在那霸机场降落。那霸机场方面表示，战机着陆的时候未有引发火灾。英国伦敦东南部街头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表示有四名男子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其余三个人无生命危险。警方事后拘捕七个人调查。事发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几，报道指现场附近曾经有多人打斗，警方正调查案件动机。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精英理财智慧，
4: 找来有精英理财之中的精英 Angela Fogg 接受访问。
3: 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加拿大一样税叫做资产增值税 （capital gain tax）。咁资产增值税好多人咧就觉得啊，卖收租物业先会有资产增值税。其实唔系噶，除咗收租物业会 involve capital gain tax 之外咧，其实我哋有时卖非注册账户 （non-register） 嘅股票基金啦，因为你知道呢三年咧啲股票三四年啲股票基金其实升好多噶，平均都有20% 啊、30% 楼上。咁另外咧就系卖公司股份嘅时候咧，其实都会有 capital gain tax 呢个问题。咁其实 capital gain tax 资产增值税咧分开两个阶段，一个咧就系生前，一个就是过身之后嘅。因为当我哋生前卖咗啲股票基金，卖咗啲收租物业，可能有好多唔同嘅 capital gain tax involve， 你个养老金 OAS 会俾人 claw back， 你好唔开心。咁我哋生前点样利用 full through funds 可流转基金，或者甚至乎咧慈善捐赠 charitable foundation， 或者直接捐赠你啲股票基金，或者好多唔同嘅 asset creation plan， 即系 T1 嘅 Line 221， 帮我哋喺生前减低资产增值税。过身之后咧，其实老公俾老婆，老婆俾老公嘅嘢唔使俾税。但系两夫妇过身，你啲收租物业啊，你嘅 RSP 啊，你嘅公司股份啊，其实全部都未卖嘅时候咧，都要 deem disposition 当你卖晒噶。咁嗰时候咧，都有好多资产增值税。点样利用 estate freeze 啦 ，family trust 嘅 estate freeze 啦，遗产冻结啦，人寿保险参与性户口啦，去帮助自己减低过身之后嘅 capital gain tax 咧，都好重要嘅。有兴趣朋友快啲打电话嚟登记，10月3号上昼10点至12点半喺 Markham 一间酒店度举行嘅实体讲座，电话号码咧就系647-372-2778，647-372-2778，或者 www.elite.wmg.com， 名额有限，快啲打电话俾我哋啦。
5: 以上资料系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6: 麻将唔单止系过节必备节目，仲系凝聚感情同传承文化嘅桥梁。今年 Fashion Noir 中秋夜之梦以麻雀做主题，9月26号嚟 Porsche Center Markham， 现场有麻雀体验、DIY 工作坊、表演同美食市集等丰富节目。大人凭票仲可以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小朋友入场，即上 Love at Mid Autumn。

0: FM.ca 买飞，或致电905-604-8220查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在哪
1: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2: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你同高志威现场直播。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
0: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叫沙飞宝、哦，琴日嘅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咗一个系钝感力啦，一个系屏蔽力啊。嗱，琴日嘅主题我讲嘅咧就系话，我哋唔好咁容易俾人哋闯入到我哋嘅世界当中。咁其实今日咧，我想延续翻呢个话题啊，就系话我哋再谂成熟啲，就系学识自己，亦都唔好随便闯入别人。嘅世界，即系嗱，譬如今日啦，苹果新品发布会啦，你可能就系话，哇，好多新产品闯紧入我嘅世界，拣边样好咧？咁我又要睇下啲价钱啦。咁手机我之前都讲过啦，普遍都系加咗价啦。咁然后你开始内耗咯，咁然后你就谂唔得，我已经即系由一月份到而家，或者上年你换手机啊、换平板电脑啊、换手表嘅时候，我等咗足足成年啦，我要奖励自己啦。之前咧，我就已经投入咗好多喺我啲小朋友暑假身上，哇！我攰啦，冇错。只要你揾到一个理由，同时你系真真正正需要呢样嘢嘅，需要 upgrade 呢啲产品嘅，咁你就放手去啦。咁样，咁啊，今日咧，我想讲嘅呢样嘢咧，就系人成熟之后嘅另外一种能力。除咗我琴日所讲嘅，唔好俾人哋随意闯入我哋嘅世界，仲有就系慢慢戒一样嘢。嗱，点解有人或者有嘢有资讯闯入我哋嘅世界？但系调翻转，其实我哋亦都可能会忍唔住，就系去改造人哋，有嗰种改造别人的冲动啊！你有冇啊？你回想一下，其实咁样样，我哋成年人啊嘛，我哋可以去分享，即系好似喺节目当中，我觉得诶呢个方法得，呢样嘢好，或者呢种嘅方向可以尝试，咁我哋分享。其实呢个一个分享提醒，但系唔需要说服人一定要咁做，唔要去控制，即系我琴日所讲嘅嗰种嘅边界感咧，就系话知道边一段人生系属于自己，边一段人生系由对方佢自己行啊，我哋冇得去干预啊。咁啊，今日节目开始咧，我就想同大家去分享一段说话。嗱，我哋通常讲嘛，边度系江湖啊？出嚟行走江湖，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啦。哇，刀光剑影，有江湖就会有咩啊？恩怨情仇啦，督撑。你系咪已经完全经历过咧？所以当人你即系人慢慢大个，点解有啲人会就系开始收翻自己，唔系收埋啊，收埋个感觉就好似好贬义啊，唔合群啦咁，系收翻自己，将自己嘅精气神特别注意去保重佢自己，即系将呢种嘅能量去俾翻自己。以前咧，可能你会主动去教人哋，其实当你主动好乐意、好善心地去教人嚟啦，我教你啦，嗱，前提唔系话呢样嘢唔好。究竟人哋想唔想俾你教先？你就已经话系啦，我为你好噶啦，所以我要硬塞啲嘢俾你啊咁。其实呢个就系人与人之间接触嘅开始啦。如果你咁啱遇到一个佢都唔愿意改变一个装睡的人，如果你遇到呢一类嘅人，而你继续去帮佢，所谓你即系你嘅前提就系我系为佢好嘅，佢系唔会感激你噶。你要试图去带佢走出嗰份嘅愚蠢，对佢嚟讲，你对佢就系一个赤裸裸嘅侵犯。你以为你自己帮佢，但佢感觉到嘅呢系就系你唔平衡啊！即系 I mean 你觉得你自己叻啲，你变咗俯视佢，呢个系佢睇到你嘅，佢唔会感激你。你知唔知世间上最大嘅善意呢，往往唔系去点破嘅真相，而系沉默。但系喺佢身旁守护嘅人与人之间咧，认知就好似两条平衡线啊，两条平衡嘅河流各自奔涌，但系各有归宿。

0: 你是很热心啊，你是很好啊，甚至你是真的想为他铺埋条路等他走出来。但你知不知道对于个当事人来讲，你这种的呼唤对他是一个很刺耳的嘲讽啊。所以呢，你慢慢大个成熟，你就发现当你自己的认知越来越高的时候，你会明白一个道理的。花，即是我们讲鲜花，不可以被催促，它是会自然开自然生长，时节到了它自然就是绽放。我们能够做的呢，只不过是在它身边一面很安静的镜子，等它自己某一天偶然走过了，它愿意去照这个镜子。但如果它从未靠近的时候，你就不可以主动去搬那块镜子到面前，你照一下你自己。你知不知道呢，有一句说话，看看你同不同意下，不请自来的忠告是披着善意外衣的傲慢，不求而受的道理就是你去侵入不被邀请的入侵。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很急，很希望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仔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身边人，你说我真的为你好，很急切啊，你那颗心。但是很希望呢，我们尊重每一个人他脚下的路。但是如果你这一刻你就不断搬住个镜在他面前，你照一下镜子前面的悬崖，你照一下自己什么样子，他就会觉得你是一种傲慢，他会觉得你就是站在一个俯视的角度去否定他。是的，很难的，我们经常说换位思考，所以真的很难的。你换位思考到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真的做到先。所以呢，我们不需要照亮所有人的暗黑黑夜，我们只需要守护好自己的眼灯。这个世间呢，其实最成熟的一样东西就是允许别人用他自己的方式慢慢苏醒啊。
1: 想去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2: 只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3: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4: 这个平安扣是我妈妈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5: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6: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7: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8: 周末1430直播，
9: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菜，紧嚟 Shopping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1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头先节目第一部分咧，我同大家分享嘅嗰句说话，其实可以拆成咗三层噶。第一层咧就系话认知边界，你睇到个问题，对方未必认为系问题。即系你认为嘅出路，亦都未必系对方觉得系佢当下需要嘅出路。所以咧，我哋人生当中啊，点解内耗嘅其中一个来源就系话，我明明对佢好，但系点解佢接收唔到？我都唔需要佢回馈我啦，但系佢起码接收到我对佢好啊咁。所以呢一句我系为你好，有阵时就会潜意识用咗，即系变咗我哋想去说服人，想去介入人哋生活嘅时候一句嘅开场白啊，其实包含咗一个好隐藏嘅前提嘅。就是你好似居高临下咁，譬如话俾仔女听，话俾父母听，话俾你嘅另一半听，我比你更加清楚你应该点样生活。所以第日每次当你开口想讲呢一句我系为你好㗎咋嘅时候，你就諗清楚对方接收到嘅会唔会就系你对佢好呢？咁呢个第一层认知边界。第二层就系话未被邀请嘅建议。心理上呢，当一个人佢一旦觉得自己而家你嚟教育我啦，即係被教育被纠正嘅时候呢，佢就会自然产生一个防御㗎喇，帮我即係嗰种我使咩你教啊我咁多年咪自己行过嚟，即真係会有呢种嘅心理防御，唔係你专登㗎，係潜意识我哋嘅人性会係咁做。尤其当一个人佢嘅选择同佢嘅身份认同绑得好深嘅时候，你否定佢嘅做法，佢接收到嘅呢未必係你想帮我，而係你觉得我唔够好。所以好多时候你讲得越有道理，对方反而越去即抗拒。甚至你嗰一刻就係话嗱，我同你分享个建议啊，人哋都未话想听，你就已经全盘托出啦咁。咁所以呢个係令到我哋会即要特别去注意囉。所以呢一度呢，我想讲嘅就係点解有人时人与人之间一沟通就会有矛盾。即係我哋所讲，我明明係为佢好，对方接收唔到呢样嘢。因为喺我哋心入面人人都会有㗎，有一个叫做心理抗拒，或者叫做心理逆反。係咩意思呢？就係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嘅自由选择受到威胁，佢会本能地想重新攞返个主导权。其实简单到就係话，你冻呀你着多件衫啦，你飲多啲水啦，啲汤趁热飲啦。呢啲係我哋嘅文化当中由细到大所讲嘅呢种係关心，呢种係对佢好。但你从来有没有认真想过先？因为上一代这样去跟我们相处的时候，当然他们都是真的出于关心出于爱，但当你将这种理所当然，你小过我父母我身边的人都会是这样去陪我成长的啦，那你调回到你的下一代，如果他继续会觉得没问题，那当然没问题啦件事。但你可能阿仔女突然间就会话啦，我唔冻啊妈咪，特别呢度大嗰啲咧，你系要饮热水嘅时候，佢冰天雪地饮冻水食雪糕，你个个着到好厚，佢可以着短衫短裤行出街，即系有一种冻叫做阿妈话你冻噶嘛，所以妈咪觉得冻，所以你一定冻噶仔啊女，喺呢一度呢个反差感同埋矛盾就更加强烈啦，咁所以。你翻翻嚟睇我头先所讲噶吓，所以有阵时出现呢种咁怪嘅情况，你越叫佢唔好咁做，佢越想做；你越努力说服佢，佢越证明自己系啱嘅。你知唔知系有研究噶？未经邀请而提出嘅建议，如果同一个人啊原本嘅谂法相反，唔单止有机会俾人忽略，仲可能出现反效果。对方刻意选择同嗰个建议相反嘅方向。你再想想两夫妻相处，你是不是都会曾经发出过这些未经邀请而提出的建议，而令到你们两公婆就是吵，即是由朝吵到晚，可能吵那些小事的，但是就是这样日吵夜吵。所以我们成日认为我讲得有道理他应该听，其实不是的。人呢唔係纯粹靠道理嚟生活㗎。当一个人觉得你而家系咪教我做人啦、啊、咁嗰一刻开始佢已经唔再处理唔再听你讲嘅内容啦。佢首先会处理嘅呢系自己受到威胁嘅呢种自主感。所以点解佢会同你吵呢？唔系你讲得冇道理冇道理，未必系你讲得唔啱㗎喎。佢就系因为佢嘅自主感受到威胁，佢而家要攞返呢份嘅自主感啊。跟住呢仲有一个研究更加直接。

0: 研究人员专门研究人哋有冇开口问你意见呢件事，结果就发现啦，当一个人本身并唔想听意见，而收到嘅又系一啲即系不请自来嘅忠告，佢就会觉得建议冇咁有用，而且采纳个可能性都会比较低。即系简单啲嚟讲吓，我哋再讲得通俗啲，我都冇问你，我使咩？你做咩俾建议我啫？咁研究咧亦都指出，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佢会感觉到自己嘅面子同埋选择自由受到威胁，同埋咧当你下次想去俾意见人哋嘅时候，而前提系人哋都未发出邀请，我想请教一下你，你可唔可以教我？都未有呢啲邀请，而你已经忍唔住啦，要去俾意见对方，俾建议对方嘅时候，你谂下，其实你嗰一刻停一停，你潜意识入边系有种优越感嘅，因为你识啊嘛，所以你识，你先会教导对方，你识，你先要俾意见佢啊嘛。但系你嗰一刻你就要问啦，你需唔需要我意见啊？如果佢都未问你，或者佢话我唔需要你俾意见我，咁你就吞翻落肚啦。好啦，甚至仲有一个研究吓，佢哋比较25岁、45岁同平均79岁左右嘅成年人啦，研究35种冇开口要求，但系人哋主动提供帮助或者系意见嘅情况，结果系几有意思嘅。无论头先讲嘅边一个年龄层。整体来讲，大家都比较倾向将这些不请自来的帮助，他们感受到不愉快，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会令到人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所以我们人热心，我不是说不好，热心善心是好，但你要看看那一刻适不适用。那你回到来这里就很容易解释到为什么很多父母明明是关心自己的仔女的，即使仔女读紧书好，或者已经出来做事了，甚至仔女自己都做了爸爸妈了，最后大家倾倾下都会嗌交的，朋友明明是好心提醒，最后反而是反面的。所以你传递出去的信息可能是我担心你，但对方收到的呢，即是简直是来自两个不同星球的，他就会觉得你说他没有能力。所以呢，下次真是的，当你再想去讲这句几个字，或者你心里面有这几个字出现，即是我是为你好，有时候背后呢其实就是藏住一个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假设，就是说你已经居高临下了，你是告诉对方知，我比你更加知道得更加多，你的人生应该怎么过，这个就是认知边界啊，是不是突然间豁然开朗啊？所以你一路内耗，就是我明明为他好，但是为什么就是成日都吵架呢？我即是同对方啊。咁所以呢，我就建议比较一个成熟的做法，你可以去试一下的。普通人生选择就少啲干预，对方主动问，我哋先去分享。涉及到真正安全的问题呢，我们仍然应该及时去提醒，但提醒完之后亦都要懂得退回一步，因为成年人的世界最后仍然都是要他自己负责的，他那个是他自己的课题来的，家的另一半，你自己的亲人，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平衡宇宙，他都有他自己的课题要去完成，是要他自己去负责的那条路。所以呢，现在我们会越来越觉得人成熟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就是说慢慢戒了改造别人的这种冲动啊。所以你日日都仲喺度想我为佢好嘅，我要改造佢，咁你就要自己控制下呢一份嘅冲动。你可以分享，但唔一定要说服啊。你可以提醒，但你唔需要控制啊。所以咧，我哋讲嘅屏蔽力系学识唔好俾人闯入我哋自己嘅世界啊嘛。今日我再延伸一层，就系话其实反过嚟。我哋亦都唔好因为自己觉得睇得比较清楚，就随便闯入别人嘅世界，希望改造对方，我係为你好嘅。其实有啲人嘅一课你讲100次佢都唔会明，到佢有一日真係自己撞咗南墙撞咗板，佢经历过啦，你一句都唔使讲，佢自然就明晒啦。有时真正嘅善意呢，唔係急住将一个人叫醒，而係你知道自己已经提醒过啦，然后尊重佢，用佢自己嘅速度慢慢行到佢应该明白嘅地方啊。
1: 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 我都去、哦。九月二十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0: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t，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0: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省长福特改组内阁，形容是为应对持续升级的关税和贸易战威胁作长期准备。FAO 最新报告指，安省无家可归人口过去几年多了近20%，但多伦多就有所回落。加拿大陆军进行大规模架构重组，由按地理区域划分师团，改为按特定战术功能建制。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6: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啦。
7: 所以我揀 Treasure Hill。
6: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元起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7: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6: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10: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1: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美，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比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12: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屋哪里有啊？
13: 梗是 Woodbine Parkside 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12: 哇，听落好吸引啊。
13: 是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
12: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不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14: 九九重阳，象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黄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号下午1点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t，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5: 周末一四。

0: 30直播。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bud Honda、
1: 顺捷冷暖、
2: 金赞助皇冠门窗、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1: The Break、
2: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1: 清风度假、
2: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1: 雅阁饼店、
2: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1: Remel Toyota、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3: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4: 在哪里？
3: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
4: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3: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6: 当我们练习了不要去被人介入我们的世界，即过多入到我们的世界，也不要强行去闯入别人的世界，去很冲动地改造别人之后，那你说好了，腾出的时间我做些什么好啊？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在世界各地的天气。为什么呢？最近呢，你一看那些新闻资讯，你看到哇，周围都是暴雨啊、水浸，有山泥倾泻，甚至都有地震啊、火山爆发。嗱，我哋睇翻多伦多 GTA 呢边先，已经连续喺呢个几礼拜系遭遇到强降雨，亚洲就更加明显啦。泰国气象局咧早两日亦都发布咗预告，受到季候风槽同埋佢哋嘅西南季候风嘅影响咧，泰国嘅北部啦、东北部啦，亦都会大雨啊、暴雨啊，之后仲会影响住曼谷啊、中部啊、东部啊、南部地区。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去泰国嘅，甚至成日就系谂紧55岁咯，跟住可以去泰国嗰度，即系又攞个退休签证噶嘛，可以去泰国退休咯噃。例如如果曼谷嘅物价高啲嘅话，咁可以去清迈咁。咁同埋就系你要留意到而家全世界各地嗰啲天气状况啊。嗱，我又讲下呢两日，日本名古屋就更加夸张啦。当地录得咧每个钟系104.5毫米嘅雨量，系当地破纪录级别嘅豪雨。所以你可以想象水浸啦、交通堵塞啦，甚至咧有400名左右准备参加亚运会啊，同即系个运动员啊，同埋工作人员啊，一度要撤离啊。另外仲有喺当地咧名古屋咧，大概有3500名嘅居民要去到避难所。咁啊，暂时嚟讲咧，目前亚运会仍然预计系嚟紧19号系会正式开幕噶。咁譬如你睇到呢一啲嘅新闻资讯，你有冇发现咧？我哋加拿大啊、日本啊、泰国啊，最近好似同一时间面对非常强烈嘅呢个落大雨降雨。咁去睇下印尼咯，印尼早两日咧又系另外一种嘅自然力量啦，因为佢哋有火山爆发，就喺爪哇岛同埋苏门答腊之间嘅一个海域。呢次嘅火山灰咧，系令到印尼啊有成8个机场系受到影响，包括雅加达一个好主要嘅机场喺嗰度嘅。最终咧系有超过成34万嘅旅客受到航班嘅取消啊、延误影响。因为你知道咧，嗰个火山灰啊，佢一有火山爆发嘅时候咧，佢嗰个影响周围嗰个能见度啊。所以即使佢火山爆发嗰个地方离呢啲机场可能相对都有啲距离嘅，但係佢亦都唔可以令到飞机係安全起飞降落啊。呢个其中一个我亦都有一次呢，早几年去墨西哥嘅时候去Mexico City， 亦都试过就係因为呢个原因有飞机延误。嗰陣时唔係真正火山爆发，只不过佢真係喺个火山度有冒到呢啲烟出嚟。咁好啦，而家我想再提一件事喎。 火山爆發同埋我哋講嘅厄爾尼諾現象唔係同一件事，同埋香港天文台預告咗嚟緊係超級厄爾尼諾

现象吓，我转头讲。我想讲翻印尼火山，好多大家会知道啦。最近主要嘅咧就系因为佢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咁系好多个板块嘅交界。印尼而家有超过100座嘅活火山，本身就系全球火山活跃最频繁嘅国家之一。因为你无论是地面的火山爆发，亦或是海底都有火山的，如果海底的火山爆发，虽然离我们很远啊，北美很远啊，但是你知道它带动的地震有可能海啸真的会影响到隔离岸的，即是在我们这边。所以为什么你说日本啊、台湾啊，一有地震啊，现在印尼火山爆发，跟住无论佢嗰边嘅新西兰啊、澳洲啊，再加埋我哋北美呢一边，其实都系要特别去留意住噶。咁好啦，我亦都讲另外一个资讯啦，就系香港天文台最新预测，今年可能会出现一个超级厄尔尼诺。咁啊，喺早两日佢哋做个评估嚟嘅，就系话咧，赤道太平洋中部同埋东部海水个温度持续上升。我咪讲过嘅，其实而家成个地球就好似好嗱，佢好热好热，但我哋嘅地球顶咧，你就好似煲紧个热水啊，上面有个盖啊，就冚住佢散唔到嗰啲热啊。咁跟住咧，预计啊，呢个香港天文台预计吓，预计呢个厄尔尼诺至少会维持到明年嘅春天，而且强度有机会去到超强，大概由嚟紧嘅11月至到12月系到达高峰，到时咧有机会系会成为1950年喺香港有纪录以嚟最强嘅厄尔尼诺现象。如果你选择差唔多呢啲时间就，哎呀，我要翻香港啦，因为我要避开加拿大嘅冬天啊，咁你翻到去咧，有机会都会感受到呢个超级厄尔尼诺吓。咁不过大家咧一唔好听个名话咩超级啊，就好惊啊，就好似全世界好似一齐落暴雨咁。其实啱啱相反，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厄尔尼诺咧就系赤道太平洋海水异常变暖之后改变咗全球大气环流啊嘛，所以咧佢造成嘅效果就系有啲地方会好多雨，不断落雨，有啲地方咧就系干旱，仲要系未试过咁样，但系佢系有史以嚟嘅咁干旱，有啲地方咧冬天会暖啲。总之每一个地区都唔一样噶。而家咧香港天文台反而预测，今年嚟紧由而家开始一路去到11月，香港气温正常至到偏高，但系雨量咧系正常至到偏少。咁所以咧，我会咁样嚟形容厄尔尼诺，好似即系有人重新调校咗地球个冷气、暖气同埋嗰个水喉，唔系全世界一齐落雨，而系水落咗去唔同嘅地方，有啲地方太多，有啲地方又太少。咁而最近我哋睇到我哋加拿大嘅暴雨、泰国水浸嘅风险、日本破纪录嘅豪雨，再加埋印尼火山爆发，咁好容易令人觉得，哇，系咪地球突然间，即系我哋讲2026系火马年啊嘛，系咪突然间呢一年系乜嘢事都一齐出嚟咧？咁其实唔应该将所有灾害放落同一个原因。嗱，火山咧系地球内部嘅板块活动，暴雨、干旱同埋厄尔尼诺系海洋、大气同埋气候系统，所以系唔同嘅吓。但系咧，佢哋放喺同一张世界地图上面，确实系提醒紧我哋一样嘢嘅。我哋而家面对嘅未必单纯系天气变热咁简单，而系天气同埋自然环境系变得更加唔稳定啊！有啲地方就系水太多，有啲地方水太少，头顶系大气喺度变，脚下边系地球从来都冇真正安静过。所以咧，未来几个月如果真系进入一个超强厄尔尼诺年份咧，我谂我哋会越嚟越见到一啲以前觉得几十年先至一次嘅天气新闻。不过呢个我相信大家都开始已经有心理准备啦。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 精英理财智慧，
2: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日下午2点半会在曼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3: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4: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舍夫沙曼，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不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0: 想在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曼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5: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

0: 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其实我哋而家讲极端天气咧，唔系一件离我哋好远嘅事啊。譬如我哋喺翻加拿大生活啊，之前包括我哋安省呢一边啦，真系非常猛烈嘅风暴，有啲嘅地方落雨超过100毫米，仲有强风啊、冰雹啊、水浸啊、停电啊、大量嘅树木倒塌。其实咧喺多伦多政府咧系收到2400宗同埋风暴有关嘅服务要求，要处理嗰啲水浸啊、嗰啲树冧咗啊、各种安全嘅问题。所以我哋成日听人讲咩百年一遇嘅暴雨，但而家你好似觉得佢成日都发生紧嘅，呢个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啊！究竟我哋要点样样应对？特别一场大雨过后，真正影响我哋普通人嘅，唔系净系话翻工塞车啊，对鞋湿咗啊咁简单。譬如第一样啦，喺屋企你睇下一水浸，嗰啲车啊、屋啊、嗰啲保险，其实你买咗咁多年，你有冇睇过佢边啲水浸，边啲浸咗架车？即刻出嚟讲，如果浸咗吓，系包唔包嘅？咁你呢一啲就已经好攞翻出嚟，同埋如果你真系即咁唔好彩，屋企浸咗架车，浸咗喳喳淋去报保险啦，即刻去报啊！因为会你有呢个问题，而嗰个恶劣天气喺一个地区同时发生的话，亦即系话其他人有可能都有呢个问题啊！咁当然你跟住落嚟就睇下嗰个保费会唔会升啦，而且唔系净系你报咗保险升，系跟住亦都系全部人 average 每一年都升，即系加拿大呢个保险，即系举个例车保险系 unbelievable。你翻香港，翻到中国内地问下你啲 friend， 或者你曾经喺嗰度揸车嘅，你就知道我哋呢度啲保费系几咁夸张啦。咁我哋睇翻咧，加拿大咧单系极端天气造成嘅受保损失，即系睇翻2024年吓，系超过90亿加币，系创咗历史嘅新高。呢啲数字最后其实同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关噶，就我头先所讲嘅，保险公司赔得多，即系风险高咗啦，长远自然就会反映喺我哋每一个人、每一架车、每个家庭嘅保费上面啊。而且咧有一样嘢咧，好多屋主都会未必知道吓，你要睇翻入边究竟你一般保险保嗰啲咧，通常系大风啊、冰雹造成嘅损失，但系水浸唔一定自动包括嘅。之前咧亦都有新闻资讯有提过大家噶啦，呢样嘢咧我亦都唔再多去讲啦。第二样咧就讲翻我哋嘅车，大家亦都知道咧架车入边咧，你一水浸，你话浸个辘一半 OK， 但系我真系有试过。你唔应该笑啊！呢个唔系我试过，系真系我朋友。我喺广州嘅时候，好多年之前啦。总之就系落雨，系狂风暴雨。咁然后咧，你知道有啲地方咧，中国内地佢哋咪有啲桥咧，系入咗个地底，跟住就捐翻出嚟咁样样嘅。虽然个距离好短，但系我呢个朋友咧，佢就系唔知点解，佢就真系揸咗架车。嗰一刻我坐住佢架车嘅，哦，跟住就去到，总之佢有一个隧道位咧，就死咗火。最后就浸咗我哋嘅脚啦，又未去到小腿嘅。总之我就坐喺架车度，就死咗火，又冇办法，就睇住水慢慢咁样入嚟。嗰阵时真系非常之绝望啊！咁喺呢度咧，其实我哋翻翻嚟呢边吓，我哋市政府都特别提醒啦，见到道路积水，千祈唔好去估，唔好冒险揸过去，即系即刻嗰句啦，掉头走啊！如果可以嘅话，第三样咧就系城市本身啊，一场暴雨考验嘅咧，其实真系我哋成个系统。排水够唔够啦？电网顶唔顶得住？树木管理做唔做得好？譬如 TTC 啊、道路啊、地下设施啊，点样应变？所以咧，极端天气啊，去到最后已经唔单纯系天气新闻啊、天气报告啊，其实成个城市规划、基建、保险同我哋个人嘅财务问题，呢度我要特别提醒嘅就系之前我所讲嘅极简理财当中，我哋有冇去储到呢个紧急备用金啊？即系呢个时候，如果即系 touch wood， 你系要即刻去收你嘅房屋，去整你嘅车。

咁点算呢？如果你啲钱全部摆晒定期，全部摆晒投资市场，啲屋嘅钱又砸住，但你每个月继续都系要供楼供车，你点样可以揾到呢一万几千出嚟去救急呢？呢个就系亦都系关乎到我哋个人财务问题咯。咁所以咧，其实今日节目我最后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话。剛才我有讲到的厄爾尼諾啦，其实是会越来越犀利啊，在全球已经马上到了，即是 嚟緊呢几个月啊，我哋有机会可能会感受得到。咁我哋普通人当然唔係话啊，我要控制个太平洋嘅水温，我哋控制唔到。火山几时爆发啊，我哋 exactly 亦都唔会去知道，只能够预测，我哋真係控制唔到。有啲事但係我哋可以控制到。知道自己嗰份保险保啲咩嘅。嚟緊冬天啦，你即係入冬之前就要睇下嗰啲排水渠系咪保持通畅啊，呢度系咪通畅啊，有冇啲咩问题啊，屋顶有冇漏水啊咁。大风雨之前将你譬如你住 condo 嘅，你都当然啦，加拿大嘅阳台露台系唔可以摆嘢嘅。但你有冇啲嘢可以绑好佢嘅，收拾好佢㗎，咁如果你有摆嘢嘅话。唔好冒险去揸入嗰啲水浸嗰啲道路。手机政府紧急警报嘅时候，唔好嫌佢嘈，唔好嫌即唔好唔理佢，你睇清楚佢警告咗啲乜嘢嘢。以前我哋去讲防灾咧，好似一件好遥远嘅事，好严重先需要做嘅事。但系而家你睇下呢个世界喺呢个情况之下，即系要改一改个观念。防灾唔系因为我哋悲观，而系因为天气变得越嚟越不似预期，根本冇办法系完全用以前嘅经验去估计啊！世界真系变得越嚟越复杂，我哋未必可以控制天气，但至少可以令到自己面对突如其来嘅事多一点准备，少一点措手不及啊！呢个咧亦都系我哋普通人面对极端天气嘅时候最实际嘅预防方法啦。呢度系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东区一宗利器伤人案，一个男子颈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警方最新表示，案件并不涉及刑事成分，对公众没有构成威胁。当局在中午十二点半前接报，去到 Dundas 市北 Broadview 及 Gerard Street 附近的现场，发现一个男子受重伤，失去生命反应。警方表示仍然调查当中，未有透露更多的详情。杜林区警方宣布代号 Project Magenta 的跨区调查行动，瓦解了一个大多伦多地区连环偷车和爆窃的犯罪集团，拘捕四个男子，提出超过200项的控罪。警方说，这个集团今年6月至9月期间涉及杜林区和多伦多36宗案件，他们多次偷车用来撞破店面，闯入店内爆窃，目标包括珠宝店和大麻店等等，其中包括6月14号在 Ajax 一间商店偷走价值大约148,000元的货物，警方估计合共造成商户和车主损失近100万元。被捕四个人包括两个18岁青年和两个分别15和16岁的青少年，目前被扣留等候保释聆讯，不排除提出更多的控罪。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宣布改组内阁，并且形容是应付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升级的关税和贸易战威胁作出长期准备。主要国员里面，副省长兼卫生厅长琼斯、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经济发展厅长霍德力和教育厅长卡兰德留任原职，而皮奇尼调任基建厅长，失马转任副务委员会主席，中斯接任劳工厅长，奥斯特河夫出任农业厅长，仲有哈米德接替辞职的赵成芬出任旅游、文化及博彩厅厅长。至于前奥运蛙艇代表桑德森就获委任为体育厅长。省府亦都系宣布设立全新的人工智能应用副厅长，由塔尼加萨兰出任，协助企业转型，并且支援受影响工人。至于汽车防盗及保释改革副厅长，省府表示有关政策任务已经是完成，所以撤销有关的职务。福特表示，特朗普新一轮关税再次针对安省经济，安省不会退缩，改组内阁是为了保护本地工人和职位，建立更具竞争力的经济。安省财政问责办公室 FAO 发表最新报告，显示安省无家可归人口在2022年至25年间上升了 17.9%。 其中多伦多虽然在2024至25年度录得全省最多露宿者达到19,400多人，但是人数就按年下降 8.2%， 跌幅是全省最大。相比之下，大多伦多周边地区的无家可归人数就在同期之内急升，杜林区激增 1.3 倍，皮尔区和约克区分别上升 90.5% 和 76.6%。 报告指出，省府和多伦多达成拨款协议，提供额外资源支援庇护所服务，对改善情况起到作用。

0: 加拿大陆军进行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架构重组，军方宣布由以往按地理区域划分师团，改为按特定战术功能建制。军方今日在爱文顿加军基地举行签署仪式，正式成立总部在爱文顿的加拿大陆军第一师。新的师团将会集中装甲车、炮兵、步兵和空降兵等等的兵种，作为部署大规模作战和应付危机的核心力量。第一师的司令罗特兰表示，全球的安全威胁环境已经出现变化，国际间正在重回到类似乌克兰战士动用几十万个士兵的大规模作战形态。随着新架构成立，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加拿大陆军第三师将会退役，并且转入补充战斗的安排。这项安排代表了这个师团虽然暂停运作，但仍然会保留在军方的记录，确保日后一旦有战略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召集服役。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而家由李子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 QEW 东行线喺 Dorval 嘅右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车龙由 Apple B 开始排起，再由 Cothra 至的士，以及去到427之前咧都比较繁忙噶。去到 Gardiner 东行喺 Jamison 一带有延误 ，Jarvis Ramway 咧亦都系慢驶噶。而 TVP 404北行线由 Gardiner 繁忙至 York Mills， 再喺 Bloomington 一段慢驶。至于401西行线喺 Victoria Park Collectors 嘅右线有坏车，导致由 Warden 至的士有车龙，再去到410 Collectors 以及 Highway 25一带都比较繁忙。对面401东行线喺 Brock Street 嘅出口早前嘅问题已经清理啦，不过由的士至404仍然有延误。而喺 McCowan 转入 Collectors 嘅位置，左线有工程雪糕桶跌出路面，驶过要小心啦。交通再由 Westney 至 Salem 慢驶，而 Salem 出口嘅右线因为工程封闭。另外404 DVP 南行由 Finch 至 Lawrence 繁忙。转睇下 Gardiner QEW 西行组合，由 Jarvis 至 Jamison， 427至的士，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Apple B 至 Brands 都比较繁忙。再睇下403西行，由401至 Eglinton Collectors 繁忙。最后410北行，由 Steeles 至 Williams Parkway 亦都有延误。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44%，吹紧时速33公里西北风，阵风时速高达48公里，计埋湿温效应有27度嘅感觉。预测今晚逐渐天晴，吹时速20公里西北风，阵风时速高达40公里。今晚较后时间风势逐渐减弱，最低气温下降至10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3度。展望星期五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佢同我讲班里面样样都唔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佢觉得好大压力。而需要人帮佢嘅时候，老师永远都唔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咗公校65亿加元嘅教育经费。我哋嘅仔女值得有更好嘅教育，我哋一齐要求政府投资喺我哋嘅仔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3: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4: 在哪
3: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4: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3: 是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大。

0: 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1: 我忍唔住。我要，
2: 要
1: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3: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gfeng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抵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1: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3: 咁醒，我都要。
1: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3: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gfeng of Lexus 啦。
4: 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5: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6: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盛拍卖平古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盛拍卖平古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盛拍卖行。
7: 12月以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9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码头，14000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程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元起。 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12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要你听，唔要你惊。
9: 做到好，坐到正。
10: 头盔 headline。
11: 9月10号星期四下午3点11分，你听紧噔噔噔噔。今日我个拍档又出走了，所以系我另外一个拍档，冇头发嗰个咧。你好啊，希哥。
12: 我介绍个眼科俾医生俾你睇啊！我唔系冇头发，我都不知几多头发。不过我知我有头发嘅时候太过英俊，我唔想令到所有男士妒忌，我先铲光佢啫，英姐。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13，你好啊，乐希，我系小英啊，各位，
1: 你好啊，好其实我都好想知道咧吓、啊，今日食咗晏啊，不过我都好想知道，其实你话可伯出走咧，我都唔知可伯去咗边，佢真系。

0: 主任一个人做晒嘅。所以你欣赏我哋嘅着数王嘅话呢，其实你就喺度欣赏緊何主任嘅拍摄技巧。即係喺我哋嘅面书上面呢，我哋面书专业啦，有阵时出啲片你一睇你就知道我拍嘅同何主任拍嘅是完全不同的。
1: 不是、啊、我觉得一影相来讲呢，即是可伯有个好处呢，就是他不介意呢将人哋将他自己即最真实的部分摆出来。你每一次见到影相呢，可伯都是肥嘟嘟的。咁但是呢，我好明显看到你在影相的时候呢，是真的大家个下巴尖。我同你影相的时候，你一出你部手机呢，我个下巴都尖咗啲㗎。
0: 我哋嘅手機好啫，因為本身 Samsung 嘅手機咧係好特別，係為影相嘅人士、中意 selfie 嘅人士自設嘅。咁因為你知啲韓國嗰啲人咧，佢哋用好多呢啲嘢噶嘛，咁、所以呢部手機佢哋已經有呢個預置嘅功能，係會幫你整滑少少，唔係好多，係幫你係咁以同你執執，等你滑啲睇落。咁同埋咧，有必要時咧，佢係會幫你整少少個面嘅。如果佢 tag 到嘅話，有啲有陣時佢係會做到嘅。咁但係咧，我想告诉你，我昨天去完看完医生去磅完，我是 我又轻了。
1: 哇，
0: 我现在做
1: 什么这么悭啊，
0: 这期我这两个月呢，是健康，我医生说是 OK 的。两个月我总共轻了大约六磅，六七磅到了，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其实我是因为呢，我不是生个胆石的。是生胆石，那是六月几号嘛，所以去不到旅行，上不到船，话是话那个验疏啊仲喺度搞緊啊，都唔知仲有冇得赔啊，我已经搞好麻烦啊，那个验疏。咁因为戒咗食油，戒少咗食少咗油，因为胆石係因为我食得油腻嘢多嘛。咁所以呢，我个医院嗰个营养师讲喎，佢话去了解我，因为何主即係我好少同大家咁样讲我咁唔健康嘅飲食習慣。我是一个好喜欢吃蛋的人。
1: 吃蛋都不健康吗？以前就说不健康啫，改了很久了。鸡蛋已经不是那些元凶来的了吧。
0: 吃蛋是绝对没问题，我医生说吃蛋是很好的。但是我怎样煮蛋呢就被他闹了。因为我是一个用什么都是用牛油的人来的。
1: 哦。
0: 我是用牛油煎鸡蛋。
1: 好香啊，
0: 用牛油炒蛋，
1: 好香啊，
0: 好味啊，你
1: 好味啊，
0: 好味啊，好味啊。咁跟住咧，我系饮红色嘅奶嘅，我
1: 系
0: 饮蓝色嘅奶嘅、
1: 啊，
0: 即系红毛苗，
1: 即系红毛嗰啲，系
0: 系啊。咁所以咧，佢自从我六月份入医院嗰阵时咧，医院入边嗰个医生咧就教我啦，你以后咧就唔好再食牛油煎蛋啦，唔好食得咁频密啦。佢話咁係唔好嘅，仲有咧就係你以後要轉飲 1%、2%， 唔好再飲 whole milk。咁跟住咧就要真係 cut back on sugar， 咁樣會對你嘅膽石會好啲。我只不過做咗呢幾樣嘢啫嘛，跟住就瘦啦。
1: 咁你嘅人生都幾冇意義嘅喎，甜又唔食得，啊好味嘅又唔食得。你一講空無奶，我即刻睇下我個心口，好彩我都唔係太多。即係喺呢樣嘢嚟講，唉咁。你真系完全戒晒，你真系我觉得，其实你嗰个意志力啊、毅力都几强嘅。我谂住你胆生石同埋胆生毛嘅啫，我估唔到你嗰、那个即系意志系强到去呢个地步
0: 嘅。Whole meal 咧，我揾到一个 compromise 嘅方法，咁咧就要睇，因为你知啦 ，whole meal 嗰个奶味好重噶嘛。
1: 香啲嘛。
0: 咁咧就系啦，嗰啲嗱都嗰啲 skim meal 我真系唔得。完全冇 fat 嘅 skim milk 我真係飲唔到。咁你點樣可以令到有 1% 或者 2% 都有 whole milk 嗰種滑同埋嗰種奶味呢？要揀牌子啦。
1: 乜嘢牌子先？
0: 超市嗰度呢有隻 L 字頭嗰隻牌子嘅奶。佢嘅 2% 呢、我冇記錯嘅 L 字頭啊。佢個 2% 呢就可以做到好似 whole milk 嘅感覺。嗱，如果你唔介意俾多貴少少，我就最唔中意系个玻璃樽啫，喺 Farm Boy 咧，佢有出自己嘅奶嘅。
1: 哦，嗰只奶梗系好饮啦。
0: 嗱，嗰只奶嘅就算 1% 都有红色，人哋出边红色嗰个感觉。咁如果你咁样饮法咧，咁你咪唔会放弃自己嘅口感，但系又可以减到肥咯。
1: 其实
0: 咧，其中两样咯，
1: 有一个做法真系可以令到我觉得啲奶浓啲同埋滑啲咧，就系、是、煲滚佢，煲到好似以前香港热鲜奶咧。是当你摊冻面头有块布嗰度咧，
0: 有块皮啊！
1: 哇，咁啊真系好似完全系单皮奶咁样啊，唔需要双皮奶，有嗰种好滑嘅感觉啊！
0: 但系而家咧，我又周身痛嘅，而家翻嚟同你讲下点解我周身痛，我都未问究竟洛希你打咗蛇针未咧？ 各位你哋

0: 打咗蛇针未啊？
1: 蛇饼我就打咗。
2: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3: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2: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好吸引、哦。
2: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廷高指挥现场直播。
4: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5: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6: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8: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9: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8: 火星人行孖必。
10: 哎呀哎呀，我真系怪错咗好人添，我啱啱收到个 message。原来何俊都算为我哋着想啊！佢喉咙痛，同埋有少少好似伤风感冒咁嘅感觉，所以佢话费事翻嚟惹我哋。
1: 哇！英姐你真系好鬼特别，我都收到同一个 message， 但系俾指令嗰个叫我千祈唔好讲，你就爆咗人哋咧。人哋都话咗咧，个户口嗰度咧冇3790万噶嘛，你硬系要话俾人听，人哋有3700几万就做投资嘅。
10: 我就觉得咧，嗱，你而家咧虽然话即系已经今年嘅9月10号啦，已经。咁啊，即系中秋节都嚟紧啦。其实中秋啊，各位，秋天系冻嘅日子。咁即系话咧，嗰个病啊，或者我哋嗰啲叫做流感啊，迟啲我谂好快就会开始叫各位去打流感针。
1: 系啊，
10: 而家未有得打住啊。所以咧，中招喺呢个时候咧，如果你譬如唔够瞓啊咁嗰啲咧，会有容易机会会中招。我最惊就系好在话俾我听，佢喉咙痛就是、我好 concern 关于喉咙痛呢家嘢嘅。
1: 点解啊？
10: 即系。
1: 一惊你冇咗声，开唔到麦。
10: 喂，你知唔知记唔记得嗰阵时 COVID 啊？其实 COVID 而家都仲有噶。
1: 有
10: COVID 咪由开始喉咙痛开始先嘅。
1: 但系最奇妙系咩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咧，譬如突然间头晕身气唔舒服啦，咁啊跟住佢就话唔好意思啊，今日原本有嗰啲聚会唔能够出现啊，佢话就中咗 COVID 咁样。咁跟住我哋好多时第一个问号就系、是。你点知道你自己中咗 COVID 咧？首先第一样嘢，除非你真系去诊所度验啫，你唔舒服，无论喉咙痛啊、流鼻水啊，跟住打黑黐，打咗3个钟头都打唔完啲黑黐，咁你都唔敢肯定你系流感啊、伤风定系 COVID 噶嘛？再加埋，如果你屋企仲有啲快速测试剂嘅，喂唔该咧，嗰啲快速测试剂咧已经系变成咗太泼同埋太麻噶啦，唔用得噶咯，你点可以肯定佢个测试系准确咧？
10: 系咯 ，antique 嚟噶咯，嗰啲古董过晒期噶咯，我真好好奇。如果你真系觉得自己系 covid

0: 嘅，系咪可以去边度可以 check 啊？呢、這个我哋揾下先，睇如果你觉得自己系 covid， 你仲可以点样 check 咧？但系咧嗱，你要留意，即系嚟紧咧有啲咩预防针咧，你啊最好如果有嘅，你啊最好打埋，特别系嗰啲有细路仔嗰啲啦，屋企一家大细啊，同埋成日都要出去啊，咁嗰啲朋友，你哋自己小心啲。你屋企仲有冇口罩啊？
1: 有。啱啱我上个礼拜先至戴完，原因咧就系因为咧我要去一个诊所嗰度，本来谂住去诊所度接人嘅，点知入咗诊所，嗰个人就睇完病啦，咁跟住个口罩只系戴咗十秒，咁你咁样等咗个口罩又好嘥，再加埋个口罩系紫色嘅，咁结果我戴咗十分钟咯，型一型咁咯。
0: 你中意紫色嘅口罩，我下次俾过你啊。不过你都唔舍得戴，因为 BTS 嘅口罩全部系紫色嘅。
1: 哦、
0: 我送个 BTS 口罩俾你，慷慨人之
1: 慨。蒙面超人嗰啲口罩我都敢戴啦，BTS 嗰啲冇乜紧要嘅。你
0: 想 Blackpink 嗰啲高达口罩俾你啊？
1: 我高达口罩就留翻俾阿邦或者俾另外我哋个工程部嘅大总管，嗰啲咧就真系全身都高达都仲 OK 嘅。
0: 我就想问下你啊，你打咗蛇针未？
1: 我都话打咗蛇病啊，即系话冇啊，暂时我未有咁样嘅考虑咯。但我都知道好多朋友咧提醒我话，早早打系好啲嘅，因为一旦真系当你个抵抗力减低，而你系生蛇，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痛嘅。
0: 系噶，仲要睇下你生喺边度。我真系多谢你讲呢个非常非常，我都惊，因为喺我哋个屋企嘅家族嘅历史咧。我哋啲家族成员系可以后生到只系十六岁就生蛇嘅，
1: 哇！
0: 十六岁，所以咧有啲嗰阵时嘅医生
1: 啊，财多身子弱啊。
0: 阿沙提醒我先嘅，因为阿何主任打咗，咁所以佢提醒我系啦，佢、问我你打咗未？我话支针咧，医生就写咗喺度，即系喺个药房嗰度，但系我成日都唔记得，都未有的起心肝去打，因为打咗蛇针咧系会有啲反应嘅。咁但系我医生就再一次提醒我，即系蛇针呢一家嘢咧，你唔系一定要等到自己六十岁、六十五岁嗰阵时先打。好多人都以为系老人家先打，但系老人家就好似 cover 嘅六十五岁以上嗰支针咧，如果冇验疏 cover 咧，你自己 out of pocket 买要200几蚊嘅。
1: 哇！
0: 仲要打两支噶，
1: 对你嚟讲唔紧要啦，你已经悭咗一个旅程啦。你唔好话打两支啦，你打埋我嗰支都仲有钱剩嘅。
0: 但系我想提下各位咧，就系、是、当你譬如好似而家咁啦，我就系因为我寻日做完节目去打嘅，咁咧只手而家系好痛，打针嗰个位咧系比平日打任何一种针咧都痛，嗰个位仲要肿起啦。
1: 哇！你讲呢样嘢。你谂下，自从我哋打新冠肺炎嘅疫苗开始咧，嗱，以往我哋打好多啲针啊，甚至你话打乙型肝炎针咧，都似打手臂啊。以前打啲针咧，只手唔会痛到咁样，唔知点解你嗰啲针药一打落去咧，跟住个人又发烧啦，只手又肿啦，跟住打右手咧，只右手好似完全举唔起，好似杨过咁样，要将只手摆埋喺件衫入面啦。成件事就系、是、究竟我年纪大咗，啲针药嘅反应过敏啦、啊，定系话
0: 可能系啊？
1: 依家啲针药真系咁鬼劲咧，打嗰啲啲堆嘢落去啫嘛。
0: 嗰、那个女仔打针嗰个 pharmacist 咧，已经提醒我呢支系痛嘅支针，咁所以佢话叫我自己小心。但系我系痛到咧，你系唔可以打侧身左边瞓，我打左手啦，手臂系一侧咗身卡到佢咧，你会醒噶。
1: 哇！
0: 系嗰种痛法，仲有少少少啦。啊，真系好惨！咁但系都好过咧。如果你唔打，或者嗱，如果你提醒各位个 pharmacist 叫我，我提醒你记得要喺约定嘅时间，即系我记得好似系六个月之内啦，你一定要打第二针。因为又佢话有好多人打完第一针咧，唔记得咗噶啦，
1: 费晒武功啦，真系。
0: 系你过咗嗰个时候再打第二针咧，咁嗰个药力未必咁好。嗱，我就识得有一个朋友就系咁嘅。and 顶跟住真系有好多嘢咧，你唔做佢又唔嚟嘅。你系真系唔记得咗佢嚟，点知佢真系生蛇？
1: 哎呀！
0: 你知唔知佢打咗第一针之后过晒期先系生蛇？阴公佢生喺喉咙啊！
1: 哇！
0: 生喺喉咙系令到佢食唔到嘢，讲唔到嘢，仲要系入医院嘅。是住在医院，因为食唔到嘢嘛，所以咪要吊嗰啲营养液咯。所以你话呢、这个世事又无绝对，如果可以嘅话，记得有预防针，自己谂，趁住咩打咗佢啦。
2: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送礼。

0: 夏雨有好介绍。
1: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0: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 1668。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联邦保守党领袖博励治访问纽约市，为加美免关税贸易发声，并且拒绝批评总理卡尼。总理卡尼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爱文顿签署100年伙伴关系宣言，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攻占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重地和红海的港口城市。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5: 而家由李子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西行线喺 Victoria Park Collectors 嘅右线有坏车，车龙由 Warden 排至 Victoria Park， 再由404至 Dixon 多车。喺410 Collectors 以及 Highway 25一带都比较繁忙。另外，杜林区由412至西林亦都有延误。对面401东行线喺 McCowan 转入 Collectors 嘅位置，左线有工程雪糕筒跌出，驶经要小心啦。整体交通由的士至404 Brook Road。至西林慢驶，另外404 DVP 南行由 Finch 至 Lawrence 繁忙。转睇下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至 Jameson Kipling 至427 Ramway 慢驶。对面 Gardiner 东行去到 Jarvis Ramway 亦都有延误，而 DVP 404北行由 Dundas 繁忙至 York Mills， 再喺 Bloomington 一段因为左线有长期工程再度慢驶。再睇下410北行由 Steeles 至 Bovier 都有延误。最后市区方面， Dixon 及 Wincott 交通灯失灵，驶经要当作 Always Stop Sign 处理。另外 Dufferin 北行近住 Steeles 喺右线有货柜车坏车。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44%，吹紧时速31公里西北偏西风，阵风时速高达42公里，计埋湿温效应有27度嘅感觉。预测今晚逐渐天晴，吹时速20公里西北风，阵风时速高达40公里。今晚较后时间风势逐渐减弱，最低气温下降至10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3度。展望星期五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6: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要地段好。好环境又好的新屋哪里有啊？
6: 梗是 Woodbine Park 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镇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7: 哇，听落好吸引啊。
6: 哎呀，还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金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7: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不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8: 饮杯，生日快乐！
9: 饮杯。

0: 今日真系开心啊！
1: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0: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2: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文，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5: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6: 同 May，
7: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6: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5: 利率由0%至高达8500蚊回购，
6: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5: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最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9: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10: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9: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蚊起赚，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0: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9: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1: Sunny Communities，
1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2: ，Rose Sports Honda，
11: 迅捷冷暖，
14: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的罗启豪。
15: 3:37要讲下啲咩嘢 My People 先，我呢度咧，我自己要表明立场。我咧就覺得，無論你啲飲食雜誌外國嗰啲人點樣講，話全世界最好食嘅 cuisine 啊，即係嗰啲中文係咩啊？
16: 美食，
15: 美食，即係邊一種嘅口味美食啊？邊個國家嘅？其實嗰啲世界雜誌咧度選咧話全世界最好食嘅餐係意大利餐啊嘛，我唔認同噶，
16: 我都唔認同噶
15: ，我唔認同，我覺得全世界我嚟講最好食嘅餐係唐餐，
16: 我覺得最好食嘅餐係，因為我始終作為中國人咧。唐餐是冇得顶，尤其是咧，你都成日去旅行啦，我就唔系成日去。但系每一次当我离开咗唐餐一超过5日，我个脑咧就喺度胡思乱想啦，叉烧啦，
15: 系啊，
16: 饭啦，公仔面啦，系啦，云吞面啦，叉烧包啦，虾饺啦，烧卖啦，肠粉啦，总之最好你话如果喺嗰啲欧洲地方，我只要见到有唐餐。就算嗰只蝦餃，你明知道咧係我哋最早期加拿大啲拳頭蝦餃，有少少唔係好正宗嘅，唔緊要，我食一隻就夠噶啦。
15: 係嗰種叫家嘅感覺啊，即係又係嗰句 Me and my people， 所以喺呢一度都係噶。我想提即係叫提議下各位，當你去到邊度世界各地，你行過，你見到有唐餐館，入去買樣嘢食下啦，感受下，支持下，因為细个我哋睇咩《寻找他乡的故事》咧，咪成日都讲话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华人嘅足迹，有啲地方可能华人，即系个个啲华人去到离乡别井都好辛苦噶嘛。咁啊，特别系搞饮食啦，你唔好话喺第二度啊，加拿大搞饮食都有佢个辛苦嘅地方啦，所以我哋都要支持一下。咁
16: 冇错，喺维比士嘅邓小姐。中橫飲食界30年，每次去到不同的餐館，他都會帶住自己獨特的銀色筷子，跟住入到去食完唔俾錢。
15: 你講啱咗一半啫，銀色筷子我的確有，我係用銀筷子，我中意用韓國筷子食飯，唔知點解。
16: 睇下有冇毒。
15: 但佢唔系银嘅，不锈钢啫。咁银针咧，我有一支，真嘅，阿仔哥送俾我嘅。
16: 真用嚟驗毒啊嘛，我玩下啫。

0: 玩下啫。佢话银，其实讲真，银针点验到毒啊，大佬真系啊！
1: 以前嗰啲毒就得，依家就唔得。但系反而你一讲起银针同食物有关啊，你有冇发觉？发觉啊，唔系发觉啊。如果真系俾你知道有一间嘅食肆，佢有银针粉卖。哇！呢、這个真系好吸引嘅，真系
0: 呢、這个真系犀利啦！我见到佢，就算你话系自己翻屋企煮啊，有嗰啲叫银针粉系干嘅嘛，原本
1: 干嘅，
0: 定系湿噶？点啊？总之我见到有干嘅银针粉啊，
1: 唔系，
0: 已经会喺
1: 新鲜嗰啲湿湿地嘅，即系唔系嗰啲咧，即系硬硬好似米粉嗰啲，唔系嗰啲嘅吓，新鲜做嘅。仲要我通常我知道，如果唔系机做咧，依家就机做啦。以前成日啲人咁讲嘅，就话攞啲面粉定唔知豆面咧，落咗水落去咧，就搵手搓噶嘛。咁而啲人吓鬼我哋噶嘛，你睇下咧嗰个婆婆啊，嗰啲手指甲啊，几滚晒边嘅，就系佢咁搓噶啦，咁样吓鬼我哋噶嘛，俾人。
0: 哇！即系你阿妈讲噶？
1: 有人讲啦，唔好讲边个啦，应该唔系阿妈嘅。阿妈同我一齐去食银针粉，佢讲呢啲嘢咁就唔啱噶嘛。
0: 即系我喺呢度第日讲下阿妈先讲啊，阿妈嗰啲金句，我阿妈细个同我讲嗰啲嘢，我妈咪咧 ，My mom is the original fake news， 即系好似阿 Jimmy 欧阳讲咧，我阿妈细细个，你哋啲妈妈系咪个个都有讲过 fake news 噶？关于食西瓜，我妈咁讲嘅。指住人哋街边大咗肚嗰啲姐姐，就指住人同细细个同我哋讲嗱，你记得食核咧要掠啊！你睇下嗰个人，佢就系食西瓜唔掠核啊，所以个肚咪咁样咯。所以记住食西瓜要掠核啊，知唔知啊？
1: 咁
0: 嘅咩？This is fake news, right？ 喂 ，This is fake news。我细个真系信人。
1: 我听得最多咧就系食饭咧，嗰个饭碗剩翻好多饭喺度，跟住咧就所有老人家都话。你死啊你！你第日个老婆掹鸡豆皮啊！你快啲爬晒啲饭咧，你老婆嗰啲皮肤咧就会好滑噶啦咁样啊！跟住我信咗之后，我咁又系，真系我身边都好少见到啲完全系巢晒皮啊，成面暗疮嘅一个女性朋友嘅，因为我啲朋友都年纪比较大啊嘛。
0: 普遍嚟讲，华人女性都好注重美容同护肤嘅，呢个就解释咗你嘅问题啦。咁但系我哋无端端点解要讲饮食文化呢？就系、是、新一期嗱，而家系未公布噶，因为9月23日先真正公布入得奖者。但系而家呢50强咧，哇，已经上晒报纸啦！我哋加拿大喺全个加拿大嚟讲，特别系为咗华人嘅饮食文化，系每一年咧都有一个叫做 Chinese Restaurant Award 嘅。是淨是講唐餐嘅啫，唐餐都好多種啊。除咗粵菜之外，都有川菜啦，有上海菜，嗰啲全部都計嘅，仲有 Asian Fusion 都計嘅。咁啱啱出咗，
1: 即
0: 係黑
1: 卡 Chinese 嗰啲都計噶咯喎。
0: 都準，譬如你米芝蓮嗰啲，而家 downtown 嘅最 hot 嗰幾間咧 ，Mock 32 啦，Mimi Chinese 啦 ，Sunny Chinese 啦，呢啲全部米芝蓮嘅，佢哋都係入圍嘅。所以而家出咗嘅咧，就係叫做50强。呢50强系包括晒成个加拿大咁多省份，喺温哥华啦，喺我哋多伦多啦，喺渥太华啦、乔贝啦嗰啲，全部有 Calgary， 全部都有加落去嘅。咁但系嗰个入围而家其实系未曾，最后尾咧系要选30个，系未曾选嘅。9月23日，但系呢50强已经令到我哋安省特别住喺万锦区。Richmond Hill 同埋 downtown 嘅朋友已经开心到不得了，因为我觉得入咗50强都已经系一个身份嘅象征嚟。
1: 喂，好威啦！仲有啲我哋平时系食开嘅、食过嘅、介绍过嘅，我哋自己都会介绍俾啲朋友，而竟然我哋帮手去推到佢成为全加拿大50强嘅华人餐馆，呢样嘢华人之光嚟嘅。
0: 呢样真系华人之光嚟嘅。咁但系如果你睇晒今期啲主流分析咧。其实你会睇到嘅，原来喺加拿大嘅华人饮食界咧，最主要系就多伦多同温哥华之争嘅啫，真系嘅，系多伦多。所以你话温哥华嘅朋友，你哋一样，你哋系同我哋一样有咁多美食噶。所以喺华人嚟讲咧，譬如你有朋友喺第二度嚟啦，嚟呢度你带佢食唐餐咧，就系、是、大多伦多地区同埋呢一个温哥华咧，基本上系两个最多出色嘅唐餐嘅地方。咁但系又其实成个选举咧。你话我哋有冇出力啊？我哋其实冇出力嘅，
1: 出咗力都唔知，已经唔关我哋事啊！如果系我又唔讲得，最惨系嗱，佢话嗰啲评委系要秘密地去做噶嘛？即系如果假设我真系个评委嘅，我唔可以大锣大鼓，我唔可以大锣大鼓。

0: 我系评委，我今日嚟食嘢，你煮啲好嘢俾我食，佢哋要微服出巡噶嘛，所以我唔讲得我个身份咯。
1: 可以咁样讲，因为咧其实系冇指定叫佢哋去边嘅。咁就系呢20个人，21位评委入边咧，佢哋嘅背景来头包括有专业嘅食评家啦，有一啲可能喺厨艺界有几十年嘅历史嘅经验嘅，或者系喺呢个饮食界可能系一位 professional chef， 甚至系教煮饭嘅，唔出奇。咁但系呢21个人入边咧，系佢哋自己去揾呢啲餐厅，自己去试，试完之后佢觉得呢间餐厅好啦。咁佢哋先至将呢间餐厅系去帮呢一间餐厅去报名，系佢去 submit 呢一间餐厅。其实嗰间餐厅唔知噶，佢 submit 咗出嚟，然之后咧嗰个评审委员会咧就会做第一件事，就系睇下，咦，你提名呢间餐厅，其实呢一个试食嘅人，呢位评审佢同呢间餐厅有冇利益冲突啊？有冇利益关系？呢样嘢佢哋都有调查嘅，所以喺背后嚟讲咧都几公平公正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哋睇到嘅最先就出咗50强啦。咁呢50强入边咧，可能人哋个评委嚟食过你啲嘢，你自己都唔知道，即系好似米芝莲咁咧，佢几时嚟食噶？我唔知道、啊，
0: 仲要可能系
1: 我又唔知道、
0: 啊，我估系佢啊，因为佢嗰次咧俾咗2毫子 tips 就走啦，佢都唔俾多少少花你嘅。
1: 最主要咧就系讲食物质素、食物材料，跟住佢亦都会好似米芝莲咁咧，要睇埋个场地啦。仲有关于个服务，即系成个配套嚟嘅个价钱啦，个性价比啦，咁然之后咧就做呢一个比赛。嗱，而家呢50强咧，好多网民咧，其中我哋以一个中意食嘢嘅人嚟讲啦，出去外线，我最惊嘅咧就系、哇，而家做起咗个名，第一件事就会排队咯，要排好长龙嘅，你好唔好奇先？
0: 嗱，就翻我呢家睇咧，首先第一样嘢，嗰、那个列表咧，讲紧多伦多啦、列治文山同埋万锦市嗰啲咧，有啲系好直接了当，我哋知道佢个中文名系乜嘢；有啲咧，其实你估咗好耐都唔知系乜嘢，你要去 Google 揾翻个中文名。嗱，我哋唔讲边间啦，净系列治文山火锅嗰间，你就咁拼嘅，你都唔知佢中文名系乜嘢，我都真系要上网之查嘅。
1: 你上 Google Map 会揾到噶啦，各位食家。如果你喜欢咧，喺9月23日之前，30强最终未出之前，已经试50强嘅话咧，你可以上去各大主流嘅传媒，你就会揾到个50强嘅 list。喺我哋自己安省都有15间俾你拣
0: 啦，快啊，趁手啊，俾佢赢咗之后咧，到时真系冇3个钟头，你都排唔到队入去啊！
2: 火星英

0: Rush。
1: 想去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2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4: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5: 在哪
4: 里？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5: 背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4: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8: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知咗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10: 好啦，我哋讲下嗰个披萨咯，你咪睇嗰个披萨先。
11: 边个披萨？
10: 嗱，上你各位你可以上去我哋嘅面书。
11: 哦，嗰、那个系，我嗰个睇咗。你突然间讲披萨唔记得，我就见到咧黄色呢啲咧叫做冇品牌嘅牌子，第一样嘢我就好慨叹就系、是。哇，咁鬼多料嘅！你试谂下，如果我出去出面叫任何一间 pizza， 佢冧咁多料咧，我真系会俾个赞佢，甚至去写嗰啲 customer review 咧，去赞间铺头系肯落本俾个 pizza 我嘅。
10: 你知啦，我少食 pizza 啦，其实街嗰啲 pizza 咧，我真系要老实讲咗先啦，因为我对于嗰个 pizza 刀咧系有啲敏感嘅。我成日食你同我同阿乐希佢哋出去食饭，我都好少会见到我食 pizza， 因为我次食完 pizza 咧个肠胃都唔舒服嘅。
11: 哎、
10: 所以我是避不好，是真的 pizza 来讲，我可以吃到的就是那些很 thin crust 那些，要很薄皮的。
11: 你不是 gluten 有敏感啊？因为有些 pizza 的底呢 gluten free 的嘛，如果你说吃完不舒服、yeah。 不过你说 pizza 很奇怪的，照计呢去自助餐你见到 pizza 是冇理由食的，食一块就浪到饱晒㗎。
10: 细路仔食㗎係咪？
11: 但係你附近我哋要去探抢嗰个自助餐呢，呢期我哋次次去亲每次都食一块 pizza， 因为佢个 pizza 入面嗰啲馅料就好似你呢家影嗰个 pizza 咁多。你见到直情佢啱啱成个 pizza 拎出嚟，啲芝士又多，茄汁又多，全个都系肉嘅，你忍唔住唔攞一块食嘅。
10: 你知唔知个亮点系咩啊？
11: 系
10: 本来我唔买噶，我其实去买 yogurt 嘅咋。嗰日夜妈妈走去呢个 superstore， 我去买 yogurt 嘅咋。咁突然间见到好多人咧喺度买佢呢个 pizza， 咁我去睇。首先第一3.5，我哋吓你仲想点先？咪3.5，你想点先
11: ？Personal size 啊嘛，即系大致上4寸到啦。
10: 大噶，大 pizza 嚟噶，
11: 大 pizza 添啊！呢啊
10: 系啊，
11: 因为睇唔到个长度啊，我唔知其实有几大啊。你讲3.5，我会谂住应该顶多4-5寸啦、
10: 啊。你应该咁样讲啊，或者系6寸多啲直径。
11: 6寸多啲，
10: 可能两只手你打我只手嘅手指打开，两、哦、只手掌。
11: 咁即系出面个细 pizza 噶咯，6寸都有，系啊。
10: 我同阿朱可以两份食嘅，
11: 嗯，
10: 系 OK 好啦。咁我见到嗰个女人同我讲嘅时候咧，入好多货，佢真系囤嘅。咁佢囤咩咧？因为佢系 vegetarian。

0: 咁佢就全 vegetarian 嗰、那個嗰、那個 version， 佢真係買會多，因為三個半啫喎。咁我咪信啦，依家梗係好食。Is it really good？ 佢話 really good for $3.50。我冇記錯係三個半啦，可能係三個七毫半，即係總之三個幾啦。
1: 仲要俾到四蚊都抵啦。
0: 嗱、啊，重點嚟啦，跟住佢話俾我聽 ，You look at this。This is made in Germany. Product of Germany. 我哋食緊歐洲貨。哇！
1: 你仍然係嗰啲咧，即係虛榮嘅心態就係、是、你架咩車啊？我嘅德國車。你食緊啲乜嘢啊？我食緊德國嘢。你又唔係食德國腸，你食 pizza 啫嘛？食 pizza 意大利製造就話出名啫。德國人應該唔會特別中意食 pizza， 不過好奇怪嘅。欧洲做嘢好似威啲，好似干净啲，高级啲嘅。喂，嗰啲蘑菇都系德国蘑菇、啊，德国肠、啊。
0: 嗱，其实咧就系、是、咁样嘅。如果你喺网上面睇嗰啲讨论，因为我都有去睇，搵下，咦，点解三个半你都可以入到欧洲货？究竟你嘅成本同埋做乜嘢？你 President's Choice 自己有厂房噶嘛、嗯？我都记得我哋好似睇过啲纪录片，有呢度嘅啲 YouTuber。去過 President's Choice 嘅廠房，佢哋係自己做噶嘛，有好多嘢 made in Canada 噶嘛。咁、原來咧就講話嗱，我根據網上面嗰啲人都有呢個問題，所以係佢哋揾出嚟嘅資料。President's Choice 咧暫時嚟講，或者佢以前有，但係而家已經冇做 pizza 啦。所以佢啲 pizza 咧全部喺第二度、第二啲國家團貨過嚟。咁嗱，如果你照品牌嚟講咧 ，President's Choice 呢個品牌係比 No Name 高一級噶嘛。是不是 No Name 是 No Frills 的东西来的
1: 最底啦是不是 yeah,
0: yeah,
1: 是除了马荣成那些漫画入面无名是劲之外其他无名都是差少少的。
0: 他是比较高一级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连 No Names 都可以有欧洲货的 Pizza 呢就是因为他们入货的时候他们帮 No Names 入埋。原本这个 Pizza 应该是不是三个半的。但是可能没人发觉到哇原来这个 Pizza 这么正的。所以呢他们囤啲货喺度卖唔去啊，咁咪攞出嚟减价啦！我唔担保间间都有吓，但系我就喺我哋 Whitby 嗰一间买嘅，仲系两日之前嘅事嚟嘅啫，两三日之前嘅事嚟嘅啫，
1: 唔紧要，
0: 所以系最近嘅。
1: 我阵间收工同你去呢一个银星嗰度睇下，因为嗰度有一间 No Frills 嘅。不过我相信我哋讲完之后咧，应该喺一个钟头之后咧，有都会变冇噶啦，好多朋友都会走去扫嘅。
0: 我觉得三个半真系值得，如果佢都系卖三个几咧。是全德國，因為而家你知啦，老細我哋總理都叫我哋嚟緊都要勒緊褲頭，大家要慳啲使啦，會渡過難關啦。咁有呢啲又平性價比高嘅嘢時候，我有個冰櫃入得到，咁我咪囤住先咯，係咪先？如果你哋見到 President's Choice 嗰個品牌啦，呢、這、一個真心講啊，係好好食。我而家跟住落嚟講嗰樣嘢，就係佢嘅 flatbread。Flatbread 咧係比較厚身啲咁多，但係長形嘅咧。
1: 係
0: flatbread 咪長形嘅，唔係 pizza。
1: 因為天仔咧出咗 flatbread 之後咧，已經改變咗好多時。即係當你發覺嗰一晚你有啲肚餓，又想食 pizza，但係你又覺得咧，就算你話買個細 pizza 自己都食唔曬咧，好多時因為我少去天仔嘛，我呢啲少去天仔人咧，那個 app 就有呢啲嘢，六蚊嗰個 flatbread 加埋杯咖啡。八蚊就搞掂，食完之后饱饱，系争在咧饮夜晚饮咗杯咖啡，又惊成晚眼光光，好似饮咗猪肉汤咁样啫。
0: 如果你俾六个几咧，你嘅 President's Choice 应该又可以买到一个大 size 嘅 flatbread。仲要系，如果我冇记错，佢哋全部系法国货嚟嘅。嗱，法国人咧整 pizza 有一手噶。如果你真系去法国玩，去特别系巴黎，唔好错过机会试佢哋嘅 pizza。佢真係整得有一手，我覺得唔會比意大利人差。但係當然你 pizza 係意大利人發明㗎嘛，咁所以當然佢哋會覺得意大利人整嘅最好味。我俾翻呢個 credit 佢哋。
1: 我淨係覺得法國人咧，佢哋喺接吻方面有一手。我記得嗰陣時成日去
0: 巴黎鐵塔咪擺住，
1: 唔係呢個，我真係去滿地可咧，好多年前好笑啊！滿地可咧喺即係當你食 lunch 嘅時候，你真係見到喺嗰啲巷仔咧。系啲男女放完 lunch 之后咧，企埋一边，两个好似拍紧荷里活电影咁样喺度锡，咁你又企埋一边喺度睇，我锡得好鬼好睇嘅，真系，佢又唔介意你睇，成件事就系、是，哦，点解咁样嘅咧？唔激情，好鬼轻描淡写嘅。
0: 下次你试下咬住块 pizza， 然后企喺度睇住人锡锡啊，可能别有一番风味。
1: 嗱，你讲起食 pizza 咧，四点钟之后讲俾你听啊。

0: 我从我啲侄仔入面咧学识咗食披萨嘅新方法，真系不得不向嗰啲年青人学习下。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联邦保守党领袖博励治访问纽约市，为加美免关税贸易发声。他在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拒绝批评总理卡尼，他说不会在外国土地攻击自己的总理。博励治强调北美洲应该更加团结，希望加美合作应付海外竞争。他又指出，美国政府首先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之后情势是升级。他说此行目的不是在国内得分，而是为加拿大争取利益，强调加拿大人团结一致，希望恢复令双方受惠的贸易关系。他被问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加美关系能否修补的时候表示，只要美国政府愿意推动自由贸易，两国仍然能够合作。又指出加拿大已经在全球推动贸易多元化。博励治此行亦都向911事件的罹难者致敬，强调加拿大人在事件之后的贡献。他今晚会参观911纪念馆，但是不会出席听日不会对外开放的官方纪念仪式。总理卡尼透露，过去几日曾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几次，讨论俄乌战争和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问题。加美两国的贸易谈判上个月破裂，美国对280亿元加拿大货品加征五成关税，本国亦是于在今个星期实施报复性的关税。卡尼在卡加利和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举行记者会的时候指出，加美虽然在贸易上面有严重分歧，但是可以将分歧切割处理。他强调加拿大随时准备达成公平的贸易协议，但在国家主权和文化权益上面绝对不会退让。他又表示，他和特朗普在通话里面探讨了俄乌两国在黑海航运和能源设施上面实施短期停火的可能，并且会继续共同应付国际危机。而总理卡尼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亚省卡加利会谈，并且签署100年伙伴关系宣言，将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侵略。卡尼表示，加拿大会继续满足乌克兰最紧迫的军事需求，包括专注提供防空能力和拦截弹，又宣布将军事训练 Operation Unifier 延长至到2029年。双方同意建立长期的国防工业伙伴关系，共同生产无人机系统和弹药。另外，加拿大、乌克兰和挪威今个月28和29号会在多伦多举行会议，推动协助被俄罗斯强行带走的或者扣留的乌克兰儿童、平民以及战俘重返家园。大多伦多地区多数油站的普通无源汽油价格预期今个周末之前会明显下降，预料今晚午夜过后听日星期五下跌8个仙。这个预测来自 Enpro International 首席石油分析专家麦克奈特。他表示，多数油站价格会从每公升 107.9 仙降到 179.9 仙。他又说，今次油价下降同业界每年由夏季汽油转换至冬季汽油的周期性调整有直接关系。这项季节性转换通常会降低生产成本和批发价。听日汽油价格下降是9月以来大多伦多地区最低的油价，在夏季快要结束的这段时间连续上升之后，为驾驶者带来喘息。资料显示，过去三个月区内的油价最高曾经去到7月的 103.9 仙一公升，最低是6月的 157.9 公升一公升。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攻占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重地和红海的港口城市。当地居民说，胡塞武装分子和政府军在星期三晚激战之后进入穆哈，很多居民流离家园。胡塞武装控制的通讯社

0: 报道，沙特阿拉伯嘅战机向塔伊兹、荷台达、昭夫同埋马里卜四个省发动几十次空袭。自从美伊战事令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之后，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一直依赖红海航道出口石油。各位，呢节新闻报完啦。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而家由李子豪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往 Leslie 嘅出口，喺右线有坏车，拖车已经到场处理噶啦。而喺 Victoria Park Collectors 中线再有交通意外，整体交通由的士繁忙至 Warden 去到 White 出口之前咧，再有车龙。之后再由 Brock Road 至 Salem 以及 Brock Street 一带都有延误。再睇下409东行线去到401之前，喺左线有交通意外，车龙由 Martin Grove 开始排起。而401西行线暂时未有事故，不过由412至 Salem、 Victoria Park 至的士、410 Collectors 一段以及 Jamestown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比较繁忙。另外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至 Lawrence 慢驶。转睇下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至 Strawn、 Kipling 至427 Ramway 慢驶，去到 QEW， 再由427至的士、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Third Line 至 Brent 都比较繁忙。对面 QEW 东行线由 Walker's Line 至 Dorval、 Aaron Mills 至的士都有延误。最后427南行在 Burnhamford快线左边两条线有车胎碎片，驶经要小心啦。而 Martin Grove 北行在 Finch 的右线呢，因为交通意外受阻。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44%，吹紧时速31公里西北偏西风，阵风时速高达42公里，计埋湿温效应有27度的感觉。预测今晚逐渐天清，吹时速20公里西北风，阵风时速高达40公里。今晚较后时间风势逐渐减弱，最低气温下降至10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3度。预测星期五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d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4: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5: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6: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嘅 Major Mac 14街嘅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

0: 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1: 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2: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
3: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2: 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416-888-6868。
0: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发发点浏览详情。

0: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o go。
1: 好啊，4:12，你讲下，同你跟你啲侄仔点样学，点样新派食 pizza？
2: 嗱，佢哋上个礼拜咧就食紧 pizza， 之前咧其实佢哋已经食紧过咧韩国嘅辣杯面。咁你谂下，十岁嘅僆仔，再加埋一个钟嘅 pizza， 我仲谂你哋点有可能食得晒？因为嗰个韩国嘅辣碗面都唔细，跟住佢第一时间就将个 pizza 淹咗落佢啲辣汤嗰度。我见到第一样嘢就系、哇，成兜嘢，我影咗上一阵间俾你睇啊！我感觉上面系厨余嚟嘅，但系好奇怪，佢哋话好好味噶，你试过未啊？啊，又真系、当你攞嗰啲韩国面嘅辣汤染湿咗个 pizza 再摆落去，系、真系好食嘅。
1: 哦，即系话食之前，即系好似我哋有阵时好多人中意用饼干嚟到送汤咧，系食嗰下你先饮落去嘅。
2: 系啦，咁梗系唔好攞嗰个 pizza 将个汤浸到佢完全系发晒发到好似我块面咁样啦。咁你最紧要就系喺你食嘅时候，即系好似 dipping sauce 咁样，但系 dipping sauce 比较结噶嘛。咁佢嗰个辣汤系比较稀嘅，你饮一饮落去，等个辣汤渗咗入去嗰啲茄汁同芝士咧，哇！即系其实应该咧，嗰啲 pizza 唔好谂下，系咪应该将韩国式嘅辣酱取代咗嗰啲茄酱咧，用嚟做嗰个 sauce base
1: 咯？哦，而家咧你食 pizza 咧，你有冇发觉有啲 pizza 铺咧系卖 dipping sauce 噶？
2: 嗯，有啊。
1: 佢哋嘅 dipping sauce 咧有分嗱，我哋呢边啲 pizza 铺啦，你就另外俾钱嘅。咁、那个 dipping sauce 咧就会有例如 garlic 啦
2: ，creamy garlic 啦，最基本嗰只。
1: Ranch flavor 啦，咁佢就 expect 你咧搣咗 pizza 之后，你系染个 sauce， 但系佢个 sauce 系结嘅，佢唔会令到你个 pizza 皮变得好 soggy， 佢唔会，但佢系结嘅，咁佢染个 sauce 咪咁食，我 OK， 我觉得
2: 嗱、呢个咧系噶，
1: 哇！不过你嘅侄仔十岁就食得咁辣，
2: 系啊，
1: 从嗰年嚟，
2: 依家啲细路好劲嘅，同埋你讲乜 dipping sauce 历史咧，最早期佢哋点解出 dipping sauce 咧，应该系

0: 料嗰啲嘅批边咧，用嚟点 source 嘅。
1: O K 喎，我覺得咁啊，自己自行以節制下，因為兩樣嘢都好重 carbs 啊。
0: 係。
1: 所以如果你要減肥嘅話咧，其實係我覺得，但係個食法係幾有趣，因為每一次我睇到人食 pizza， 我見到佢個面咧，我都喺度諗點樣可以做一啲新穎啲嘅 pizza 加喺個面上面咧。例如以前有呢一個五香肉丁回鍋肉嗰個年代咧，而家冇咗啦呢啲罐頭。
0: 其實喺多倫多我見過有超市賣，不過好貴。
1: 係啊。好贵啊！
0: 好似喺我哋附近，
1: 边一样先？
0: 五香肉回锅肉就真系冇啦，五香肉丁系有嘅。五香肉丁我见过，好似有人喺网上面话$6一罐，咁啊真系贵啲。回锅肉我都想喺多伦多揾啊，但系有啊？咦喂，肥话有啊，一阵间问下佢边度先。咁梗系贵啦。
1: 我就系谂紧，其实有阵时 pizza 嗰个上面个馅咧，上面铺啲乜嘢，上面加 cheese。嗱 ，pizza 有 cheese， 我觉得系好夹嘅。
0: 基本嘅。
1: 咁你摆啲乜嘢上去，可以令到佢同个 dough 同埋个 cheese 又要夹咧？其中有一样嘢，我觉得烧鸭系夹嘅。
0: 诶，系啦，因为嗰个
1: 烧
0: 鸭皮，冇错，呢个好认同嘅，烧鸭系夹嘅。烧肉就唔好夹，叉烧都 OK。
1: 其实真系噶，可以令到啲小朋友咧谂下嗰个 creativity 啊。有阵时食 pizza， 一个好传统嘅 pizza， 你会摆啲咩上去，或者你会加啲咩上去，会令到佢令到更加嗰个好似好 creative 咁啊，食得你而家今次呢一个辣面系，我觉得好 OK。你令到我一个唔系点食 pizza 嘅人。我下次我又想试一试，但我因为
0: 你呢个屋企咁多 pizza 系咪先？咁、你记住，你要先食咗个韩国嘅辣碗面先，剩翻个汤底， yeah. 你可以沟水沟淡佢噶嘛？
1: 系
0: 咪？咁你食得个碗面，照计佢个辣度你可以接受到嘅。同埋，如果你话真系取代茄汁嘅酱汁，有啲乜嘢系经典嘅汁酱，系我哋会勾起回忆同埋好味咧？就系、是、咖喱。泰国海式、泰应该系泰式海鲜咖喱必胜批。以前咧香港真系哇，呢、這个真系非常野味，但系呢度系冇人试嘅。
1: 系噶，咁所以咧嗱，呢啲咧就系饮下新嘅饮食嘅潮流啦。嗱，咁如果譬如话我哋头先所讲嗰啲嘢咧，全部都好重 carbs， 亦都好重呢个 gluten 啊，即系嗰个面筋。如果有部分咧，你患嗰种叫做好似叫。celiac 系敏感 gluten 嗰啲咧，我有个朋友就系咁嘅。我哋次次食亲呢啲嘢，佢只可以喺隔篱睇，阴公嘅后生女嚟噶。佢系 gluten， 即系唔可以食到 gluten 嘅嘢。咁、如果你有呢一方面嘅隐忧嘅话咧，又或者你可能减肥啊，或者你系糖尿病咧，有阵时对于 carbs 啦，对于面包咧，你会好小心。嗱，近期咧喺我哋呢边东边咧就有啲个。飲食嘅潮流係好特別，我亦都想同各位講下，同我哋之前上個禮拜，其實我同何主任講過話，而家呢一期好多人興喺Facebook 嘅 Marketplace 嗰度賣嗰啲私房菜
0: 哇！
1: 即係阿嫲嘅
0: 平靚正
1: 出嚟嘅，
0: 食到家鄉嘅味道。
1: 但係要小心，因為佢哋冇食物牌照噶嘛。
0: 自己整啫嘛，点使整牌照啫？唔通阿妈
1: 攞出嚟卖噶？
0: 嗱，攞出嚟系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呢家就系佢煮多咗，佢你话佢卖啫，佢要喺 marketplace 嘅，佢梗系唔当自己个生意啦。只不过可能就系话，我系整多咗，咁啊，你都要俾翻个成本我，咁梗系用呢啲嘅方法令到佢唔会俾人告噶嘛。
1: 啱嘅，因为而家咧经济上面咧好多飲食叻，有一啲叫做家传秘方或者煮得一手好菜嘅人，佢哋都会揾个方法，点样可以低成本地喺啲私人嘅销售平台嗰度，将我啲好食嘅嘢卖俾又做下生意咁样啦。喺惠比士呢度最近开咗一间好特别嘅铺头，其实我而家睇咧佢都已经 sold out， 个个礼拜我去睇佢都系 sold out 嘅。咁究竟佢卖乜嘢咧？我哋转头翻嚟同你讲。

0: 我忍唔住，我要。
1: 要？
0: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2: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frey North Lexus 买车，价钱折抵唔再讲 ，NX 汽油车 0.90 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0: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2: 咁醒，我都要。
0: 9月15至19，仲有5天0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2: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frey North Lexus 啦。
3: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4: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3: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好吸引、啊。
3: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廷高指挥现场直播，
5: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6: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7: 我喺度啊！
5: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6: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5: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9: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他们是不会收口的。全宇宙最无聊的英英可白火星友不收口。我是黄远之。
10: 4:24，你喜欢吃 sourdough 吗？
11: sourdough 即是说
10: 砖种面包。
11: 汤种面包我吃过，你说酸种面包。
10: 酸种面包。
11: 通常我见到咧嗰啲姓孙嘅先生或者女士，我就叫声孙总你好。
10: 如果喺面包嚟讲咧 ，sourdough 咧系一个另类，即系自己一个 category， 因为佢系唔用出边买嗰啲 commercial 嘅酵，嗰啲叫做发酵嗰个酵母嘅，系自己种出嚟、养出嚟，系自己由酵母开始养，即系好似你养大一个 B B 咁咧，所以系好。

0: 好玩嘅一样嘢。
1: 咁好辛苦咯，养大一个 B B 几百万嘅、哦。
0: 啊、你只需要几日嘅啫呢一个，咁但系有阵时候如果你做你做得个手势，你知唔知喺欧洲咧 ，sourdough 系欧洲人发明，佢哋欧洲人一个好嘅 sourdough 系家族上面一代传一代，同一个种、哦，嗰、那个种系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跟住呢啲女去嫁嘅时候咧，一个出名家族嘅 sourdough 面包嗰、那个 dough 嗰、那个种啊、那个孙种系当系嫁妆嘅一部分嚟噶，系去到呢个境界，所以其实如果一间铺头。佢 serve 你真正嘅 sourdough， 你係應該好 appreciate， 好感恩。譬如啲遊輪咧，如果有 sourdough 麵包，我一定食。即係平日咧，我少食麵包，同埋特別我要提醒各位首先你係 gluten 有 gluten 呢一樣嘢敏感嘅人咧 ，sourdough
1: 敏感啊，應該 gluten 好似中文係麸質定唔知咩啊？
0: 係唔食得，
1: 係
0: 唔食得啊！唔好有個錯覺。
1: 好高啦。
0: 是它一样是有 gluten 的，有那个叫面筋 I don't know， 有个 gluten 这样的、所以你是不吃得的 sourdough。 糖尿病人啦，如果有出面很多糖尿病人喜欢吃 sourdough 面包，是因为它比白面包升糖指数慢一点，但是它仍然是有碳水化合物，仍然会升糖，但只不过是慢一点，所以有很多糖尿病人是喜欢吃 sourdough 的。咁我哋嗰一边咧，通常如果你好似头先咁啊，我屋企自己整嘢食嘅，咁我咪净系出边卖喺 social media 讲完，你咪嚟我屋企攞咁就算啦，系咪？我哋都不得再强调嗰个食物安全，你哋要自己系 take 紧一个 risk， 你要好小心，你要睇口碑，仲要睇清楚究竟呢个人佢嗰啲食物嘅材料嘅来源喺边度，咁咪冇监管噶嘛。咁但係喺杜林區呢，最近就有一間好多人幫襯，亦都佢淨係喺佢係 home business 嚟嘅。我問咗佢，佢話係將屋企改建做一個專業嘅焗麵包嘅一個廚房。咁然之後呢，佢就攞曬 license， 佢有牌嘅。跟住佢仲有埋 dine safe， 我就覺得好 surprise
1: 哇！咁呢個好好、啊、即係起碼唔係好似你正話所講喺嗰啲 marketplace， 人哋啲叫做家鄉啊、奶奶啲感覺啊，食完之後有肚痛冇得追究，只要你有 dine safe 嘅，有啲咩事佢真係要負上責任啊！
0: 系噶，因为 dine safe 咧就即系话一个卫生帮，即系咁样叫啦。香港卫生帮咧就会定期去检查佢个屋企入边合唔合乎卫生，系咪一个专业可以制造食物嘅一个地方？佢话佢自己 license， 我系 dine safe 嘅 ，and then 我亦都一路定期系有我个 food handler 嗰个 certificate。我觉得如果你做任何嘅饮食咧，有 food handling 嗰、那个 food safety food handler 嗰个牌系好重要。咁佢话佢有。咁所以我哋嗰一边呢，而家就好多人话诶呢间佢淨係独一无二，淨係卖几样嘢嘅啫，就淨係卖酸种面包。佢咩都唔卖，佢淨係卖酸种面包，款式呢就嚟嚟去只係得唔知六款定七款嘅啫。每个星期只係出货一次。但係譬如好似而家我想去上去订货啦，佢都冇㗎，係卖晒㗎。咁佢会讲明下一次我收订单嘅日期係几时。嗰、那個 open 嗰個窗口有幾大，即譬如兩日之內我就收㗎啦，咁跟住我就會做個 order， 然後你幾多號嚟到 pick up， 咁佢亦都有一啲嘅 workshop 呢，如果你想學整酸種麵包，佢哋會教你喎，即呢啲我哋以前喺 George Brown 學嘅，係一個好特別嘅技巧，亦都 very fun， 係用麵粉同水喺度種啲菌出嚟，种啲乳酸菌出嚟，我嚟整面包系好分好得意嘅。
1: 咁所以咧，我觉得搞掂啦，乳酸菌亦多大把啊！
0: 所以 sourdough 咧系有带少少好独特嘅酸酸地嘅少少酸香味，中意嘅人咧系抗拒唔到噶 sourdough。咁所以其实呢个就系、是、我想话俾各位听，如果佢有一啲嘅系屋企个 home business。佢可以俾各位想知道你嚟我度买嘢安全啦，我就考足晒咁多种牌，都系一个信心嘅保证嚟噶。
1: 我等我试下咧，三个礼拜唔冲凉，我将个面粉咧抹落我身嗰度，睇下会唔会有同样嘅感觉，除咗有酸，仲有缩嘅感觉嘅。好，四点半今日够晒钟啦。
0: 好，咁我哋听日翻嚟再倾过啦。
1: 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總統澤連斯基和總理卡尼在卡加利簽署100年夥伴關係宣言之後，轉往多倫多和北灣訪問。安省科學館裁減30個員工，包括整個科學部門，有關的工會感到極度憤怒。伊朗革命衛隊海軍表示，在霍爾木茲海峽入口擊毀一艘美軍無人艇。詳盡新聞內容請留意5時新聞報導。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嚟到9月10日星期四嘅财经脉搏，我系陈正仪。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6: 系啊，陈正仪你好。
5: 今日油价继续高企，中东局势是未有缓和迹象，北美股市就和昨日差不多，今日低开之后全日是偏软的。现在市场上明显是受到息口上升和通胀这两个风险去困扰的，可不可以讲一下在这些因素之下投资者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自保呢？
6: 是啊，我想大家睇到啦，都姐姐都讲咗啦，两个风险，一个通胀。咁通胀呢，就首先嚟讲啲企业呢，你譬如你而家讲緊，譬如就讲股票个立场嚟讲先啦。咁你话要买啲股票嘅，佢呢最紧要抗到通胀啦嘛。咁即係话呢，佢嘅收益呢係可以跟佢随着通胀而增加嘅。如果通胀越嚟越多嘅，咁佢就收益又越嚟越大㗎啦。例如呢，能源啦，能源股一个好 typical 係可以受惠嘅。就反而呢一啲呢发电股啊嗰啲呢，大家呢諗住有时俾佢呃咗话啊，我可以将加电费，其实唔係咁简单嘅，因为嗰啲发电股啊同埋一啲有管道股呢，一部分呢佢大部分都似一个公用股嘅，嗰啲呢就係、是、比较好似一个长债咁揸嘅。咁啊，我觉得能源股啊本身嚟讲就已经有一个好好抗衡风险嘅一个方法啦。另外都系大家睇睇有啲短嘅现金流啊嗰啲，譬如好简单，即系买嘅嘢，你譬如话佢系加咗价，出边咧通胀贵咗嘅话咧，佢可以加你价嘅。咁例如一啲服务嘅行业啊，咁啊就譬如话一啲专业嘅服务啊，咁啊譬如话法律啦、啊、或者系会计啊。嗰啲嘅一般嚟讲，如果你出面啲嘢贵嘅话呢，佢都系因为呢啲必需品嘅服务嚟嘅。你如果要做嘅话呢，咁因为系跟住将嗰个成本呢就过转嫁返俾个消费者啦，咁嗰啲呢啲都系好嘅嗰种。嗱，另外呢就系、是、大家最紧要呢就系、是、知道息口上升呢，息口上升其实最大风险咩呢，就系呢啲息一路咁升嘅话呢，那个长债呀就越嚟越高，那个长债或者中债呀嗰个息口回报越嚟越高。咁你呢嗰个企业呢，你个现金流我哋叫 cash flow yield 啊，你都一定要跟住 catch up 啊，最好係定高过长债嘅嗰个利率呢，咁最好啦。有啲咁嘅企业㗎喎，因为呢点解呢，一啲企业呢现金流强啊，譬如一啲好好嘅超级市场啊，或者一啲呢喺服务做 airport service 啊嗰啲咁嘅公司呢，其实佢哋个现金流係好劲㗎喎。咁仲有呢，佢哋呢就好快就回笼嗰啲资金，咁就呢即係日日都好似印緊银纸咁㗎。呢啲咁嘅企业呢，一般嚟讲呢都喺抗通胀同埋抗息口上升里面呢係非常着数嘅。咁呢啲其实真係好过揸一个债券啊，同埋好过揸个 GIC 嘅。咁所以大家要睇到呢，就呢啲咁嘅企业呢，就大家慢慢俾啲心机去揾囉。咁就係呢啲咁嘅企业呢，我哋觉得两个指引就呢可以将嗰、那个价格係转嫁俾消费者，要佢哋係最终係由个最终消费者嚟承担嘅。咁呢样嘢呢就係同埋加上呢现金流，特别係短期现金流资金回笼好快嘅，即係唔使等成10年20年，譬如好简单一啲去租仓房或者租订方俾人嘅呢，如果签到个10年就唔准加租呢，咁都好伤㗎啦。咁所以大家呢就要留意方面咁睇囉。咁就呢啲咁企业呢其实有好多嘅北美洲，大家要留心啲睇。咁亦都係呢，因为之前呢 AI 或者科技股呢实在太过犀利，太过劲，咁算增长好劲，咁大家抢晒个风光，而呢好多时呢啲咁嘅传统比较保守啊，亦都现金流非常强嘅行业反而俾人哋疏忽。而家呢个时候呢应该係大家时候开始睇返呢啲咁嘅行业囉。咁嘅话呢，咁对大家个portfolio 特别係将来通胀同埋息口嘅威胁越嚟越大嘅时候呢，喺挥之不去嘅情况之下呢，对大家嚟讲係一个保障嚟㗎嘛。
5: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6: OK， 好，拜拜。
5: 拜拜。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506点，下跌4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064点，跌316点。纳斯达克综合

0: 指数收报26081点，下跌1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591点，跌44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2.48美元，升6.43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07.3美元，下跌53.4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2.35美仙，跌0.12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而家由李子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往427北行嘅出口，早前嘅坏车已经清理好啦。不过的士 Collectors 去到呢个 ramp 位仍然系有车龙噶。再去到 Victoria Park Collectors 左边两条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现场只系剩低右线可以通行。交通由427一路繁忙至 Victoria Park， 其中404至 Victoria Park 一段最为挤塞。去到杜林区 Port Union 至 White Collectors Liverpool 至 Pickering 一带亦都有延误。对面401西行线由412至 Salem、 Warden 至 Dixon、 的士至410 Collectors 以及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比较繁忙。转睇下 Gardiner 西行，喺 Strawn 之前呢早前事故已经清理好啦，不过由 DVP 至 Strawn 仍然有长车龙。再去到 Islington 至427 Ramp 位慢驶。对面 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至 Jarvis Ramp 位都有延误。另外427北行由 Gardiner 至401、409至 Rexdale 都比较繁忙。最后市区方面， Martin Grove 北行在 Finch 的右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而 Dufferin 北行跟住 Steels 的右线亦都有货柜车坏车。另外407东行跟住 Pine Valley 据报有行人行在右边路肩，驶经要特别小心了。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47%，吹紧时速26公里西北风，阵风时速高达45公里，近埋湿温效应有27度嘅感觉。预测今晚大致多云，接近午夜逐渐天清，吹时速30公里西北风，阵风时速高达50公里。今晚较后时间风势逐渐减弱，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4度，计埋湿温效应有26度嘅感觉 ，UV 指数6，强度属于高。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4: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5: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6: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7: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8: 在哪里？
7: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8: 背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7: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9: 龙虾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龙虾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龙虾烧腊6472168823，6472168823。
10: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嘅新屋边度有啊？
11: 梗系 Woodbine Park 晒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10: 哇，听落好吸引、啊。
11: 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曼谷市50号 Russell Dawson。

0: Room 现场直播，记住嚟睇下啦。
1: 咁正，一定要去睇下先，话唔定就揾到我嘅理想新屋啦。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2: 我都去、哦。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3: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 倾心之作，
3: 清新滋味，
1: 新滋味月饼。
4: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5: 周末1430直播，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保旅游
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7: Rosebud Honda
6: 顺节冷暖
7: 金赞助皇冠门窗
6: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7: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6: The Break
7: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6: 清风度假
7: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6: 雅阁饼店
7: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6: Brimel Toyota
7: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8: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Hello， 各位好，4:43嚟到进击陈皮朱古力礼拜四嘅时间，今日我火拍嘅就系、是、
1: 等，我啱啱望住个钟，我谂住等到4:44先嚟讲，诶到啦，我就系 Sakura Joyce 啊，4:44，大家好。
0: 点解要4:44？
1: 啱啱望着啦，仲0.4啊，而家
0: 贪呢个咩啊？够呢、這个嗰、那个数字够啱你系嘛？咁样三个四字，唔系今日我哋咧两个都身为咧对呢个钱系非常之渴望嘅人，我哋揾钱二人组，正所谓系咪？
1: 咦，
0: 我哋今日咧就专系讲钱，
1: 好啊，我中意。
0: 哇，系咪？咁我哋今日咧就个话题就讲下使钱啦，揾钱啦。跟住咧，点解而家啲人个用钱嘅态度有啲唔同晒啦？咁但系我哋头 part 嘅时候咧。讲下用钱先，嗱、這、呢个我真系享受唔到啦。不过咧，正值呢个 tip 嘅时间啊嘛。如果你有咁嘅 budget 嘅朋友，嗱攞住10,000嘅话，可以俾到啲咩享受你啦？10,000系加币喎，系咪？
1: 你仲要系食完之后真系冇钱找，因为你仲要俾 tips 喎。
0: 啱啊，
1: 仲要俾税。
0: 10,000系唔够，
1: 系未够嘅。我想话，
0: 12,000
1: 一万至8,100，你就算有10,000都未必食得到。
0: 冇错，跟住之后代个10,000就应该食到啦。
1: 我唔好意思，我啲同学一讲钱，我系比较
0: 系我知道。
1: 计数计得快咗少少啲，
0: 嗱
1: 呢一个咧就系讲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个 tip 嘅时候咧，就一间好出名嘅中国餐厅啦，就出咗一只劲啦，8888好意头嘅烧鹅，咁佢其实咧入边咧亦都酿咗8唔同嘅嘢喺入边嘅，咁但系当大家见到呢一个价钱嘅时候咧，肯定就唔系我屋企系可以食得起嘅嘢啦，
0: 88.88我就 OK 嘅。
1: 都算贵啊，烧鹅嗱，啱啱应该咁讲，其实佢真系好高难度去做嘅，因为佢唔系一只普通嘅鹅，佢去骨之余，但系唔可以整烂嗰个鹅嗰个皮啦，所以你先可以酿到啲嘢入去噶嘛。而入边咧亦都用咗啲系好珍贵嘅食材啦，即系其实成扎我都冇点食过嘅嘢啦，例如呢个西藏嘅冬虫夏草啊，意大利嘅白松露啊。云南野生嘅菌啊，跟住日本嘅干鲍鱼啊，等等呢一类型嘅嘢，都酿晒落呢一只鹅入边嘅。
0: 即系佢就塞晒啲靓嘢入去，
1: 系啦，
0: 所以就收你8888。
1: 系啦，即系我本来就谂住 Thanksgiving 嘅时候谂住整啲咩，整呢只 turkey 嘅时候，
0: 塞啲糯米啊、冬菇啊、肥猪肉去嘅，就唔系呢啲啦。
1: 原来唔系呢啲，已经个层次已经唔系嗰回事。
0: 但系佢整到个样咧，就真系好似个葫芦咁样嘅，
1: 系
0: 就三个第一。最瘦嗰個位置就係一個鴨鵝頭鵝嚟嘅，跟住中間就另外一 part 啦，就係、是、下邊有一個肥嘟嘟咁樣嘅，好似有兩個波波咁樣嘅。咁呢個嘢咧就係入邊就釀曬好多珍貴嘅食材喺裏邊。咁即係話咧喺呢個 tip 嘅期間咧，咁就喺呢間好靚嘅中國嘅餐館嗰度咧，就可以用呢個價錢咧。就可以享受到呢個咁奢華嘅美味嘅燒鵝啦，唔係燒鵝，係叫乜嘢咧？焗鵝啊！
1: 应该唔系啊，系咪应该嗰啲咩八宝酿鹅嗰啲咧？
0: 系酿鹅嚟嘅，吓、這、呢个就系8,800，即系9,000，9,000系啦。
1: 你 OK 嘅，你俾得起。
0: 系，梗系啦，睇我养一次啦。
1: 知道啊，所以我咪 send 咗个 message 问你几时请我哋去食饭咯。
0: 等我，你等住。
1: 不过你唔答我啫嘛。
0: 我而家嚟紧噶啦，我啲财气嚟紧啦。
1: 飙到
0: 系嘛？我而系9,000啊，呢个就9,000嘅大咯。原来10,000都唔够，嗱，咁啊加多2,000。嗱呢个2,000，你中意咧食完呢个鹅嘅时候咧就加。杯靓嘅酒，咁咧就可以咧就喺呢个正值呢个个 tip 嘅期间，咁咧就喺呢间圣 Regis 多伦多嘅酒店里边咧，有一个佢应该个吧嚟嘅，我连个名字我都唔识到，
1: 识俾钱咪得咯
0: ，Louis 嘅一个吧嗰度咧，咁就咧佢就系一个 tip 嘅特别版嘅鸡尾酒。佢好靚個名叫 Velvet Curtain 咁樣，
1: 哇！
0: 哇！係咪即係唔知咩嚟㗎啦？總之收你2,000啦，咁樣跟住佢入面嗰啲咧，相入面嗰啲加咗落去，我都唔知你講緊乜嘢。咁首先係有呢個叫做咧 Macallan M Black。唔知啊，我哋 operator 识唔识咧？我对酒系唔好识嘅。
1: 我由头到尾都仲系听到2,000，乜都听唔到。
0: 跟住再加一个咧，就叫 Armanic。嘅唔知咩，我谂所罗门黄色嘅佢呢啲，
1: 我谂呢扎系咪都系酒嚟嘅咧？
0: 系啩，我真系唔识嘅咩。跟住嗱，呢、這个中文我识啦，嗱、這、呢个咧就系叫马迪加斯加粉呢啦。
1: 哇，终于睇到一个识嘅嘢。
0: 我中我中意明啦，粉呢啦，系咪？我知啦，呢个我知啦，呢个 Terry 啊嘛，呢个 Terry Bark Bitters。
1: 但我唔知 Bark Bitters 系乜嘢，我就见到车厘就
0: 系
1: 我又唔知咩。
0: 系咯，车厘之下边嗰啲系咩嚟？
1: 又唔知咩嚟
0: 嘅。跟住咧，仲有一个咧，中文译嘅叫做木烟元素。 咁就加咗呢一堆咁嘅嘢落去咧，咁就酿成呢一杯嘅好特别嘅鸡尾酒。咁咧佢话咧就但系制造咗一个限时啦、奢华啦，同埋有故事感嘅体验俾大家。
1: 梗系有故事啦，将单嚟到嘅话要用成个几两个月先俾得到。
0: 但我唔知佢系咪一杯咧吓？
1: 我都谂紧系一杯定一支酒咧。
0: 嗱，佢张相咧就有一杯嘅，好似一杯。鸡尾酒咁啦，咁跟住有支就系嗰、那个M Black 系嘛，嗰个瓶酒喺度咁样。嗱，我真系我系对好少对饮酒有呢个研究喺里边嘅。咁但系如果真系一杯嘅话咧，哇！你真系慢慢叹噶，慢慢舐啊，一啖系啊，唔可以一啖饮噶，系呢啲真系唔可以，即系因为识饮酒嘅人咧，系真要细意去品尝噶嘛，系咪？即系慢慢舐一舐佢先，跟住又。喺度思想下人生咁样，
1: 都思想紧点解自己会买啲咁奢华嘅嘢？
0: 你饮得起呢啲啊？
1: 咁又系
0: 啦，
1: 仲谂呢啲系嘛？
0: 根本都唔关事。
1: 好似我哋嗰个 level 系有少少唔一样，
0: 梗系唔一样啦。咁啊，总之咧，即系其实讲乜嘢咧？呢、這个咧就系我哋而家其实我哋琴日咧讲，其实 Tiff 咧对一啲叫做已经变成一个世界城市啦嘛。
1: 系
0: 咁啊，世界城市嘅话咧，咁即系话咧，而家好多国际嘅叫名人咧都会嚟到咧，就慕名而嚟到。呢度啦，入住酒店啦，睇明星啦，欣赏一啲好片啦。咁啊，对而家好多嘅平民开始贴嘅嗰个搞法咧，有少少唔同咗啦。佢话因为而家咧就乜都贵晒，就算系啲平民百姓嘅普通场嘅门票咧，都加咗价咁样。
1: 绝对系啦，其实我谂佢已经想做。

0: 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如果你去得这些地方的话，真的代表你都比得起钱的。
1: 他
0: 是想营造这个感觉的，我觉得。
1: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节目的主题就环绕两样东西的。这个世界
0: 你比得起和你比不起的东西。
1: 这个世界很荒谬，我现在记得很荒谬。
0: 是什么
1: 荒
0: 谬、啊、
1: 你真的可以去到有些真的洗到贵到不得了，你又觉得很无谓的东西，有很多人去慕名去排队而去叫做去等着买这样啦。另外一那边箱呢，你又是在这穷追猛打啲最便宜的即是我哋而家呢两极化嘅嘢。咁我哋等阵呢，即係完咗等阵啦 ,Joyce 嘅 KOL 之后啦，我哋真係逐一呢就拆解我哋今日呢即係现代嘅消费者嘅消费嘅模式。
2: 想去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4: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3: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4: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3: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买屋要揾有实力及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8: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7: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8: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7: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1: 我哋头匹咁奢华，梗系带大家去啲睇啲欧洲嘢先啦。
0: 系咪？又唔可以咁讲，有啲欧洲嘢其实唔一定系好贵噶。
1: 唔系呢个通常都贵咁噶。
0: No， 我都以为系。大家遥望，虽然大家睇唔到啦，但系应该就会铺翻喺我哋个 Facebook 嗰度。咁你遥望下我呢个袋咧，就系苏格兰买嘅袋嚟嘅。咁佢咧就系系啦，就佢有一个认证嘅，佢叫做 Harris Tweed 呢个认证，佢有一个 stamp 咧，买嘅时候有呢个 label。
1: 哦，即系净系佢先有嘅，
0: 净系嗱，咁呢一个系乜嘢嚟咧？首先讲一讲先啦，佢系呢一种咁样织法嘅布，先至可以攞到。咁佢呢一块布有啲咩咁特别咧？佢系其实苏格兰嘅某特别嘅品牌，唔应该唔系品牌，呢个就系一个认可嚟嘅。呢一个攞呢个标志嘅话，佢唔系话一定要用苏格兰嗰只羊，但系当佢攞到啲羊毛嘅时候咧，佢要 100% 系纯新嘅毛，系未漂过、未做过任何嘢嘅。跟住之后咧，最重要嘅咧就系一定要攞去呢一笪地方嗰个岛嗰度揾嗰啲人去整，咁而呢一个岛咧就叫做 Outer Harris， 亦都包括埋头先讲嗰个 Harris 嗰个地方啦。
1: 诶，即系唔系先，唔系先，即系净系嗰个岛你先买得嘅，
0: 净系嗰个岛整嘅布先至可以攞到呢个资格。
1: 咁即系嗰啲系秘密技术嚟嘅。
0: 佢其实又唔可以话太大嘅秘密技术，但系其实而家纺织嘅话，大家都可以互抄啦。
1: 系，
0: 但因为佢用嘅方法实在太过古式啲啦，太过嘥时间啦，传统啦，亦都讲明系唔可以用新嘅机器，一定系人手同埋佢哋嘅纺织嗰个机做出嚟先至为之系得嘅。咁讲一讲呢一个群岛系咩嘢？你当呢一个好似大屿山咁样啦，即系其实旁边有好多小岛咁样嘅。但系佢喺呢个苏格兰嚟计咧，佢系真系极北极远嘅地方，入边嘅人咧，其实生活都系非常之困难啦。咁佢旁边有啲咩咧？例如大西洋啊、强风啊、荒原啊、石兰花啊等等呢一啲咁比较，
1: 即系嗰个环境就麻麻地嘅，
0: 系偏僻啦，又差啦，所以嗰啲人嘅唯一手工咧，就系专系做呢啲布嘅。 咁佢哋原先就淨係俾返自己 local 嘅人着嘅，因为真係好暖啦。咁佢哋如果要出去钓鱼呀、啊、或者去打猎嘅话係啱佢哋用嘅。咁所以其实呢一隻咁样做布嘅模式呢，其实讲緊2000年前已经有㗎啦。但係去到19世纪嘅时候呢，就係多谢呢个靓女啦。呢、這个呢就係 Dorber 白着夫人 Lady Dorber 呢，佢就111

0: 四年嘅时候咧，大概就喺嗰个 moment 咧，就见到有呢只咁样嘅布，就觉得非常之好。咁佢就将呢一个布咧，就攞翻去英国嘅市场嗰度咧，再做加啲 fashion design 啊，点样设计下，
1: 即系入口咧，
0: 整得靓啲啊，系啦。因为之前其实真系就咁攞嚟铺住，可能当一个 blanket 咁用嘅啫。
1: 即系呢个系咪即系你之前讲啲苏格兰裙都可以爱嚟？
0: 都可能系用佢嗰啲。咁、okay. 但系点解佢咁特别咧？除咗头先讲咗咧，佢一定要系用自己嘅机器啊，一定要用人手去做之外咧，其实佢最重要嘅咧，就系佢系一定系嗰啲布嗰啲毛未系未染嘅，佢唔系话整完之后先一次佢染嗰个布嘅，而系每一条毛啊，即系嗰个羊毛咧，已经要染咗呢个系红色，系啦，已经染好咗嘅，而佢嗰、那个。毛嗰个颜色咧，系一定要拣一啲系比较大自然嗰啲色嘅，就例如海水色啊，蓝啲嘅天空色啊，或者石头色啊嗰啲嘢。咁例如你望到我呢个袋，你会大致上你觉得佢一个粉红色嘅袋啦。但如果你真系慢慢望落去嘅话，其实佢系有粉红色啦、白色啦、红色啦、灰色啦、蓝色啦。通常佢哋讲紧咧系用紧成十几二十种嘅颜色去编织出嚟嘅。
1: 即系佢又唔系好显显眼嘅，但你细心睇嘅时候咧，佢又确实咧，即系佢啲格仔嗰度咧系有少少唔同嘅颜色喺里边。
0: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佢亦都好有层次感啦。佢亦都唔系话好实嗰种感觉，甚至乎可以话咧，就系每一块布其实佢都系独特嘅，因为每一个人做。手工嘅都知道啦，肯定冇得完美地完全複製到出嚟噶嘛。咁所以咧，佢其實咧亦都係呢個係佢個賣點啦。咁講翻呢一個認證啦，其實就係去到1993年嘅時候咧，英國先正式通過呢一個法例嘅，就係話要你呢一種咁樣嘅仿織嘅方法，一定要喺頭先嗰個島入邊嗰啲人用嗰啲機，仲要用全新嘅羊毛整，你先至可以攞到呢一個認證放喺你嗰個產品上邊嘅。咁所以呢一个咧就叫做 Harris Tweed 嘅嗰个认证嗰个牌咧，就好似一个
1: 好巴闭咁，
0: 好劲噶。
1: 咁我想问下几银先？一有唔问你个袋几银啦？
0: 你问我个袋，其实佢唔系贵，系100啫嘛。
1: 100蚊。
0: 系啊，诶60几蚊 Euro 啫嘛。佢100，佢唔系咁贵，即系唔系想象中咁贵噶咋？
1: 100蚊。
0: 系啊，仲要系用羊皮，即系羊皮出边，跟住羊毛上边。
1: 系。
0: 嗱，咁但系讲讲啦，咁你又谂下啦，如果咁高难度嘅话，咁犯法嘅话系会点咧？原来咧，佢亦都系有一个法律嘅制裁嘅，即系如果你买你另外啲布，跟住求其印呢一个嘢，话你自己系啦，其实咧佢系有一个好大嘅惩罚啦，亦都系咧可以俾人哋告到身败名裂嘅。咁所以咧，佢你如果你系噶、所以你话真系，如果你话整咗一个产品出嚟嘅话，你要攞到呢一个验证嘅话咧，你系唔会想搏咯。
1: 咁啊，等阵我就 post 个相俾大家睇咧，叫做 Harris Street 系咪啊？
0: 系系19世纪就开始噶啦，
1: 19世纪啊。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4: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AM 1430，天气速递。
6: 时间嚟到下午4:59，而家由李志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47%，吹紧时速26公里西北风，阵风时速高达45公里，计埋室温效应有27度嘅感觉。预测今晚大致多云，接近午夜逐渐天清，吹时速30公里西北风，阵风时速高达50公里。今晚较后时间风势逐渐减弱，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交通方面，首先看看401东行线在 Victoria Park Collectors 的右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交通由的士一路繁忙至 Victoria Park， 过了事故之后就开始回顺，去到杜林区在 White Road 的出口还有少量的车龙，之后再由 White 至 Pickering 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00，
8: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9: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正在访问加拿大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总理卡尼在卡加利签署100年伙伴关系宣言之后，转移前来安省多伦多和北湾访问。卡尼和泽连斯基今日签署8年伙伴关系宣言，亦是将两国关系正式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渥太华重申，本国将会为乌克兰提供 军方训练的 UNIFIL 行动延长至到2029年，重点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设备和拦截器。两国亦都会建立长期国防工业伙伴关系，共同生产无人机系统以及反无人机装备和弹药。卡尼同时宣布启动全国无人机市场，计划未来两年建立生产数以百万计无人机的能力，将三分之一无人机运往乌克兰，协助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卡尼说，加拿大目前只是有2000架军用无人机，会同乌克兰无人机企业合作，结合本国制造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联合生产。另外，加拿大、乌克兰和挪威今个月28和29号会在多伦多举行会议，推动協助被俄罗斯强行带走或者扣留的乌克兰儿童、平民和战俘重返家园。安省科学馆裁减30个员工，包括整个科学部门。加新社根据消息报道说，科学馆行政总裁今天在员工会议上面宣布，机构正在进行重组，科学馆会取消现场展品和科学部门，还有商业发展部门以及保安部门，又说预计会开设新的职位。省府前年夏季突然间关闭位于多伦多东部的科学馆，理由是一份工程报告指出屋顶有结构问题，但是这个讲法受到质疑，指出屋顶过去两年已经是承受破纪录的降雪和降雨。有关的工会 OPSU 对科学馆裁减30个职位感到极度的愤怒。工会表示，科学馆今日通知员工166个工会成员会因为改组减到136个人，又批评说没了科学部门怎样还可以叫做科学馆，又指出裁员将会令到超过540年的累积服务经验消失。工会又指责省长福特不断讲大话。安省政府宣布向省府资助大专院校拨款，增加40000个学额，协助学生投身殷切需要的行业。这批学位最快在今年秋季学期招生的时候提供，涵盖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医疗护理、教育和技术工种。其中麦马士达大学会得到9000万元资助，今个学年起提供2769个新学位，其余院校的拨款详情未来几个星期陆续公布。当局说，今次公布是省府17亿元合共资助超过70000个新学位的计划其中一部分，亦都是安省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专上学位扩充。专上教育厅长灰恩表示，这项投资确保更多学生得到培训，加强安省的劳动力。皇家骑警 RCMP 因应尼泊尔和中国边境山洪巨灾派出的两个灾难遇难者身份鉴定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协助当地本国官员。而本国的人员目前正在协助国际社群寻找生还者。这场上个月26号爆发的毁灭性洪灾，在尼泊尔和中国边境造成超过1100人死亡，大约4400人失踪。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表示，目前仍然有29个本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在尼泊尔和西藏自治区失踪。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的地方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重申，海峡目前处于革命卫队控制和监视之下，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会受到打击。另外，伊朗政府决定暂停向非伊朗直船只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和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的附加费，去降低有关的运输成本，以及提高外国船队运载货物进出伊朗的意愿。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了。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粮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

0: 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1: 登记登记，一日三餐都要去登记。
2: 连腌煎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0: 登记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5:07，而家由李志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的士至410 Collectors， 再经 Mavis Collectors 一段以及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有延误。转睇下 QEW 东行线，喺 Burloak 嘅 HOV 线有坏车，车龙由 Walker's Line 开始排起，再由 Third Line 至 Dorval、 Aaron Mills 至的士都比较繁忙。去到 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至 Jarvis Ramway 慢驶，而 DVP 404北行由 Dundas 至 York Mills、 Steeles 至16街繁忙，再在 Bloomington 一段慢驶。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Steeles 至 Lawrence 繁忙。另外 Gardiner 西行由 DVP 至 Strawn、 Islington 至427 Ramway 都有车龙。最后410北行由407至 Bovea 仍然相当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著名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47%，吹紧时速26公里西北风，阵风时速高达45公里，加上湿温效应有27度的感觉。预测今晚大致多云，接近午夜逐渐天清，吹时速30公里西北风，阵风时速高达50公里。今晚较后时间风势逐渐减弱，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4度。加上湿温效应有26度的感觉， UV 指数6，强度属于高。预测星期五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著名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啦！
5: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4: 新之美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5: 倾心之作，
4: 清新之美，
5: 新之美月饼。
4: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6: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7: 5点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

0: 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1: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2: 好，我哋讲啊，今日讲钱啊嘛，即系讲下呢个进步嘅人生啦，又或者咧生意兴隆嘅话啦，喺香港嘅民间信仰系咁样嘅。佢话咧，都会咧就系譬如开学嘅期间，又或者啲朋友可能做生意啊、搵工嘅朋友嘅话咧，都会去呢、這个文昌庙嗰度求个福咁样嘅。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叫做保守佢哋今年咧读书嘅朋友咧就可以聪明伶俐啦，跟住咧就可以金榜题名啦。做生意嘅话就可以真系可以货如轮转。
3: 哇！咁啊，咁样咁文昌帝都几攰下，系啦，个个都要揾佢帮下手。
2: 你边位
3: 又
2: 唔认？
3: 又系你？
2: 系啊，咁样咁，所以我哋今日嘅呢个五点钟威化嘅题目咧就摆出嚟噶啦，咁样嘅，咁啊就根据咧呢个新闻嘅报道嘅。哇！嗱，咁我哋个题目就系咁样噶。啊嗱，如果嗰只手头上你有两张卡，两张嘅财神卡
3: ，Superware 卡系嘛？你嗰、那个
2: 系啦，财神卡，一张就10蚊鸡咁样嘅，普普通通用纸 print 出嚟嘅。另外一张咧就金色嘅金，即系 Superware 啦吓，可能咧金属嘅，可能用铜制嘅，嗰张咧就要港币88蚊，纸嗰张就10零蚊一张咁样。咁如果话真系话啦，同样嘅法力嘅话，你会用边一个咧？你会拣边一个咧？咁你哋大家可以投下票啦。咁啊，今我哋一个礼拜一次咧就。会抽呢个流花专家 Chris Wu 嘅100蚊嘅 gift 卡嚟送俾你嘅，咁啊马上投下票啦！咁点解我哋讲今日讲呢样嘢咧？就原来真系个起源就系香港嘅。叫文昌庙、文武庙，
3: 文武庙
2: 系啦，
3: 仲要加埋武落去，唔系净系文昌帝辛苦，而家连阿武帝都要出埋。
2: 系啦，发生咩事先？你可唔可以讲下先？发生个咁，佢出咗啲乜鬼嘢先？
3: 哇！呢一个劲啊，其实佢唔系第一次噶啦，佢而家已经系出紧第二代咧，就系、是、文武庙咧。其实佢系咪应该系中华三院辖下定系咩噶嘛？咁佢啊，东华三院嘅，咁佢哋咧其实之前已经出咗第一个 version 噶啦，咁就18蚊咧，就系话啊有两张卡嘅，而家文昌帝。嗰、那個咧就叫做 offer God， 就如果你係想係有啲 offer 嘅，想可能求學業啊、求事業啊、求升職嘅，跟住咧關帝嗰個咧就係 profit God， 就係咧主打呢個求財運嘅，一本萬利生意興隆嘅。咁所以第一個 version 出嘅時候18蚊咧已經賣到好犀利噶啦。咁而家就出緊第二個 version， 就係銅製嘅金卡，一跳就跳到去88蚊。但係咪講笑？3個鐘之內就又已經全部售罄，啲人話好靚喎，
2: 好靚又唔知。不过我觉得其实几靓嘅，即系我觉得咧东华三院啊呢一招真系好好嘅，即系咧佢再配合咗呢个现代嘅设计咁样，咁啊将嗰啲咧就系财神啊，跟住又有文武庙文昌帝嗰啲咧，就整到咧就好似一张闪卡咁样。咁啊，仲有啲头先讲嘛，英文噶嘛，佢而家有埋英文版添，有 offer God 同埋呢个叫 profit God 喺里边。
3: 就真系我唔知道，如果系要边样好啲，你要接到
2: offer， 一买就全个你都买晒两样噶啦。
3: 你拣一嘅，你拣边样？
2: 咁我梗系 profit God 啦，
3: 系
2: 啦，
3: 我
2: 唔系啊，我唔读书噶啦，而家我已经离开学校园噶啦嘛，咁样。咁所以咧，即系话而家咧，叫做庙宇都要做呢一样嘢。但系我哋今日讲引申一样嘢系乜嘢咧？就系话。平时你头先讲嘛 ，version 1.0嘅话，10零蚊一张，销售都尚算 OK， 系咪？都好多人买。但系咧，佢话而家动动脑筋，将嗰个咁嘅
3: 同个 idea 不过转咗 material，
2: 转咗唔用纸啦，整张铜片俾佢，跟住咧就整到靓靓仔仔成张金卡咁样，但我收你88蚊。居然系卖到断市，
3: 嗱呢个我唔会用居然，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话18蚊嗰个咧，我可能真系求自身嘅，俾自己用嘅。
2: 系，
3: 但系同埋佢会，你烂嗰下你好唔老礼啊嘛。
2: 即系你嘅意思就系、是，因为佢金属嘅话就唔烂啦。
3: 咪系啦，嗱你谂下，我买咗18蚊求 offer， 点知一攞起嘅时候烂咗，或者湿咗水，跟住咁咪化咗个感觉唔好啊嘛。但系而家系铜制嘅话，你攞嚟做手信都靓啦。你自己放喺个银包仔嗰度，得闲睇下又 OK 啦。你知啦，有时 offer 嘅嘢唔系接一次噶嘛。因为其实 offer 佢亦都唔系话单单求呢个学业嘅。你就算事业上可能你想升职啊，或者你可能系第二啲嘢嘅 offer， 你都想嘅。你可能想接好多个 offer 噶嘛。
2: 即系话越贵嘅嘢就越有人买。
3: 這個如果你說以經濟學的話，看看你是買些什麼東西啦。因為我當問你，如果你是買一粒鑽石的話，我告訴你一個九毫九就買到粒鑽石，你會不會買？
2: 當然不會啦，假的肯定。
3: 就算不是假的都肯定不知道有些什麼原因啦。但如果我設定的價是11999，
2: 差不多啦。

0: 先我哋讲88蚊啊嘛，好意头啦，系咪、
1: 啊？
0: 咁啊100蚊又唔使，咁啊88蚊又买个靓意头。
1: 香港冇税添，有找
0: 啊，
1: 12蚊。
0: 冇错啊，咁啊，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呢个又送礼自用又几好，
1: 必备良药添。
0: 冇错，系啦。
1: 其实如果你望翻嘅话咧，文武表仲有啲唔同嘅 product 嘅，佢仲有一个咧系叫咩退小人嗰个喷雾啊，
0: 系，
1: 即系可能我觉得你系小人啦，攞支嘢咁样攞出嚟喷下咧，38蚊啫嘛，咁又我觉得 OK。
0: 全部商品化嘅，
1: 系啊，跟住有个咩叫做小人。退散嘅打工仔必需品啦，跟住又有啲唔同嘅。其实佢而家做好多都系叫做所谓嘅文创，你未必觉得佢真系有用，但系你见到佢都觉得有啲会心微笑啦。其实而家佢嗰个玩法都开始系偏向后生仔路线，
0: 即系好似日式嗰种神社咁嘅感觉咁样。
1: 系啦，
0: 去到神社可能有买啲纪念品咁样。
1: 嗱，如果你话日本神社，你都可能觉得买嗰啲御守，你
0: 系
1: 真系想求学业，想求自身。但
0: 系
1: 佢而家直情系，我谂佢觉得系做到玩到一个地步。
0: 纪念品
1: 一种纪念品或者 Q 版形式嘅，系令到你一种开心嘅感觉咧。
0: 系，
1: 因为我见到而家有啲系喷雾咧，系直情系攞嗰个碌柚叶啊，即系觉得自己今排唔系几好嘅话，喷一喷先出街啦。
0: 哇，即系呢个谂头，我觉得几好喎。系啊，咁啊，即系话，即系我觉得而家呢啲后生仔咧，同埋呢啲咁历史传统嘅嘢咧，真系可以俾啲后生仔动动脑筋嘅话咧，就可以有杀出一条生路出嚟。
1: 喂，但系我知道你对历史比较识啊，我唔
0: 系
1: 好明咧。其实关关帝咩事？
0: 冇错，系啦，
1: 我真系唔好明，我求事业点解我会走出去求关帝？
0: 系啦，
1: 佢帮我杀出一条路。
0: 有
1: 两个
0: 噶嘛？其实文我自己冇去过文武庙嘅，咁但系文武庙咧系有两个叫做神仙喺里边咁样啦。一个咧就文昌帝啦，文昌帝咧就系主管就学问啊、功名啊、智慧咁样嘅。咁啊，你求佢嘅时间咧，咁就等你嗰啲思绪咧就好似哇滔滔不绝咁样，吓系咁喺啲纸度系。
1: 但
0: 系
1: 起码佢个名有个文。我都 feel 到系好文采啊！
0: 冇
1: 错，关关帝咩事？
0: 关帝咩事啦？嗱，关帝即系其实关就乜都关佢事，正所谓关公啊嘛，即系佢中意人用啊嘛，系咪？即系佢系叫做咧系好中意，即系譬如话做警察啦，有时我哋成日睇电视剧嗰啲，
1: 那个我都明
0: 白啊，系啊，黑白两道都咩噶嘛，都话要即系要拜下关帝咁样噶嘛，咁点解生意都揾佢咧？系咁样嘅。点有其中个两个方两个咁嘅一个叫做野事啦。第一，因为关帝咧系忠勇仁义，叫做讲口讲信用，
1: 系
0: 一个做生意嘅人，一定最紧要乜嘢，就要讲信用。哦、所以一讲信用嘅话，我就要谂起关帝啦。咁、哦、所以即系乜嘢咧？咁即系话咧，即系如果我要做一个做生意嘅话，我一定咧要有信用嘅话，我又可以结识到啲生意嘅朋友咧，又好有信用嘅话，咁我梗系要问下关公，究竟边个有信用
1: 咧？唔系啊，我因为我谂紧，可能系因为关公应承咗我帮我做呢件事咧，介绍份好工俾我嘅话，关公一定会揾方法帮我搞掂呢件事。
0: 我又唔知有冇帮你啦。
1: 应该系咁。
0: 咁啊，呢个就系呢个商人就系咁样谂法嘅。另外一样嘢咧，呢个系野事嚟噶。你唔好话睇关公好似好打得咁，其实佢咧系一个 accountant 嚟嘅。
1: 吓、啊？
0: 相传系咁嘅，佢话咧，即系关公冇嘢做，唔使打打杀杀嘅时候咧，佢就负责咧就系做入数嗰个嘅，
1: 攞住把关刀喺度入数，
0: 个关刀咧就摆喺侧边噶啦，跟住佢攞个算盘出嚟，跟住佢话传闻咧，佢话关公咧就独创咗一个入数法。咁样嘅，即系当时可能蜀国都系揾阿关公嚟入数咁样，系啊，即系刘备都搞唔掂，诸葛亮都搞唔掂，哇，好烦啊呢啲，系谂啊，你帮我搞掂佢啦，个数簿，咁啊，所以咧就系关公咧就话一个叫做计算啦、盘算嘅方法咧，佢系非常之叻嘅，咁所以咧，所以喺呢个民间嘅里边咧，如果话喺生意嘅里边，梗系最紧要有数口啊，千祈唔好漏咗啲财气出嚟咁样，咁所以咧，关公就成为咗亦系呢个叫文武庙嘅其中嘅重要嘅一员啦。
1: 哇！真系唔听都唔知道关公原来系计数
0: 嘅。系
1: 嘅，但系佢肯定知道佢唔会落格啊嘛。
0: 咁梗啦，
1: 因为佢系一个诚信可靠嘅人，所以就算佢条数做得慢都好，佢一定唔会做数。
0: 佢系一个非常中意嘅人。咁点到啦？咁啊，总之咧，我哋今日探讨个问题咧，就话点解我哋好多嘅而家嘅叫做商品咧？啊，越贵嘅话咧，就越多人买吓。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再探讨另外一个深层次啲嘅问题。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 售前嘅 staging。

0: 装修 touch up， 贷款安排，精准股价，仲有多元化嘅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嘅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3: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2: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好吸引、哦。
2: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廷高指挥现场直播，
4: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5: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4: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6: 轻轻松松五点钟威化。
7: 好，继续5点钟威化。大家好，我是斯克力。
8: 你好，我是 Professor Joyce。
7: Professor Joyce
8: 因为你话头先要拆解一啲嘢啊嘛，
7: 系啊，
8: 就系讲紧咧，点解有啲价钱上点样定价，有阵时啲嘢好平啦，但系有阵时候突然之间好贵啦。其实呢一个咧系可以解释嘅，但系佢会分到咧系一个极之可以写论文嘅题目嚟嘅。呢一个咧其实叫做消费两极化，就系、是、consumer polarization。点解咧？佢可以分为呢一个可能系心理学啦，可以分为经济学啦。市场学啦，甚至乎呢个 human geography 嘅人物地理学咧，都系有佢份嘅。
7: 咁呢个 professor 再你
8: 我讲完啦，但系我唔讲之后嗰啲。
7: 你呢个 polarization 咧，我哋等阵我哋嘅口垃圾嗰度，等你俾你发挥下先。
8: 好，
7: 嗱呢个咧你 hold 住先。点解咧？因为咧我哋等阵，我哋而家要讲嘅嘢咧就系话咧，我哋嗰个叫文武庙嘛，系咪？
8: 系。
7: 即系话呢文武庙咧就话有呢个咧就话要求学业啦，求生意啦嘛。咁另外一样嘢系乜嘢啊？求就系嗰啲学嗰啲咧，即系做。打工嘅一族咧，打工嘅一族咧就求事业噶嘛，正所谓呢个仙界嘅劳工处系咪？仙界嘅劳工处咧，咁都要揾工嘅。咁我哋咧等阵咧，我哋就讲呢个两极化。咁啊，但系咧而家咧就讲下，除咗两极化之外咧，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现代人嘅打工仔嘅心态先。
8: 佢都系两极化，
7: 都系两极化，
8: 唔想做但系想有钱。
7: 冇，
8: 佢都系噶，其实
7: 冇错。咁啊，其实咧，我琴日咧，我同邦邦做节目嘅时间咧，佢就话我哋有一个因为时间关系就冇分享到嘅，就话咧，而家好多嘅打工仔咧，就系、是、你唔好升我职。真系冇升我职噶，即系嗰啲咧，即系去到呢个叫做 manager 管理层嗰啲咧，好多嘅叫做咧员工咧都会撒手零头嘅。咁啊，点解会撒手零头咧？因为咧，佢好多嘅叫做上咗喺呢个经理级嘅个岗位嘅时间咧，其实咧权力就冇乜嘅，但系咧责任就多多。咁就會變成咗咧，即係話咧，錢可能你揾多咗少少咁，對。咁但係咧，你可能咧就一至日咧就要喺度隨時按 call 啦，仲有嗰啲咧，全部嗰啲濕滯嘢咧，你都要啃曬佢咁樣。
8: 哇！點解你同阿邦邦做節目咁中意將啲真人故事攞出嚟講嘅？嗱，你嗰個咧就係講緊唔想升職啊。其實而家更加有一樣嘢咧，就係叫做你不如降翻我個職。即係曾幾何時，我都可能係雄心壯志地做咗一個經理，我唔要啦。你不如幫我調翻落去做一個少嘅 small potato， 我 OK 噶啦。如果你话屋系可以 downsize 嘅话咧，而家其实咧亦都去到一种咧，就系叫做 downshifting， 就系令到我个职涯上面咧，你都帮我落翻嚟少少啦。因为其实大家而家都会知道啦，尤其是我哋呢个万岁国嘅话，你加我人工，加得几多都好，扣完税
7: 系啦，
8: 又跟住之后嗰啲 bracket 啊，又计呢计路嘅话，其实唔系真系咁多嘢落袋。你唯一落到袋嘅咧，就系压力同埋工作量啦。
7: 系啦，就是、最多就压力啦嘛，你受晒所有嘢啦。
8: 你

0: 个位嘛，
1: 全部麻烦嘢就去晒你度，咁所以你讲得好啱啊，就诶、哎、我宁愿 down shift 啦，我可能我即系你升咗，你加咗我人工，跟住扣埋税都系差唔多嗰条数添，系咪呢样第一样啦？咁另外一样嘢咧都要讲嘅，好多而家啲后生仔咧，即系我唔系奢望咧就话要升职加人工，系我有多啲自己嘅时间。跟住擴闊自己其他嘅被撈嘅行業，或者叫斜槓族，即係話咧，我呢份工安安定定打完我就走㗎啦，你唔好搞我咁多嘢啦。因為我完咗之後咧，我又要做 YouTube 啦，跟住又要睇 TikTok 啦，好多嘢排住隊嘅。
0: 其實而家冇講話後生嗰一輩啊，或者可能而家開始叫做體育化嗰一輩咧，佢、最好就係希望喺個公司嗰度做一個隱形人，你最好唔好記得我，炒我唔會記得諗住點我名，升我你都唔使諗我名啦。其實又都好似你话啦，佢想反而将自己更加多嘅时间啦，做一啲系自己有兴趣，或者可能真系赚到钱，但系未必日日都赚到钱嘅行业。
1: 同埋最紧要就冇咁大嘅压力喺公司嘅里边，系咪享受自己嘅职业，即系话自己叫做 self-employed 嘅职业喺里边。咁所以而家你就一个新颖嘅一个咧，就系向横发展嘅路线啦。而家向上发展嘅话咧，其实嘅压力系大嘅。向横发展嘅话咧，反而咧你收入啦，同埋个压力咧，都可能咧都保持一个稳定嘅状态喺里边。咁所以咧，我哋第二 part 咧就系拆解呢一个叫做咧而家打工仔嘅心理嘅。
2: 想去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下午5:28，而家由李子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市中心嘅情况，受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封路影响 ，King Street 由 Spadina 至 University 封路 ，Simcoe John 以及Blue Jays Way、Peter Street 一带亦都有路段封路噶，所以 Richmond、Adelaide、Spadina、University 同 Jarvis 嘅交通咧都相当繁忙。再睇下401东行线 Victoria Park Collectors 早前嘅问题咧已经清理好啦，不过由410至 Kennedy、Liverpool 至 Pickering 一带咧都比较繁忙。对面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Kennedy 至 Dixon、Dixie 至410 Collectors、Mavis Collectors 一段以及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有延误。转睇下 QEW 东行线喺 Burloak 嘅 HOV 线仍然有坏车，拖车已经到场处理噶啦。车龙就由 Walker's Line 至 Burloak 慢驶，再由 Aaron Mills 至的士亦都比较繁忙。另外403西行往 Aaron Mills 嘅出口左边两条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驶经要小心啦。最后410北行由401至 Derry 稍为慢驶，而 Steeles 以北嘅右线咧再有坏车，所以由407至 Bovair 仍然有长车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满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震撼优惠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Sofa 只是499元，二合一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是199元。另外星期六12:00至4:00有免费热狗和汽水供应。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7: 本国同乌克兰两国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领导人今日在卡加里签署100年伙伴关系宣言。安省科学馆裁减30个员工，包括整个科学部门，有关工会感到极度愤怒。杜林区警方捣破青少年偷车和爆窃集团，拘捕4人，年龄介乎15岁至18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黄昏新闻专辑。
8: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9: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空运越南榴莲肉18.88一盒，
10: 陈太油菜苗2.5毫8一磅，
9: 芋仔1.38一磅，
10: 油水白蜡8.88一磅，
9: 新鲜瘦肉2.99一磅，
10: 急冻老虎虾6.99一包，
9: 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52.99一盒。
11: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3: 流花专家 Chris Wu；
12: Sunny Communities；
13: 金赞助皇冠门窗；
12: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1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12: The Bridge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3: 在哪
12: 里？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13: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2: 是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14: Sunshine Victoria 加盟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3: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14: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15: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 好 ，All you can talk。头先讲完就88蚊嘅财神卡，咁大把买啦，系咪？咁嗱，呢一个咧，我谂你琴日大家好多朋友都睇晒噶啦，咁啊，我谂有啲听众咧仲熟过我添，可能已经去咗苹果店嗰度咧，已经摸过真实嘅叫做样板啦。咁啊 ，iPhone 嘅接机就琴日出咗啦，咁我简单介绍下啦。咁其实咁就系第一代嘅接机啦。咁啊，有啲咩嘅叫做好处啊功能喺里边咧？咁啊，当然咧，佢就话由一部嘅 iPhone 咁啊打开咗叫咁嘅。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變成咧就半部嘅 iPad 啦，咁同即係接機嗰個叫做用處差唔多啦。咁啊，跟住就另外我諗最大嘅亮點就係話 Apple 就係呢、這個第一次出接機啦，因為三星已經出咗好多代啦。咁、但係咧佢嘅叫做最我諗叫中最招積嗰個啦，佢話咧中間個接痕咧可能係咧咁係啦，咁多個公司嘅裏邊咧，可能呢一部嚟講咧係話做得最靚嘅。咁啊，因為咧。佢嗰個屏幕咧有一個叫做科技咧，叫做 nano texture， 即係表面咧就會減咗個反光。咁即係話乜嘢咧？當你嗰個接痕接咗或者打開嘅時候咧，冇咁明顯，暗咗個位咁樣，所以咧冇咁明顯啦。仲有嗰個叫做一個校位咧，佢話咧係用咗超過100件嘅零件咧，係去組合而成嘅。咁所以非常之精密同埋細緻。咁仲有個機身用咧就係5级。Gray 5嘅 titanium 啊，咁而且可以做到咧防水防尘添，咁就系呢一步就话咧就系嗰个叫做接嗰、那个嗰、那个教位咧系做得最好嘅一步，嗱我就未。见过真嘅，不过我都想睇下究竟系咪真咁巴闭。
0: 佢甚至乎话嗰个机咧，亦都系非常之薄噶嘛。讲紧就算你话打开咗嘅时候咧，讲紧系5mm 左右咧，重量都系讲紧254g 啦。咁所以你话带出街嘅话，亦都未至于到话会好似平时一谂到 titanium 呢啲嘅话，谂住可能会唔会重身啲咧？佢都算系轻身嘅。同埋其实最重要咧就系你知生 Apple 死于 Apple 咁就系用开 Apple， 佢硬系唔系好想试第二啲机
1: 咧。系噶，你用开嘛，咁就会唔会试下用接机咧？咁、這個、
0: 所以当大家如果可能已经用开 Apple 嘅产品嘅话，可能你已经有表啊，有第二啲嘢嘅时候，你又会开始谂嘅 ，OK 啦。既然而家都咁多接机出嚟啦，都可以尝试接受下嘅。
1: 咁另外一样嘢咧，就话用开 iPhone 嘅朋友啦，咁亦都或者接机嘅俾你嘅好处咧，就话可以而家咧就同一时间咧叫做一个画面咧有两个功能喺里边啦。咁你可能咧一边咧就处理一啲文书啊，其他嘅叫做资料上面嘅嘢啦，另外一面咧就系娱乐啦。咁啊，即系同一时间可以进行。 嘅，咁而且非常之顺畅啦，因为佢有好靓嘅 A20 嘅个 chip 喺里边啦。好，咁跟住就话觉得有一个几得意嘅嘢嘅话咧，佢话因为佢接机嚟噶嘛，咁接机嘅话咧，佢个外边都系一个荧幕嚟嘅，咁跟住咧，如果你影相同小朋友影相嘅时候咧，佢系会播放呢个叫做咧 Snoopy Peanut

0: 嘅动画嘅，咁令到咧啲小朋友会好开心，会见住一齐笑咁样嘅，会氹下你开心咁样。
1: 哦，即系吸引住个小朋友，就唔使前面成日
0: 系啦
1: 氹
0: 佢咁样啦。咁啊，仲有就好多人都会觉得咧，佢系好细心嘅，即系话你当你打开或者闩埋嘅时间咧，佢有一种渐进嘅感觉喺里边，即系唔系突然间打开 bang 咁啊，即刻着灯嗰只咁样嘅，系啦，好 smooth 嘅，好高级嘅，好似我哋头先讲嗰只我同埋嗰杯嘢咁样。
1: 我话你话好似我哋咁高级，未完咯成件事，
0: 你高級
1: 未完。
0: 冇错，咁仲有可以配备埋呢一个叫做苹果嘅 pencil 啦，咁你可以咧就用埋支笔咁样嘅，咁啊全部一次嘅对应。但我哋今日就唔系讲啲咩功能几巴闭几巴闭，我哋今日就讲紧嘅话咧，可以上埋我哋嘅面书专业嘅，咁就话乜嘢咧？嗱，根据嘅叫做我 check 到个价钱啦吓，咁啊而家一部咧就系最基本嘅256GB 嘅 iPhone 12喺加拿大咧就卖紧2999元，即系3000元啦，咁啊加埋税就3000几啦，系咪？咁啊捞到最尽嘅话咧就系4799，咁啊加税即系5000几元啦。我真系已经去唔到个想象嘅境界，
1: 即系5000几元带个平时日常用嘅嘢行出街，
0: 系啦，点解可以用5000几元买部电话嘅咧？我真系而家我谂唔到，已经去到呢个感觉。又话经济不景气，但我哋居然，我相信啊，系好多人会排住队去买，一定会系啊，呢个系。
1: 呢、這个其实呢就可以去返头先嗰个问题，你咪话嗰个偏差
0: 呢两极。
1: 因为其实如果你咁计真係一个好普通嘅机零机价都仲
0: 系
1: 有啲做到㗎嘛。
0: 絕對
1: 都系电话啫，都系打电话啫，点解有啲人就去到5000元呢？呢、這个或多或少呢，而家其实去到一个经济学嘅话就系、是。主打係分兩組人嘅啫，一係就係可能係實幹型，係比較真係睇價錢嘅。
0: 我呢啲都
1: 係即係真係以平靚正為主嘅。
0: 啦，
1: 係咪？另外一款咧就係以呢個可能係優越感啊，或者可能係真係啲嘢係要靚嘅。所以中間位嗰班咧，其實原則上係好難生存啦。
0: 啊，你講得好啱，即係好多嘢咧，中間嗰啲就死曬。最平嗰班就仲喺度好好生意，或者最贵嗰班咧就好好生意。
1: 系啦，
0: 咁啊等阵 Professor Joyce
1: 咧，特意问翻你头先，你头先如果你话好似一个 Apple， 我见到一个机可能2500，就可能得个16G 咁样，跳多少少就3300，跳多少少又几多嘅、你会已经好自然就系一不做二不休，你就直接就去咗5000。捞
0: 到最，
1: 因为其实好多时而家佢哋都话嗰个所谓嘅市场经济学咧，2000几嗰个价系其实冇预任何人买嘅，佢、只不过俾你感觉上。你有一个 option 喺度，但系以呢一个咧嚟吊引你觉得啊，咁我俾多500零蚊又可以 upgrade 少少，
0: 多啲容量。
1: 咁到你去到一个地步，每一个 grade 都其实系争些少嘅时候，你就最后就会去到最贵嗰个位
0: 啦。系啦，所以今日咧就引申一个问题，嗱，我就真系好平嗰班嘅睇餸食飯嗰班零機價，因為5000元對我嚟講實在太昂貴啦。咁嗱，咁我就出咗條題嘅，就話喺我哋 Facebook 嗰度啦，5000元可以買到部頂版嘅 iPhone Duo 嘅叫做手機，5000元、5000零蚊啦。同一時間你有5000几元嘅話咧，亦都可以買部好平平地嘅二手車
1: 嘅。仲得唔得啊？其實
0: 而都打咁，梗係唔係好市正嗰啲啦，梗係好，梗係有一段年紀嗰啲5000几元嘅二手車。即係我意思就話。你已经可以用嗰个价钱去买到部二手车啦。我意思就是你用一个买电话嘅价钱，已经可以买到部好普通嘅或者可能有啲问题嘅二手车。而家系有啲问题，其实系啦。咁即系话而家个电话嗰个价钱已经去到呢度啦。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咁啊上网啦，上我哋面书专业啦，跟住就留个言吓。咁我哋等阵咧就抽一位嘅听众出嚟，咁你就会得到咧10元长城拍卖苹果。记住，咁啊，除咗叫做 comment 之外咧 ，like 我哋嘅面书专业吓。咁啊，转头翻嚟，我哋又解释下啊，分享下咁呢个叫两极化嘅问题。
2: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嘅歌，一齐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嘅生活空间。
3: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 AM143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4: AM1430 交通

0: 家由李子豪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喺 Western Collectors 嘅有线有货柜车同 SUV 相撞，导致交通由410至 Kennedy 都比较繁忙。去到杜林区由 Liverpool 至 Dixon 亦都有延误。对面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Dixie 至410 Collectors、 Mavis Collectors 一段以及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比较繁忙。转睇下 QEW 东行线喺 Burloak 早前嘅坏车就已经清理好了，全部行车线已经重新开放，不过由 Apple B 至 Burloak、 Aaron Mills 至的士仍然慢驶。去到 Gardiner 东行由427至 Jarvis Ramway 都有车龙。另外403西行往 Aaron Mills 的出口早前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全部行车线已经重开。再看看410北行在 Steel 以北的油线有坏车，导致车龙由407至 Bovier 有长车龙。另外401至 Derry 亦都有少量的延误。最后睇下 Gardiner 西行由 DVP 至 Strawn、 Islington 至427 Ramway 慢驶，去到 QEW 西行线再由427至 Hill Ontario、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Apple B 至 Burlington Skyway 都比较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精英理财智慧，
2: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30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1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5房，1500-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能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 Sports Honda
0: 信节冷暖，
7: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8: 好 ，Good afternoon, Professor Joyce。点样
9: 结
8: 噶？究竟呢个经济学啊，呢个两极化经济点解咁样嘅？
9: 嗱，其实佢已经去到咧，唔系话单单一个经济学可以讲得晒嘅，因为其实咧，佢如果你真系去揾嘅话咧，佢除咗可以用一个经济学嘅角度啦、市场学嘅角度啦、心理学嘅角度啦，亦都可以咧去到呢个人民地理嘅学。嘅方法去睇呢一件事嘅，所以睇下你諗住點樣去睇呢件事啦。但係簡單地嚟講咧，即係其實我哋可能大家同一個人啦，同一個嘅賺錢，即係我同你咁樣啦。你有可能你走去排隊食個6.99嘅碟頭飯，平啊嘛，6.99應該冇聽過啦。但係你亦都可能聽朝早嘅時候或者聽日就已經喺度book 咗另外一間勁嘅餐咧，你就食緊個8888
8: 嗰個
9: 燒鵝。點解人中間嗰個位你反而冇做到咧？就係、是、我會覺得，普通平時食一餐飯嘅是但啦，冇所謂啦，6.幾咁平，我梗係食啦。但當我又覺得，哇！如果8000几蚊我食到呢個人生嘅終極咁勁嘅冇人食過嘅嘢，我食到喎，我打到卡喎，榮譽嚟噶嘛，我個面子都好勁啊！
8: 即係你話一個人可以有兩面。咁嘅意思，即系我可以死悭死抵食个6.99，嗰日日食食食食食。但系如果我真系 book 到嗰、那个8000几蚊嗰个我咧嘅话咧，我就
9: 都有可能
8: 即系我储到钱嘅话，我即系点都要试一次。
9: 就系啦，但系当我如果我个中间位，咁我而家呢两样嘢嘅中间位，我 set 咗系300零蚊嘅烧鹅，你唔会食噶。呢间餐厅又唔系特别出名，呢只鹅就算哪怕几好食都好，我食完都冇人觉得有啲咩咁特别。我做乜话俾人知啊？我食咗都冇乜必要话俾人知啦。咁我不如食翻一只普通嘅烧鹅，40几-50蚊就 OK 啦。所以通常而家个问题就系我净系做到两批人嘅生意，一就系比较平嘅，因为呢个市场学嚟计咧，已经将两批人嘅净系分两批，一个就系 value。

0: customer， 佢以價值嘅呢只我值唔值錢？佢平唔平啊？佢靚唔靚啊？咁啱減價喎，68蚊而家減到6.99，我梗係買啦。另外一種嘅就係 premium 嘅 customer， 就係高端型嘅，係重視呢個品質嘅、品牌嘅、體驗嘅、身份象徵嘅。哇！入邊釀咗咁多嘢喺入邊嘅，唔食點得啊？中間位就冇得做啦。
1: 即係話，縱使個環境幾差都好咧。仍然是有班客咧，系可以使得起钱或者愿意系用高嘅价钱咧去买一啲最靓嘅享受，
0: 甚至乎可以话佢使唔起都好，佢都或者想使呢一笔钱。呢一个就衍生到系一个心理学嘅问题，因为而家我哋好多时候我哋睇啲 social media 嗰度，大家都可能去旅游嘅，大家都食得咁好嘅，咁我冇嘢 show off 喎，或者会唔会人哋以为我乜都冇咧？咁我就宁愿可能每日都悭住，可能1.69嘅餐。其实我食咗十日噶啦，
1: 冇错，
0: 系一个餐食咗十日啦。
1: 一个餐食就点食啊？你教我，
0: 即系我当咁样计，我几餐都好，我当咁样食嘅，我都要食一餐劲啲嘅嘢。
1: 系
0: 纯粹系为咗话俾人听，我都食得起嘅，我都 OK 嘅，我借钱又好，咩都好，我都要俾人哋睇到我有呢一方面嘅。咁呢一个咧，亦都可以去到一个心理学嘅层面。如果你话去到一个地理学嘅话，即系我哋有阵时读一个 human geography 嘅时候咧，亦都会留意到咧，其实我哋系成日去一啲咩嘅地方，我哋或多或少系已经系。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乜嘢嘅身份，我系乜嘢嘅人。
1: 即系我去啲靓区，我就觉得自己系高尚啲咁嘅意思。
0: 系啦，即系例如对我话你weekend 嘅时候，你会去行乜嘢摩啊？跟住你会觉得啊、哦，我
1: 系
0: 行 Yodel 嘅。我其实我可能入边我乜都冇买过嘅，同我系行 flea market 嘅、我都系乜嘢都冇买过。但你自己就已经认觉得你自己系一个乜嘢嘅人。
1: 即系 enjoy 喺个环境里面。
0: 系啦，咁而如果当我哋去到呢一个 human geography 嘅时候，当我知道你行紧flea market 嘅时候，你唔会突然之间会好昂贵咁样消费嘅话，咁、所以佢喺个身边嘅配套啲嘢都会买翻系相宜啲嘅价钱。而当你我嗰日我系谂住去 Yodel 嘅时候，我连一杯咖啡都可能会饮一杯精致嘅咖啡，因为我嗰日行得去嗰度，我就预咗我系一个高档啲嘅人。
1: 哦、即系话咁样，我去一个高档啲嘅商场咁样。即系话嗰啲平价嘅地方可能就冇咁吸引，
0: 系啦。
1: 即系话反而一啲比较高级少少嘅中上高级，可能嗰度有间珍珠奶茶店，可能要10几蚊一杯嘅珍珠奶茶，又细细杯咁样。
0: 系
1: 咁又可能有啲好珍贵嘅材料里边，反而更多人去买咁样。
0: 或者一杯可能平平无奇嘅水，
1: 系啦，
0: 喺一间高档嘅餐厅嗰度出现、你都会感觉上你系 OK 要俾呢个钱嘅。
1: 明白。咁即系话。如果我喺一间喺啲高端嘅地方嗰度，我喺一间我开一间好普通、好中庸嘅商品嘅店铺嘅话咧，反而系最死得最快嗰、那个，
0: 系可以咁讲，
1: 系。
0: 嗱，雖然嚟當同一間鋪頭，你知其實依度都有好多 franchise 啦、
1: 啊。
0: 同一間鋪頭可能起喺 Yodel 嗰度，或者起喺一個 Outlet Mall 咁樣計，佢嗰個消費嘅模式啊，或者甚至乎佢嗰個營業額係可以爭好遠嘅。
1: 係啊，
0: 係
1: 啊。
0: 就係因為當你去到嘅時候，你個人已經係認定咗我嗰日我係用一個乜嘢嘅身份去呢一笪地方。咁、而如果再去到一個經濟學嘅話，咁又如是者又唔同嘅就係、可能啊、大家嘅收入根本已經係分配唔平均嘅，可能我就算我同你做同一份工都好，可能你人工系比我高嘅，或者可能你出边做第二啲投资，你所以你暗瓦底其实系收入劲过我嘅，
1: 好劲嘅
0: 系啦。咁所以大家亦都可能因为咁样，我哋嘅消费模式亦都会有唔同噶嘛。咁所以当你如果咁样讲嘅时候，其实系有好多嘢综合咗之后，令到我哋消费嘅时候系可以好 extreme 咁样做。
1: 明白。咁但我一样都要补充嘅就系话咧，而家嗰个叫做市面上面咧，即系话大家嘅收入咧。亦都係兩極化嘅，咁即係話咧，叫做收入不穩定嘅朋友嘅話咧，其實咧就係處於一個好嚴峻嘅關係，即係係啦，咁啊即係話咧，可能咧佢打足成年工咧，佢一毫子都儲唔到嘅，佢只係負責應付佢嘅帳單咁樣嘅啫。咁但係咧，最高收入嗰20% 嘅朋友咧，可能咧佢每年剩低打工啊，即係講緊最高收入嘅即係打工一族嘅話咧，可能每個月咧，可能咧仲有幾萬蚊咧就儲低咗喺度咁樣。
0: 呢一個其實咪又係 back 翻我哋之前講咪就係一間公司入邊其實亦都已經冇乜中層呢一樣嘢。一係你就真係好高級，你係個 CEO， 你係個 director， 你一係嘅你。不如 downgrade 翻我，我就做翻一个普通嘅。其实中间呢一层系冇乜人喺度。当你冇乜人，咁即系亦都系话，其实佢个 income 都冇乜呢一个中间位咯。
1: 哦，咁即系话一即系极端啦，一系就 CEO 嗰橛，
0: 系啦，
1: 一系就全部真系最低层嗰啲，系啊，真系惨。

0: 而家咁啊，即系话而家我有冇其他补充先？
1: 冇，你继续啊！
0: 冇啦，咁啊，即系话咧，我哋即系我哋解构咗好多嘢嘅，即系话今日我哋解构咗，原来贵嘢系去到一个某一个价钱嘅话咧，触动到佢想要嘅心理嘅话咧，其实几贵都有得买嘅。
1: 嗯，
0: 即系话由呢一个2000蚊嘅 cocktail， 8888蚊嘅烧鹅，到5000蚊嘅
1: 电话，
0: 啊，跟住就系呢个88蚊嘅财神卡。
1: 其实我觉得88蚊财神卡唔算贵，
0: 咁你梗系咁冚
1: 加币啊嘛，
0: 系
1: 仲可以成日攞出嚟，喂，买个希望都好啊，成日觉得有啲 offer 收下都开心，啊。
0: 即系我意思系俾啲朋友记住一样嘢，即系咧，个价钱个定位好紧要，
1: 哦，
0: 即系做生意个定位真系好紧要。但系点样去攞个定位咧？你真要凭经验嘅。所以呢样嘢即系话，如果你做生意嘅朋友嘅话咧，你要学，除咗你有一个好好嘅商品之外咧，你嘅商品嘅定位同埋价钱咧，真系要好好参详嘅。
2: AM 1430交通速递。

0: 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1: 欢迎来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格16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呢杯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8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2: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3: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2: 佢哋位于 Aurora、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元起宅，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2: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6: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7: 春季陈皮皮朱古力，
8: 好抽奖先。咁我今日咧就抽到就系 Raymond Zhang 2ZHONG， 咁你会得到咧就系长城派白苹果10元嘅超市代用券送俾你嘅。好，恭喜晒，咁我私信俾你啦。好啦，我哋讲下啲现实啲嘅问题。
9: 我想问你一个中文啊，佢有个咩32立啊，定系咩啊？
8: 系32立，
9: 系咪咁样讲？因为咧而家啱啱睇紧一个报告咧，就系话当你应该喺33岁嘅时候咧，你系应该要有10万元嘅储到翻嚟噶啦。
8: 我已经过咗呢个岁数，居然都揾唔到。
9: 我就谂紧会唔会你系成大上去嘅咧？咁我睇完之后我都觉得，
8: 我而家都冇呢个数啊。
9: 系加拿大嘅文嚟噶，33岁，即系其实你读。当你大学毕业啦，23、24岁出嚟，即系你10年内要揾到储到10万，
8: 即系呢个系边个咧？呢、這个系可唔可以加拿大嘅其中一个首富咯？都唔系叫首富咯，好有钱嘅人啦，咁亦都一个投资专家啦 ，Kelvin O'Leary 啦，咁就话佢，我觉得咧，即系可能佢可能同加拿大普遍嘅朋友咧，真系有一个好远嘅距离啦，
9: 有少少唔贴地嘅感觉，
8: 真系啦。佢话33岁，即系你毕咗业。大概十年嘅时间，佢话咧，你最少就可以，如果你可以一个舒服嘅退休嘅人生咧，就最少有10万元。
9: 啊，仲要加系美金，
8: 系美金啊，10元美金
9: 喺加拿大讲嘅嘢，
8: 加拿大我都冇啦，系啊，唔好讲美金。
9: 我有 Monopoly，
8: 系Monopoly 啊，你我大把啦咁。
9: 麻雀都有10000令嘅。

0: 几多万我都有。
1: 系啊，咁佢话$100,000，咁呢个咧就系第一步。咁咧你就可以咧就系可以咧去到你退休之后咧就有个更舒服嘅人生。佢话最后嘅时候，如果你想舒服退休咧，就最少要累积有500,000嘅美金。
0: 系啦，咁所以佢嘅感觉咧就系话啦，应该你系33岁嘅时候大概已经有10万啦，跟住之后再一路继续累积啊，或者落去投资嘅话，咁你就应该去到退休嘅时候你要攞住50万先至叫做可以系轻轻松松咁样去退休。咁呢个问题呢其实又好似諗下又可能或者做到，因为如果当你真係读完大学系无债一身轻嘅，出到嚟又唔知点解可以即刻搵到工啦，又储到，你如果系其实讲緊每一年储10,000，咁你咪10年就系储到100,000囉。
1: 但你
0: 同埋你其实一路佢会 compound 㗎嘛，即係你可能一路投资。
1: 但如果你话你譬如咁啦，你出去搵咗份工，你唔同阿爸阿妈住嘅，你要交租。
0: 所以咪有但係囉。
1: 係啦，你要交租喎，而家啲租虽则係跌咗少少啫，但係都好贵㗎嘛。咁你啱啱出嚟做嘢嘅时间，咁亦都唔方係即係好高人工啦，係咪？可能有啲起薪点都一般嘅啫，咁样。咁你又要应付你嘅租金啦，又要买嘢食啦，水电煤啦，仲要可能你冇车嘅搭车嘅话，咁可能分分钟咧，可能倒贴添噶。
0: 嗱，咁所以听翻一啲真实嘅 number 啦，等大家唔好觉得自己其实唔系咁惨啦。其实原来讲紧咧系大多数喺呢个加拿大嘅话咧，喺呢个金融安全嘅调查，讲紧2023年嘅话，讲紧咧我哋大致上一个家庭啊，唔系得你自己一个人，一个屋企嘅话，中间位其实系大概有51万左右嘅加币嘅。但系当你减走晒可能啲债务啊，或者有啲叽里呱啦嘅嘢咧，其实我哋讲紧咧净资产系讲紧35岁以下，就头先嗰个啦。讲紧咧，其实大概一家人咧，大概系15万左右。
1: 但你话佢话减晒所有嘢，系咪即系我哋最我相信啦？而家加拿大最大嘅资产，你哋用摆落去嘅就系你嗰层楼。
0: 系，但系当你未供好嘅时候，其实佢系负资产，
1: 系负资产嚟噶嘛，系咪？咁即系话，我谂好多嘅朋友，基本上嗰、那个如果个楼价即系咁高企嘅话咧，其实嗰个负债率都好高噶噃，
0: 绝对系噶。咁所以其实呢、這、一个佢系咁讲啫，但系有冇人真系可以做到？其实亦都真系有一定嘅难度。咁其实亦都有好多报告都话咧，其实我哋加拿大系好多人其实系未 ready 去退休，亦都令到好多人由本来谂住希望 freedom 55啊，跟住之后退到60啊、65，甚至乎有一啲人咧，其实系觉得就算要做到70几80都未必系可以做得到，
1: 所以我就相信而家呢条大势所趋，就系、是、横向发展，
0: 系
1: 横向发展嘅时间咧，
0: 躺平
1: 多唔系躺平，横向又唔系躺平，横向系多方面多路数，
0: 系
1: 斜杠族吓，即系好似阿 Joy 姐咁样，
0: 扯又关我咩事？
1: 点解喺度开麦嘅咧？咁呢个
0: 系又系我啊？
1: 系咯，咁啊，即系话咧，多啲嘅叫做不同嘅范数嘅种类喺里边，咁希望咧可以令到咧自己喺呢个工种受到有危威胁嘅时间咧，另外个可以帮补下啦。咁但系一个好保守嘅方法，佢都话嘅，咁即系话如果你可以嘅话咧，用一个最快速嘅储钱嘅方法咧，就系你嗰份人工嘅话咧，你唔好理咁多啦。每次嘅话咧，就一出粮嘅时候就自动过数落咗你个 saving account 嗰度，咁样。咁佢话20%，我觉得就太过夸张啦。咁啊10%试一试啦，好冇？咁啊，
0: 我哋继续努力翻工。
1: 咁我哋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听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黄昏新闻专辑。
3: 本国同乌克兰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领导人今日喺卡加里签署100年伙伴关系宣言。安省科学馆裁减30个员工，包括整个科学部门，有关工会感到极度愤怒。杜林区警方捣破青少年偷车及爆窃集团，被捕4个人，年龄介乎15岁至到18岁。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9月10号嘅黄昏新闻专辑。总理卡尼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宣言，将两国关系正式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本国并且同意提供价值3.5亿元援助，支持乌克兰防空建设。陈清仪报道。
4: 总理卡尼同到访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喺亚省卡加利会面， 并且签署两

0: 国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卡尼说协议将提升加拿大自主发展无人机的能力，并深化交乌关系。卡尼宣布加拿大将建立全国无人机市场，参考乌克兰成功模式，令到加拿大军方直接接触约400间供应商，预计令军方可获得的无人机数量增加10倍。厄提华计划未来两年建立每年生产数以百万计无人机的能力，当中三分之一的无人机会运到乌克兰支援乌方保卫国土。加拿大的通用动力任务系统公司与乌克兰国防制造商 GreenTech 亦都签署协议，加强工业合作。两国将合作生产无人系统、反无人机技术和优质的弹药，结合乌克兰的战场经验以及加拿大的制造、软件及人工智能技术。交互两国亦都落实一项总值3亿5千万元的协议，透过美国的 Jumpstart 机制向乌克兰提供防空拦截器。加拿大另外提供4亿3千万元贷款担保被乌克兰用于购买天然气。泽连斯基感谢加拿大自2014年战争爆发和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提供的支持。卡尼表示，两国未来几个月将会制定长期合作框架，涵盖国防和安全、贸易以及投资、重建、能源、关键矿产和科技等范畴。另外，加拿大、乌克兰和挪威将于今个月28和29号在多伦多举行会议，推动协助被俄罗斯强行带走或扣留的乌克兰儿童、平民和战俘重返家园。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另外，卡尼透露过去几日曾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几次，讨论俄乌战争和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的问题。加美两国的贸易谈判上个月破裂，美国对280亿元加拿大货品加征50%关税，本国亦在今个星期实施报复性的关税。卡尼在卡加利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记者会的时候指出，加美虽然在贸易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可以将分歧切割处理。他强调加拿大随时准备达成公平的贸易协议，但在国家主权和文化权益上面绝对不可以退让。联邦保守党领袖博励治访问纽约市，为加美免关税贸易发声。他在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拒绝批评总理卡尼，他说不会在外国的土地攻击自己的总理。博励治强调北美洲应该是更加团结，希望加美合作应付海外竞争。他亦都指出，美国政府首先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之后情势升级，他说此行目的不是在国内攞分，而是为加拿大争取利益，强调加拿大人团结一致，希望恢复令双方受惠的贸易关系。博励治此行亦都是向911事件罹难者致敬，强调加拿大人在事件之后的贡献。他今晚会参观911纪念馆，但是不会出席明日不公开的官方纪念仪式。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宣布改组内阁，并且形容是为了应付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升级的关税和贸易战的威胁作出长期准备。再由陈正仪报道。
0: 安省进步保守党政府宣布对内阁进行小型改组，主要阁员当中，副省长兼卫生厅长、财政厅长、经济发展厅长和教育厅长等职位没变，皮奇尼调任基建厅长，失马就转任副务委员会主席，中斯接任为劳工厅厅长，奥斯特何夫就出任农业厅长，夏米德接替辞职的赵成芬出任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至于前奥运蛙艇代表桑德森就获委任为体育厅长。省府同时宣布设立全新的人工智能应用副厅长，由塔尼格沙兰出任，协助企业转型并支援受影响的工人。至于汽车防盗和保释改革副厅长的职位，省府说其政策任务已经完成，因此撤销相关职务。省长福特说，特朗普的新一轮关税再次针对安省经济，安省是不会退缩，改组内阁是为保护本地工人和职位，并建立具竞争力的经济。他今朝早并且宣布将扩大关税支援计划，协助受新一轮美国关税影响的行业。 福特又形容总理卡尼对美国加征关税作

0: 出以牙还牙的反制措施是正确做法，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加拿大会捍卫自身利益。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安省科学馆裁减30员工，包括整个科学部门。加新社根据消息报道说，科学馆行政总裁今在员工会议上面宣布机构进行重组。科学馆会取消现场展品和科学部门，还有商业发展部门和保安部门，又说预计会开设新的职位。省府前年夏季突然间关闭位于多伦多东部的科学馆，理由是一份工程报告指出屋顶结构有问题。但是这个讲法受到质疑。而有关工会 Opsul 对科学馆裁减30职位感到极度愤怒。工会表示，科学馆今日通知员工166工会成员会因为改组减到136人，又批评说没了科学部门怎样还可以叫做科学馆。杜林区警方宣布代号 Project Magenta 的跨区调查行动瓦解了一个大多伦多地区连环偷车和爆窃的犯罪集团，拘捕4男子，提出超过200项控罪。警方表示，这个集团今年6月至9月期间涉及杜林区和多伦多36宗案件，他们多次偷车用来撞破店面，闯入店内爆窃，目标包括珠宝店和大麻店等等，其中包括6月14号在 Ajax 一间商店偷走价值大约148,000元的货物，警方估计合共造成商户和车主损失近100万元。被捕4人包括218岁青年和2分别15和16岁的青少年，目前被扣留等候保释聆讯，不排除提出更多的控罪。大多伦多地区多数油站的普通无源汽油价格预料今个周末之前会明显下降，预料今晚午夜过后明天星期五下跌8仙。预测是来自 OnPro International 首席石油分析专家麦克奈特，他说多数油站价格会从每公升107.9仙降到179.9仙。他又指出，今次油价下降和业界每年由夏季汽油转换至冬季汽油的周期性调整直接有关，这项季节性转换通常会降低生产成本和批发价。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重申，海峡目前处于革命卫队控制和监视之下，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会受到打击。另外，伊朗政府决定暂停向非伊朗籍船只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和液体化石油产品进出口的附加费，去降低有关运输成本，以及提高外国船队运载货物进出伊朗的意愿。各位，本地和国际新闻报团，跟着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前支联会的前高层李卓人、何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被裁定港区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高等法院将于听日星期五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刑，多名被告已经被还押超过1300日。司法机构安排了551个公众旁听席，但正庭只有63席。法庭线报道，法院外星期三起已经有近70人排队轮候旁听，大部分人戴上口罩，排头位的人拒绝回应记者提问。自星期四今日下午，部分排队人士瞓在纸皮上休息，有人除鞋将脚搁在铁马胸盔，亦都有人在现场剪脚甲。有市民下午到达现场，表示因为排队人数众多，预计无法进入正庭而放弃轮候。在另一方面，案中证物国商之处遭控方申请充公，丹麦创作人高志活今日召开记者会，重申自己从未放弃拥有权，当年只是为送给中国人民在香港纪念六四，现时作品遭港府切割封存，绝非他的原意。他又警告，如果法庭批准充公外国公民财产，将严重损害私有产权保障。香港两名患有自闭症的男子被指加入在台湾成立的港独组织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早前承认香港国安法下的串谋分裂国家罪，今日于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禁38个月和36个月。

0: 案，另一名15岁男生早前已经被判囚42个月。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郑家宇前年遭前雇主华尔街日报母公司以职位重组为由解雇，他随后提出私人检控，控告资方阻止雇员参与工会及非法解雇两罪。东区裁判法院今日宣判，裁定资方阻止雇员行使工会权利罪名成立，但非法解雇罪名就不成立。法官说，资方要求雇员参选工会前需要获批准，属于经过计算旨在阻挠雇员参选的行为。至于解雇一事，就无法排除公司确实存在职位重组的可能。被誉为香港第一件笔的信报创办人林恒子，据报于上星期一离世，享年86岁。原名林山木的林恒子于1973年与妻子创办信报，24年间每日撰写社论，其政经分析极具独到见解，深受政经界重视。已故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亦曾表示每日必读其专栏。林恒子于1991年获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颁授 OBE 勋衔。于1984年中英谈判期间，林恒子曾发表经典文章《乌龟背蝎子过河的教训》，以蝎子反咬乌龟的预言比喻中共要改亦改不来，表达对港人治港和前途的忧虑。而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他亦曾撰文论及公民自由和新闻自由，并形容维园烛光被禁和苹果日报停刊是永世难忘的政治风景。电讯盈科主席李泽楷于2006年入主信报之后，林氏夫妇需于2014年售出全部股权，但林恒子仍坚持写作，直至2021年7月宣布割笔，当时表示是在大环境仍有选择自由之下作出的自由选择，结束长达48年的写作生涯。位于石硖尾、拥有超过半世纪历史的香港仅存私营廉租屋邨大坑西新邨正式完成全邨收楼程序。业主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宣布已经收回所有单位，并将全面启动重建工程。港铁公布，上个月23日深夜在尖沙咀站发生的旅行团集体逃票事件，当时有导游怀疑协助近20名同行的旅客不正当出闸，港铁严厉谴责有关行为，并已经报警处理，知道警方现时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与警方同旅游业监管局合作汇集证据，将依法对涉案人士提出检控。在中国，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于今朝早起火，造成25人丧生，5人受伤送院。事发时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消防下昼扑灭明火之后，进入船舱搜救，至到晚上找到全部25名失联人员，证实全部不幸罹难。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3: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5: 财经消息。由 Lucky 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000。

0: 美元汇价收报72.35美仙，跌0.12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4,954点，下跌320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5,270点，升128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2: 周末14:30直播，
3: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连用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咧。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士街堡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4: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嘅新屋边度有啊？
5: 梗系 Woodbine Park 晒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4: 哇，听落好吸引、啊！
5: 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4: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不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8: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7: Rose Sports Honda、
6: 信捷冷暖。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而家由李子浩为你带嚟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喺 Western Collectors 嘅右线同出口线咧，因为涉及货柜车嘅交通意外受阻。再去到400 Collectors 右边两条线，因为警方调查封闭，所以交通由的士一路繁忙至 Kennedy， 其中 Kipling 至 Allen 嘅 Collectors 咧最为挤塞。如果只系想直行经过呢一带咧，可以喺 Kipling 选择行快线，过咗400之后再转翻 Collectors 会相对顺畅。对面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Leslie 至 Dixon、 410和 Mavis Collectors 以及 Highway 25一带都比较繁忙。转看下 QEW 西行线往的士的出口位，在右线

0: 因为交通意外受阻，导致整体车龙由427至 Cothera、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以及 Walker's Line 至 Brands 都有延误。对面 QEW 东行线由 Walker's Line 至 Dorval、Aaron Mills 至 Dixie 慢驶。最后 Highway 115北行线由 Highway 35的分叉口至 Boundary Road 因为交通意外和车辆起火清理全面封闭，所有车辆要在 Highway 35驶离 Highway 115，可以经 Highway 35去 Boundary Road 再返回去115的附近呢，亦都有严重的车龙。1430今日所有交通消息经已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的晚上。
1: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仗， Union Village 今个秋季即将迎来全新发展阶段。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带来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便利社区设施以及邻近学校，将生活所需一切尽在附近。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立即登记，请浏览 unionvillage.com。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3: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2: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7: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6: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7: 好吸引、啊。
6: 唔好淨係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廷高指挥现场直播。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9: 流花专家 Chris Wu，
8: Sunny Communities，
9: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8: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9: ，Rosebud Honda，
8: 顺节冷暖，
9: 金赞助皇冠门窗，
8: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9: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The
8: Brick
9: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8: 清风度假
9: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8: 雅阁饼店
9: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8: ，Remel Toyota，
9: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8: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8: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 Window。
1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2: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立华 Michael， 直播室有我今晚的客座主持，他亦都是位家长马亚伦阿华麦达，你好阿华，
13: 你好你好，
12: 我们今天谈一下安省的教育问题，你本身就是家长，应该最明白和了解小朋友的教育问题，稍后我们会请来安省省议员彭锦威 Billy Pan 同佢倾下，先同佢倾下先，其实你两个小朋友几大，而家佢新学年入学的时候呢，他们马上回来反映什么感觉给你听、
13: 啊、其实呢放了整个暑假很开心啦，有得回学啦，见回朋友仔女啦，一个就是一年班的，一个就是6年班的，
12: 哈
13: 哈呢我们那间学校就小一点，一年班的就他是自己一个 class 的 grade 1的，
12: 是
13: 但是呢大那个呢就那些 split class、哦、
12: split class 是混合班，
13: 混合班
12: 即是有几个不同级的一起的，
13: 是啦是啦，我年前那一排呢看过有时啲新闻都说呢，哇有些在、多伦多那边甚至乎个混合班呢可能不只是两个的级数，可能是三个的、
12: 哦、
13: 所以呢我就记得有些、学生啦，啲家长都说呢 咁其實都好難嘅，因為咧先生要花多好多時間去準備啦，係咪？同埋佢都冇咁多時間去教啲細路仔細女嗰啲嘅
12: 即係換之老師冇唔可以針對性地就住二年班、三年班、四年班，因為問埋。

0: 一齊嘅時候咧，俾個難針對佢哋嘅需要咁樣咯。
1: 係啦，係啦，呢個係比較困難啲咯。咁同埋而家啲班房有時咧，啲小朋友多咗啦，
0: 係
1: 咪？咁你多咗嘅話，咪難啲咯。因為你多咗嘅話咧，佢啲先生就唔可以係咯咁多時間去幫佢哋啊嘛。
0: 係啊，但係以前咧係咪少啲㗎？
1: 嗱，我有個朋友咧，佢就係做博士嘅。咁佢就話咧，嗰啲post secondary 即係大學啊，專科嗰啲 college 嗰啲咧，就係、是、會2至20個學生係最 ideal 嘅。係。咁但係如果你一多嘅話，就難啦。咁你諗下，如果你話嗰啲咁嘅班房，而家尤其是細路仔咁細個嘅，
0: 係
1: primary school、public school 呢啲嘅，咪更加佢哋更加需要你先生嘅時間去幫佢啊嘛，去教佢哋嘢啊嘛，係、啊。
0: 其實你講過你兩個女係嘛，
1: 係
0: 一個就一年班，一個六年班，
1: 係啦。
0: 一年班個啱啱由幼轉升小學咧，
1: 係
0: 嗰、那個轉折過程入邊咧，佢會有咩感覺？會唔會開頭時候啲唔適應啊？
1: 嗱，初初咧你係 feel 到有少少可能，哎呀，大個女咯，去第二邊玩。但係咧，其實係 overall 係好開心嘅。其實係好 looking forward to 嘅，咁所以咧冇乜嘢噶，講真咯，佢係好開心，好開心，可以去後面嗰度啦，同第二啲大個嘅人玩啊，又會見到阿家姐啊，見到家姐啲朋友咁樣，其實好開心嘅。
0: 其實家姐六年班由五年班升到六年班咧，暑假翻嚟見翻啲同學啊，咁一齊玩一齊學習嘅時候咧，佢哋係興奮多啲啊，定係會覺得啊面前有啲 uncertain 有啲唔確定性嘅時候咧，會有啲驚驚地，其實係開心多啲啊，定係驚驚地多啲咧？
1: 開心，絕對係開心，仲喺度講笑話，哎呀，爸爸成個暑假對住你啊，有啲悶啊，翻學見翻啲朋友朋友啦，咁樣係啊，真係。
0: 其實嗱，開始嘅時候咧。是不是都是不是很紧张的都是好像玩这样的慢慢地适应的时候呢然后功课就开始紧一点这样。
1: 是啊那功课这几天呢都没什么讲真一句是都是很开心这样。那但是我知道呢到时他功课的话呢这个都是一个 challenge, 为什么呢因为呢我知道数学那方面啊
0: 是
1: 那我们呢就比较是会 push 他了啊做多一些数学。读完即系翻完学之后翻嚟都好做多啲嘢、
0: 嗯，
1: 甚至乎我谂住会摆或者摆去佢第二啲嗰啲 tutor 啊教啊嗰啲咁啦，
0: 即系补习
1: 补习班系啦。咁、但系咧呢、這个就好惨啊！点解咧？唔系话个个父母都可以有咁嘅时间去帮佢哋啊嘛？
0: 同埋钱咧，
1: 系啦，同埋钱嘅问题啊嘛。同埋谂下，你接送咧，系咪、三点几四点三点半放学，放完学之后好多父母都要走来走去啊？系咪有第啲要做噶嘛？要买餸啊、煮餸嗰啲咁样，咁你可唔可以过夜晚都有咁嘅时间？再車啲細蚊仔去學嘢咧，係咪？咁所以其實係好慘喺學校。如果嗰個數學嘅質素咧唔係高啲嘅話咧，係會慘。
0: 但係阿王係咪學生喺學習嘅時候出現困難，定係老師因為人手唔夠、時間唔夠，唔能夠教好佢哋咧？係學生本身咧，定係老師本身，定係雙方面都有問題？你覺得？
1: 我都可以話雙方面啦，又唔可以賴曬一邊嘅，係咪？咁但係如果你咁講法嘅話咧，當你即係我自己喺香港過嚟啦，係咪？咁我仲好記得㗎，我細個過嚟加拿大嗰陣時，真係估唔到㗎。一話做數學咧，我真係嗰陣時細個咧，第一個做曬，
0: 係
1: 個個仲望住我，
0: 你叻啫？
1: 點？唔係，絕對唔係，絕對唔係㗎，絕對唔係㗎。但係因為你香港已經學曬好多呢啲嘢啦嘛，
0: 係、
1: 咪？咁當你諗下，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嘅競爭嚟嘅，因為點解咧？好似我哋屋企人都有講過。我哋都特登啊教阿女，话嗱，你到时要记住啊，你大个嗰阵时你要入大学噶嘛，系咪？
0: 系。
1: 你入大学嘅话，你有时唔系净系本地嗰啲学生噶嘛，你可能有啲第二啲国家嘅学生和里面读书，咁佢哋嗰啲质素系好高。
0: 但系系啊，总嘅感觉好似亚洲嚟嘅学生数系相对好啲，又或者本地啲华裔学生数系相对好啲，系咪？
1: 嗯，系因为数嘅话，亚洲过嚟嗰啲咧，就真系好多已经一早学咗。嚟到呢边好似系一个重温咁样，系咪？咁如果你话呢边嗰啲咧，我见到真系我哋好多嗰啲身边嘅朋友仔啦，嗰啲啲父母咧都会特登。我记得我个大女嗰阵时读grade one 咧，我已经有个父母同佢倾偈，我点啊？你今日放去边啊？哦，放学啊，咪去补习学数学咯。我吓、你 grade one 啫，你已经 push 佢啦。咁所以你见到咧呢个系一个即系、有啲父母系一定会好 direct 咁 push。
0: 嗱，数学就比较挑战性，其实其他学科譬如语言方面咧，你个女或者同学之间咧，系咪觉得冇咁大困难，冇咁大挑战啊？
1: 嗱，冇乜嘢，咁當然啦，呢邊出世嘅話就英文就實 OK 啦，係咪？咁但如果你話到時到轉有啲學生咧，有啲父母咧想佢哋去學法文嘅話，
0: 係
1: 嗰啲叫 French immersion 啊。咁但到轉咧 French immersion 咧，呢個係一個 challenge 嚟，因為唔係間間學校都有啦，當然啦，係咪？咁我就記得對我哋嚟講咧，嗰間學校比較遠啲嘅。 咁所以我哋曾经谂过，可唔可摆佢去嗰边咧？
0: 嗯、
1: 但我哋谂下，哇，唔得、哦，嗰间学校。

0: 較遠，咁就算你嗰個校巴點都好，車到佢去，或者到時你要接佢嗰啲，即係呢個係一個困難咯。咁你知啦，又成日塞車噶啦嘛，係咪？咁、你真係好難做咯。咁所以咧，有時呢個都會係一個嚇。
1: 嗱、你嘅女就喺學習或者適應方面唔係好大困難啦。但據你觀察所得，好似有啲學生，譬如話啲需要特殊需要學生咧，其實都有啲困難嘅，係咪？
0: 係啊，呢、這個咧我就聽我第二啲家長提過。
1: 係，
0: 因為咧我都見過有時嗰啲學生係需要多啲 support 嘅嚇，多啲即係支援咁啦，係咪幫忙啦？咁所以咧，我聽我第二啲父母講嘅話咧，係唔夠嘅。
1: 是
0: 啊，咁所以呢个系会几惨。
1: 嗰啲特别需要系觉得系本身身体或者智能方面有特别需要，定系因为其他方面特别需要，所以特别需要系边类学生？你觉得系学校方面调配资源够咧？系，
0: 因为其实我见过佢有啲学生系嗰啲有啲 special needs 噶嘛，英文叫 special needs。
1: 系，
0: 咁系嗰啲咁咧，就系真系会系需要多啲人去帮佢哋嘅。
1: 系，
0: 咁但呢个就真系听。第二啲父母講話係真係唔夠，好多都係有呢個咁樣嘅嚇聲音。
1: 其實除咗呢個問題之外咧，譬如學生唔係淨係學習噶嘛，唔單止係課堂，仲有啲課外活動。喺課外活動方面咧，學校兼唔兼顧到，同埋家長需唔需要配合翻學校做咁樣咧？
0: 其實課外活動這個呢個咧，我就係有啲失望嘅。點解咧？
1: 點解咧？
0: 嗱，我想當年嗰陣時咧，我曾經係即係校隊排球嗰啲咁啦。咁我
1: 自己本人
0: 係啊，上當年啊。咁咧就我都係記得嗰陣時咧，我哋坐一個大嘅 school bus。
1: 系，
0: 咁咧就放学一齐去打波，咁打完波啦，赢输都好，坐翻个 school bus 翻学校噶嘛，系咪？
1: 即系学校安排晒嘅。
0: 系啦，嗰阵时就系啦。咁但系咧，而家我竟然，阿女入到间校队咯，咪系好开心啦，系咪？之后佢哋话，你哋啲父母可唔可以车佢啊？咁我话吓，三点半放学，咁你好多父母要翻工要做嘢噶嘛，系咪？咁样点咧？哦，咁如果你哋车唔到嘅话咧，咁就或者先生架车尽量坐几个学生喺里面啦。咁或者咧，
1: 但系都坐唔晒噶，
0: 系啦，都坐唔晒啦。咁你就要靠第二啲父母，而佢哋嘅车去车佢啦，系咪？
1: 但未必个父母得噶嘛。
0: 系啦，咁如果你系咁嘅话，咪好惨咯。个细蚊仔咁辛苦入到个校队系好开心噶，好 proud 噶嘛。咁哎呀，去唔到啊！咁所以真系呢个系失望啲嘢。
1: 但如果系咁，譬如校队又出去比赛。但支援方面冇嘅時候，除咗失咗機會，其實對學校嚟講都是損失嚟嘅。你少咗個球員出賽嘅噃。
0: 係啊，你少咗個球員出賽啦，係咪？咁亦都對個細路個細蚊仔嚟講咧，都係個打擊噶嘛，係咪？
1: 係。
0: 我咁辛苦去入到啦，嚇、啊！爹哋媽咪嚟唔到，就冇得去啦，咁樣係咪？咁咯，咁就即係我哋盡量都係咧試下睇下可唔可以就到個時間接佢哋車佢哋。咁我自己都試過有時車埋第二啲細蚊仔咁樣，係咪？咁我唔介意做。當然啦，一個父母嘅話都係想個對好，係咪？但係你咁樣嘅話，要好辛苦咯，啲父母。
1: 阿王，我哋傾到呢度，廣告之後請嚟安省省議員彭敬威加入我哋討論，我哋先去廣告先。
0: 好。
2: 想在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3: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4: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5: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4: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900元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5: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4: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

0: 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2: 翻返嚟焦点直击直播室，除咗啱啱麦单之外，电话线上系安省省议员，亦都系教育厅嘅议会助理 Billy Pan 彭锦辉议员。你好，彭议员。
3: 你好 ，Michael， 各位听众好。
2: 我哋今日倾下安省嘅教育问题啊。多伦多公校教育局今年较早前宣布就话，本学年嘅财政赤字咧，比原来预定嘅7450万元咧，减少到去1500万元。这个削减是来自精简总部人手的编制和削减可自由支配的开支，但是即时引起教师和家长对教育质素的顾虑和不满。其实安省教育厅在教育经费的分配使用上面有什么考虑和安排的呢？又怎样纾解到现在教师和家长一些困惑和苦恼呢？彭议员。
3: 非常多谢你俾呢个机会咧，我哋可以向各位听众啊、家长嚟到去咧解释一下整个关注嘅。咁首先咧，今日都系新学期，仍然系新学年嘅第一周啦。咁我首先祝愿全省嘅同学、家长、老师同埋所有教育工作者咧，新嘅学年一切都顺利啦，学习愉快嘅。咁每年开学咧，都有一个好令人期待嘅时候啦。咁学生可以睇到见翻老师啦，认识一啲新同学啊，见翻啲旧同学啊。咁接觸嗰啲新嘅科目同埋新嘅老師嘅，咁喺今年2026-27嘅學年咧，安省政府投放咗創紀錄嘅306億俾呢個核心教育經費，咁啊繼續支持全省嘅公立教育啦。咁我哋嘅方向好清楚嘅，就係將資源咧擺喺最重要嘅地方，就係俾學生同埋課室。咁我哋都希望咧學生能夠得到更好嘅教學啦、閱讀啦、寫作嘅支援嘅，同埋咧確保學生有需要嘅。无论是特殊教育啊，或者心理健康啊，都能够得到适当的帮助。咁至于你刚才提到这个多伦多教育局的情况啦，咁咧就我想咧就大家都已经了解噶啦。咁因为咧其中多伦多教育局的问题咧，就是面对学生人数会持续下降。咁由去年到今年啦，咁 TDSB 大约减少咗8000个学生嘅。咁呢个趋势估计会持续啦，咁背后有唔同嘅原因嘅，咁包括咗联邦移民政策嘅改变啦，新移民嘅人数减少啦，学龄儿童嘅人数下降啦，咁以及部分家庭咧亦都搬离咗大多伦多嘅呢个嘅地区。咁与此同时咧，就 DDSB 原本估计今年咧，就你头先提过啦，会有7450万嘅赤字嘅。咁呢一个嘅长远状况，长远嚟讲咧唔能够持续啦，咁所以喺旧年嘅6月咧，我哋已经監管呢一個嘅多倫多公學教育局，咁而家呢一個最重要嘅工作之一咧，就係將呢個財政重新再穩定翻落嚟嘅。咁其實至今嘅預算咧 ，TDSB 已經成功將預算壓縮由呢一個7450万減到1500万啦，咁減少咗接近6000万嘅。咁教育質素又點樣咧？咁就係咧，第一咧就係要重新檢視中央行政人員嘅架構。咁 TDSB 咧就減少咗218个中央嘅職位，就另外取消咗91个原本係空缺嘅職位。咁高級呢個管理嘅團隊亦都減少咗7个。咁方案好簡單啦。咁當人數學生人數下降嘅時候咧，我哋要睇下個行政架構係咪需要相應嘅調整啦。咁或者亦都應該將更加多資源咧嚟擺翻學校同埋課室嘅裏邊嘅。咁第二方面咧，更加重要嘅就係調整嘅目標咧，就盡量減少影響課室裏面嘅教學同埋學生嘅支援。咁今年 TDSB 仍然會增加教學同埋讀寫方面嘅學校教學支援嘅。咁同時咧，亦都維持學校層面嘅特殊教育同埋心理健康人手。咁所以你見到嗰個嘅好似嗰個削減咗嗰個經費。咁但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咁咧就教育經費咧係即係同人頭係掛鈎嘅，係成正比。咁所以既然

0: 個嘅學生嘅人數有下降嘅時候咧，咁我哋都覺得咧個資源咧亦都應該首先咧，無論喺嗰個行政嘅上面啦，或者係嗰個資源應該要調翻入個課室嘅裏邊咧，我哋應該要作出呢個適當嘅調整嘅。咁所謂嘅削減人手咧，就我哋就唔係削呢個課室嘅，咁主要咧就係削翻嗰啲行政。咁所以咧，我哋希望 PDSP 能夠盡快。要翻一個長期嘅財政可持續性啦，咁亦都係點解即係省政府希望能夠咧，一方面增加咗整體嘅教育投資，另一方面咧亦都要教育局咧做好佢嘅財政管理，使到每一分錢咧都能夠發揮最大嘅作用。
1: 阿彭議員講開嗰個教育咧，你哋教育廳咧已經撤走咗部分教育局一啲教委，用所謂教育監督取替你工作，但是家長突然間覺得好似求助無門啊，投訴無門咯、其實教育局怎樣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又怎樣跟家長有效溝通啊？其一啦，其二咧就話，如果某啲教育局的教委被撤走的時候咧，有人擔心喂，其他教育局。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呢，你会向其他教育局开刀呢？甚至乎有人担心到会不会有一天教育厅是全部取替晒所有教育局，这些咁担心和忧虑你跟我们纾解一下，解释一下好
0: 吗？我作为一个前教育委员，我都跟很多的家长有很多交流的。咁以往呢，我的经历告诉我听呢，就是好多跨區甚至跨教育局的人呢都找我求助，特别是华人的家长。咁最原因呢，就是他们当地嘅教育委员唔复佢哋电话，唔复佢哋电邮，
1: 咁就直接走嚟揾我。
0: 系啦，咁所以亦都系呢个原因咧。我哋教育厅经过好多嘅研究之后咧，我哋点解会对呢个教育多伦多教育局有呢一个嘅教育委员嘅人数嘅调节啊，各方面，咁我哋都系希望能够到最后咧，我哋家长嘅诉求咧能够得到明白。咁而且我自己本身系一个家长啦，我明白家长嘅顾虑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即系。我哋都明白啊，送子女入学校咧，我哋希望仔女能够毕业嘅时候咧，唔系净系攞到张毕业证书嘅，而系佢哋能够有足够嘅知识啊、技能啊、信心去面对下一个人生嘅阶段嘅。咁当子女喺学校里面遇到问题嘅时候咧，其实佢哋最希望咧能够即系求救有门啊，呢个系最重要嘅。
1: 系啊，
0: 咁我哋发觉到咧就好多时候有啲教育委员啦，佢哋冇做好佢份工啦，咁就即系做咗第二啲嘢啦，咁所以我哋。今年我哋就要推出咗全省推动咗呢个学生及家庭支援办公室嘅叫 Student and Family Support Office。咁其实个原因就好简单。我哋希望呢即係家长冇错佢哋选咗啲教育委员出嚟。咁但係如果佢真係教育委员帮唔到佢哋嘅时候呢，呢个办公室呢就係一个佢哋最好嘅接口嘅地方。咁以至到呢佢哋能够更加容易揾到解决问题嘅方法。咁譬如如果家长喺学校里面遇到问题，找校长又解决唔到，找教师又解决唔到，咁就可以联络呢个办公室啦。咁譬如以呢一个嘅有一区教育局又好，多伦多教育局又好啦，咁你会留意到咧，你去到佢哋嗰个嘅网页嘅主页咧，佢哋都有直接呢个 link 咧去联络佢哋自己嗰个教育局嗰个嘅学生及家庭支援办公室嘅电话或者电邮嘅。咁所以咧，佢哋你接咗佢哋之后咧，佢哋要帮你开个 file 啦。咁然之后呢就你就会知道呢你正在同呢个沟通啦，亦都可以呢知道呢嗰个事情嘅进展嘅特别情况。而且就唔系打完咗电话之后呢根本就唔知之后跟进系点样。我哋希望呢能够更加透明嘅。咁所以我哋今年春季呢已经喺教育嘅受监管嗰个教育局已经推出咗啦。咁睇到非常好嘅成效。咁我哋睇到差唔多九成以上呢是直接是透过这个办公室呢解决了家长他们需要的问题。咁至于嚟緊的更加复杂当然可能需要长一些时间啦。咁但其实最主要呢我们就希望呢能够每个教育局呢能够给到一个对口给家长呢能够可以解决到他和他学生在学校里面所遇到的问题。咁省政府亦都是希望能够处理，就是当家长遇到的问题学生遇到的问题的时候，有人接你的电话，有人接你的 email, 有人跟进，有人负责帮你找到答案，这个就是那个 Student and Family Support Office 那个最重要的设立的原因。
1: 咁彭议员，如果这方面工作做得咁好的时候，会不会有人担心话将来所有教育局都被取替，由你们派啲教育监督去做的时候，咁嘅情况会不会出现呢？其实有冇咁嘅可能呢？
0: 嗱，呢一个传言咧传咗好耐啦，咁你都会留意到我哋冇取代，冇取代过任何教育局。OK， 我哋冇取代过任何教育局。不过就系经过咗我哋嘅检视之后咧，我哋。

0: 再重新为呢个教学委员佢哋嗰个嘅角色啦，佢哋嘅工作内容啦，嚟到去重新就调配过，目的都系得一个啫，就系话咧有一班嘅民选嘅代表，佢哋可以咧喺呢一个教育局里边咧嚟到去为家长发声。但系如果我哋睇到嗰个嘅成效系有嘅，咁咪继续用呢个系统咯。咁其实你会留意到点解会咧每一级政府都要有啲人唔系用 AI 去做，而系用人去做呢，就系、是、因为呢我哋能够有嗰种适时嘅弹性嚟到去评估当时嘅状况。咁点解今次教育厅喺几即系经过咗咁多十年嗰个嘅教育局嘅运作，而家做一个咁嘅调整呢？主要嘅原因就系我哋听咗家长嘅声音，我哋了解到整个操作，我哋都睇到检视过每一个好多或者好多个教育局佢哋嗰个运作，无论系佢哋教育委员嘅情况啦，佢哋整个嗰个嘅 staff team 啊，佢哋整个嘅运作行政系统嘅情况啊，咁我哋先至今次作出呢个调整。咁你问我会唔会将来取缔呢？嗱咁讲，我哋一定，我哋只要我哋继续执政咧，我哋一定会负责任咁咧嚟去不停去检视整个教育嘅操作，无论系将来增强翻教育委员，或者系削弱教育委员，或者系点样嘅调整咧，呢一个咧我哋都系会按住嗰个需要同埋情况，而嗰个目的都系得一个。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学生他们的回应他们的关注他们的诉求都能够得到回应，并且呢学生他们在毕业的时候他们能够得到他们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去面对他们的人生下一步。
1: 彭议员，直播室还有一位客席主持人阿华。
2: 是彭议员，我想问你呢，教育厅那里有什么短期和长期的计划去提升今年和未来安省教育的质素呢？
0: 多謝呢個問題啊！咁好多家長都關心啊！呢、這個新學年咧，其實喺安省制度咧已經作出咗唔少重要改革同埋更新嘅。咁我相信咧，有學齡子女嘅家庭，包括我自己啦。咁呢個星期咧，應該已經收到教育廳長發出個信啦。咁裏邊咧，講出咗咧唔少關於今年新學年有啲重要改變嘅。咁亦都趁住呢個機會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覺得家長特別需要知道嘅。咁首先咧，就係幼稚園同埋小學家長啦，今年會有幾項比較明顯嘅改變啦。就是幼稚園至八年班的學生啦，咁家長咧會重新收到 paper 嘅紙嘅，印刷出嚟嘅成績報告。嗱，我雖然自己係教育委員，我過去都有好多好頭痛，上網都唔知喺邊度揾，左 log in 右 log in， 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個成績表。終於咧突然間就出現翻啦，咁即係所以都好唔簡單。咁所以咧就嗱，我哋今年係一月同埋六月嘅報告期咧，教育局係需要向家庭咧提供 paper 印咗白紙黑字嘅一個嘅成績表，咁咧就俾家長咧更加清楚、直接咁咧去了解佢哋嘅仔女喺閱讀啦、寫作啦、數學啦唔同方面嘅學習進度啦，更加唔需要咧自己喺唔同嘅網上上邊一個教育局，我嗰陣時一個教育局有三四個唔同嘅 login， 你真係暈咗啊！咁唔需要啦，咁啊就印咗俾你啦。OK， 呢個
1: 揸手。
0: 咁第二咧就。冇错啦，我相信咧就即系你自己都有呢个共鸣。咁咧就今年开始咧，就每一个小学嘅班主任啦，都可以直接获得呢个750蚊嘅课堂用品嘅经费啦。咁呢笔嘅经费咧，系喺学校原有嘅学校用品经费之外额外提供嘅。咁所以咧嗱，每一个班房里边嘅老师系会最清楚呢一个班里边嘅学生需要啲乜嘢。咁所以我哋俾咗呢一个嘅750蚊嘅课堂经费佢哋咧，就等嗰个课堂嘅老师直接用呢笔经费咧去购买嗰个课室里边咧所需要嘅用品，唔系一个 general 嘅，唔系一个一般性嘅，而系一个咧即系针对性嘅一个嘅支援啦。咁另外咧就幼稚园开始咧，亦都会按照新嘅课程学习啦，咁咧更加重视，即系唔系净系嚟玩啦。幫助他們能夠有個讀寫能力啦、數學啦，同埋一啲科學啦，或者係一啲科技嘅裏面咧，咁就符合幼年嘅發展嘅教學方式嘅。咁我亦都希望咧，就學生由即係開始嘅階段咧，就已經建立好，即係入學嘅階段咧，就已經建立好呢啲基本嘅基本功啊。咁至於高中學生咧，今年都有幾個好重要嘅更改啦。其中一項咧就係九年班到十二年班嘅學生咧，都要参加呢个其中嘅考试，咁好多学生就好唔赞成，咁但系咧家长多数都系举脚赞成噶啦。咁其实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我哋希望咧能够即系好清楚咁样交代翻咧学生嗰个最终嘅成绩系点样计算嘅。咁点解咁重要咧？ 因为无论将来无论佢系升学又好，

0: 论系佢面对专业课程又好，进入职场又好咧，佢哋都会面对需要喺特定嘅时间同埋喺实际环境里边咧，展示自己所学嘅情况嘅。有时咧，有啲人咧就会好执着，就话哦，其实呢一个咧系俾我一点嘅啫，一个点，人生嘅一点，冇错。但系其实喺我哋人生里边咧，好多时候我哋面对嘅实际嘅世界咧，就系要我哋嗰一点嘅时间嘅啫。咁我哋都希望咧，我哋嘅学生喺佢学习嘅时候咧，就要面对呢个人生嘅现实啊，好就喺佢人生嘅里边一点去展示佢自己嗰个实际学习嘅情况。咁所以我希望学生喺高中嘅阶段就逐步建立呢一方面面对人生嘅点线面嗰个能力啊。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都今年咧会更加重视嗰个出席率同埋课堂参与。咁九年班同埋十年班咧出席率同埋课堂嘅参与咧，最终嘅成绩咧系会占咗佢嘅15%嘅。而十一同埋十二年班咧就去接，就系占咗佢10%。咁道理好简单啫，就系翻学同埋参与课堂同老师嘅互动咧，其实都系一个学习嘅一部分。我仲记得我自己读高中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就净系得个 paper 嘅考试，冇机会同老师互动嘅。直到咧我高中嘅时候读中四，其中一个老师就开始好强烈嘅每一堂上面咧都要同学生互动。嗰、那个互动咧系加分嘅，咁而家我哋其实咧呢一个咧亦都系将呢个互动嘅成绩摆咗落去，咁道理好简单啦，翻学课堂参与同老师嘅互动咧，其实系一个学习嘅一部分。如果我哋唔同老师互动咧，其实好难去睇到咧我哋究竟学到几多嘢嘅。咁当然啦，学生有合理嘅原因，如果真系需要缺席，身体唔舒服啦，参加课外活动啦，或者系参加学校嘅体育活动啦、家庭旅行啦，都可以咧直接申请豁免嘅。咁所以就唔需要担心啊，会唔会因为咁嘅缘故咧，就喺即系钳制咗佢哋喺课外活动？唔会嘅，呢个系完全唔会嘅，只需要咧同学校好嘅沟通。咁所以咧，家长们唔需要担心啊，甚至你家庭里边有啲咩特别嘅情况，你只要同学校沟通咧，呢一个嘅缺席咧系唔会扣分嘅。咁所以咧，一个请假程序同不嬲过去咁多年嘅一样，只需要俾学校知道你有一啲特别嘅情况需要同学校请假就得噶啦。
1: 坦言今晚好多謝你的分享同埋有關的解釋，我哋有機會再傾過，我哋暫時同聽眾講拜拜，多謝你的時間，
2: 多謝曬。
1: 好，我哋去廣告先。
3: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銷售火速進行，最後一期全部開放。
4: 在哪
3: 裡啊？ Monterra 坐落於 Wellington Street East 與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點去看看吧。
4: 會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盤？
3: 是啊，提供雙車房四個車位，最多五房，高達2400平方尺，售價僅由799,900起，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週末立即去 Aurora 85號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看示範單位，李婷、高志威現場直播。
5: And cut！
6: 中秋节梗系食月饼啦，
7: 双黄白莲蓉，
6: 好食啊！
8: 中意咧，带你 feel 多啲，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9: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0: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ing 嘅 Major Mac 14街嘅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找 Chris Wu 发版啊！
1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2: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阿温麦德阿云啊。提先听完彭议员讲安省嘅教育问题啊，其实我知道你自己心目中咧都觉得目前嘅教育制度咧有啲地方需要改善，或者需要提升，或者有其他方面你觉得

0: 值得關注，或者你講下你關注的地方好
1: 唔好？嗯，好啊。其實如果你話我關注的話咧，我就覺得好似而家個好處在咧，頭先聽阿彭議員咁講啦，嗰、那個成績表嗰個 report card 咧，就會 print 出嚟啊嘛。咁我哋 hold 住話咧，其實咧係一個好事嚟嘅。點解咧？有時佢哋 email 過嚟，或者佢哋喺一個電話手提。好细，讲真一句，系咁睇都好，又唔系买新电话，好大嗰啲 screen 啦，系咪？咁有时我哋睇，同埋个细蚊仔一齐喺度望，系咪一齐睇？睇完之后，哎呀，就唔记得咗回事啦，系咪？咁当佢而家一定会 print 出嚟啦，我哋去揸住喺手啦 ，keep 翻一个 record。咁到时可以同佢哋讲，嗱、啊，你记得啊，你嗰阵时点样要 improve 噶，要点样可以进步噶，咁样，嗱、啊，你几多分啊，咁样咧，咁佢其实呢个系好啲咯，吓、，instead of 好普通咁样讲，就系话啊，你读书啦，大约点，大约点，你有个成绩表系 more detail， 真系揸住系手度，真系黑字白字咁样，我都会好啲咯。
0: 咁阿宏，其实其他方面我知道你都关注到嗰啲义工时间咧，你点样睇呢方面嘅问题？
1: 系因为旧时我喺呢边读书嗰阵时都好咧，系冇话你做义工。是会计是一些 hours 一定要做的东西的。咁但我觉得呢这个是、做人呢是很需要的。因为你学生嗰时都好呢你好多东西除了读书叻之外你都要知道怎样出去同人地混合合作一起一个 team 咁样合作是不是要做啲不同的东西。所以其实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0: 其实提先彭院都讲到啲教委呢咁如果有啲教育局嘅教委被撤走嘅时候呢、作为家长嘅时候呢是不是都是觉得有困难虽然刚才彭院讲过政府的机制呢是令你可以申诉有门可以接触到有关方面拿到有关的资料但同过去直接同教委接触呢是不同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作为家长呢你会不会觉得难适应同埋怎样调整返嗰个接触的方法咁样呢
1: 其实彭议员都讲的是很啱的。有时你有啲咩问题嘅话呢你唔知搵边个。最集嘅就系咧，佢哋唔复你电话，唔复你 email。咁所以其实我自己都试过噶，有时咧可能系要试下去揾唔同嘅人、唔同嘅部门咁样。咁所以因为你揾得多一两个嘅话咧，就点都好咧，就一定有一个会复你噶啦。咁咯，咁所以其实我都觉得咧，嗰啲委员 trustee 咧系都好紧要噶。
0: 但系佢话如果啲教育委员会做得好，或者教委做得好嘅时候咧，系唔会取缔，而系话。调整嗰啲系唔系咁负责，做得唔系咁好嘅地方。嗱、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如果安省政府真系进行改革，令到成个沟通有效顺利啲嘅时候咧，你作为家长对于教育局呢啲咁嘅措施点样睇？
1: 咁其实系好嘅，做即系做咩都好，呢个世界咧系一定要有进步，科技都会有进步。啊！细路仔学嘢都好啦，而家都用晒啲 iPad 啊，嗰啲咁样学嘢系咪？咁所以其实如果系揾到呢个系更加好嘅办法，最紧要系我哋家长系可以同到学校嗰边
0: 有关方面
1: 系啦，联络到嘅话有个回应，知道咩事啦，呢个系最紧要
0: 的。起码就直接沟通，将你嘅意见传达系最重要。
1: 系啦，
0: 今日好多谢阿宏同埋彭议员嘅分享同埋解释，我哋有机会再倾过。阿宏，我哋同听众讲拜拜啦，
1: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亚省卡加利举行会谈，并且签署了100年伙伴关系宣言。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卡尼表示，加拿大会继续满足乌克兰最紧迫的军事需求，包括专注提供防空能力以及拦截弹，并且宣布将军事训练延长至2029年。双方也同意建立长期国防工业伙伴关系，共同生产无人机系统及弹药。另外，加拿大、乌克兰与挪威将于本月28及29号在多伦多举行会议，推动协助被俄罗斯强行带走或者扣留的乌克兰儿童、平民以及战俘重返家园。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 CMHC 表示，本国如果要在2036年之前恢复至疫情前的房屋可负担水平，未来10年每年需要在自治及出租市场新建417000至469000个新单位，10年的总数最多达到470万个单位。虽然最新的估算数字比去年略微下调，但是该机构

0: 警告，由于新屋的动工量预计将会放缓，特别是自治物业市场，令近期的改善进展面临风险。CMHC 副首席经济师伊奥华特指出，人口增长放缓虽然令整体房屋的成本下降，但是目前的关键风险是在市道淡静期间建房量不足，当需求再次转强时，房屋短缺问题将会加剧。该报告又显示，多伦多的房屋供应缺口有所收窄，温哥华保持稳定，而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的缺口则进一步扩大。安省省长道格福特宣布改组内阁，形容是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升级的关税及贸易战威胁做长期准备。在主要阁员中，副省长兼卫生厅长琼斯、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经济发展厅长霍德利和教育厅长卡伦德均留任原职。另外，皮奇尼调任基建厅长，瑟玛就转任库务委员会主席。省府同时宣布设立全新的人工智能应用副厅长，由塔尼·格沙兰出任，协助企业转型，并且支援受影响的工人。安省政府宣布向受省府资助的大专院校拨款新增40000个学额，协助学生投身殷切需求的行业。这批学位最快可以于今年秋季学期招生的课程提供，涵盖科学、科技、工程、数学、医疗、护理、教育以及技术工种。当局说，此次公布属于省府总值17亿元、总共资助超过70000个新学位计划的一部分，也是安省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专上学位扩充。安省专上教育厅长奎恩表示，这项投资能够确保更多学生获得培训，强化安省的劳动力。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提出引入关税配额应对，平衡国内食品安全和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报告说，美国输往加拿大的蔬菜罐头不仅占进口主要份额，而且在去年激增1.5倍，冲击加拿大本土生产者的利益，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必须纳入限制措施范围。中国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中国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星期四上午11:15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其余25人下落不明。到晚上7:30，寻回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的25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9月10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2，一加元对欧元0.62，一加元对人民币4.85，一加元对新台币22.87，一加元对港币5.67，一加元对英镑

0: 0.54， 一加元兑日元 111.64， 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4: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3: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3: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告诉微信。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6: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5: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ex 梦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8: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7: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8: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7: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3: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时间来到7:09，大家好，这里是 AM 14307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多伦多这两天降温了，现在的室外温度是21摄氏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只有16度，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只有2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将会降至13度，明天是个晴天，所以如果要出门的话要注意添加衣服。油价呢确实有大的变化了，今天午夜之后，多伦多 regular 汽油的油价呢将会下降8分钱，所以明天多伦多汽油是179.9一个利升，179.9一个利升。今天我们会谈什么呢？今天是9月10号，明天就是9月11号，911事件25周年。25年之前的9月11号早上8点46分吧，那第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大楼的这个应该是北楼吧，其中一栋楼，然后接下来还有第二栋楼，从而开启了这个911恐怖袭击。当时应该讲说是全世界都非常的恐慌，包括美国，包括加拿大。那当时加拿大也为了帮助美国实行了一个叫做黄丝带的行动 Operation Yellow Ribbon 啊。当时有200多架，将近35000名乘客机组人员紧急转航，紧急降落在加拿大的一些机场，包括哈利法克斯机场啊，Gardner 机场啊，等等等等。那加拿大帮助美国呢也解决了一些问题。那这件事情应该讲说呢，25年来大家非常清楚，这是一件恐怖袭击。但是在几天之前，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内部呢有一个叫做新闻标准与公众信任高级总监向内部员工发了一份编辑备忘录。编忘录里面说呢，不要将911袭击成为恐怖袭击。他要求编辑和记者呢，在描述该事件的时候呢，应该使用所谓的客观中。

0: 比如应该使用劫机事件导致客机分别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和曼哈顿坠毁、世界贸易中心等被摧毁等描述性字样，而非媒体通常会用的直接定性为恐怖袭击。那这份内部备忘录公开之后呢，引起了加拿大和美国这个巨大的公众舆论和绝大多数人的强烈谴责。当然了，这个最后他还是修改了。那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发生的？意味着什么？加拿大广播公司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简称叫 CBC。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有请我们今晚的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小鱼你好，晚上好。
1: 江东你好，晚上好。
0: 晚上好。这个昨天我看新闻呢，讲到这件事情，我起先真有点不太相信 CBC 会发一个内部的备忘录，要求他们不要把它直接称为911，称为恐怖袭击。你当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
1: 嗯，这个新闻其实是挺令人震惊的。因为这个从25年以来，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把这个911称之为恐怖袭击。我们大家很多人应该都记得25年前的那个9月11号当时的这个情况。你就算不在纽约，你在世界其他地方，在几乎同步全世界的电视都在转播，那两栋大楼被飞机撞上去，飞机穿过去，完了后来坠毁的那一个画面，其实是挺令人震惊的。那一天9月11号在多伦多的金融区一下子就提早下班，因为为了安全，因为那里也是高楼林立嘛，完了在加拿大的领空全部禁飞了，所以就有那个美国的航空公司飞到那个海洋省那个紧急降落。完了，美国的领空也禁了，欧洲有很多国家的领空也都禁航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在世界上它是冲击是非常大的。每一年的纪念，大家很多人都习以为常了。可是今年它是一个大年，我们说逢五逢十了什么，所以呢，尽管特朗普他不去纽约911现场去纪念，他跑到华盛顿去，因为他要在那里发表讲话，人家不让他讲可是美国的在世的所有前总统他们都出席了，克林顿啊，拜登啊，小布什啊，他们都在那里。所以对这样一件大家已经有共识的事件，我们的 CBC 是拿着公共资金来运营的这样一个机构，里面的高层居然对下面的编辑和记者发了这样一个用语言的规范的一个指引，不要称这个911袭击为恐怖袭击，这是非常令人的匪夷所思的。那当然最后是在压力之下，他不得不收回了那个备忘录。可是我们从这件事看出，如果这件事不是被其他媒体拿到了那个备忘录给他曝光出来，那么他们就一直可以做下去了，对吧？如果不是那个公安部长阿南·桑德斯就是公开表示911就是恐怖袭击，这是加拿大一早就认定的，对吧？他这个 CBC 他们也不会修改说以后可以讲这个事件是恐怖袭击了。所以呢，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加拿大号称这个国家电视台，它虽然不是官媒，可是主要由政府出钱来运行的，在他们那里发生这样一件事，是那个内部指引使人不得不怀疑这个叫这个大传播媒体他们这个里面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是拿国家的钱的。
1: 对，他是新报啊，和那个 Globe Mail 啊，和 National Post 啊，特伦斯上啊不一样的。那么 CBC 的前身是怎么会成立的？当时他成立的那个原因和背景，其实有一点是政府喉舌的这样一个背景。在1932年的时候，当时的保守党的总理，他就是针对美国的这些文化传播的力量，他们就是觉得要有加拿大的，如果有一个加拿大的这样一个叫什么传播媒体的话，那个就对加强国家建设呢，可能是一个有效力的这样一个工具。所以呢，当时的总理叫班奈特，他就下令成立了 CRBC， 那就是 CBC 的前身。到了两年之后，就是那个1934年的时候，当时众议院全部的政党全部投票支持，我们就成立 CBC。 那自此 CBC 就成立了。说它是国家媒体，因为它是有国家的钱，70%来自于政府拨款运作的。说它不是官媒，它有采编的自由，它不需要就是根据政府的立场去报道新闻，所以呢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媒体。可是 CBC 它在那么多年的运作过程当中，往往的它就是叫什么，在很多方面，就是包括报道的立场方面以及对政府问题的揭露方面，就是很多是就是是不符合大众的期望的。
0: 其实小鱼先生刚刚大家已经讲了非常清楚了，他70%的经济来源是属于国家或者说财政部财政拨款哈，那是我们纳税人的钱。但是呢他主要成立的目的呢，起先是为了加拿大有一个独立于美国之外的一个这个政府喉舌，政府的这个传播这个途径。所以 CBC 呢，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来讲，特别像我们这些新移民啊，不管来了10年、20年、30年新移民，都印象中间它是一家加拿大政府或者说代表加拿大政府的一家广播公司或者媒体公司。但现在看来呢，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它是比较偏向于加拿大的立场，但它并不受于加拿大国家的这个指引或者限制。那么这里面就来了这一份指引，就是刚刚讲的要求把911不要直接称作为恐怖袭击，到底是谁发的？那么这个机构或者这个人，他我这边的资料是叫做CBC 的新闻标准与公众信任高级总监。那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新闻标准中间，他是有一定的标准，有定了一个标准，告诉他下面所有的编辑和记者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他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不是希望能够中立的来解决来表达问题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讲到这边我们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施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施家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施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le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地区，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

0: 拼方式，售价仅由79.99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即下市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1: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
2: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压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1: 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416-888-6868。
0: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财经速递，
4: 下面为大家播报9月10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506点，下跌40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064点，下跌31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081点，下跌1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91点，下跌44点。在期货方面，纽约十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102.48美元，上升6.43美元。纽约十二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407.3美元，下跌53.4美元。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35美分，下跌0.12美分。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934点，下跌17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617点，下跌10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954点，下跌320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270点，上升128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6940点，下跌243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2: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5: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今年秋季正式登场。由著名开发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w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镇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6: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2: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6: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6: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了。
2: 清新之作，
6: 清新之美，
2: 新之美月饼。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房在哪里找呀？
6: 当然是500 Parkside 啦，位于500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镇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2: 哇，听着好吸引哦！
6: 是呀，还有好消息呢，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景市50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一下啦。
2: 那么好，一定要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我的理想新家哦。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庆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0: Chris Wu Sunny Communities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port Honda
1: 信捷冷暖，
0: 金赞助，皇冠门窗，
1: 龙洲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1: The Break
0: 银赞助，陆福海鲜酒家，
1: 清风到家
0: ，Mi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1: 雅阁饼店
0: ，Wallace 何师傅装饰设计
2: ，Brimel Toyota
0: 龙洲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3: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4: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5: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6: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7: 今天来到7:28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加拿大 CBC 广播公司关于要求记者和他们的编辑呢不要用这个恐怖袭击来描述这个911这个恐怖袭击这件事情当然引起了这个各方面的强烈的谴责最后呢他们迅速做出了这个政策的扭转承认此前的规定呢阻碍了清晰报道与公众理解并宣布修改方针允许他们的记者在描述911这一历史事件时直接使用恐怖主义或者恐怖袭击一词不需要再强制引述外部消息的这个来源那实际上刚刚小鱼先生已经讲了这个 CBC 呢是加拿大的一家这个广播机构那它不是直接的广播是国家的机构它是根据加拿大的广播法呢成立的一家依靠加拿大纳税人公共资金运营的法人团体它现在差不多每年呢都会获得政府16亿加元的财政拨款那其实CBC 呢它在过去呢它有一个叫做新闻标准与实践指南中间一直要求他们的机构的成员呢对于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这个词汇呢保持极端的谨慎他们认为这些词呢带有强烈的政治与情感的色彩如果媒体自行定性那么会损害报道的客观性公正性与中立性因此呢他的传统政策呢就是只在引用权威官员或者专家言这个证词的时候呢才使用这些词汇否则的话呢他们尽量的不用这个词汇当然了这件事情碰到了911恐怖袭击所以这个太明显了最后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他把自己的观点给 reverse 也就是反转了过来但是很多人要问他们这个机构到底有没有权利要求下面的记者和这个编辑这样做那样做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想请教一下小鱼先生
8: 任何新闻媒体他都有这个叫什么新闻总监这些部门他当然对编辑和记者呢他可以有一些规范的要求因为他家毕竟是这样一个叫什么法人的这样一个公司那么他们有管理阶层所以这个呢是很正常的问题那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份内部备忘录是被跑到其他媒体去了那很明显里面有人是对这个是有看法的那故意把它给泄露给其他媒体了所以这件事就曝光了啊。那个问题现在就是他们在这个备忘录里就那个人呢那个就是高级的新闻总监他的名字叫巴塞姆·博斯拉这样一个人他还在这个不要把它称为恐怖袭击呢用粗的黑体字来强调完了之后再教大家应该怎么称这是911事件而劫机者开了飞机撞了大楼大楼飞机坠毁了两栋大楼摧毁了他就是这样来描绘就等于把这个恐怖袭击形容为一个

0: 航空事故了，就是这样。那么现在这个灾难当中死了2977个人，其中有24名是加拿大人，还有其他国家的人。如果他们的家属都在的话，你看到这样的一种描述，人家心里会怎么想，对吧？
1: 嗯。
0: 那个关于恐怖袭击，加拿大的刑法是有这样明确定义的。那在那个刑法的第83条，恐怖活动一方面涵盖就是国际反恐条约所规范的罪行，其中包括了非法劫持航空器及针对民航安全的暴力行为。那单单就这一条，我们就可以判断了那次911发生的事件，那就是一个恐怖事件。所以呢，在很多证据都证明那19名劫机人士，他们呢，目的就是把这个飞机当作导弹去撞大楼，让机上的乘客和大楼里的人都去陪着他一起死。那其实他就置人于死地，就危害他人的生命。所以你从那个叫什么，加拿大的刑法上来讲，你这个也是恐怖袭击，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可以开脱的。如果新闻媒体，我为了中立，把刑法上完全符合刑法的这个条件的这样一个事件，你说用中性描写，被它写成了一个好像是事故似的，你肯定你就已经不中立了，对吧？完了，另外在2001年的叫什么911发生了这个事件以后，当时美国政府要阿富汗的奥马尔政府交出阿盖达的本拉登，奥马尔不肯。在那个10月份，当时美国、北约以及加拿大就参加了对阿富汗的战争，所以加拿大在这一个事件上，它是和美国是站在一起的。所以现在叫什么？叫 CBC 说那个是一个飞机撞毁大楼的事件。那么加拿大你去到阿富汗去打仗干嘛？还死了几百个人了，对吧？所以从这个各方面来讲，这个 CBC 这样一种做法其实是非常的愚蠢的。那么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就这样一个高级总监，其实和 CBC 的文化是有关的。在2023年10月下旬，当时2023年10月份，全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10月7号，那个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那个突然袭击，绑架了200多人，杀了1000多人，对吧？那个时候 CBC 的叫总 CBC 的他们的叫总裁，就给下面发这个备忘录，不能用恐怖袭击、用恐怖组织来形容哈马斯。那当时这条新闻也被曝光以后，就引起了社会上强大的反响。可是同时这个哈马斯是在2002年就被加拿大政府定义为叫什么激进的伊斯兰民族主义的恐怖组织。可是你 CBC 居然对这样一个组织在11月7号发动的大屠杀，你说不应该用恐怖袭击来形容，所以把它的历史和这次联系起来，说明他们这样做已经由来已久。这一次虽然他们改了过来，可是根据

0: 据 CBC 的说法，只是在这一件事情上有个例外，如果将来再发生什么事，他们未必是这样的。
1: 其实很多人和你小鱼和我一样，为什么他们会对于恐怖分子或者恐怖袭击这个词有这么强烈的抵触，特别不愿意讲这几个字。这次911的这个描述是这样，您刚刚讲到了2023年哈马斯袭击这个以色列，他当时也说了发了内部文件，要求记者呢不要将哈马斯成员描述为恐怖分子。那么除此之外呢，在2004年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状况，那马德里火车爆炸案那应该也是个恐怖袭击，2005年伦敦连环爆炸案那应该也是恐怖袭击，但是他当时在内部的这个指引中间呢，都要求他们的记者呢，不要直接把他们定性为恐怖袭击。所以说，到底是因为他们有更高的标准对于自己的中立？他刚才已经讲了，他说，有些这个词汇啊，带有强烈的政治与情感色彩，但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什么叫做中立？到底什么样的媒体的观点才是中立的？如果这个法院国家的政府他已经把对方定性为恐怖袭击恐怖分子，包括这个哈马斯在内，包括的阿卡达这个基地组织在内，已经是恐怖主义的这个实体了，但是他们还拒绝，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使用这个恐怖分子或恐怖袭击这个词，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真的同情他们吗？还是他们过分的解读了新闻的中立性呢？我们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2: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在哪儿呀？
2: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一下啦。
3: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4: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5: 哪位新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eavy Seven 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Wu 啦。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楼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6: Roseford Honda、
2: 性节冷暖。
8: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9: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今天来到7:42，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关于 CBC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指引，一而再再而三，有些分析人士认为是他们觉得他们在主持新闻的中立性，您怎么看小鱼？
0: 中立性当然是需要的，我们可是怎么体现一个新闻的中立性？

0: 闻的中立性就是说，我们在报道一件事的时候，我用一个准确的语言，或者在报道这一个侧面的时候，同时也报道另一个侧面，这是一种平衡，这就是中立。可是 CBC 呢，它我们这个先把911那个事情放一边，我们看到他往往在报道某一件事的时候，他是刻意的忽略了另一个侧面的声音。比如讲疫情当中的自由车队的在渥太华的那次抗议，如果我们看 CBC 的话，他所有的 90% 的新闻都是说抗议对渥太华带来了多大的一个干扰，他采访的都是渥太华市民，很少去那个采访认同自由车队的渥太华人或者是自由车队的人。那我们不管自由车队那件事怎么样，就是作为新闻媒体的报道，我既要反映那种声音，也要反映那部分的声音。完了，你在用词方面你要确保中立的话，比如讲有人在墙上涂鸦，那个我就说是损坏了财物了什么，那这个就比较中立。可是如果有人在犹太会堂的墙上画了一个纳粹的标志，如果 CBC 还说只说有人在那个叫犹太会堂墙上涂了鸦，那你就不中立了。因为在犹太会堂的墙上犹太区你去画纳粹，其实就是一种仇恨，因为纳粹曾经杀了很多犹太人，那你在那里画纳粹的标志，意思说你们活该被杀，就是这个意思，对吧？
1: 这个有没有发生？这你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有发生
0: 啊？
1: 有发生，
0: 这种事情是经常有的，对吧？
1: CBC 是这样报道的。
0: 不仅加拿大、法国了这些地方都有的仇油事件了什么，就是 CBC 在这一方面的报道呢，它不是叫什么很明确的。所以那个如果对一个事件它有很多证据都证明这个是袭击是仇恨的话，你如果还为了叫证明自己的中立，你不说这是袭击，不说这是仇恨，那你就失去了中立了，你就变得不中立，你跑到另外一个侧面去，你否认这个911是恐怖袭击，你就肯定是不中立的，那你就站在恐怖分子的那个角度了，那怎么能称为中立呢？
1: 嗯哼，所以新闻的中立性呢，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方向。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确实有一些新闻界的这个分析人士，当然是少数了，他们认为呢，这次 CBC 这个指引呢，原来的目的呢，它是想遵循与英国的 BBC、路透社和美联社所相同的客观新闻原则，也就是归因原则。并不是真的想要为基地组织、为911的恐怖分子洗白，您接受他们的这个初衷的观点吗？
0: 你不能说他的目的是为了洗白，可是他们要纠正这个公众舆论也好，那个叫什么整个社会或者司法界也好，对这件事的定性。那个等于把一个社会的是非观给他给颠倒过来。那个现在有一些媒体，他们是有这样一种考虑，任何你们已经证明的这是一个就是恐怖袭击了什么，我呢就一定要给你用我的标准来给你就翻过来。所以呢他们这些媒体你可以说它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一种认知或者是立场，也可以说它在新

0: 文方面他就是还是不懂得什么是专业。
1: 我觉得 CBC 或者相关人员他们不会接受说他们是出于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发布这一条这个指引的。那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从新闻角度上来讲，可能还比较能够这个说通，因为毕竟 CBC 也不是一个小媒体，也不是加拿大的一个普通媒体，它啊 70% 的财政来源都来源于国家这个财政啊。所以这件事情呢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说新闻的中立性这件事情我们确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因为911恐怖袭击，恐怖分子他们有预谋的，而且是整个过程现在都已经被判下来了，很明确就是个恐怖袭击，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认为他们是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对于新闻媒体来讲，有没有立场的问题，可不可以有立场，这一点实际上呢很难判断。有人说我没有立场，比如说某个机构说我没有立场，我是中立的，我是客观的报道，但是从某个角度上来讲，某些人觉得您的这个观点这个立场在某个群体看来你已经是有立场有观点了。所以媒体的中立确实很难，但是要把握这个尺度，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3: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2: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两个钟，
3: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
2: 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嘉利殡仪馆和墓园诚邀您9月19号下午1点莅临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坐席有限，立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3: 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4: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3: 你错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贝翔 Golf Club 仅由79.99万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好吸引哦！
3: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刚紫薇现场直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6: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听一零国。
1: 今天来到7:51，大家都认为媒体应该是中立的，或者尽量中立的。但在讨论这个之前呢，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也想谈一下。CBC 这件事情发生了，虽然他们最后修改了啊 ，reverse 了这个他们的这个规定，他有没有违反加拿大的法律？有没有违反加拿大的法律？加拿大政府或者有关机构会不会对他进行某一种 punishment 或者惩罚呢？小鱼，
0: 首先呢，这件事呢，它没有成为事实，只是它内部有个工作指引，那个现在收回了，那个所以呢，他就那个首先这一点上，它没有成为事实。那个如果是。

0: 成为事实了，这个因他在如果要追究法律责任的话，那个他虽然和加拿大的这个刑法了什么，他有那个有相违，和社会共知也不符合，和政府的一贯的说法也不一样。可是呢，要真的追究什么法律责任，这并不是太容易的事。当然，公民团体或者社会上个人，你都可以找一个理由去警告式的提告，可是能不能告得入，这就是一个很难的事，因为他不是很明显的在煽动仇恨了什么，他只不过是淡化对恐怖袭击的一个定性。
1: 嗯，您说他没有真正的实施，实际上他2023年的时候，他这个当时的这个指引已经也有了，那个2004年的时候也有指引了，2005年也有指引，他这个指引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那么有没有触犯法律，正像小鱼先生所说的，他如果触犯法律，他触犯哪个法律呢？到底这些新闻机构有没有言论的自由，能不能表达这个他们的管理人员或者是这个监管人员他自己的这个自主权对事件的看法呢？在这方面，我相信加拿大好像没有限制言论的这个法律吧。
0: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如果你是一个私营的媒体，那个叫国家邮报、多伦多新报，那你的这个人员你要这样做，这是一个股东方面董事会的，他们可以来约束，或者是你这个太离谱的话。可是问题是 CBC 是拿了70%的纳税人的钱来运作的，如果你这样太离谱的话呢，你等于是叫什么背叛了纳税人，纳税人的钱给政府，政府来你那个拨款扶助你这个运行，所以他和其他媒体也不一样，他呢就是应该更多的得到政府的一个监管或者是问责。所以在国会里一直有这种声音，如果 CBC 不改革不变化，就要砍掉他们的翻译，就是那个他如果还是这样偏颇的话。所以 CBC 你既然拿了那么多钱，你做的事就要努力的符合社会的期望。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愿望，但是真正要做起来确实很难。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现任总统对他报道他的有关事件的某些美国媒体他也不满意，他的经常出言就是说，我会让联邦政府停止你的funding，我们联邦政府不给你的钱。他可以做到，但是这个到底合不合法呢？他真的有这个权利可以不给吗？到底谁来界定他有违反，或者说他没有按照这个纳税人的意愿来报道这些事情？这个其实也是蛮难界定的吧。
0: 那么这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新闻评议机构，这些机构呢不一定是做媒体人员，有社会各界都组成的，这个政府也有辖体系，这是媒体监管的。政府如果我们的电台里有一些仇恨言论出现，说日本人怎么样怎么样，犹太人怎么样怎么样，任何听众可以打电话去，马上就给我们警告了，就是这样。那 CBC 这样的事情肯定有人去投诉的，只不过投诉以后是什么后果，那就看政府了。那么至于美国，是美国是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拿70%funding的，媒体会拿政府的资助，可是美国政府呢，他给他们的资助不会像加拿大政府给的70%那么多。你既然给了70%那么多，那个你除了让 CBC 要全方位的报道一些私营媒体做不到的事，比如说族裔啊、法语啊这些不赚钱的那些故事的什么，你必须在 cover 那个，可是在一些就是事情的准确

0: 及如何评价方面，你必须坚持自己的中立客观的立场，这不是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那个把这一次的911事情说成一个不能提恐怖袭击，现在是全社会都反了，甚至不管是我们加拿大欧洲的媒体也在把它作为一个新闻来说，甚至中国的媒体加拿大出大事了， CBC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也在讲，就是它是颠覆了一个人的正常的那个认识，所以它呢就不是大家口对笔讲的说不清的道理。那么同样的事情，你在哈马斯是不是恐怖组织这一方面，10月7号的袭击是不是恐怖袭击方面，其实这个全世界早有公认。你不能因为以色列后来来加沙的那个滥杀无辜，你就去否定10月7号那一场的恐怖袭击，对吧？这个也是全世界早有公认的。所以呢，对 CBC 这样不是说没有办法管，而是你想不想管。如那个叫政府负责媒体的是叫文化部啊，那个文化部部长米勒就在CBC 撤回了那个备忘录之后，他就说了一句话，撤回就很好，前面的那个东西是非常那个叫迂腐和恶心的，那个米勒就这样讲，因为如果你不撤回的话，文化部长就可以做事情。
1: 非常感谢小鱼先生给我们今天的分析，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4: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3: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6: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5: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7: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8: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7: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8: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7: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